0: 送上祝福。在浙江余杭平遥老街，市民游客齐聚一堂，用歌声为祖国献礼。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1: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国庆假期七天，交通运输部预计整个假期客流量将达21.3亿人次，各部门多举措，保障交通安全畅通。
0: 今天预计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从昨天下午，全国高速公路和国省干线车流明显增加，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交通部门预测，今年国庆假期新能源自驾出行占比进一步提升，各地通过扩充充电设施等举措，保障新能源汽车补能需求。在日兰高速莒县服务区，电力部门依托智慧车联网平台，联动高速服务区与乡镇公共充电站，形成服务区满员引导至乡镇站补电的分流机制。
3: 到服务区之前，电量就剩10%几了。导航推了空悬桩信息，没一会儿就充到80%。
0: 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京广、京沪、京哈等干线加开夜间高铁列车，成都、上海等高铁枢纽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
4: 我们假期多增开了京津城际夜间列车，根据实时的客流，我们不仅调整了售票、安检、检票的通道，在候车的大厅换乘通道增设了流动岗位。
0: 水陆客运方面，各地港航部门动态研判假期客流走势，提前部署运力供给。舟山、普陀山作为浙江热门景点，国庆假期期间，其主要水上航线预计运送旅客63万人次，当地将动态调整航次，保障游客有序登岛。琼州海峡也将迎来过海高峰。
5: 国庆期间，琼州海峡均实行预约过海，过海船票实行提前15天的预售机制。出岛方面，小车是提前2个小时内进港。
0: 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6: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
0: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报告预测，今年国庆的拥堵主要是旅游导向，意思是从主干高速向景区连接线通往景区的公路多点扩散。全国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的路段主要集中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京津冀和成渝这几个区域。
7: 国庆拥堵由主干高速向景区连接线通景公路多点扩散，主干大通道与景区周边收费站双向承压。受旅游出行特性影响，国庆节假期景区收费站出口排队倒灌主线，景区集中潮汐进出等旅游类制堵因素较为突出。同时，受中秋国庆拼假模式带动，除旅游度假出行外，还催生部分长线返乡出行，进一步加大部分省际通道通行压力。国庆节假期，全国高速公路繁忙易拥堵的路段为二广高速广东段三茂铁路桥至下部隧道、京哈高速河北段山海关立交桥至山海关服务区、京港澳高速广东段机场北立交至鳌头收费站、沪昆高速浙江段上西互通至兰西互通、沪蓉高速江苏段西城运河大桥至横林枢纽、城巴高速四川段驸马山隧道至简站河大桥、杭瑞高速贵州段青山立交至老鹰岩隧道、新阳高速江苏段黄花塘枢纽至盱眙收费站、沪长高速江苏段通安枢纽至望亭互通、通西高速江苏段张家港东互通至沪苏通长江公路大桥。
2: 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数据预测，今天出行的新能源汽车

0: 汽车充电高峰集中在7点到20点，平台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峰值增长18.76%。5号和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辆将大幅增加，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5号11点到21点、6号10点到22点。分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等省份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高速、沈海高速、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国庆假期去哪玩？通信大数据平台通过大模型聚焦出行消费热点，并结合 AI 智能体进行了分析预测。
1: 手机信令、出行轨迹、平台预订等大数据记录下普通人假期衣食住行信息，把这些海量信息叠加到地图上，我们就得到了国庆假期的出行消费图景。从9月25日开始，地图上代表出行的光点就陆续亮起。按时间拆解，10月2日到5日，各大景区将迎来客流高峰。精确到每一天当中，下午13点到16点是景区人流最集中的时段。从地图上延伸出的动线可以直观反映出一个变化，这个假期大家走得更远。中秋国庆拼假连休，拉长了出行窗口。中国移动梧桐数据结合 AI 智能分析发现，500公里以上的长线出行较去年同期增长 11%。 上海到北京、成都到西安、深圳到长沙、北京到沈阳的交通线路上人员往来活跃，远距离出行直接拉动落地服务消费。内蒙古、辽宁、新疆这些区域异地租车成为很多人深度游的选择，租车 APP 日均活跃用户规模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 43%。 出行的脚步延伸到哪里，消费活力就释放到哪里。家庭游在出行消费图景中是一个重要部分，中小学秋假催生大量亲子出游，从杭州出发的游客规模较去年增长 40%， 其中超过一半是家庭游。不是所有人都涌向热门打卡地，叠加全网搜索、目的地预约信息，可以看到另一批人的旅行选择。内蒙古阿尔山、四川稻城、吉林延边、新疆阿勒泰，这些地域辽阔、人少景美的地方受到追求松弛感旅行游客的青睐。红色旅游景点的沉浸式互动体验也带火了入境游。预计延安革命纪念地景区、遵义娄山关景区外国游客占比最高达 6%， 四川宜宾、安徽安庆、湖南张家界、新疆伊犁的外国游客增长幅度预计都将超过 55%。 入境游正从一线城市向特色小城下沉。
0: 好，再来关注假期的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青藏高原东部至南方大部地区多阴雨天气，贵州、重庆局地有强降雨，同时较强冷空气继续影响中东部大部地区。
2: 目前有一股实力较强的冷空气正在影响中国，未来几天还会自北向南给中东部大部地区带来明显降温。降温过后，10月1号早晨最低气温零摄氏度线将南压至河北北部和黑龙江西部一带。对于江南、华南大部地区来说，今天起随着冷空气南下，高温天气也逐步退场。与此同时，9月29号到9月30号，华西至黄淮、江淮一带依然多雨，其中重庆中部、贵州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随着冷空气南下，主雨带将逐渐南压，强降雨集中在贵州、重庆等地。国庆假期正值出行出游高峰，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公众需关注最新天气预报。
3: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月30号通报称，收到霍尔木斯海峡内三起事件的延迟报告。经核实，在这三起事件中，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驶入海峡的油轮和一艘原油油轮均遭不明射弹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上述事件，并建议船只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保持谨慎，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向该机构报告。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
4: 声明说，以方种种行径使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

0: 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对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且不可分割的事物，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该地区的行为，最终都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根据以色列总理府通报，内塔尼亚胡9月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阿联酋官方媒体说，穆罕默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9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会谈涉及了伊朗问题。
1: 伊朗称已经收到了美国方面的回应，并通过卡塔尔提出重开霍尔木斯海峡的条件，在美伊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当前这轮间接的沟通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在美伊沟通仍在进行、地区局势高度敏感之际，内塔尼亚胡被曝访问阿联酋，同时警告敌对势力可能在大选前发动袭击，如何看待这一时期以色列与海湾国家之间的互动？相关问题来看中东问题专家王进的解读。
2: 美国和伊朗之间可能会恢复新的对话，但是还是要看到由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问题上，在伊朗核问题上等等一系列问题的分歧很大，而且考虑到这些问题又彼此交织，所以即使可能会有一些对话，即使可能会有一些沟通，但是这些对话和沟通很可能没办法产出很突破性的成果，所以双方的僵局我觉得没办法在短期内打破。当然了，我们还是要强调，如果说美国和伊朗的对话能够重开，即使是聚焦某一个具体议题的这个对话议程，我觉得它的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这实际上可以被视为过去的几个月当中美国和伊朗之间对话渠道的重新建立，而这对于当前美国和伊朗之间管控彼此的分歧，同时降低这个彼此的不信任感，以及管控或者说遏制当前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展和升级的冲突风险，我觉得都是非常有用的。因此这个机制或者说这个对话如果能够重启，它的意义还是值得肯定的。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尤其是阿联酋之间的合作在增强。这个一方面来说呢，要看阿联酋也好为代表的这个海湾阿拉伯国家内部是存在比较大分歧的。那么有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比如像阿联酋，那么可能会倾向于更加突出来自于伊朗的所谓威胁，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阿联酋希望能够获得来自于以色列的帮助，双方的军事合作建立的就更加紧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其他的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还是处于一个观望的姿态，还是处于一个所谓的一个斡旋的一个态度，所以更多的是倾向于通过对话沟通的手段，而不是通过这种所谓的引入外部或者说相对的第三方来制衡的手段来管控来自于伊朗的所谓威胁。所以从现在啊，以色列同海湾阿拉伯国家尽管有一些沟通，但更多的这个沟通是出于一个双方的防卫需要，而在不同的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看来可能会存在不一样的观点。当然了，对于以色列来说，能够增强同阿联酋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军事防务，对于以色列国内的这个大选选情，尤其是现在的领导人内塔尼亚胡的大选选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内塔尼亚胡面临的选情很不利啊，11月27号以色列国内将会进行新一轮的选举，而从当前的民调来看，内塔尼亚胡的这个民众支持度以及其所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的这个所谓的可能的获得的议席的席位数并不是特别乐观，所以现在需要通过一定的外交手段来重振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国内当中的关注度，以及利库德集团在以色列政坛当中的这个优势的姿态。所以说在未来，以色列会希望通过这种新的外交手段能够不断的来刺激以色列国内的民意，但是不管怎么样，局势的发展如果说持续的恶化下去，将会对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都产生重大的冲击和危害。
1: 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9月30号发表声明说，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当天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伊拉克政府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美国国防部也于9月30号发表声明称，该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军事任务，现在由伊拉克政府承担应对伊拉克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极端组织残余势力等。 美国发动的侵略战争

0: 将给伊拉克带来了创伤和苦难。美军撤离对伊拉克而言意义重大，在当前复杂的中东局势背景下，伊拉克国内的安全局势也面临多重挑战。
1: 这里是巴格达的海法大街，我身后这些建筑的外墙上至今仍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弹孔。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之后，伊拉克长期陷入安全局势动荡，就例如在巴格达，武装冲突和教派暴力就曾连续多年在这个街区频繁发生。
2: 此外，在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人们对外国军队撤离后的安全局势也十分关注。9月28号，库区安全部队武装力量佩什梅格事务部发表声明称，今年美伊冲突期间，库区遭到超过1000次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袭击。在当前地区安全局势仍不稳定的情况下，美军撤离同时没有为库区留下防御系统，令人担忧。除了外部安全环境，在外国部队撤离后，如何进一步推动伊拉克境内什叶派民兵武装纳入国家统一管控也受到关注。伊拉克政府曾将9月30号设为关键事件节点，着力推动国家机构之外的武装力量完成解除武装，但目前这一进程已经延长。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表示，伊拉克民兵武装将分阶段停止武装活动并移交武器，政府计划到2027年6月30号前完成相关进程。与此同时，美军撤离也不意味着美国在伊拉克的影响随之结束。
1: 随着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完成撤离，伊拉克将进一步依靠自身力量维护国家安全。但在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的背景之下，伊拉克能否独立应对安全挑战，加强对国内各类武装力量的管控，同时处理好与美国以及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时间进行检验。总台记者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报道。
3: 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
4: 俄内阁新闻处发布的声明说，这一决定旨在维持国内燃油市场的稳定，尤其当前农业收获季对机车燃油需求上升，加剧供应紧张。过去正常情况下，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出口量仅次于美国。今年五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7月8号宣布，即日起至7月31号禁止柴油出口。7月30号，俄政府又出台了新的临时禁令，禁止生产商及非生产商出口本国汽油，同时禁止非生产商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该禁令于8月1号至2027年1月31号期间生效。8月底，俄政府宣布，针对生产商出口本国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禁令有效期延长至9月30号。由于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延宕等因素，燃料供应短缺和价格飙升问题成为全球性困扰。在美国，柴油价格已涨至每加仑超过6.5美元的历史高位。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政府担心油价居高不下可能影响选情。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另据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9月28号报告，英国柴油价格已达每升199.19便士，约合2.65美元的历史新高。
3: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9月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9月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为81.9，创下2014年4月以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指出，该指数连续第3个月环比走低，

0: 反映出美国民众对经济的失望情绪日益加剧，对经济前景悲观预期加深，能源价格飙升和通胀高企是拖累美国消费者信心的主要原因。
1: 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首席经济学家达纳·彼得森指出，九月消费者对经济的评价以悲观为主，提及物价、商品与服务成本，尤其是油气价格的频次创新高，反映出九月燃料成本飙升。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当前美国普通汽油零售均价较一个月前明显上涨，且处于近年来同期的高位。柴油价格经历了九月中旬的暴涨，并突破每加仑6.50美元，创历史新高后，近期价格略有回落，但整体仍比每一站时前上涨约70%。有大宗商品分析师预测，汽油和柴油价格在中期选举前继续升高的可能性极高。汽油、柴油取暖和运输支出攀升，直接侵蚀美国家庭的实际可支配收入。食品价格也因运输成本和农产品价格上涨而面临上行压力，家庭预算进一步收缩。若能源价格上涨不能有效缓解，消费者信心可能继续走低。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数据显示，消费者信心恶化呈全面扩散态势，所有年龄组和几乎所有收入群体的信心水平都呈现下降趋势。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公布的美国九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与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调查结果相符。密歇根大学9月25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值为48.1，低于8月的51.7和去年同期的55.1。
0: 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日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欢迎。
1: 节目中，主持人问伯纳姆，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对吗？伯纳姆回答道，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据法新社报道，对于伯纳姆提到重新加入欧盟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30日表示欢迎。正在西班牙访问的马克龙在一场记者会上称，如果英国想要回归，这对英国和欧洲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此前一天，由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合作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据政治报报道，英国执政党工党内部正处于高度敏感时刻，首相伯纳姆正承受党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呼声高涨的压力。英国2016年6月23日就脱欧举行全民公投，约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经历漫长谈判后，英国于2020年1月底正式脱离欧盟，并于同年年底达成以贸易为核心的未来关系协议。但双方至今多有摩擦。工党2024年再次执政以来，一直试图加深英欧经贸合作，但进展缓慢。
0: 韩国负责调查紧急戒严事件的特检组9月30日提请法院判处大邱市市长邱庆浩20年有期徒刑，理由是其协助前总统尹锡悦维持戒严令。特检组指控邱庆浩在戒严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尹锡悦2024年12月3日宣布戒严后，时任国民力量党院内代表的邱庆浩当天3次变更该党紧急会议地点，以阻挠该党议员前往国会参加关于解除戒严令的表决。按特检组说法，邱庆浩当时接到尹锡悦方面电话，根据其指令行事。邱庆浩的律师团队否认上述指控，称检方说法没有证据。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定于11月18日对此案作出判决。
2: 据报道，28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相关言论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

0: 恪守无核三原则。
1: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可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高市早苗今年二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五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
2: 郭家坤强调，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与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章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
1: 近年来，日本不断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图谋抛弃无核三原则，强化所谓延伸威慑安排，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妄图实现渐进式核松绑，不断挑战国际社会的底线。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谈及修改安保三文件时再次叫嚣，不应排除关于核武器及拥有核动力潜艇的讨论。
3: 据报道，小泉进次郎28号在接受一档电视节目采访时，就核武器和拥有核潜艇称，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展开讨论，甚至都不被允许，这与我的危机感有点偏差。围绕计划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小泉表示，部分议题最终将由首相高市早苗做出政治判断。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在核武装问题上不断试探。去年11月，日本媒体披露，高市政权企图在2026年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修改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今年7月，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甚至公然叫嚣，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引发日本各界强烈批评。
4: それに対して高市それをなくして話なんで、日本が戦争にまあしていく国になってしまう、そういう恐れがある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はい。
0: 日本防卫省29号透露，日本陆上自卫队25式地对舰导弹将参加10月份举行的日美利剑联合军演。日本媒体报道说，这是该长射程导弹首次参与大型军演。
5: 日本经济新闻等媒体9月29号报道称，此次利剑联合军演于10月19号至29号举行，日本自卫队约45000人参与。其中，日本陆上自卫队的25式地对舰导弹将在自卫队建军驻地和大野原演习场开展训练。报道称，此次演习不进行实弹发射。今年3月31号，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和静冈县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25式地对舰导弹此前被称为陆基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由地面车载发射器发射。射程约1000公里，远超日本领土范围，具有明显的攻击属性。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是日本首次部署此类导弹，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发生转变。
6: 25式地对舰导弹是日本陆上自卫队最先进、射程最远的现役精确打击武器。这种导弹采用复合制导技术和隐身设计，精度高，抗干扰能力较强，能对海上移动目标以及陆地岛屿上的固定目标实施攻击。未来25式地对舰导弹的改进型射程会延伸到1000多公里，还会衍生出空射、舰载和潜射版本，进而成为陆海空三支自卫队通用的挑衅工具。日本发展长射程导弹有两个目的，其一，将西南诸岛打造成远程火力输出阵地，通过在前沿岛屿上部署25式地对舰导弹，强化针对周边国家的兵力火力布局；其二，让战舰潜艇和战机携带长射程导弹，执行远洋进攻和跨区域作战任务。也就是说，对外武力扩张野心快速膨胀的自卫队，急需更多的进攻。

0: 器和偷袭工具。自卫队装备常射程导弹不是为了防御，而是在强化主动进攻、先发制人的军事能力。此举不仅会挑起军备竞赛，还会影响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日本在军事化动作越来越多，值得区域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
1: 朝中社9月30号发表评论称，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弹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
2: 评论称，日本自卫队目前在全境拥有1400多个弹药库，计划到2032年新建约130个符合标准的弹药库。评论指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当局公然推行极其危险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热衷于完善侵略战争准备。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弹药库将会使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评论警告称，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披露，日本计划新建的约130座弹药库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将一改过去做法，采用标准化设计，以缩短工期，目的是尽早投入使用。
1: 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常。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Регулярно транслируем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что подоб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бытий вызыв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ете, некие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просто оно не отвечает задачам углубления гармо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й.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

0: 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财政部发布公告，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从今天起将优化流程、简化手续，为新发放符合条件的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提供财政贴息服务。
3: 多家银行在公告中表示，将积极响应并严格执行关于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要求，助力更多的人住有所居。公告显示，个人住房贷款要享受中央财政贴息政策，必须同时满足3项要求：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买首套住房，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贴息的标准是，单户可享受贴息贷款规模上限为100万元，财政部门按照贷款本金给予年化1%，期限最长不超过5年的贴息支持。假设购房人商贷100万元买房，期限超过5年，算下来累计可以减少利息支出近50000元。据记者了解，首套住房的认定将按照各地现行政策执行，既包括新房，也包括二手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置换存量贷款不能享受财政贴息。此外，多家银行还在公告中明确，贴息不需要客户提出申请，如果客户的贷款符合房贷贴息条件，可实现免申即享。
4: 贷款发放后，在客户正常还贷时，我行将自动在每期应还款金额中扣除贴息金额，并通过短信、手机银行等渠道告知贴息享受情况。办理个人住房贷款贴息业务，不收取任何服务费，不委托任何第三方代办。
5: 我们看这3重条件，应该说共同构成了一套精准的筛选机制。那这个首套加新发放呢，是为了锁定政策目标人群，像新市民啊、青年人啊、普通工薪家庭的这种首次购房需求，不是那种改善置换、多套房投资哈，也是防止出现转贷套利的操作空间，就是要确保财政补贴是用于激发新的真实的自住购房需求。那我们看120平和150万呢，它其实构成了一个面积和价格的双重保基本的筛网。政策发力重点是对准库存压力较大的中小城市刚需市场。
2: 三峡枢纽新通道先行开挖区昨天完成全部开挖作业，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三峡水运新通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新通道建成后，可通行1万吨级大型船舶。
6: 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在已建三峡船闸北侧规划新建双线连续5级船闸，线路总长约6680米，船闸主体段是整个工程的心脏，闸室的升降靠闸门和输水系统配合完成，向闸室冲水、泄水，分隔上下游水位，帮助船只一级一级升降过坝，上下游最大水位落差达到113米，这些船舶会像爬楼梯一样逐级平稳升降，全年全天候安全通航。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位于三峡大坝下游约38公里处，为配合同等级船舶通行，将拆除既有的3号船闸，新建2线单级船闸，并对上下游航道进行扩挖。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年双向总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具备1万吨级船舶直达重庆的通航条件。长江黄金水道

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支撑。三峡船闸自2003年运行以来，过坝货运量快速增长，2011年突破1亿吨，提前19年达到设计通过能力。

0: 好，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25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数据显示，一至八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通讯器材类设备等零售额保持高速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占比已连续5个月超过60%。自今天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9月30号，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近日发布《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2026年，瑞士、瑞典、美国领跑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继续保持在第10名。人工智能正在开辟各个科学领域新技术前沿，重塑创新投资，拉动政府与企业的整体研发投入在2025年创下历史新高。9月29号，三星堆遗址祭祀坑此前出土的600多根古象牙，全部从早期冷藏库房迁入到新馆专用的恒温恒湿库房。三星堆古象牙保护进入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长效保护新阶段。入秋后，随着气温下降，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的生活作息、采食习惯和活动状态出现明显变化，活跃度显著提升。根据大熊猫习性，保育员在保障足量竹子供给的同时，还会搭配窝头、苹果等大熊猫喜爱的辅食和零食，补充维生素和矿物质。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

0: 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50分钟，这是未来成渝中线高铁通车后成都到重庆的最快通勤时间。成渝双城之间的工作生活产业协作正在进入新的节奏。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重庆“十五五”规划也将双圈建设作为头号战略任务。当交通基础设施的硬联通与产业协同的软联动在川渝之间交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会发生哪些变化？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我们从一条高铁和一块电芯说起。
2: 雕塑完了，听鸟。
3: 随着最后一段无闸轨道道床板浇筑完成，成都至重庆的成渝中线高铁全线无闸轨道顺利完工。无闸轨道就像高铁的地基，未来高铁跑得稳不稳，坐着舒不舒服，就看这地基够不够精准。
4: 像在咱们无闸轨道的施工过程中，我们采用了智能工桩，它提高了我们道床板的施工精度，为我们的提速奠定了基础。这些技术的应用啊，为我们以后中国高铁的建设提供了参考。
3: 成渝中线高铁是中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2027年通车之后，从成都到重庆最快只需要50分钟左右。而这条高铁只是成渝之间综合交通网的一部分。2026年，成渝地区之间正在建设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国省干道、航运枢纽等73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一张立体的综合交通网正在成渝之间越织越密。时空距离不断缩短，川渝两地的产业也在更加频密地牵手。在重庆铜梁的生产车间里，一块块长时储能电池正在下线，发往中国各地和海外市场。这就是全球首条铅铵时长时储能产线。
5: 这一块就是1175安时的专用电芯，那它就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我们一般理解的储能电池是2个小时的，那这个电池是4个小时。能够提供更长时间的储能，那它可以在没有风没有光的时候帮助我们支持电网供电，然后实现能源的平稳，削峰填谷。
3: 2026年上半年，这个智能车间的电池出货量位居全球第二。这样的产能规模靠的不是一家企业的单打独斗，它的背后是一张串联起绥宁、自贡、宜宾等川渝城市的产业生态圈。
5: 比如说我们的主材，我们已经实现了成渝地区70%的供给率，打造了2小时的供应链圈。在宜宾有我们的结构件供应商，在四川的乐山有我们的主材供应商。以上这些有效地帮我们企业降低了物流运输成本，提高了我们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3: 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新型储能列入了6大新兴支柱产业，重庆也把它纳入了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并将在未来5年布局新型储能全产业链。这家成都的国家级专精特新企业主攻电池负极材料，为了融入产业生态圈，在重庆投资10亿元建设了生产基地和研究院。这里研发的石墨材料在1个半小时内就能直达宜宾的新能源电池客户，相比以往沿海运输节省3天时间。
6: 那么目前的话呢，我们也是配合这个行业，包括海城啊、宁德时代啊，在做这样的一个更长寿命的，然后更长这个储能时间的这样的一个超大型的一些电池的一些开发。
3: 另一家四川宜宾的企业更是在2026年9月在重庆一家储能电池企业的工厂区创新建立了厂中厂，专门为这家企业供应定制化的电池外壳。电池外壳制作完成之后，只要不到10分钟就能交付给电池生产企业进行安装。
7: 他们可以按照我们的生产节奏按需配套配送，这样也同时节省了仓储和转运的成本。
3: 厂中厂模式启用之后，两家企业都感觉到沟通效率和产品

0: 品迭代的速度都提升了，专注于单一客户的产品需求也让工人们的熟练度不断提高。储电量越来越大，循环寿命越来越长，安全性越来越高的新型储能电池当然要用来改善我们的日常生活。如今重庆已经有6000多座公共充电站，其中超充站有2000多座，超充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全国第一。这里是重庆首座光储充减换一体化的综合电站，顾名思义，这里集成了光伏、储能、充电、检测和换电5大功能。在我所在的光伏区，日照充足的条件下可以每天发电3000千瓦时，能够满足60台次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而如果还有富余的电量，则可以在储能区储存起来，这就要用到我们的超级充电宝了。超级充电宝的应用远不止于此，在电网中它能帮助削峰填谷，在工业区它能让企业降本增效，在农村它能给村民输送绿电，即使在农网末端它也能让村民在用电高峰正常打开空调，用上打谷机等等。
1: 接下来我们将在推进平台共建、产业协同、技术攻关、资源共享和场景应用等方面全面加强区域合作，力争到2027年铜梁区新型储能产业链上企业达到40家，产值突破500亿元。
0: 从成渝中线高铁的硬联通到储能产业的软联动，当交通把成渝地区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越拉越近，产业把两地的资源、技术和市场连成一体，中国西部双城记正在唱响。总台央视记者重庆报道。
2: 韩国爱宝乐园昨天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第三周孵化，开启新生活。爱宝乐园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并计划推出一系列活动，让游客留下关于双胞胎大熊猫的美好记忆，为他们送上祝福。瑞宝和辉宝于2023年7月7号出生，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根据相关的规定，瑞宝和辉宝需在年满4周岁前回到中国。好，稍后来关注天气。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家好，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首先祝大家国庆快乐，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今两天呢，中国南方降雨广泛，像重庆、贵州、湖南以及浙江、福建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同时降温也会在南方大面积的铺展，高温会迅速的收敛，30度以上的炎热会退居华南，而长江流域的一些地方还将会体验20度左右的秋凉。北方晴天多，雨水少，最高气温普遍是在25度以下，一些地方甚至不足20度，早晚凉意是更加的突出，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都是在10度以下。内蒙古、山西、河北一带还将会感受0度附近的寒意，要加强保暖。接着我们来关注欧洲，今明两天呢，欧洲中西部降水广泛，雨水和冷空气带来明显的凉意，法国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会从25度以上降至20度左右。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北美洲，今明两天呢，一轮大范围的降水将会覆盖美国的中东部地区，多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甚至会有暴雨光临。好，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各地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2: 北京晴，8到22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3到13度，天津晴，13到22度，兰州晴转多云，8到24度，昆明小雨，17到26度，成都多云转阴，19到26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济南多云转晴，10到22度，郑州阴转晴，10到21度，福州雷阵雨转小雨，25到34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5到35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3到16度，西雅图阴，10到18度，渥太华小雨，16到21度，纽约阴转晴，18到24度，华盛顿晴，18到29度。

0: 洛杉矶晴19到27度，首尔晴12到23度，东京晴转小雨19到27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新加坡小雨26到31度，赫尔辛基晴7到15度，斯德哥尔摩晴12到18度，柏林阴11到24度，维也纳晴转阴12到25度，苏黎世小雨14到21度。
1: 好，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对于生活在江边的人来说，轮船上的故事总会勾起无数人的回忆。70多年前，一位刚刚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26岁青年，谢绝了导师带他继续深造的建议，和一群满腔热血的海外学子一起，乘坐威尔逊总统号，踏上了回国的路途。这位26岁的青年，就是后来被称为两弹元勋的邓稼先，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先驱。距离长江不足30公里的安徽省安庆市白林村是邓稼先的故乡。他南依大龙山，东临凤凰河，西靠白林泛，北有赤龟山，因此也有着龙山凤水之称。2024年6月25日是邓稼先百年诞辰的日子，在他的故居里专门举行了一场纪念活动。
1: 今天我们怀着诚敬的心情，缅怀邓稼先先生为我们和我们做出重大贡献，下面有请邓稼先的儿子邓志平先生上前向邓稼先献花。
0: 邓稼先百年诞辰这一天，人们纷纷来到这里缅怀这位为中国核事业奉献一生的科学家。而对邓志平来说，故乡的一砖一瓦都十分亲切。
2: 好像有这床，但是我第一次来是从后面上阁。
3: 哦，这上面还有一个二楼
2: 啊，它这有一阁楼可以看。
0: 再次回到故乡，邓志平很感慨，这座老屋承载了很多关于邓稼先儿时的故事。邓稼先的父亲邓以哲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曾先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邓稼先刚出生时，父亲望着窗外刚吐穗的稻谷，为他取了稼先这个名字，希望他能根植于中华大地，造福百姓。邓以哲亲身经历了晚清到民国那个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的年代，一生最大的愿望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鼓励年幼的儿子，为了祖国的强盛，你要立志学科学，将来报效国家。在父亲的教导下，邓稼先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明确的规划。出国前，他对好友说，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一定学成回来。1950年8月29日，获得博士学位后第9天，邓稼先踏上了回国的路途。回国后，他进入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投入到共和国的建设中。
3: 这就是已经那个时候开始从事核物研究了吗？
2: 没，这还在近代所。
3: 哦，
2: 这是他。
3: 哦，这是父亲。
2: 嗯，这是55年的事。
3: 55年。
2: 其实就在我们家就一站地。
3: 这么近的距离，那个时候。

0: 都可以经常见面吗？
1: 天天都回家。
2: 然而，一次秘密的会见打破了邓稼先原本安定的生活。1958年夏天，邓稼先接到了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钱三强的通知，希望他能牵头为国家放一个大炮仗。那一晚，邓稼先彻夜未眠。他对妻子许露西说，以后家里的事我就不能管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这件事，我这一生过得就很有意义，就是为他死也值得。
0: 您父亲那个时候要从事这个研究的时候不能和家里人讲的。
1: 对，我父亲嘴严着呢，什么都不说。我们都不知道。
2: 离家之前，邓稼先带着一家人专门到照相馆拍下了这张全家福。以身许国是父亲对他的期许，心无旁骛，潜心钻研是邓氏家风的传承。从那以后，邓稼先和一批顶尖科学家隐姓埋名，把对家人的思念埋入心底，投入到了两弹事业中。邓稼先被任命为研制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负责人，带着28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在一无权威资料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计算机、算盘这些原始的工具，克服万难，确定了原子弹的关键性参数。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就在当天晚上，邓稼先却收到母亲病危的消息。这是他接到原子弹研究任务以来第一次因为个人原因回到家中。
1: 他来的时候实际上没看见，
0: 没见到最后一面。
1: 没见最后一面，当时情景我现在还记着呢。为什么记着？那特别怪，从来没有，他比较注重着装，你看他这衣服穿的
0: 都、都很板正。
1: 对对对、那天敞着怀走到院里头来回走，也不回家。那天还在地上跟人玩，人小孩说你爸回来了，我看了他一眼，他也没理我。
0: 后来知道是怎么回事。
1: 后来我妈说奶奶没了。
2: 来不及悲痛，料理完母亲的后事，邓稼先又从零开始投入到了氢弹的研究中。1985年，邓稼先指挥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核试验后回到北京。因为长期从事核物理研究，他遭受了致命的核辐射。当他回到家人身边时，已是直肠癌晚期。生命弥留之际，邓稼先对妻子许露西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邓稼先用自己的一生书写下邓氏家族择一事终一生的无悔选择。

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众多的名城古镇各有千秋，很难有哪座城哪座镇敢称第一。但有这样一条小巷，说它在谦和礼让浸润人心方面排名第一，恐怕没人会有异议。这条巷在安徽桐城，它叫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桐城人张英在朝中任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他在桐城的祖宅与吴家为邻，两家院落间有一片狭小的空地。有一年，吴家要建新房，打起这片空地的主意，都是祖上的基业，张家自

0: 然不肯相让，把官司打到了当地县衙。双方争执不下，张家人写了封信送往京城，希望张英出面解决此事。张英看完信，却寄回一首诗：“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寥寥数语，如同一剂良药，让张家人豁然开朗，主动让出了三尺空地。吴家人看到张家人如此，羞愧又感动，也把自家的院墙后退了三尺。从此，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和睦相处。他们让出的六尺地也成了方便大家通行的小巷，称为六尺巷。
1: 所以这个故事的意义就在这里面，因为他这么大的官，他为主子让出来，那
2: 身居高位，
1: 叫人家人没必要斤斤计较嘛，这个事情不就解决过去了，干嘛增加那么多矛盾呢？
0: 六尺的距离丈量出人心的宽窄，成就了一桩流传300多年的美谈。每当人们走过六尺巷，都会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想一想先人的风范。一条小巷因为一个家族的谦和礼让，成为天下人敬仰的精神丰碑。

当它在视线里渐渐清晰时，首先吸引你的必定是它独一无二的天际线。以山体岩石等自然形态为主体，地方不大，即使靠得很近了，还是可以尽收眼底。但其中又镶嵌着许多风情样式都完全不同的建筑，它们与海天苍茫的自然天际线浑然一体，毫无不和谐的感觉。这就是鼓浪屿。这本《理想年代》的作者真的是写出了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其实知道鼓浪屿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这却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来到了这里。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登岛了，我已经对这趟行程开始迫不及待了。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地，坐落于厦门西南海域的小岛，面积不过1.88平方公里，却是人文景观和自然山海完美融合的圣地。数百栋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既有闽南传统的红砖大厝，又有风格多样的各国建筑。

0: 构成了岛上独特的风景。精美的别墅大多是百年前由归国华侨闽籍台胞亲自修建，梳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这座临海而立的中式园林有着独一无二的巧思，把大海藏入园中。
1: 好像海边的园林把园林跟海结合得这么好的还是很少见的，这是梳妆花园的一个特点哈。
2: 我们现在所站在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可以非常好的看到我们梳妆花园藏海的这个特色。您可以看到前方的这个桥啊，桥的下方有一个闸口，所以每当潮水上涨的时候呢，海水便会涌入到这个花园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池的水啊，它其实就是海水，这个也是梳妆花园真正藏海之处啦。
1: 哦，所以这一汪绿水已经是海水了。
2: 对，
1: 借用这个自然水源，然后就把这个花园里面的水给留住了。
2: 对对。
0: 与藏海意象呼应的是卜山之景，十米高的假山仿照苏州狮子林而建，历史与豪壳展露在外，十二生肖探出脑袋，为园林增加了几分野趣和童真。这是梳妆花园的主人林尔嘉的构思。林尔嘉出生于厦门，成长于台湾。19世纪末回到鼓浪屿定居之后，他聘请德国设计师共同完成了这座中西合璧的花园。哇，
1: 哎呀，走进来感觉四通八达。
2: 对，它的洞洞是相连的，而且有的里面呢，它又设置了这个桌子，所以游客也可以坐在里面休息。嗯，
1: 这很明显的这个豪壳。
2: 是的，嗯。
1: 他会选择是吧，所以这食材也都是就地取材，很方便的。
2: 对、
1: 而且我们这儿就有一小动物，看头顶上这是一个小老鼠。
2: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洞的最开始的地方，因为我们是按照12地支的编排嘛，所以子丑寅卯这个是最早最低的一个。
1: 别有洞天啊，
2: 对，
1: 九曲回环。哎，我们等我们的画面上来啊，站在这儿就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德国设计师他对于山的意象哈，可能也把这个欧洲的山带来了，很凌厉这个山的山形。
0: 中西合璧的元素不仅体现在假山，44桥蜿蜒入海，这是原主林尔嘉对泉州安平桥的致敬，那是中国最长的海港石桥。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桥啊，它叫44桥，是林尔嘉呢在他44岁的时候建立的。这个桥呢，它是有100多米，有44跨啊，所以这个蜿蜒入海的感觉就特别好，
1: 也很有中国古典园林的这种美感。在这儿拐了一个大弯出去哈，
2: 对，
1: 好像把这一片海水也框成了一个湖一样。
2: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花园呢，感觉就是像无限的空间，非常大的样子。
0: 一卜一藏，一山一海，暗藏了林尔嘉的沉重心事。甲午战争之后，当时的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在台湾打拼了一个多世纪的林氏家族不堪屈辱，放弃了庞大的家业，迁回祖籍福建，在鼓浪屿建起了这座绝世而独立的海上花园。国破家亡的悲痛，隔海遥望的乡愁，都寄托在林尔嘉的梳妆花园里。
2: 像这个卜山呢，就是山河破碎，亟待修补之意；藏海就是要把山河揽入祖国的怀抱，切莫再任人宰割。四个字，藏海卜山，就可以看出林尔嘉先生的这种爱国情怀和家国情怀，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了。嗯，
1: 他把这里打造得这么美，其实这是他心中非常挂念的家乡。
2: 对。
0: 长桥之海3000丈，明月浮空12栏。林尔嘉在鼓浪屿居住了40多年，海天之间，海浪日夜歌唱，思念绵延不绝。在岛上，饱含楼主深情的建筑还有一座，那就是八卦楼。
3: 八卦楼它的主力面是面向东面的，也是面向的这个厦门岛和厦谷海峡。
1: 哇，这个景观太漂亮了。岛上的这个房子都是用红瓦，然后跟非常繁茂的这个绿色的植物一起结合在一起，它是很强烈的颜色对比。然后到了海峡又是蓝色。
3: 鼓浪屿这个保持的原汁原味，还是低层的建筑，还是小洋楼、小别墅。但是在厦门岛呢，因为经济的发展，它就高楼大厦起来了。

0: 这样一个对比呢，就是体现了说我们整个岛是全岛保护的这样一个理念。
1: 82根古希腊立柱撑起了这栋通体四层、高25.7米的庞然大物。弧形外廊与闽南传统建筑造型出龟异曲同工，穹顶则是西方古典复兴建筑风格的典型特征。设计者的构想无拘无束，就像这座海岛，它对外开放又主动吸纳，将世界建筑的精华都融于一体。
2: 在这上面就既能看出来您说的出龟的这个造型，然后也离着穹顶非常近了。那大家来到八卦楼之后，可能会有第一个疑问，就是这里为什么叫八卦楼？
0: 我们这个红色的穹顶，它远看是个半球形，其实近看的话，它有8个棱线，8个面，
2: 是
0: 下面8边形的基座上面，一层二层的平面。也有8边形的线条在里面，所以鼓浪屿人就把它叫做八卦楼。它到目前为止还是鼓浪屿上单体体量最大、单体规模最大的一栋建筑，也可以算是航标嘛。我们如果船过去看到这栋楼，其实知道到了鼓浪屿了。很多华侨回来，看到这个顶，知道我到家了。
1: 这栋足以写入建筑史的杰作，也是楼主林鹤寿的心血之作。20世纪初，鼓浪屿作为公共地界，洋楼林立。在鼓浪屿生活多年的实业家林鹤寿决心盖一栋气派的别墅，成为岛上的建筑地标。由于工程浩大，八卦楼断断续续修建了23年才封顶。落成后的数十年时间，他曾作为厦门大学临时校舍、陆潮美术学校和厦门市博物馆使用。无论身份如何变迁，八卦楼始终是厦门海岸线上最亮的一抹颜色。
2: 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好哈，可以俯瞰全岛，而且在这儿也都看到日光岩了。那它其实也可以说是鼓浪屿岛上的一个文化地标啊。
0: 在1980年代呢，作为厦门市市级的这个博物馆馆舍，其实它是从建筑地标向文化地标的一个跃升。然后在2005年呢，这里又作为风情博物馆来使用。八卦楼这个桂冠上的明珠啊，一发散发出它的光芒。站在百年建筑里面，听百年广风琴的奏响，音乐文化跟建筑文化的这样一个融合，在这里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
1: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当音符流动，人潮涌动，这座百年建筑也像有了新的生命。不远处坐落着鼓浪屿管风琴艺术中心，它以现代建筑的开阔空间容纳了8方游客，以及亚洲最大的一台管风琴。
2: 我们现在呢是在鼓浪屿的管风琴艺术中心，每天在这里有好多场这样公开的讲解和演奏，可以看到座无虚席。我来的有点晚了，我就在这里来聆听。
1: 这台巨型管风琴的体量位居亚洲第一，它高达13.5米，拥有7341根音管和132个音栓。它有2台均已超过100年历史的管风琴组合而成，整栋建筑也是为它们量身打造。
3: 可以去到管风琴的里面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部构造。
2: 哇，哇，这个里面是这样的呀！我突然感觉不是进了一个乐器，像进了一座建筑的内部。
3: 是一个管风琴，它其实最开始就是跟建筑一起融合建造起来的。
2: 哦，这个构造太奇特了，就是一个自己的合唱团，
3: 一个人的交响乐队。
1: 管风琴发声靠的是空气震动，鼓风机让巨大的气流穿过数千根音管。管内的空气柱震动而产生层层叠叠交织共鸣的天籁之音。
3: 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像筷子一样大小的音管啊，就在这个里面，这么的小，就像铅笔
2: 啊，是
3: 这么一点点。这是一个哨管，也是一个金属管，上面它同样有套管子，就是还是能够调音高的啊。

0: 就发出声音。
1: 婉宁给我们示范一下。哦，非常尖的，非常高的这种哨鸣啊。
2: 是。
3: 据西方音乐史记载，管风琴的簧管结构源自中国古乐器笙。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遥远距离，东方与西方的音乐在鼓浪屿上交织回响，令人动容。每天婉宁和同事都要演奏6场到8场中外名曲，向大众讲解这台珍贵的管风琴。它是吕澳钢琴家胡友义先生无偿捐赠给家乡的礼物。胡友义1936年出生于鼓浪屿，后随家人旅居海外。他一生钟爱收藏钢琴。2007年，胡先生把这台拍卖所得的管风琴亲自护送回鼓浪屿，只为圆一个梦，让家乡拥有世界顶级的艺术瑰宝，让鼓浪屿不负琴岛之名。
1: 而且现在其实还没有到应该演奏的时间，我们可以往观众席看一看，已经座无虚席了，是吧？每一次你坐在这个管风琴前，然后准备要演奏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2: 激动，然后又平静。嗯，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小岛，但是又把亚洲最大的管风琴在这儿呈现给大家，是一种音乐文化的普及，在这样一个小岛上面，所以觉得特别自豪，能够做这件事。
1: 是，听起来是那种又自豪又幸福。
2: 是。
3: 每年鼓浪屿都会邀请世界级的管风琴演奏家举办音乐会、大师班，潜心培养了10多位演奏员，让这里成为亚洲规模最大、艺术氛围最活跃的舞台。用音乐把琴岛的故事讲给每一位到访者。
2: 我们经常演奏完、讲解完一场之后，就会来问：哎，你们这里是有教学吗？哎，咱们国内现在是有这样子的专业吗？也有小朋友也有问到说：那我要去找怎么样的培训机构能够学到这个管风琴？如果是非常小的，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可能要认真吃饭，快快长大，长到一定的个子了，你就可以来弹这个琴了。
1: 就是我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管风琴出来的音乐都特别有宿命感。
2: 是，
1: 10年之后，如果真的有一个小朋友过来跟婉宁说，婉宁馆长，你还记得我吗？
2: 我想我可能会当场哭出来。
3: 音乐是鼓浪屿送给世人的礼物，也是让来访者心意相通的纽带。这里的每一处空间、每一个角落都在用音乐抚慰我们的心。李卫明，厦门大学教授，他是生长于鼓浪屿的音乐教育家。我们一同走进鼓浪屿钢琴博物馆，这里收藏着112台古董钢琴，全部来自胡友义的捐赠。早期的大型四角钢琴、最古老的历史钢琴都能在博物馆看到。
4: 我们这架琴是刚刚在1个月前修复完成的。
5: 胡友义先生专门为博物馆定制的。琴身上的花鸟虫草呢，也是澳洲特有的动植物，全世界就这一台，被称为我们的镇馆之宝。
6: 他们这里的馆员不仅能够讲解，也能够弹奏。
1: 在岛上随时随地某个角落某个拐角就跟音乐相遇了。
6: 音乐在鼓浪屿是无处不在，它很自然地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3: 珍贵的古董钢琴向我们展示了音乐发展史的脉络，让鼓浪屿拥有了中国第一家钢琴博物馆，并且纪念着从岛上走出的钢琴家。
6: 都觉得最美的还是鼓浪屿。
3: 怀着同样的深情，李卫明也捐赠了一台自己收藏的钢琴。这台琴的原主人是他的恩师，鼓浪屿的钢琴教育家李家禄。
1: 这台琴是您捐赠的是吗？您给我们讲讲这台琴的故事吧。
6: 这台琴是李家禄先生一生中最喜爱的钢琴，陪伴他24年。
1: 啊，我们来试一下。哦，还是很好听的。还不错。好久没弹了吧？
6: 对，好久没弹。
1: 会不会唤起您一些记忆？
6: 那当然，在这台琴，李家禄先生给胡先生

0: 上过课，听过给顾生明上课，用了半天的时间，李嘉乐先生连一口水都没有喝，非常专注，非常投入，他的教育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1: 所以您就做了这个决定，把这台琴给捐献出来了。
2: 这是师生之间的默契，让我们看到学习钢琴、教授钢琴、捐赠钢琴的传统在鼓浪屿代代相传。如果列举琴岛孕育的音乐家名单，那将会有周淑安、殷承宗、徐斐平、陈佐煌等100多个名字。而鼓浪屿的珍贵收藏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此演出交流，这是一场双向奔赴。李卫明与胡有义自幼相识，结为一生挚友。他说，胡先生每次回到家乡，他们都会一起弹奏《鼓浪屿之波》。
1: 那您觉得今天胡有义先生的愿望实现了吗？
0: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希望能够有各类高层次的音乐会、大师班，现在都有了。今天他的愿望实现了。
1: 您作为好友，是不是也特别开心？
0: 啊，当然，非常欣慰。在怀念他的同时，也憧憬未来一定会很好。
1: 这也像一首交响乐一样啊。
0: 对。嗯。当所有人都合力来帮助胡先生实现他的理想，这就是爱的交响。
2: 关于捐赠的所有藏品，胡有义从未透露过价格，但是人们知道他倾其所有，把自己的全部家产变为收藏，最终捐献给了家乡。2013年，胡先生在海外去世，家人遵从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带回鼓浪屿，并撒入大海。从此之后，胡先生永远安睡在了故乡的怀抱里。
0: 我家里晚上睡觉都会听到海浪的声音。嗯，
1: 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够听到一点一叠一叠的海浪。
0: 鼓浪屿之波作曲家钟立民，他告诉我，他是80年代初来鼓浪屿采风，是先写出旋律，后面人才填词，所以他的旋律已经注入了对鼓浪屿的感情。
1: 其实鼓浪屿之波写的就特别像现在。就这种柔柔的波，
0: 它是微波，
1: 是很宁静的。
0: 所以你有没有听说我最后接收的时候是浪，
1: 是浪，是小浪花的感觉。
0: 有浪，所以都是想象，音乐是想象艺术。
2: 在鼓浪屿可以和故宫相遇。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镇馆之宝的面前。
3: 是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乐天的印章，以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在鼓浪屿这座海岛上，地形从来不是限制，反而会激发一场创造美与发现美的行动。
3: 一大早在岛上散步，还是能够体会幽静的感觉。不过。

0: 也可能像我一样，一个转角就遇到了热闹的人群啊！这都是大家用实际行动票选出来的岛上的最美的拍照打卡点。那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鼓浪屿上的最美转角。如果你也想有这样一张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照片，记得要赶早啊！
1: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的核心价值是历史国际社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融合与共生，都可以在鼓浪屿的街巷中寻找踪迹。
0: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够遇到可爱的公猫啊！鼓浪屿上真的是经常会给人很多意外之喜。那这里呢是鼓浪屿故宫文物馆，也是故宫在鼓浪屿上设置的一个主题分馆。这里会展出什么样的文物呢？我也很期待。
1: 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坐落于曾经的鼓浪屿旧市医院，它的镇馆之宝是一件会唱歌的文物。
0: 听到风铃一样的声音了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镇馆之宝
2: 的
0: 面前。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来到了我们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它通体的高有1.92米。这个机器呢，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是它的底座部分，上面就是我们的钟表以及它的装饰部分。
0: 非常漂亮，我看它名字很长啊，叫铜镀金象驼
2: 转花钟。对，是的。这边有个视频，
0: 这就是下面的那个小窗口，
2: 对，小窗口里面的这个动态的跑人，它这个是真正的在转起来。你想，你看这个有一些牛啊，
0: 乡村劳作的场景哈，
2: 对，
0: 是吧？
2: 它的大象的鼻子，你看它的眼睛是不是特别的神气？
0: 其实还挺灵动的那感觉。
1: 这件18世纪清朝官员专程从英国定制的大象钟，寓意为太平有象。其上装饰了6个人物造型，以及蛟龙、鳄鱼等动物形象，还有由珐琅和玻璃料石镶嵌而成的花草。这是目前故宫修复完成的唯一一件铜镀金象驼转花钟。馆内的226件套故宫文物珍品包含钟表、瓷器、漆器，向我们推开了一扇百年前中国看向世界的窗户，也能看到世界如何通过鼓浪屿眺望古老的东方。
2: 因为鼓浪屿是音乐之岛嘛，我们其实很多的展品会跟音乐有关。这边就是我们的八音盒板块，这个小型八音盒，这是来自于19世纪的瑞士。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个像是曲目单一样的，像新法，就是江南的一些小调啊、小曲。
0: 哦，它那个第二行也还能拼得出来是上海牧笛
2: 啊。牧笛，第三行是满江红，对对对，它是一个曲牌。
0: 所以它虽然是西洋的八音盒，但是它里面全部都是中国传统的音乐。
2: 对，根据我们故宫的修复的老师提供的信息呢，这里面还有茉莉花这样的一些江南小曲儿。哇，对，还有一些料石，
0: 这个叶片做得特别好。
1: 在鼓浪屿邂逅故宫文物是许多游客的意外之喜。小而美的展馆里还有定期更新的特展《乾隆皇帝的宝玺》，其中的重磅展品是田黄三连印。
2: 它的最精巧精妙之处是它的后面的这个链条是整块的料石雕刻出来的，不是后期装上去的。所以田黄三连印其实它的难得之处就在这里，
0: 就工艺也很精
2: 美。对，工艺精良。乐天的印章非常清晰，
0: 语出周易的戏词，乐天之命故不忧啊。
2: 是、以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皇帝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1: 田黄三连印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人们说在鼓浪屿看文物有料又有趣。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在鼓浪屿安家，正是因为这座海岛独特的历史底蕴、文化价值和无与伦比的美，都与故宫文物相得益彰。
0: 我们不能把乾隆的宝玺带走，但是我们可以把印记带走啊！我这杯上面印的就是刚刚他最喜欢的那个三连印当中的乐天。
2: 是的，根据这个展览水展的文创，我们开发了很多，包括乾隆喜爱的并经常在使用的这些印章的章，我们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全套。是的，
0: 这特别像我们现在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标注一下自己的状态。
2: 像我这个就是心愿浮出，这也是乾隆的印章的内容。我们是一个超级链接，也是一个展示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一个博物馆。

0: 还能跟故宫相遇，世界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碰撞出了许多的活力跟惊喜。
1: 是的，我们希望这样的创新跟创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

0: 的足球场。其实这里呢也是中国最早的足球场之一，它的名字叫做马约翰体育场。马约翰是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他是中国近代的体育教育家。而从这里走出的名人呢有很多，比如中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诗人舒婷，还有很多音乐家、教育家，各行各业人才辈出。这都得益于鼓浪屿人重视教育和这里深厚的人文积淀。
1: 少有人知道，鼓浪屿上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幼儿园，闽南最早的女校。岛上陆续创办过78所院校，是闽南地区乃至中国教育风气最盛的土地。除了公共建筑，花园也是岛上的别致风景。我们走进莫奈花园。
0: 哇，这里像一个秘密花园一样，好漂亮啊！
2: 现在它的主楼是作为民宿，哦，下面呢是咖啡厅，
0: 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啊。
2: 是，包括这个主楼也是我们非常漂亮的殖民地回廊式建筑，我们游客可以到里面去住一天，在老别墅里面体验鼓浪屿的生活，然后也可以在下面喝一个杯咖啡，放松一下。
1: 这是微生物学家白诗恩的旧宅，经过精心的修缮提升，如今变身为精美的民宿。小小庭院，高朋满座，这里重现了鼓浪屿家庭音乐会的温馨场景。

0: 为了更好地保护和活化利用这份遗产，鼓浪屿走过了一条长达9年的申遗之路。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红影就是其中一位。厦门大学毕业后，他回到鼓浪屿，成为一名讲解员。
1: 喝一口冰的感觉好舒服，
2: 超清甜的。
1: 是的，像你也是在这儿长大的，看着整个鼓浪屿的这种变化，你是什么感受啊？
2: 挺感慨的，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像这样子的老别墅，如果没有经过维护的话，它是比较陈旧的。在2017年的时候，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很非常非常骄傲。然后在之后的几年的时间内，吸引了很多的新的这种文化去注入到这个小岛，很荣幸回来回馈故乡了。
0: 鼓浪屿用它的美回报着珍视它的人，这份美好在不断传递，流淌不息。在鼓浪屿可以白天游览，晚上听音乐会，还可以和歌唱家石以杰一路走一路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正在播出。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每年七月，鼓浪屿都会开启一场持续12天的盛会——鼓浪屿音乐季。岛上各处飘荡着歌声与欢笑。
1: 如果你选择在鼓浪屿的音乐季的时候来到鼓浪屿，一定要好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因为在这期间，这里将会举办非常多高质量的音乐会。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鼓浪屿的音乐厅，这里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每年在这里呢，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师都会带来他们的演出。但是最让人高兴的是，这儿的票价也非常的亲民，有时候只需要花上几十块钱，就可以听上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

0: 拥有音乐的陪伴，全新亮相的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是个好选择。我们和歌唱家石以杰走进展馆，
1: 这里我也是第一次，
2: 所以我们也找了一位帮手孟孟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于老师，
2: 跟着你一起走哈。这个馆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的馆是5月8号新开馆的，如今由我们的鼓浪屿管委会和电影资料馆共同打造了中国电影音乐馆。
0: 这是中国第一家以电影音乐为主题的展馆，用歌声带我们穿越百年光影长河。
1: 然后我们最
2: 这个也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1: 小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就是到北海公园去划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唱着山歌给党听，哎呀，你看那个时候每一部电影它都有一首特别特别广为流传的歌。啊，毕业歌，这个是聂耳的，同学们大家起来，
2: 啊，我的祖国，
1: 这个就熟悉了啊，
2: 是，这个太经典了。
1: 我们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2: 是的，是的。
0: 电影与音乐就像一对孪生姐妹，相伴而生，彼此成就。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部标志性影片。它是诞生于1935年的《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就出自这部电影。
2: 风云儿女，
1: 我们的国歌到了。一部抗战故
2: 事片。哇，这还写着呢，节奏紧凑鲜明，充满战斗氛围。
0: 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迅速传唱全国。它犹如一声号角。唤醒了沉睡的山河与国民的热血，激励中华儿女英勇抗敌。在聂耳的手稿里，这首电影插曲的原名叫做《进行曲》。
1: 国歌的谱子，起来不愿做，愿做不是，愿做努力的，它是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2: 我一下理解您说的这个了，为什么它叫《义勇军进行曲》？它其实是有行进感的。
1: 行进感的，而且那个不愿做，不愿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三个都是副点，当当当当当当当，
2: 重新学习唱国歌。真的，真的是
1: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

0: 为我有演过聂耳这个角色，
1: 是
0: 在2013-2014年的时候演的上海歌剧院的一个音乐剧叫《国之当歌》，那个时候就去过昆明，去过玉溪，然后去他的故居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时期啊，《义勇军进行曲》还填了很多不同的词。我是今天第一次您在唱的时候，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
1: 太好了，我们都非常有收获。
2: 电影音乐不仅能记录一个时代，也能存留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便诞生在厦门。
1: 电影《英雄小八路》
0: 啊，
1: 我刚走过来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队歌就来自于这儿。
0: 太珍贵了，这个。
1: 是小时候入队的时候唱着这首歌。
0: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 是。
0: 啊，这还有谱，我有点老花了，我得这么看。哆嗦咪，我们是。当时啊写作的时候，就是一般会顺着字来走，怎么念的就怎么写。比如说我们，所以我是在下面，门是在上面，所以他写的是我。

0: 区别还挺大的吧？
1: 是。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创作于1958年。厦门合作小学的13名少先队员主动支援前线。前来采风的词曲作者周玉辉、纪明被少年人的勇敢与赤诚深深打动，谱写出了这首歌。后来，他作为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广为流传。1978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段激动人心的往事在鼓浪屿的展馆里得以珍藏。石以杰是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的男高音歌唱家，这是他第三次来到鼓浪屿。1年前在音乐厅的演出，人们还记忆犹新。

0: 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他将在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的庭院里举办一场户外音乐会。
1: 哇，我一走进来，我的第一感受是演出现场太美了。
2: 我也是，我是去年的时候来过一次，那个时候这儿还在装修，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提出来，我说我什么时候能不能到这个草坪上来演一场。那个时候我就说了，还好，只过了一年，这个愿望就马上就要实现了，明天晚上。
1: 我一进来，我是先被这个色彩给打动了。
2: 像不像一个婚礼的现场？
1: 有一点像。我觉得对于热爱音乐的人，他们在音乐季奔赴鼓浪屿，可能也有一种奔赴幸福的感觉。
2: 就是到时候您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大家看着这样一个建筑，然后又能看到我们对面繁华的新厦门，鸟语花香，虫鸣，海浪声，风声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听到琴声和歌声。如果我唱得好的话，明天观众会很享受，所以我加油。
0: 在鼓浪屿东南角的这处高地上，海与城都尽收眼底，晚风轻拂，海浪声声，排练现场仿佛镀上了一层梦幻的柔波。
2: 一进来的时候，你会感叹，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小岛？鼓浪屿它像一个音乐的主题乐园。进来之后，你就能沉浸式的享受在不光是音乐啊，还有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话之中。现在好了，雨过天晴，
1: 这个地方
2: 好漂亮，
1: 景观太美了。
2: 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的是音乐能和自然的声音交融。
1: 是不是寻找这样的举办地也有一段时间了，想寻找一个
2: 其实我一直在寻找这样能够实现自己梦想中开这几场音乐会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地方。来到了鼓浪屿之后，我发现这里能够让我实现我几乎所有的
1: 想象
2: 和梦想。对，
0: 几乎每一位到访的音乐家都深有同感，鼓浪屿带给他们灵感，也点燃了心中的激情。石以杰说，此情此景让他最想唱起心底的那首歌。
2: 鼓浪屿吃破讲的日光岩，讲的四周海茫茫，
1: 是
2: 就是这个场景。
1: 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很多就是本地人，大家就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哈。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来呀
2: 来
1: 呀，朋友们，来
2: 我先起个调啊，抛砖引玉。
1: 来

音乐倾注了人类的情感和对于世界的感悟，而鼓浪屿这座四面环海的琴岛似乎也一直在时光里聆听着波涛，创作着属于自己的乐章。鼓浪屿的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在这儿的每一天，我们都会时不时地哼唱起《鼓浪屿之波》这首歌，而在我看来，最好听的版本就是众人合唱，它就像是鼓浪屿，正是有了一代代人的建设、守护和传承，才成就了它今天的美好，而这份美好也会留在我们心中，久久不忘。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0: 三年以来，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陈老师去为了换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 1949年9月30日傍晚，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宣读碑文，直敲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一庄严仪式是开国大典前的重要时刻，而这场举世瞩目的大典正式筹备仅有3个月。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任副主任。大典筹备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开国大典要在哪里举行。8月，两份场地方案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天安门还是西苑机场。周恩来反复权衡，在9月2日凌晨郑重地写下批示，以天安门前为好。长安街是良好的阅兵行进道路，气势宏伟的天安门是最合适的检阅台。然而当年的天安门前远没有今天的规模。
2: 当时天安门广场啊是个小广场，都有好多红墙，好多红墙有几个门通着，还挤过一次，还挤伤了点人呢。它是框起来的。原来那个广场是很荒芜的，里头杂草丛生。
1: 这样的面貌如何在世人面前

0: 亮相的。为了让天安门广场旧貌换新颜，恢复它的庄严大气，当时北平市相关青年团体和学生组织号召动员数千名大中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清除路障、种植鲜花绿草和树木等。消息一公布，两天的时间就有1.8万人报名，大家齐心协力，使广场焕然一新。这份报告记录的是关于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备委员会的详情。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兼任主任，负责统筹大典事务。其中天安门城楼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它的布置装饰是重中之重。这项任务落在了原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队长苏凡的肩上。苏凡带队彻夜不休，一版又一版设计方案，在反复推敲斟酌之中陆续成型。
1: 画了将近15-16幅彩图，总理在这十几幅图里就选定了一幅，八个大红灯，八面红旗，主席像，东西两侧大横标。
0: 在苏凡领导的各项布置工作当中，十分紧要的是确定毛主席画像两侧的巨幅标语口号内容。两条标语，一个写在城楼东边，一个写在城楼西边，写什么，怎么写，落在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总编辑兼社长胡乔木的案头。反复斟酌之后，他将内容拟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具体的书写工作交给了经验丰富的书法家、美术家钟灵。可当真正面对大面红墙时，一向从容的他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标语上的每个字要做到2米见方，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大的字。更为棘手的是，两条标语字数并不相同，怎么写才能既对称又美观呢？多年过去，钟小玲对父亲当年讲述的书写标语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
2: 父亲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就想想各种办法，他要想怎么才让他那个对称，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用步子去丈量。
0: 通过逐步丈量，钟灵有了意外发现。95之志面阔九间的天安门，各开间的实际宽度并不完全均等，但站在广场上仰望，整座城楼却呈现出严整对称的观感。他从中汲取灵感，适度拉宽东侧“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八个字的字间距。1949年9月底，两幅巨幅标语顺利悬挂完毕，两条字数不一的标语在广场万众仰望之下，呈现出浑然均衡的视觉效果，几乎看不出布局上的差异。天安门大红灯笼的设计图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大的难题。按城楼尺寸测算，灯笼直径需达2米开外，尺寸之大前所未有。苏凡带着人把北京城跑了个遍，
1: 跑遍了北京去买这个大红灯，到了大栅栏，到了灯市、花市都找了，没有人说我没见过这么大的灯，那咱们只有自己做，哪儿做谁会做这个灯。后来我找到了故宫工作人员，问他们

0: 过去做宫灯的，还有没有这老艺人？
1: 答案出现在前门外一家红木家具和宫灯的作坊。尹作宾，木雕小器作出身，做家具扎灯笼是老本行，但是做这么大的灯笼还是头一回。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比比皆是，他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多年的经验，想方设法解决各种难题。
2: 那几天制作，为了制作这个大灯笼，我爷爷都没有回家，都是在天门城楼上没日没夜的度过的，也没怎么休息，把这个大灯笼按时保质的完成了。
1: 图纸上的构想落地成真，完工后的灯笼高 2.23 米，周长 8.05 米，直径 2.25 米，单盏重约80千克，需要三人手拉手方可环抱。1949年9月30日下午，一张普通的天安门人物合影恰好捕捉到灯笼悬挂完成的模样。画面之中，八盏巨型红灯笼已然就位，恢宏喜庆的气息扑面而来。而城楼正中央，另一项核心视觉工程，毛主席画像也已经基本完成。不过这一版本的画像底部有五个字，与后来大典当天的版本并不相同，它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实际上，这幅画像是一个仅存在数小时的过渡版本。这幅巨像的蓝本是一张延安时期的珍贵合影，合影中的另一人是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朱瑞。在这张照片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侧脸沉静，目光坚毅。遵照毛主席的意见，截取这一半身肖像作为绘制底稿。拿到这张照片并负责主席画像绘制工作的是北平艺专教师周令钊。接到任务后，他即刻赶赴天安门城楼，在妻子陈若菊的协助下开展绘制工作。
3: 我的老伴呢，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他是20几岁，我是30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做我的助手。
1: 经过测量，画像的尺寸定为高约6米，宽约4.6米。为了顺利触及巨幅的画板，周令钊请大典筹委会帮忙找人搭起了2层楼高的脚手架。画面中站在脚手架上的是周令钊的妻子画家陈若菊，在画像前拿着毛主席照片反复对比绘制效果的就是周令钊本人。当周令钊夫妇第一次站在画板前绘制时，巨大画幅所带来的技术难度让他们措手不及。如何才能准确地将小照片的内容按比例放大到巨幅画板上呢？没有放大机的情况下，经验丰富的周令钊想到了打嗝放大。
4: 我们先在这个小照片上用确立无数的格子，那么我们在大画上也打出这样的格子，把所有的点都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再画大型上就比较准。
1: 时间很快来到了9月30日，这一天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来到天安门查看画像的绘制情况。穿过战争硝烟，取得革命胜利的毛主席眺望前方，充满对新中国未来的自信，嘴角微微上扬，脸上浮现出喜悦的微笑。站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聂荣臻驻足观望了很久，

0: 随后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
1: 这个领子是敞开的，明天呢是开国典礼，这应该呀庄重一些，所以这个封几扣啊，最好还是把它扣起来好。
0: 周令昭立即动手修改，很快毛主席画像的封系扣就被扣了起来。这版扣好封系扣的画像被9月30日下午那张珍贵的合影永久定格，而合影里多出的五个字并没有出现在10月1日的城楼上，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这一天深夜，刚刚将画像修改完毕回到家中的周令昭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在处理完所有事务后，周恩来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对会场进行最后检查。当他望向天安门城楼时，他提出画像不必附加文字，简洁庄重就好。此时毛主席画像早已高高悬挂在城楼中间，找来长梯，周令昭再一次爬到了巨幅画像前，他小心翼翼地将文字涂去。等最后一笔落下时，时间已经是10月1日的清晨。从选址到画像，大典筹委会主任周恩来把关了每一个细节，而此刻另一场看不见的硬仗正在打响。这一次的任务十分清晰，电动遥控升旗，电力驱动扩音，而要实现这一切，首要的难题就是电线铺设。1949年的北平，电力主要来自西郊永定河畔的石景山发电厂。可大典当天，电力不仅要保障电动升旗，还要负责供电几十万人的广播和城楼灯火，只靠一路电源，万一生变，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以防万一，第二路电源随即接入，两路供电互为备用。电源有了双保险，配电网络同样也做足了准备。
2: 城楼上也有问了句，那是管那个城楼上的内电的电线，那个电力设备。然后是三个变电，一个就是城楼底下一个变电，五人宫一个，中山公园一个，这个三地方供电。所以会场啊，不是说一没电都没电，不可能。
0: 双路电源汇聚后，沿长安街预埋钢管，过金水河，直抵天安门城楼中央。
1: 十一的前一天，这个他的秘书又来了，找我们那个军代表说，聂荣臻要找你们这个负责的人设计的徐伯文，他都知道了，你让他来当面表演给我看。那么我就在那做了这个表演了。表演了完了以后，他说很好。
0: 电力保障落实到位，升旗装置的研制也进入收尾阶段。负责人林志远带队夜以继日地研究自动升降装置方案，终于在9月30日安装完毕，试验效果良好。但是聂荣臻依然放心不下。
3: 聂荣臻专门嘱咐了这个天安门广场的战士啊，准备一国旗，一旦毛泽东按电钮，因为电钮是连到那旗杆的，一旦电钮这个失效，人工拽上去。
0: 与此同时，负责广播扩音工作的中央军委电讯总局副局长兼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副处长、工程部部长李强也顺利完成广播扩音的准备工作。
3: 扩音任务是很重要的，不能出半点差错。

0: 因为他向全国广播，向全国广播，在同一天，全国各主要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游行，而盛大游行之前都要收听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讲话。
1: 开国大典当天，如何让现场的每一个人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当时的技术设备相对落后，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2: 九个喇叭都焊在钢板上，130、130、130、300。
1: 这套九头鸟扩音设备保留了原版功率强劲、声音失真度小的核心优势，圆满解决了广场超大场地的扩音难题。大典前的夜晚注定是忙碌的，此时在北京城的一家厂房里，开国大典将要使用的特大规格红旗还在紧锣密鼓的赶制当中。这面红旗由宋书信监制，依照要求，国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由于当时物资相对匮乏，市面上很少有卖这么大尺寸的绸缎。宋书信跑遍全城，最终在大石烂的老字号瑞福祥找到了合适的布料。
3: 找这个旗子面啊，绸子还可以，当时缎子面啊，这个布面上就是这个柜台上没有。我父亲跟当时的店员啊，老工人说明来意，结果老工人呢也感到非常的光荣，就到库房里去翻库底子，后来终于呢就是找到了仅有的那么一卷黄缎子，当时可能也就3米多。
1: 这个尺寸做最大的五角星长度不够，只能接一个角。等缝制好国旗已是10月1日凌晨，各项筹备次第就绪，可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的心里还悬着一件放不下的大事，安保。其实这场战斗早在一个月前就已打响。1949年8月3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同北平市纠察总队一起，担负警卫中共中央和维护北平社会治安等任务。当时的北平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大量特务分子潜藏于市井之间，各种破坏活动层出不穷。就在这支特殊的纵队成立后不久，公安中央纵队1师2团排长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天安门附近执勤，此时地上的一个烟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刘栓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战士，警卫经验丰富，看到地上的烟头是飞马牌香烟，他顺着烟头的位置四处望去，又发现了停留在烟头附近的皮鞋印，顿时警觉了起来。为避免打草惊蛇，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刘栓虎每天都特别对这里进行重点巡查。然而那个扔下烟头的可疑人物此后就没有出现过。是敌人察觉出了风吹草动，还是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就在刘栓虎犹豫不决时，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2: 那个哨兵啊，就是巡逻到天安门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地方有5个烟头，后来看见烟头在那穿着皮鞋的印子，就分析啊，这个人不简单，能够抽得起这么好的烟的人又穿皮鞋，所以就引起警惕了。丁五天以后呢，有一天就发现这个人呢，戴着那个礼帽，穿的衣服还挺。

0: 体面，正在那晃悠。当时就盘问，一盘问他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呢。后来这个就一看，这更不对了，这两人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他特务掏出刀子来，这就要拼命。这时候呢，这其他同志赶过来把他弄住。
1: 刘山虎擒获的特务，不过是北平反特斗争的冰山一角。在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的通力合作下，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计划相继流产。开国大典前夕，公安中央纵队又对城区内的每条街道、每个胡同都进行了拉网式清理，为开国大典的胜利举行铺平了道路。守卫天安门城楼是开国大典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10月1日凌晨5时，公安中央纵队近8000人迅速到位，天安门城楼由警卫团贴身守护，观礼台周边布下便衣力量，广场周边13个制高点由2个警卫营把守。明处的岗哨，暗处的目光，共同护住新中国的第一场盛典。
2: 开国大典的筹备可以说是个奇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宏观统筹到细节落地的全部工作，放眼全世界这也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个奇迹的诞生体现了万众一心的群众力量，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所以当时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都不计报酬，日夜奋战，齐心协力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而正是这份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众望所归，让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高效推进。
1: 1949年10月1日清晨，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从4面8方出发，走向天安门广场。从1840年到1949年，109年的牺牲，为了这一天。

0: 哎，小玉啊，嗯，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呢？
1: 啊，吃完饭去上班。
0: 我不是说你请假了吗？这是什么呀？
1: 就是你最爱吃的小笼包，我顺便带了点稀饭。
0: 好，吃吧。
2: 小笼包吃啊！妈，我实在吃不进去了，我上班了啊。你早上不吃东西，坚持到……哎哎哎，嗯，
0: 小鱼，昨天妈不该说那样的话，以后我再也不提了。哎呦，
2: 妈，那事儿早就过去了。 我都忘了，昨天啊，我情绪不好，不敢跟你发脾气。老华同志，不要老买现成的给我吃，你不知道我想吃你做的鱼了吗？好，我保证完成任务，今天晚上就给你做。
0: 上班去了吗？中午按时吃饭。
1: 好，走了。
0: 嗯，好。早点回来。好了，好了。

0: 汤嫂就这么走了。
1: 接她的那个男的是谁啊？
2: 那是她侄子。
3: 汤嫂还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啊，真就什么都没要，房子还有卡上那几万块钱，全留给她那两个姐姐了。
1: 这房子打算怎么处理啊？
2: 经过老崔的调解啊，他们家把房子卖给村里了。我看这个位子不错，想再扩大些，开个农家乐。要不我们到里面看看？
0: 好，走
2: 走。这边。
0: 好。
2: 这边。

0: 严局，
1: 进。
0: 嘿，
1: 嘿，梅梅，来，哎呀，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怎么样，假休的怎么样？
0: 你看看我这脸。
1: 哎，哎，比元江之前确实黑了不少啊！快快，你坐，
0: 好好
1: 来。哎，我正好有个东西给你看一眼。来，你看看这个，
0: 好。
1: 喝茶呀，喝水啊？
0: 喝茶吧。
1: 好。陈光磊的案子结了。
2: 自杀。那天我陪渔夫厅长到枫桥去转了转，
1: 但是没想到呀。在门口就遇见那样一幕。
3: 作为整个事件的见证者，我想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为枫桥派出所的同志说几句公道话。
4: 整个过程人家枫桥派出所的同志没有任何懈怠，
3: 出了这种事儿纯属是意外。
1: 哎，
3: 对，
1: 枫桥不一样，全国公安都在关注，
5: 我们不能以常态的标准来要求枫桥。
1: 当然我非常理解基层工作的繁琐复杂以及困难程度，但是事出有因，没有偶然，只有必然，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工作还是存在漏洞。
3: 您这么说我也倒理解啊，咱不能讲木秀于林风比摧之，但是大伙儿拿高标准和严要求去看待枫桥，这倒是可以。

0: 明明啊，你知不知道于副厅长为什么要到访枫桥？你是领导的意图，我哪敢擅自揣测呀！我，
1: 公安部啊，要在全国推广最满意基层所对，厅里已经研究过了，重点推枫桥。
2: 那这么说，枫桥又被评为标杆了？
1: 不光是标杆。 更是一份责任，一种压力。中央对于枫桥经验的一贯重视和推广，这就说明枫桥经验在基层综合治理、社会稳定乃至打造平安中国有着不可估量的借鉴和号召作用。部里领导对枫桥十分重视，那省厅领导自然也不敢等闲视之了。
0: 可结果呢？
1: 就让人家于副厅长看到了这一幕。哎呀，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那天的事儿，我有点忧心。哎呀，
0: 完全不用，矛盾是绝对的。你任何一个单位也不可能是一马平川，什么波澜不起吧？枫
1: 桥不一样，我们必须得重视起来。 雷明，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一个事情，我想让你接任枫桥派出所的所长。
0: 我，那天的事儿，你处理的及时恰当。于副厅长，
1: 跟我都看到了，他虽然嘴上没说，但是心里是非常满意的。最重要的是，枫桥是你的根，你对枫桥也是有感情的。
0: 你这话算是说对了。 枫桥确实是我的根儿。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爸就是枫桥派出所的片警，我就跟着他屁股后头转悠，我看他怎么办案，怎么调查，怎么调解。后来我考了警校了，我爸跟我说，把小子过来，接我的班儿。我也确实是打报告了。
1: 可结果呢？老于非得把我调到市局的一个派出所。我记得，你为这事儿还跑他办公室里大闹了一通。那是当时啊，市里的工作确实要比乡镇复杂很多。
3: 他是想让你这块好钢啊用在刀刃上。
1: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对你来讲正好是个机会。枫桥的基础非常好。 但是如何在一块好料子上绣出更好的花来，这才是见真章、考功力的时候。怎么样，敢不敢接下来？
0: 不要人夸好颜色，
1: 只留清气满乾坤。

0: 局里给大家发福利了啊，给大家每人都发了一盒鸡蛋。哎，大旺，我说你就拿这么几盒啊，咱这么多人怎么分呢？我拿得了那么多吗？啊，没领到的同志们，待会儿自己去楼下领啊。
1: 好，
2: 这第一盒先给郑所来。
3: 我的那份给你吧。啊，
0: 你们家里人口多，就算我给你们家里人拜个年，
2: 先他们吧。啊，
0: 那待会儿我可真拿走了。
2: 当然了，我还是先给教导员吧，给他放桌上。这第二盒，楠楠哥，来，楠楠哥，谢谢啊。这三盒，张成、彭颂、雨辰，你们的啊。
4: 谢谢大王。
0: 没领到的同志们，待会儿自己去楼下领啊。今天除了给大家送鸡蛋呢。 还有一个振奋人心的东西。市局给咱们所里啊寄了一封慰问信，我给大家念念啊。
5: 在过去的一年里，枫桥派出所的同志们兢兢业业，在基层治安的岗位上。

0: 出了重要的贡献。
1: 群众，
2: 来，
0: 没念完呢。
3: 一个事情，问你个事情。你说你没心没肺要怎么打啊？
2: 那个下班时间到了啊，不值班的赶紧回家。
3: 哎，郑总，再等会儿呗。
2: 等什么呀？家里人都等着你们吃年夜饭呢，赶紧下去领鸡蛋。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啊！
0: 嗯，那我把信放这了啊。啊，
2: 好的。
0: 郑总，啊，这鸡蛋真拿走。
2: 我又没跟你开玩笑。赶紧走吧，大家啊！哎，
0: 好嘞，谢谢郑总，
3: 谢谢郑总，
2: 赶紧回家，去下面把鸡蛋领了啊！
4: 走了，郑总啊，
2: 再见啊，来，哎，
4: 再见。
5: 哎，我鸡蛋呢？
2: 肯定是那小子拿了，赶紧去追。
4: 来，我这给你，来，你拿我这个。

0: 鱼来喽，红豆糕，这些一个一个都是你爱吃的，到齐了。
1: 妈，就咱们俩过年弄了这么多的菜，这吃得完吗？
0: 哎呀，我年货备的很多，本来不是说李俊和我们两家。哦，剩下好呀，剩下叫年年有余。来，咱们举杯碰一个。孩子啊，从明天开始，我们把不好的通通丢掉，好运来。
2: 景洋洋，中午吃的什么？
3: 门口快餐店，我妈下午还要去实验室，晚上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呢。
2: 哎，今儿不是过年吗？你为什么不吃点好的？
3: 爸，我想回去了，不想在这里了。
2: 为什么呀？
3: 饭太难吃了，还整天学英语。
2: 哎呦，你看爸爸这可就不一样了。哎，这是什么？啊，爸爸替你吃了啊。
4: 太香了，肉汁全浸在米里头了。好吃，你吃不着。
5: 崔叔还好吧？
2: 自己看电视呢。大过年的，我过来陪陪他，跟他聊聊天，免得他不精神。
5: 过完年你赶紧过来吧，最近我太忙了，儿子我都快顾不上喽。
3: 现在都是我照顾我妈。早餐晚餐都是我给他留好的了，他有时候就太忙了，都懒得吃了。
2: 洋洋，好好监督你妈啊。
3: 是。
5: 哎，你什么情况啊？是你们局里不放你吗？
2: 哎，爸爸，有个事儿我跟你聊聊呗。
0: 小月啊，
1: 哎，
0: 明天可是初一啊。
1: 嗯。
0: 你有没有值班任务呀？
1: 嗯。
0: 什么？到底值不值班？不值班啊？哎呀，那太好了！我跟你说，明天初一，啊，福利院有几个志愿者要到我们家里来拜年，哎，挺好啊。哎，对，我还有他们的照片呢，你看看啊。他们来的那几个小伙子呢，就是这几个小伙子。哎，尤其是这个左边，你看看那个小伙子，你看啊。
1: 哦，
0: 他叫丁博，苏北人。啊，经历啊特别励志。2011年来到枫桥的时候，在我们街边租了个小门脸，开了家五金店。哎，短短的几年哦，他就创立了一家技术公司，成了老板了，简直是年轻有为啊。完了，他就这么忙，哎，每个礼拜还要到养老院来一次，给老人啊念念报纸啊，给老人做顿饭，看看缺什么，哎，下星期一并带来。你说说，哎，就是养老院那几个新的氧气机和几个轮椅，那都是他出资捐助的。说这样的好小伙子，真是的，有爱心又厚道，我真的挺喜欢他的。

0: 尤其是喜欢他的人品。
1: 妈，你这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0: 那也不一定啊，就是年轻人来了嘛，就见见面总是个好事儿。

0: 没事儿，嗯，我早就知道了，他带那姑娘去看电影，车坏半路上了，把那路都给堵了，还是我出的警啊！哎呦，
1: 我女儿，行，行，来吧，那你吃什么零食啊？我做了那么一大桌菜，
2: 来，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所以年后我可能就得去枫桥派出所上班了。
1: 袁江三年刚回来，就把你弄到派出所去了。这不也是组织上信任我吗？你再说了，我也想回去。你也知道，我当时要不是遇着你的话，我不就早回去了吗？哈，
2: 照你这么说，是我耽误你的。哎，
1: 不是小慧，不能这么说吧？我知道，你自己在那边带着洋洋。 压力也挺大的，啊，嗯，其实这事儿我也想了。那小子不是总吵着要回来吗？咱就让他回来，啊，在这儿上学，我看着他，你自己就在那儿安安心心搞你的事业，不也挺好？
2: 你想让洋洋回去上镇小学？啊，疯了吧你？怎么想的呀？
1: 这枫桥小学挺好的，我就是在这上的。
2: 现在跟过去能一样吗？你这不是拿洋洋的未来开玩笑吗？
1: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你说不来就不来了，你也没跟我商量过呀。好，那咱先别吵啊，大过年的。我知道这件事我不占理，本来答应你的，过年的时候去看你，现在也看不了了。但是小慧，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呀，组织上需要我的时候，我不能拿家庭当借口吧？这个你理解吧？
2: 反正你爱来不来吧。
3: 洋洋必须得在这儿上学。喂，爸，新年好，你跟妈都挺好的。哎，
1: 好，你稍等啊。喂。
4: 喂，
3: 来，接电话了，来，快快。
4: 喂。
3: 薇薇在干嘛呢？
4: 升级呢。
3: 打什么？
4: 升级，打游戏。
3: 啊，爸，初二来看你啊。
4: 别，初二有约了。
3: 那初三来看你吧。
4: 初三也有约了。
3: 行，不跟你说了。薇薇，喂。

0: 哎，郑总，新年好！来了。你怎么那么困啊？守岁了？
1: 昨天我女朋友后半夜把我叫出去放烟花了。
2: 你们年轻人精力就是旺盛。哎，
1: 郑总，我跟你说个事儿呗，今天下午我能不能早走一会儿？
2: 今天不是你值班吗？
1: 不是这样的。我下午呢得陪我女朋友去看个电影，然后我还得去见见我那未来的老丈人和丈母娘，你就体谅体谅我们这有家属的啊，让大成早来替我一会儿。
2: 你自己跟他说啊。
1: 哎，我跟他说不了，你不知道那老小子他一直找不着女朋友，可嫉妒我了呢。他要是知道来替我，他肯定不来。
2: 这个人不是有我在我。
3: 叶大旺。
1: 哎，教导员，
4: 今天特批你半天假，回去吧。
1: 谢谢教导员，
2: 你呀、啊、老统治他们。
5: 过年好，
6: 过年好啊！哎，
5: 过年好、
2: 啊！你们怎么来了？
1: 都来了。
7: 大家没什么事儿，过来看看呗。
4: 今天是大年初一头一天，街上人多热闹。你们执勤的时候，给我打起120%的精神。
8: 是。

0: 你别动，再动我弄死你。
1: 我不动，我不动，求求你别杀我。
0: 女人都是骗子，都不是好东西，该死都该死。
2: 冯玉，他有凶器，注意安全。
3: 知道了。
4: 教导员，危险！
5: 里面的人注意了，你已经被包围了，马上下车！
0: 别过来！再过来我就死给你看，我自杀！
3: 你别冲动，冷静点，把刀子放下。
0: 你给我退后，退后！
3: 好好好，你听我说，你别冲动，你怎么了？你告诉我。
0: 我被骗了。
3: 你被谁骗了？
0: 所有人都在骗我，他也在骗我。
3: 他怎么骗的你啊？
0: 他骗了我500块钱。
3: 他骗你不对，这就骗人是不对的。
4: 我找人把他抓起来行不行？
3: 我把那500块钱给你要回来。
0: 抓他，警察抓他。
3: 对对对，你把车门给我打开，我让警察把他带走，好不好？我不过来，咱俩好好聊一聊。你把那刀放下，你别冲动。他怎么骗的你啊？
0: 你也来骗我，你们都该死，该死！
3: 我怎么骗你了？你告诉我，我怎么骗你了？你这样，我们两个打个电话好吗？来，给我并线。
0: 你干什么？
3: 这是我的电话，来。你打给我。
0: 我不想跟你说话。
3: 咱俩聊一聊，你告诉我，我怎么骗的你呀？要不我都不知道。

0: 你说你这是犯得上吗？你跟我说说怎么了？
1: 你们女人都是骗人精，都是祸害，我被你们一次又一次的欺骗，你们都该死。你们骗我钱就算了，为什么要骗我的感情呢？

0: 怎么骗你的感情了？
1: 我跟你在网上聊了这么久，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你答应见面了，做我女朋友，可见面以后你就反悔了，说我们俩不合适，你这不是耍我吗？
2: 我知道，我知道你是受了情伤了，你这个是网恋。
0: 网恋呢？这个谈恋爱吗？你说
2: 他不合适就分开呗，分开对你来说及时止损，那也是好事啊，对不对？你为了500块钱杀人，那就更不对了。
1: 你们骗子都是骗子，你们都该去死。今天也是，500块钱，答应和我看电影，逛花园，逛商场，这时间还没到呢。收了钱不办事儿，你就别怪我不客气。还有我第一任的女朋友也骗我，我为她出头去打架，我被关进去了。
3: 她骗我说等我，
1: 可我出来以后她嫌弃我，
3: 就连最爱我的姐姐
1: 她也看不起我。我要死，我要死。
0: 听我说，别激动。不是所有的女人都是坏人，
2: 我知道，可能以前有人骗过你。
0: 咱们呢，好好聊一聊，我带你去找姐姐去。
1: 我姐姐是不愿意见我的。
0: 哎呦，没有，姐姐来电话了，她特别关心你，
2: 她说让我呀带着你去见她。
4: 马上联系一下浙丁826，
5: 车主的姐姐，赶紧。
6: 好的，收到。
0: 咱们两个啊聊了半天了，我这个嗓子呀口干舌燥的，
2: 咱们俩休息5分钟，
0: 就5分钟啊。
7: 他直接联系到了，千万别上他的车，听到吗？
2: 他信任我，我就上去。
7: 太危险了。
2: 没事，

0: 哎，大兄弟，你别激动，这激动什么呢？咱们为这点事儿不值得。你是杀人啊，要犯罪；把人杀了要判死刑的。杀人没那么容易，自杀更不容易。你说你这一刀下去，那血啊，噌的一下就崩出来了，就在你眼前。你一点一点看着那血流出来，你没有几分钟你是休克不了的。咱们换一个温和一点的，你说你割手腕。
1: 那也不容易啊，那血流流流的，你说你还休克了几分钟，我们把你给抢救过来，你不白遭罪是不是？
2: 你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啊？我想死，我想死。
0: 我这不叫多管闲事，我是警察，我就得管呢。我不能看着你这样，是不是？你听我的话，咱把那刀放下，电话放下，咱出来行不行？
2: 咱们能好好聊一聊，我带你去找姐姐去。我姐姐是不愿意见我的。
0: 哎呀，没有没有，姐姐来电话了，她特别关心你。她说让我呀带着你去见她。
3: 你是警察，我姐会开门，你带我去找我姐。
0: 我上车，我带着你去找姐姐，好不好？我呢身上什么都没有，我把这个执行服脱下去，你看啊，来，
3: 快来给我脱。
0: 哎，你看着啊，我身上什么都没有，
3: 就一个电话，你看都没了。
0: 来，你看看，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你把车门给我打开，咱把刀放下，我领你去找姐姐去，好不好？
3: 好。
0: 看，这就对了。
4: 等一下，
0: 允许你一个人上来？
3: 就我一个人，你看哪有人啊？
0: 没有人。来，
3: 把车锁给我打开，你听话啊。
0: 那小伙子长得那么帅，你这脸上划破了，以后更不好找对象了啊。
3: 来，给我开个锁。
0: 把锁打开。哎，我上来了啊！你啊，你把这刀给我啊！你开车拿着刀多危险呀，是不是？你把它交给我，咱们俩去找姐姐去。
5: 你说的都是真的，没骗我。真话。
0: 我是警察，我从来不骗人。把刀给我，啊！来，哎呦，来给我，我们收起来啊！

0: 姐，你终于来了！姐，你终于肯见我了！姐，
1: 之前说的那些不中听的话都是气话，你这孩子怎么就真不回家了？
0: 姐一直很担心你，就等着你回家呢。
1: 我以为你看不起我，再也不想见我了。
0: 怎么会？ 那都是气话，我们始终是一家人。姐，我看看你，你瞧瞧你，他自己弄成这样，你快快，姐等你回家好吗？
2: 你回来，我给你烧好吃的。警察同志，我弟弟就交给你们了。好。
3: 没想到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信任的女人。我跟你走。
2: 好好反省，从头再来。有时间多去看看你弟弟。
0: 好，谢谢你。

0: 喂，哦，严局。
1: 经局党委研究，并报市委批准，决定任命景维民同志为市公安局副局长兼枫桥派出所所长。
2: 明天啊，我会和市委组织部张副部长、市局政治处王主任
1: 到枫桥去宣布任命。
0: 好的，严局，我们知道了。新任的所长已经宣布任命，领导们已经走了。下面请景所长为大家讲话，大家欢迎。
3: 大家请坐。
4: 啊，今后咱可就是一个锅里头吃饭了。
3: 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我今天就不多说什么了。我看所里头来了两位新同志啊，
5: 那二位同志介绍一下吧。

0: 大家好，我叫刘小丹，去年刚从警察学院毕业，在市局工作了半年。来到咱们凤教派出所，我心情特别激动。反正以后所里有什么要出外勤的活，就派我去，我这个人闲不住。
1: 大家好，我叫冯强，26岁，转业军人，我想进办案队。
2: 冯强，咱有小黑吧？
3: 有。
2: 好。因为所里来了两位新同志，我建议除了当班人员，新老民警都去参观我们所的荣誉室。参观完荣誉室之后，跟我一块儿上街摆摊去。
4: 摆摊？

0: 我宣誓，
1: 我宣誓，
0: 我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1: 志愿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0: 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1: 献身于崇高的人民公安事业，
0: 坚决做到对党忠诚，
1: 执法公正，
0: 纪律严明。
1: 纪律严明，矢志不渝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0: 为维护社会大局稳定，
1: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而努力奋斗。
2: 叔叔们、大爷们、阿姨们、朋友们，要是没事的话，可以往前凑合凑合啊。我们今天这儿摆摊了，跟大伙儿说几句话，
3: 麻烦大家往前上前一步，我给大伙儿介绍介绍我们这个摊儿啊。
2: 先给大伙儿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我姓景，我叫景为民。景是风景的景，为民是为人民服务的为民。我是枫桥派出所新任的所长，跟大伙儿认识一下。
2: 这个是我的电话，啊，我都写在这儿了。
3: 24小时不关机。
2: 另外，这些都是我们枫桥派出所的同志。
3: 我相信大伙儿可能有的是认识的吧，是不是？
4: 有认识，也有不认识的，
3: 是不是？
2: 我就说嘛，枫桥派出所两喊一不叫，那绝对不是浪得虚名的。
3: 但是有两位新同志，大伙儿一定是不认识。我请他跟大伙儿见一面。哎，小丹，红姐，来。跟大伙儿做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冯强，我为人民服务。
6: 大家好，我是刘小丹，大家叫我小刘或者小丹都行，欢迎大家多多监督我的工作。
3: 大伙儿认识了吧？
7: 认识。哎，
3: 也是我们枫桥派出所的新同志啊。回吧。
2: 以后每周一，我们枫桥派出所都会在这儿摆一个摊儿，摆摊的目的是什么？叔叔大爷们如果心里头有什么事儿啊，我们需要咨询一个什么事儿啊，或者说是我有一些需要解决的困难，都可以来到这儿。每周一，我说清楚了吧？
8: 清楚。
2: 好，那么从现在起，我们这个摊儿就正式成立了。大伙儿从现在开始，有任何的事儿，都可以现在提，好不好？
9: 好。
10: 我先喝口水。
11: 大家有问题可以踊跃。
12: 金锁，至于这样吗？
3: 这样多好啊，多亲民呐、啊，省着往咱所里跑啊，这多解决啊！
2: 有任何事都可以问啊。婶子，您这药管用吗？
13: 才刚吃呢，三颗见效。想要彻底治好我的颈椎病啊，起码两个疗程。啊，
3: 这个多少钱一盒？
13: 666一盒，现在搞活动呢，买两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两盒。
3: 666一盒。
13: 对呀。
3: 够贵的哈。
14: 还送两桶油呢。
3: 送两桶油。哎，是不是就是马路上摆个摊儿？然后有人穿着白大褂，
13: 对呀，
3: 您二位从那儿。

0: 一过一下，哎，婶子，我给你们量个血压，我测个血糖吧，您过来。
1: 一号脉一测，又不行，你们这个身体不好，咱得去一个大礼堂，咱得听听讲座。
0: 然后去了大礼堂以后，一堆人老教授，然后跟你们说，你们这儿不行，你们那儿不行，但是别怕，我有药。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2: 我们老板干干走！
3: 我们是枫桥派出所的。
4: 他们拖欠装修费，就是不给。
5: 这电是余亮的。
6: 什么？这是？
7: 是毒！
8: 亮亮，
9: 奶奶，
8: 奶奶，你把我孙子还给我！
10: 大娘，
8: 还给我！
11: 想想你爷爷奶奶，这是你立功赎罪最后的机会。
12: 喂，
13: 剩下的钱都打给你了，再给我点货呗。

0: 卫从那儿一过一下，哎，婶子，我给你们量个血压，我测个血糖吧，您过来。
1: 一号脉一测，又不行，你们这个身体不好，咱得去一个大礼堂，在那听听讲座。
0: 然后去了大礼堂以后，一堆人，老教授，穿着白大褂，然后跟你们说，你们这儿不行，你们那儿不行，但是别怕，我有药，我把药就卖你们了。最后我再送你点鸡蛋呢，油，是这种吧？
2: 我知道是这样的呀。
0: 我怎么知道？
2: 对呀，
0: 那骗子都这么干呗。是不是骗子？
3: 人家还上过电视呢，专家。
0: 我跟您说，婶子，这里头门道可多的。上电视为什么呀？为了增加点曝光度吗？我为什么要增加曝光度啊？为了卖药吗？要不然你怎么信嘛？对吧？
4: 哎，我就问大伙一句话啊，刚才婶子也说了，有高血压、高血糖，有颈椎病，这是三种不同的病症，对吧？
1: 那几种不同的病怎么可能用一种药治好呢？这是什么？江湖大理丸吗？骗人的吗？
3: 这怎么上当的？
2: 我还买了十盒了，花了我好几千呢。
1: 所以没事就来我们这个摊儿，你问问咨询咨询，省着上当，一定捂好自己的钱包，别让骗子骗了，多不划算。
5: 我报警去！
3: 哎呀，哎呀，自己别去！
5: 你别拽着我！
3: 你别去！
5: 松开！我报警！
3: 老头子，我说你心怎么这么狠呢？
5: 你说，那么大个事儿，要不报警，这事怎么弄呢？
3: 哎呀，你别去了！你
5: 放开我！放开我！我得去报警啊！怎么就
0: 带的吗？要报警啊？
3: 没。哎呀！
5: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我得报警啊！我们家招贼了呀！
3: 没有，没，
5: 怎么会没有呢？30000块钱，那可是我们的棺材本的钱呐！说没，这就没了呀！
3: 这不是啊！
5: 怎么会不是呢？
3: 警察同志，可能是我记错了，我放错地儿了，咱们回家再找找啊！哎，
0: 大爷大妈，我听明白了。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到我所里头坐坐，
1: 哎，不一定是报警啊，
0: 兴许我能出个什么主意呢，是不是？喝杯茶，坐坐坐，
5: 好，
0: 坐
5: 坐坐好，坐坐好。哎呀，
0: 咱就是聊聊天，没别的，聊聊天都不行啊！啊，我这刚来，
6: 您坐，我们这椅子可舒服了，您坐。
0: 哎，大爷您坐，快点，哎，倒杯水。哎，
5: 好嘞。
0: 怎么回事啊？跟我说说。
5: 警所长，你赶紧去把我那个不孝的孙子给抓起来吧。我们是管不了了，交给国家养，交给国家养。
3: 你说什么呢，老东西？哎，
5: 我说错了吗？
0: 来，喝口水。
5: 我说错了吗？你说说，他干了哪一件事情？那是人干的？
3: 那是你老于家八辈子没积德，你怨谁呀你？
0: 老太太，
5: 这跟我们老于家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不怪我们
3: 老于家的孙子吗？
5: 你不信是？
3: 你怨
5: 我们老于家的人吗？
3: 就是你老于家。
5: 你不是我们老于家的人吗？
7: 我陪你聊会儿。大娘，
3: 怨
7: 我陪他聊会儿。
0: 来，我这屋有好茶，不跟他聊。
7: 来，
0: 说话不讲理，
3: 就不讲理。
8: 于大爷，我看你这一天都着急忙慌的啊。到底发生什么事？你愿不愿意具体跟我讲讲？
5: 说起来吧，这孩子啊也怪可怜的，这从小就没爹没妈的。
2: 我这孙子从小就命苦，他半周岁的时候，我儿子有一天晚上骑摩托车跟一拉木头的大货车撞上了，那叫一个惨，人当时就没了。儿媳妇年轻，守不住。第二年，扔下孩子，就跟一个男人跑了。
5: 我们老两口啊，一手把他给拉扯大。可是我们惯他呀，这一惯呢，就惯出了一身的毛病来。上初二，他就不上学了啊，就到那个北城给一帮小混混混去了。
7: 你看那行吗？
5: 这还不到20岁呢，这一天到晚的就在外面啊瞎混呢。这混来混去的吧，也不回家， 这好不容易盼他回来一次吧，嗯，二话不说，伸手就找你要钱，要钱的。哎呦，
8: 于大爷，这怎么行呢？越是男孩子越得管，管不好就得打，你知道？
5: 说的就是。
8: 我小时候不听话的时候，我父亲就拿皮胶带子抽我。
2: 我这孙子，这几年呀，太能造了，把我儿子留下的这十几万赔偿金呐，全花了。这三万块钱，还是我跟我们老头摆地摊儿，卖点针头线脑鞋垫什么的，从这牙缝里一点一点抠出来攒的棺材本钱。我就怕没了，我天天呀放到枕头底下，我晚上我枕着他睡觉，这昨天晚上我这往上一躺，我觉得不对劲儿，这钱呐全没了。
5: 左右邻居啊，
8: 怎么着？
5: 他都是看见的。昨天下午4点钟，我们老两口呢在外面摆摊，他就故意的倒到我们在外面摆摊的时间，偷偷的跑回来。
8: 怎么了？
5: 他也知道我们这钱是搁在哪儿的，就把这个钱3万块钱啊全部就拿走了呀。
8: 你看看你孙子做的这个混账事儿。
2: 这老头子他一下就急了，他非要报警，我拦不住啊。
6: 哎呀，老太太，您呐报警就对了啊。3万块钱那是你们老两口的棺材本啊，现在就这么不明不白的丢了，您说您信不信？
2: 警察同志，我想问问您，我自个儿家孙子拿自己家里的钱，这不算偷吧？他不会进监狱吧？我把这些事儿都跟您说了，我只想让你们帮我把孙子找回来，别让他再这样下去了。
6: 您先别着急，这样，我们先把这个您孙子找着，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好不好？您这孙子平时都在哪儿啊？
2: 好像是在那个北口街帮人家看电脑。
6: 北口街那边网吧可多呀，当网管吧他。
2: 好像是叫什么网管。哎，我这记着呢，您看就在这儿。
6: 好。

0: 兄弟，嗯，哎，您是网管是吧？
1: 啊，是是。
0: 啊，那今儿就不是亮子的班了。
1: 亮子？
0: 于亮，我是他家亲戚，喊他回家吃饭的。
1: 啊，于亮啊，他早都不在这上班了。
0: 哦，不在这儿干了。
1: 对。
0: 哦，那去哪儿干了？
1: 听说去那个第三酒吧了，要不你们去那边找找他？

0: 哎，兄弟，你姓于吧？于亮。你们谁啊？
1: 我你邻居家三哥，你忘了？在你奶奶那儿见过。
2: 你奶奶三什么三哥？我们是警察，抓你来了！
3: 站住！别跑！

0: 金总，
1: 好家伙，还真能跑，还拿盆甩我们，你这是袭警，你知道吗？
2: 说说，为什么跑？
3: 我害怕。
2: 怕什么？心虚什么？怎么回事？
0: 不是，你小子还是个人吗？啊？你说你有手有脚挺好，一大小伙子干点啥不成？天天在外面瞎混。
3: 你爷爷奶奶把你养这么大，他容易吗？我每天看我都心疼。这老两口真的一天的。
2: 你说了没有？
0: 金总，
2: 不，你说了没有？
0: 完了。
2: 麻烦你出去，你把那个中教换进来啊。
0: 我这不审着呢吗？我
2: 把中教换进来去。

0: 铁里这小子有点愣，咱俩人接着聊，怎么回事啊？
1: 警察叔叔，我知道错了，我全部都交代。我爷爷奶奶的钱是我拿的，昨天下午回家，从枕头底下拿着钱我就走了。
0: 拿了多少？
1: 3万。嗯，
0: 钱呢？现在
1: 花没了。
2: 3万块钱一天就花没了？
0: 怎么花的？赌了？
1: 没有，都给我女朋友花了。
2: 花女朋友？
0: 不是，我们真没看出来你小子还是个情种啊，给女的花钱。你这女朋友长得漂亮吗？
1: 漂亮。
0: 有照片吗？拿来我看看。
1: 我没带手机啊。
0: 好，那你跟我说说，
2: 你是怎么给你这个女朋友花的钱啊？怎么花的？你们俩人怎么认识呢？
1: 这有什么关系啊？
3: 我觉得挺有关系的。你这家伙3万块钱你一下就花光了。
2: 你也不是什么富二代，混成这样，这钱还是从爷爷奶奶那儿偷的，一天就都花光了，一下就没了。那这女的这得有多大魅力，你也让我学习学习，行不行？
0: 我这么困
1: 啊？昨天晚上通宵了。
0: 行，这样，咱先休息休息，
2: 吃个饭。你这个饭我包了。吃完饭以后，接着跟我聊你这个女朋友啊。
1: 哎，警察叔叔，我不想吃饭，我想喝奶茶。
2: 我们所里头有。
1: 等会儿，我带的药被你们收走了。
0: 我给你冲去啊。

0: 你这是什么时候？对，你给我喝一口啊！什么呀？这是奶茶呀！奶茶？
1: 对呀，
0: 奶茶。一亮，我现在给你喝，喝完以后你别后悔。我带你去验尿。什么？这是？什么？

0: 我说，毒，
1: 什么毒？
2: 给粉，
1: 哪来的？
2: 八代，
1: 八代真名？
2: 他就是真名，我们都这么叫他。
1: 吸多长时间了？
2: 半年。
3: 你们拖来拖去的，不像话吗？
4: 你们真是太不像话
5: 了。我们店就在这，上哪跑啊？
3: 这年头可不好说。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5: 来了，我们老板不在，赶走，赶走，赶走，快点，赶走！
3: 我们要见到你们老板。
4: 我要见你们老板。
3: 你们老板，我们就不走了。
5: 说那么多没有，赶走，赶走，
6: 知道吗？
5: 赶走，
4: 出来。
7: 我们是凤江派出所的，谁报的警？
3: 是我报的警。
8: 怎么回事？
3: 他们拖欠装修费。你看，这是合同，还款日上月25号。他们一会儿这不行那不行的，折腾我们，剩下的钱就是不给。
7: 你是老板？
5: 我不是老板。
8: 你们老板呢？问你话呢。
5: 昨天不是被你们抓进去了吗？
7: 余亮。
5: 啊。
7: 这店是余亮的。
5: 是。
1: 你小子没说实话，你不光吸，你还卖啊？你的同伙把你供了，你知道吗？说实话，你还有记录。
5: 是。
1: 货呢？
5: 在我出租屋床底下。
9: 这么久了，你还在想小丽的事儿？那次是突发事件，毒贩绑架了小丽，你又不能提前预知，
10: 这不是到了现场才发现的吗？你就别自责了，该放下放下。唉，你也不想着问问我，咱们队现在什么样了？这年前呀，刚翻过来几个刚毕业的清华蛋子，个儿顶个儿的生，这一遇到事儿吧，就知道往上愣冲，一点经验都没有。哎，你说不得咱们这些老人一点一点带啊？
11: 老带新不都这样吗？
10: 你考虑考虑，回来吧。
11: 我觉得这儿挺好的。
10: 你再想想。

0: 你干嘛呢？
1: 我
2: 遛弯的呀。
1: 不是，你干嘛的呀？
0: 我是警察。
3: 站！
1: 抢劫啊！你们抢劫！
3: 闭嘴，警察！
0: 为什么跑？
1: 误会啊，警察叔叔，我真以为你俩是抢劫的。
0: 可是你先跑的。
1: 我赚了这么多钱，我害怕。
0: 带那么多钱干嘛？
1: 我就散步啊。
0: 散步带这么多的钱？
1: 不是，我说这里犯法吗？你们警察也不能随便抓人吧？你说是不是啊？还有没有天理了？
0: 接电话。

0: 哎，黑子，货买到了没有啊？妹子都来了，就等着货呢。
1: 哦，买着了，马上回了。

0: 说说吧，样子说套了批新货。我们哥几个也是从他这第一次买，以前真没玩过这玩意儿。什么新货？去年五一的时候，我跟我几个兄弟去市里的酒吧玩，认识了蚂蚁。 从他那儿搞了点摇头丸，餐K粉的奶茶饮料，挺上瘾的。那玩意儿贵，过了没多久我就玩不起了，想办法搞钱。那天也巧了，蚂蚁惹了事情，被追着收拾，刚好被我看见，我替他挡了一架，他很感激我，就给了我一批货卖。我赚了钱，接着在他那儿进货卖，怎么着？ 当时手里就攒了30几万，我不想再这么混下去了。我真的想干点事情，我就把第三酒吧盘了下来。那天蚂蚁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他说他进了一批大货，就是海洛因，说那玩意儿来钱快，问我干不干。我当然想干，但是盘店加装修我真的没钱了。他说， 让我先付一半，另外一半卖了钱再给他。可是我一半都拿不出来，我就把我爷爷奶奶的3万块钱拿了出来，加上装修的尾款7万，凑了10万打给了他。那粉我刚拿到手，就卖了15颗，剩余的都没有机会卖。
1: 这次我是真的什么都交代了。哎，那小警察，你过来，你过来。
2: 冯警察，
1: 冯警察，您老两口怎么来了？
3: 我问你，都这么多天了，我那孙子找着没有？
2: 我先给你倒杯水。哎，
1: 大娘，
2: 你跟我孙子找着没有啊？都这么多天了。大娘，先别着急。哎，你别着急，真没事。
1: 曼德，
2: 你别把自己给气坏了。这，亮亮，
1: 亮亮，亮亮，
2: 大娘没事，没事，
1: 亮亮，
2: 这长得跟新手机人，这长得跟新手机人。
1: 你给他上海道干！老太太，咱坐那说。对对对，燕子，你哄我，把什么话都跟你说了，你就把我孙子抓走了。真没事，老太太，我告诉大爷，真没事。你先欠钱，老太太，你把我孙子还给我，还给我。
2: 大娘，哎，大娘，
1: 哎，
2: 老太太，老太太，
1: 打电话，打电话，快，
2: 别挂，别挂，别挂。
1: 老太太，
2: 没事吧？老太太，没事吧？
1: 大娘，别哭了，为那臭小子，你把自己身子哭坏了，不值当的。哎呀，于大爷，你劝劝大娘嘛。
4: 我不活了。
1: 哎呦，大娘，
4: 我活不下去了。
1: 知不知道嘛？他不知道。那这
2: 怎么回事？
1: 金总，大娘醒了，我来看看大娘。大娘跟我说，
2: 非让我放了他孙子，
5: 然后你就在这儿一通说，
1: 我不说不行了。你说的真好啊，你，喂，
2: 金总，老太太，您先别着急啊，我跟您慢慢说。郑所长，郑所长，
1: 我这孙子不会被枪毙吧？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到那个程度。他刚来所里头，他不了解情况，您别听他胡说八道啊。 余亮这个案子呢，没到那个程度，现在只在这个审理过程当中，具体怎么判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可以跟您保证，只要他有立功表现，就可以轻判。哎，别着急，别着急，
6: 这碰毒了呀，这不是被判死刑，但也得把牢底给坐穿呢。

0: 我会的，
1: 完了，这辈子完了。
2: 老太太，老太太，救人去，快！
3: 你怎么了？
4: 老婆子，
3: 老婆子，
4: 医生，
3: 老太太，
4: 这怎么办呢？这。

想想你爷爷奶奶，这是你立功赎罪最后的机会。

0: 喂，剩下的钱都打给你了。收到了。哎，哥，那个，再给我点货呗。
1: 喂，这么快啊？
0: 货卖太好了。行啊，那我上哪儿去找你？你来市里了吧？行，好，我知道了。
2: 没事啊，于大爷，您放宽心，没事。

0: 哪位家属去把费用给结一下？
1: 您给我吧。
0: 好的。
1: 于大爷，我去交个费啊。把于大爷照顾好。

0: 哥，我到了。
1: 往那个假日酒店203来找我。
2: 我把于大爷交给你，你问我
3: 不
2: 人呢？
3: 他跟我说他饿了，让我去给他打点粥，然后我就
2: 别说了，赶紧找。
4: 志远同志，不好了！
2: 啊，您说，
4: 我到农机站拿农药，回来路上拉肚子，上完厕所，发现我的农药不见了。
5: 通知不好了，有人在厕所晕倒了呀！
6: 于大爷，
3: 于大爷，
6: 于大爷，叫医生！哎，
3: 好好，医生，
7: 于大爷，
3: 医生，
7: 别睡啊，于大爷，
3: 医生。

0: 你们叫我干什么吗？让我死了多好啊！
1: 你个老东西，你心怎么那么狠呢？你要死，也带着我一块儿啊！
2: 行了，老两口，这话咱以后不说了。咱也算是折腾过一趟了，那往后可不能再折腾了，啊，咱得好吃好喝，对不对？我给你们打完粥去，啊，
3: 金总，我去吧。
2: 我去。
0: 哎，没钥匙，我给我喝呀。
1: 多来点儿，我也喝。
3: 大爷，大娘，我看你们俩这样，我真挺心疼，我还着急。我就觉得吧，你俩不能因为那小子干的一些混账事儿，把自己身子给气坏了，值得吗？他不值得。我觉得进去挺好的，他进去之后吧，至少不会在外面作事儿，你俩还能多活两年，是吧？你俩真放不下，想他了，你就想想他在外面干的那些混账事儿，没有什么事放不下，全当没养过，好不好？就当没养过嘛，有什么事过不去的呢？你看，是不是越想心里越气得慌？啊，是不是气得气儿倒不过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我跟你说，放下就好了，没什么忘不了的。不，啊，金总，出去。
4: 你拿好。孙师傅，
5: 你好。
6: 哎，你听说老于家那个事情了吗？就是十六街路口摆摊的老于家两口子，
7: 哎，我听说了，他孙子贩毒给抓起来了，老太太当场就不行了，给送医院了。哎，老于肯定是觉得没活头，在医院喝药自杀了，最后倒是都抢救回来了。
6: 哎呀，都和记的两口子，每回我都去他那里买鞋垫和袜子，便宜又结实，
7: 命苦啊，儿子没得走，养了个孙子又是这样。别说养老了，哎呀！
2: 于大爷，补汤嘴了，来一口。您要是不吃的话，您这胃口不就是坏了吗？来一口，您不吃饭，回头自己身子都坏了。要不然我给您包个橘子。老太太，您要再不吃，那您身体可就垮了，啊！我，冯强，我不让你在外头待。

0: 老于，
1: 哇，
0: 怎么了？
1: 哦，崔警官，
0: 我是退休警察，叫我老崔吧。
1: 老崔呀、啊，我们是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国家呀，是真的是不想活了，没脸再活了，没有这个脸再活了呀！
0: 好，老于，哎，于老太，咱别哭了，听我说两句好不好？
2: 哎，李院长你好，我景为民，啊，有个事儿我想麻烦您一下，您看行不行啊？
0: 你们这么一闹，是不是占用了警力，啊，又给国家添麻烦了？
1: 我们不是诚心的要跟国家过不去呀。警所长还有冯警官，他们是一直守在这儿，

0: 叫个人。这平时下班比谁窜的都快，今天怎么不走啊？
1: 这下班了，我没发现。那我收拾一下，我就走了。
0: 岗位上看手机，你可以呀。这不是下班吗？那你也不能在这儿看，下不为例啊。我问你啊，最近你家里有没有什么事儿？
1: 没什么事儿啊。
0: 行，晚上啊，你去医院看护一下于家老两口，替替警所他们。
1: 啊！你啊什么啊呀？这冯强他不是在那吗？冯强都在那待了一整天了，我现在是让你去。不是钟姐，我真不是怕加班，你给我别的任务我二话没有。但是，我女朋友她就在医院工作，我们俩昨天刚狠狠的吵了一架。
0: 你让我今天就去医院，我遇上他，多尴尬呀！尴尬啊！你和你邻居昨天吵架了，人家今天遇到了抢劫来报案，你还不出警了？你什么逻辑啊？
1: 我知道了，教导员，我这就去。

0: 这个余亮呢已经是成年人了，他自己犯的错误必须要自己承担责任，任何人都代替不了。但是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你看你们两个把一个小毛头带成了一个大孙子，结果不学好犯了法坐了牢，你们是又心疼又着急又生气，是不是啊？然后又担心将来没人养老啊，无依无靠，对吧？
1: 关于这个养老的事儿啊，二老大可以放心，我刚才在外头给镇上的养老院已经打电话了，把二老的名单都已经报上去了。像二老这种情况，政府是有救助的。
0: 你看多好的事情啊，
2: 住养老院呢？啊，
3: 不住，
2: 不住养老院，我们不去养老院，
3: 不去不去，
0: 好，不去不去。如果你们去了摆不了摊儿，我老崔上哪去买这么好的袜子？现在外袜子，穿不了几天就烂了。可我们于大嫂的手艺多好啊，我整整穿了3年，你看看。
4: 3年了啊！哎呦，我看看，我看看，
0: 你看看。
4: 哎呦，结实！我跟您说，我这袜子我也就穿1个月就坏。您这袜子，您还有存货没有？我不行，我进点，我给所里头，我当福利，我发发。
0: 还有鞋垫呢，也不错。
4: 啊，那鞋垫我也来点。我们干民警的，我们费脚。
5: 岁数大了，这眼神不好使，这急活做不来。如果你们想要，提前定，要多少告诉我。
1: 没问题，您慢慢做啊，越慢越好，不着急。我得先统计一下人数啊。哎，
0: 好好好，那咱们先吃点饭啊，先吃点东西。
1: 吃点东西好，吃点东西好。哎呀，我估计这粥吧现在可能凉了，您稍等我一会儿啊，我热热啊。
6: 哎，跟他们再说说
1: 啊，我热热去啊。
7: 杨总，我来了，你们回吧。
1: 老太太刚睡着，小点声啊，去吧。
7: 哎，好，去。
3: 不是，我一个人在这儿就行了，你还多余找个人来呢。
1: 你还想给我惹的祸不够多吗？
3: 我。
8: 崔叔，
0: 服从命令。
3: 行，那我先走了。
1: 哎，累着你。

0: 另外买一本情商书好好看看，你学学你怎么说话好吧。
1: 不是我情商低吗？
0: 那就是我情商低呗。
1: 我买。
0: 哎，都欠费了。
2: 这小子锻炼且得磨呢。
0: 这真是且得磨。叔，我以茶代酒，我先敬您一杯。
2: 嗨，
0: 今儿真谢谢您了，您老这面子太大了。
3: 我呀，给他们老两口办了点事儿。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陈光磊的自杀实在是太怪异了。
2: 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3: 俺喝可乐。
0: 我说了我不喝。
4: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普遍都存在一个叛逆心。
5: 今天一早我来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资料费全没了，总共是9230块。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来看详细内容。今天是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

0: 今天上午，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香港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共祝国家繁荣昌盛。
1: 清晨，香港金紫荆广场迎来国庆日的第一缕阳光。今天，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共同祝愿国家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上午8时，香港警察乐队奏响《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嘉宾们行注目礼，唱国歌。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消防处灭火轮喷洒着水花驶过水面。升旗仪式结束后，观礼嘉宾前往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出席国庆酒会。当天，香港中联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香港大中小学以及社会团体等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0: 今天早上，澳门特区政府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这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
3: 这里是澳门金莲花广场，在国庆佳节到来之际，澳门各界人士来到这里参加升旗仪式，共同为祖国献上祝福。
2: 上午8点，由澳门治安警察局特警队组成的护旗队伍以中式队列步操护送国旗、区旗进场，这也是澳门保安部队首次在金莲花广场以中式队列步操举行升旗仪式。为契合中式队列步操的风格，护旗队换上全新制服，并配备了全新装备。仪仗队高奏国歌，国旗和区旗冉冉升起，迎风飘扬。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中央驻澳机构负责人以及澳门社会各界人士出席升旗仪式。此前来北京参加向国旗敬礼活动的澳门青少年代表也在现场观看了升旗仪式。
0: 交通运输部研判，国庆节假期出行以跨区域长线旅游、探亲为主，预计

0: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21.3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预计国庆假期出行最高峰在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3.4亿人次。国庆长假观察今天播出第一集，21.3亿人次跨区域流动今日迎客流峰值。
1: 从出行结构看，今年国庆假期以公路出行为主，预计占到90%以上。特别是国庆假期首日，高速公路车流量有望达到7100万辆次，其中新能源车流量将冲上1780万辆的峰值，是平时的1.8倍。今年1至8月，交通运输部新增1.1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的充电设施总数约达8.9万个。同时，提前研判并动态更新充电特别繁忙服务区清单，指导各地针对特别繁忙的服务区提供移动式充电设施，缓解需求。
2: 目前，我们已接入众保场站视频监测，远程实时监控充电场站现场繁忙情况，同时安排专人现场值守疏导，引导用户有序充电。
1: 铁路方面，铁路部门已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已加开列车。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曼谷、巴厘岛。
1: 国庆假期，移动通信大数据平台预计整体出游人群规模较去年同期日均增长5%。今年大家明显越玩越远。国内方面，出游距离在1000公里以上的游客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9%。四川、新疆、云南、内蒙古等长线游目的地游客量预计同比增幅超12%。在社交平台上，国庆出游、长线游等相关话题讨论热度环比前一周提升38%。
4: 节前，各大线上预订平台迎来使用高峰，结合全国手机应用 APP 使用情况分析，演出票务类、交通购物类、旅游类日均活跃用户较平日提升29%、25%和32%。
1: 大流量导致路网负荷承压更大，交通运输部门将采取一系列疏堵保畅举措，
5: 建立2张清单，一段一侧，一点一侧，防止拥堵。我们开发了一个路网研判智能体，利用现代的 AI 技术，综合历史和我们的预测，确定了在全国有可能出现严重拥堵的路段静态清单，每天进行研判，及时把我们的清单下发给有关地方，让地方落实一段一侧，确保不出现大面积的拥堵。同时，对于热门景区、热点城市，我们会同文旅部门也研判确定了热门地区的容易拥堵的清单，指导地方提前做好准备，预支力量。
0: 今年9月16号，平陆运河建成通航，通航后的第一个国庆假期，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迎来了各地的游客。那么具体的情况如何？下面我们连线正在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总台记者邓军阳。军阳你好，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6: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位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的码头。国庆假期来临，这里迎来了文旅热，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会大多会提前通过平陆运河的文旅小程序，或者呢是通过旅行社提前预订购买的船票。那么在国庆假期期间呢，来到这里旅游观光。现在在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里面呢，已经是装饰一新了，展示售卖有各种的运河文创产品，包括有像钦州的泥心陶的茶具，以及运河沿线风光的明信片等等。游客在等待登船的时候呀，可以随手翻阅购买。那么现在正在 现场呢，在青州水上综合服务区里面，游客正在是等候登船。从等候登船、安检、有序登船这么一个过程，大概是需要十来分钟的时间。我们在现场也观察到呢，国庆假期来游览运河的

0: 游客呢，主要就是以家庭结伴出游为主了。在国庆假期里面，我们来看看这个线路，从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出发的游船呢，游览的线路主要是从水上服务区前往到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往返大概是2个小时的时间左右。今天会有6个班次的游船往返于钦州水上服务区到青年枢纽之间。那么在游船上面呢，喜庆的装饰也是烘托出了浓厚的节日氛围了。在船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循环是播放着平陆运河的建设通航纪实的短片，让游客可以很直观地了解到平陆运河的建设的故事。那么海事护航的人员也会在游船上面随船的监管，不间断地开展一个安全的提醒，筑牢水上出行的一个安全防线。平陆运河是穿钦州城区而过，在游船上面呢，游客可以看到一座座跨运河的一个城区桥梁，这一座座的桥梁也构成了运河沿线的立体交通网络，方便市民的交通出行。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钦州水上综合服务区啊，这里可以停靠23艘5000吨级的船舶以及7艘的工作船。那么除开文旅的游船以外呢，平陆运河上面通行的货船也可以在这里歇歇脚。在这里呢，设有一个油气的加注站，可以给过往的船舶添加柴油或者是液化天然气。同时呢，码头还设置有一些岸电的设备，那船舶靠岸以后呢，接上岸电，可以减少燃烧柴油，可以减少污染的排放。我们也从平陆运河钦州水上服务区了解到呢，这个国庆假期预计会有接待游客7800人次左右，那么预计会发这个游船52个班次左右。平陆运河建成后迎来了第一个国庆假期，那么现场的文旅还是比较火热的。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君阳发回的报道。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放出了强硬言论，称在伊朗问题上仅有2个选项，要么实施军事打击，要么达成协议，事情很快就会有结果。
2: 在被问及英国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日前涉嫌遭恐怖袭击事件时，特朗普表示，美方正在深入研判这起案件，预计很快会掌握更多信息。当记者追问如何与伊朗领导层开展谈判，特朗普回应称，或许直接炸掉他们，要么达成协议，无论走哪条路，这件事很快就会有结果。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披露，英方掌握强烈迹象，显示伊朗牵扯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事件，但案件仍处于复杂严肃的警方调查阶段，暂无最终结论。伯纳姆表示，英国正与美国紧密合作推进调查。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说，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逮捕5名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男子。该基地自今年3月起被美军用于对伊朗实施空袭。英国警方随后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5人，但5人随后获准保释。伊朗驻英国大使馆9月28号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与在英国空军菲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5人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
1: 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
3: 声明说，以方种种行径使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对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且不可分割的事物，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该地区的行为，最终都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根据以色列总理府通报，内塔尼亚胡9月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阿联酋官方媒体说，穆罕默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9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会谈

0: 涉及了伊朗问题。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月30号通报称，收到了霍尔木兹海峡内三起事件的延迟报告。经核实，在这三起事件当中，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驶入海峡的油轮和一艘原油油轮均遭到了不明射弹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上述事件，并建议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保持谨慎，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向该机构报告。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9月30号表示，沙特拥有对抗威慑威胁的军事能力，并重申对也门政府的完全支持。美联社指出，眼下正值也门胡塞武装试图封锁曼德海峡这一沙特外运石油的关键水道之际，数周来胡塞武装加大了对也门政府军的攻势，攻占港口城市穆哈皮林岛等战略要地，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均加大了远程打击的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他同时称呢，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
0: 特朗普说，今天我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这一切持续太久了，正是当初非常糟糕的决策让我们陷入这场泥潭，但很快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极端组织的决定性胜利。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于9月30号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同一天，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媒体和分析师表示，美国此次撤军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前后约20年的军事存在落下帷幕。有分析指出，美军撤出伊拉克是双方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选择。从伊方看，伊政府近年来不断强调本国安全力量足以承担安全责任，美军撤出标志着伊安全事务由外部主导逐渐转向自主掌控。对美国而言，极端组织势力示威，且驻扎在伊拉克境内的美军近年来频遭亲伊朗民兵武装袭击，继续驻军必要性下降，安全风险上升。此外，撤军符合特朗普政府结束无尽战争的选举承诺，也是美国重新配置有限军事资源的战略安排。不过，分析师指出，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既是旧循环的结束，也可能是新博弈的开端。中东地区正处于摆脱大国干涉、寻求战略自主的重要节点，美国留下的地缘阵痛和安全赤字仍需地区国家通过自主协商与包容对话逐步化解。
1: 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副教授张楚楚，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张女士你好。
2: 主持人好。
1: 关于美伊间接谈判，伊朗方面称呢，已经收到了美方对伊方有关结束战事提议的回应，但是呢，没有透露美方回应的具体的信息。那么与此同时呢，美总统特朗普表态，在伊朗问题上呢，要么就实施军事打击，要么就是达成协议。一边是外交渠道持续沟通，一边是军事胁迫。那么您如何来看美伊冲突的走向？
2: 好的，我想呢，美国和伊朗现在都是在保持啊间接的沟通渠道。那么卡塔尔呢，作为关键的调解人，他也是在不断的争取，推动双方呢通过外交手段来降低冲突。那现在呢，美国和伊朗的策略呢，其实都是想要通过军事威慑来作为自己的议价筹码，想要在谈判桌上获得更多的利益。但是呢，关键的难点呢，就是在于双方的分歧其实还是不容易弥合的。 因

0: 因为双方之间的要价差距还是很大。伊朗呢，此前提出了七日计划，就是要求美国要停止对伊朗还有他盟友的军事打击呀，解除海上的封锁呀，还有解冻部分被冻结的资产等。但是呢，其实在美国看来，伊朗没有就美国最关心的核问题做出承诺。而且呢，双方还有一个分歧，就是谁先迈出第一步的问题。伊朗的要求是美国得先表示诚意，但是特朗普认为如果自己在这个时候做让步，那么很可能是要引起美国国内鹰派力量的批评指责的。那这样一来会影响他的中期选举。而且呀，双方其实也都是缺乏战略互信的，因为他们都很担心万一自己让步对方又反悔怎么办。伊朗呢，担心的是自己彻底停止了海峡封锁，在核问题上让步了，那万一美国又升级军事打击，自己就彻底没有筹码了。但美国呢，担心的是如果美方先停止了海上封锁，解冻部分的被冻结资产，那伊朗有可能会趁此机会重新做修整。所以呢，双方还是在讨价还价的这个循环当中。那我觉得短期的话，双方可能会重点呢探索局部降温的措施，比方说能不能够商业航运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通航安全等问题达成一些临时的安排。但是总体上呢，美伊之间的对峙僵局啊，恐怕我想还是会长期延续下去的。
1: 9月30号呢，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从伊拉克撤军了。那么在您看来啊，美军此时撤出伊拉克，是否会影响美伊之间的战略博弈呢？
0: 我想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其实我们看过去几年当中呢，每一次中东局势升级的时候，美军的基地总是很容易就会被打击，那么它是美国的一个薄弱环节了。所以说呢，美国现在正在试图啊，通过撤军的方式去减少呢在中东部署过多军事基地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成本和风险。当然这个并不等于说美国就放弃了它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它还是会保留比如在伊拉克的经济啊、金融啊、杠杆等等。那么这个撤军的行为呢，我觉得对当前的美伊博弈还是会产生影响的。因为一方面呢，就是驻伊拉克的美军此前呢，它是紧邻伊朗西部边界的，那么阿萨德空军基地等等这些设施呢也一直是悬在伊朗身边的这个战术的跳板。那么美军的作战力量现在撤出了，也会显著的降低美军对伊朗本土的直接地面呢还有进程的战术威胁。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伊拉克它其实也是连接伊朗啊、叙利亚、黎巴嫩等地的陆上通道的枢纽。那么当美军撤出之后呢，地方上的这个亲伊朗的力量接下来呢，如果在关键的边境口岸或者是交通要道他们的这个联系阻力啊，恐怕呢也是会减少的。那么我想呢，这样一来其实美伊博弈的这个变数呢恐怕是会增多。那当前呢，其实美国和伊朗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美国要求伊朗切断他和地区盟友网络的联系。那现在美国如果减少对伊拉克的投入，接下来伊朗减少他和盟友之间联系的动力呢他可能就会下降。但是呢，我想要注意的是，就是美国的撤军并不意味着说伊拉克就出现了政治真空。因为现在的伊拉克他的战略自主的诉求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接下来呢他可能不会倒向任何一方，而是会长期在美国伊朗诸多力量之间的寻求平衡。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之后，该公司已经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
2: 迪拜航空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一决定是在与有关部门协调后做出的，公司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监管机构和机场方面保持密切协调，并根据进一步获得的信息对停航决定进行评估。迪拜航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其他机组人员和乘客制服袭击者后，机组重新控制飞机，事件造成部分机组人员受伤。迪拜航空说，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阿联酋民航总局说，机上174名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航总局

0: 局已对事件展开调查，包括审查航班运营和安保环节。
1: 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
2: 俄内阁新闻处发布的声明说，这一决定旨在维持国内燃油市场的稳定，尤其当前农业收获季对机车燃油需求上升，加剧供应紧张。过去正常情况下，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出口量仅次于美国。今年五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7月8号宣布，即日起至7月31号禁止柴油出口。7月30号，俄政府又出台了新的临时禁令，禁止生产商及非生产商出口本国汽油，同时禁止非生产商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该禁令于8月1号至2027年1月31号期间生效。8月底，俄政府宣布，针对生产商出口本国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禁令有效期延长至9月30号。由于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延宕等因素，燃料供应短缺和价格飙升问题成为全球性困扰。在美国，柴油价格已涨至每加仑超过6.5美元的历史高位。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政府担心油价居高不下可能影响选情。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另据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9月28号报告，英国柴油价格已达每升199.19便士，约合2.65美元的历史新高。
1: 好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皓月。
3: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啊，在美伊冲突和俄乌冲突的双重夹击下，欧洲能源安全的结构性矛盾凸显，能源价格飙升和供应缺口带来哪些冲击，欧洲又该如何应对？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消息，油价飙升激发民怨。美总统称，乌克兰打击俄炼油厂是柴油市场最大问题。在法国，柴油价格飙升不仅是民怨的一个触发点，也成为总统竞选的一个主要议题。法国试图平息公众的不满，对农业、建筑业和渔业等最脆弱行业的援助将延长至年底。但由于公共财政状况日益恶化，政府的回旋余地有限。面对法国严重依赖进口化石燃料的困境，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加大外交努力，寻求能源替代方案。再来关注英国金融时报，欧洲供暖季面临考验。欧盟表示，自美伊冲突爆发以来，已额外支出1000亿欧元，霍尔木兹海峡受到限制，俄罗斯也限制了出口，全球市场不得不更加依赖美国。令人遗憾的是，美国威胁禁止柴油出口将暴露欧洲冬季供暖体系的脆弱性。分析人士称，如果禁令实施，各国将竞相争夺更加紧张的供应。欧洲多国计划对能源价格设置上限，必然加剧公共财政的压力。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政治新闻网的消息，欧洲应对手段有限。近日，欧盟能源部长在都柏林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冬季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能源专员表示，加快电气化，发展可再生能源，升级电网是长期降低成本的有效途径。短期内只能通过财政补贴和减税来缓解消费者压力。欧盟正在评估所有可行方案，以提高相关规定的灵活性。报道指出，各国在灵活性和责任归属上存在分歧，放大了欧洲能源市场的不确定性。好的，那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彭博社的消息，这仅仅是开始。欧洲此前拥有一套成熟的冬季天然气保供模式，交易商在天然气需求较低的夏季囤气，以保障冬季需求高峰时的供应安全。但这套盈利模式已连续失效，乌克兰冲突中断，俄罗斯稳定的天然气供应， 伊朗冲突切断中东关键气源，冬季和夏季天然气价差大幅收窄，欧洲储气水平低于往年同

0: 期。文章称，这仅仅只是新一轮能源危机的序幕，欧洲不得不经历结构性的转型。好的，那么以上就是国际媒体关于欧洲深陷能源困境的相关评论。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2: 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报道还称，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当天，赫格塞斯在讲话中还宣布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这一项目名为“子午线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帕尔默·勒基以及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有消息称，子午线计划旨在研判未来数十年战争形态演变，明确美军要抢占的新兴领域、关键技术与作战能力。据美联社报道，赫格塞斯当天还在讲话中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美军降级军官职位削减20%。
1: 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常。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应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Фактически идет дрейф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демонтажа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который сложился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Регулярно транслируем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что подоб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бытий вызыв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ете, некие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просто оно не отвечает задачам углубления гармо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й.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1: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皓月。
0: 好的，丽娜。我们关注到，俄乌互袭强度持续上升，不断消耗对方资源，抬高作战成本。双方如何调整战术？冬季较量带来哪些挑战？来看相关的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福布斯杂志的消息，多维度的耐力较量。我们看到俄罗斯冲突已经俄乌冲突演变成了一场耐力博弈，俄罗斯轰炸基辅数据中心与通信基础设施，乌克兰打击俄罗斯炼油厂及其国防工业设施。美西方对乌援助虽起伏不定，但凭借顶尖军事技术仍发挥关键作用。美情报评估俄罗斯企图以持久战消磨乌克兰的抵抗能力与意志。西方的风险来自于援助疲劳、局势不确定性与各国利益分歧的持续累积，因为这些都将改写战略平衡。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德国柏林报，冬季博弈成为关键。俄乌冲突已经进入第5个冬季，双方都在承受人员、装备和财政压力。俄罗斯今年以第4次扩编武装部队，从军事和财政层面为冲突延续做准备。乌军的核心压力在于防空能力，这是影响冬季供电、供暖和民生保障的关键。尽管乌军在顿涅茨克北部军事行动中取得局部推进，但并未改变整体战线。

0: 俄罗斯在乌克兰境内展开了新一轮的军事行动，俄方已经在乌克兰境内部署了海狮，俄方依靠兵力和资源优势，强化持久战，乌方则依赖外部援助，维持防御与局部反击。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日俄罗斯的消息，乌克兰在做表面文章。 评论指出，乌克兰在做表面文章。泽连斯基一边呼吁停火，一边要求包括爱国者防空拦截系统在内的冬季武器援助，实际上正在为更大规模的对抗做准备。虽然美国加大调解力度，但这种外交努力的背后具有很大的误导性。过去一年，各方立场并未改变，乌克兰日益恶化的处境使其决心战斗到底。俄罗斯将根据自身利益掌控战场节奏。 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乌克兰基辅邮报，俄乌空中较量升级。泽连斯基已批准了10月份的远程行动，并规划了年底前可能获得的 F-16战机的供应路线。乌克兰正在与多个伙伴商讨防空援助方案，声称增援将在不久的将来抵达。比利时已同意2026年底前转让3架 F-16。 除了争取外部援助，乌克兰加速国内军工生产和研发，以应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系统。分析称，这场空中较量不是单纯的无人机比拼，还考验系统的可靠性、低成本和规模化部署等。好的，那么以上就是这一段媒体焦点的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皓月。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呢。
2: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 妈妈，我想喝果汁。
3: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4: 咱放心。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国庆节来临之际，香港的大街小巷红灯高挂，国旗飘扬，处处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香港多所学校举办升旗仪式、歌唱汇演等主题活动，浓浓的家国情怀在湘江之畔传递。
9: 在香港的主要街道，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迎风飘扬，校园内一场场充满朝气的国庆主题活动正在举行。庄严的升旗仪式拉开活动序幕，全体师生肃立，仰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仪式过后，学生们登台表演，歌声回荡校园，少年意气昂扬。
10: 让我们唱出我们对香港的爱和对祖国的祝福。
11: 我们一定要举办一些活动，让小孩子，让我们的学生认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祖国。我们是中国人，我们一定要爱国爱港，将来也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要对国家、对香港、对全世界的人类做出贡献，
12: 让我们学生们呢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成就啊，培养一下对国家这个情怀啊，去看一下我们国家的美好的一些多元文化。
9: 从街头巷尾的一抹抹中国红，到校园里青少年们的爱国歌声，湘江大地处处涌动着祝福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心声。
8: 庆国庆送祖国国庆巡礼活动9月30号晚在厦门亮相，两岸同胞联袂表演，欢度国庆佳节。
13: 活动以百年骑楼为天然舞台，打破传统观演边界，让国庆的喜悦氛围沿厦门。

0: 中山路街巷次第铺展，现场台胞歌手联袂非遗杖头木偶表演，创新演绎《亲密爱人》《外婆的澎湖湾》等经典曲目，一唱一和间诉说两岸血脉相连的深厚情缘。
1: 大家就是过节的气氛氛围很足，然后也觉得非常兴奋。我就是希望祖国能够繁荣昌盛，然后也希望我们台胞能够台胞能在这边就是创业就业都能够生根在这里。
2: 我们以祝福祖国等主题为大家举办了近800场的精彩文化和旅游活动。我们欢迎五湖四海的朋友来到厦门共度佳节。
0: 福建省福州市闽清县在国庆期间推出盛世国风状元潮玩文旅推介活动，在地从事乡建乡创的台胞王怡文作为活动策划负责人，特别将闯关游戏和中华传统文化与地方民俗美食相结合，为千年文脉注入两岸融合的创意活力。
3: 我们这次的活动主要以状元六艺还有我们闽清四大宴为双 IP， 那把静态的变成是可以玩的、可以看得到的、可以尝得到的一些潮玩的体验，让来的游客呢可以从看然后跟我们之间开始产生一些互动，然后在闯关的体验里面能够读懂我们的状元文化，烟火气里面能够认识我们的四大宴，实现以文心旅、以食聚客、以景留客。
4: 据台媒报道，继台湾海巡署拟将退役巡逻舰赠予菲律宾，引发岛内舆论强烈的批评之后，民进党当局再被爆料计划将台海军准备除役的金江舰列入对菲援助的清单。这一消息再次激起了岛内各界的不满与担忧。
5: 台湾联合报9月29号报道，台海巡署此前计划向菲律宾援赠退役的500吨级巡逻舰，但因争议过大可能搁置。报道称，由于台海巡署已无可用船舰援赠菲律宾，有消息传出民进党当局正考虑将海军金江舰列入援赠物资备选名单。对此报道，台防务部门30号表示，对于臆测性消息不做评论。国民党民代马文君要求台防务部门正面回应金江舰是否已被列入援非评估物资。他表示，台湾地区与菲律宾之间海上渔业摩擦不断。2013年，菲律宾海巡公务船曾射杀台湾渔民。今年5月，菲律宾与日本启动的所谓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公然排除台湾地区，严重侵害台湾渔民利益。若将军舰拱手相送，未来恐怕被菲方用来对付台湾渔民。岛内舆论也痛批民进党当局此举是出卖台湾，被批评为民族败类，丝毫不冤。
6: 当时呢，日本跟菲律宾把台湾的东部海域划为他们所谓的去协商的经济海域的范围之内的时候，台湾岛内的民众有多么的愤怒，大家通通都还记得这件事情。如果说今天台湾真的把这些军舰呢真的送给菲律宾，那菲律宾会不会呢在未来呢反手拿这些军舰呢来伤害台湾的渔民呢？我想答案是非常非常肯定的。
7: 这个民进党真的是民族的败类，为了讨好菲律宾呐、使出这样下三滥的手段，此举呢，无非在挑衅呐、这个中国大陆，而且简直就是在出卖台湾的利益啊！台湾的渔民呐、一定呢要睁大眼睛看清楚民进党的所作所为哈、就是只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哈、把台湾的利益全部卖光光啊！
5: 针对民进党当局在海洋权益上的妥协媚外行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此前曾表示，民进党当局对日菲启动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的侵略行径装聋作哑，非但不全力维护岛内民众利益，反而助纣为虐，加剧台湾渔民权益受损的风险，其丧失民族立场的行为令人不齿。
4: 据台媒报道，台立法机构当天针对第七届台湾地区监察委员人事案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尽管民进党团一致投下了同意票，但是票数仍然是处于劣势，不敌蓝白阵营联手封杀。包括正副负责人被提名人在内的27名被提名人所得同意票均未达到通过的门槛，台监察机构空窗期无期限的延长。
5: 台第六届监察委员任期已于7月31号到期，台监察机构陷入停摆近2个月。台湾地区领导人办公室今年6月提出第七届台监察机构委员名单共29人，其中有2位被提名人婉拒提名。

负责人被提名人为独派医师陈永兴，副负责人被提名人为卸任监察委员王农章。按照台湾地区相关规定，新人士需经台立法机构全体民意代表半数以上同意才能通过。台立法机构9月29号上午对27名被提名人进行投票表决，最终在蓝白两党的联合反对下，所有被提名人同意票均未达门槛，全案。

0: 察委员。
1: 蓝白两党认为，本次赖清德提名的人选多为民进党友好人士，存在明显的政党倾斜，目的是让台监察机构成为民进党当局私用的政治工具，而非独立行使监督职权的中立机构。且近年台监察机构的功能失灵与政治偏颇，民众都看在眼里，蓝白因此一致投下不同意票。民众党前主席柯文哲表示，民进党执政下的监察机构早已失去中立性，呈现极端双标特质，彻底沦为执政党打击政敌、选择性办案的政治工具。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2026年9月16号，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通航，这条134.2公里的运河打通西南地区直达北部湾的江海联运大动脉，打破临江不见海的困局。但运河改变的不只是航道。今天的十五五新图景，我们一起走进平陆运河沿线的新生活。
3: 这里是平陆运河的马道枢纽，而这里是马道枢纽旁边的一片田地。
4: 今天我们不看船，来吃瓜。
3: 瓜不是随便长在这里的，这片地是平陆运河挖出来的土石方整理出来的。平陆运河土石方开挖总量3.15亿立方米，相当于3个三峡枢纽。这些土石方没有被当成废料丢掉，而是通过抬田造地，在荒地上新增了1.39万亩良田。
5: 这种项目上开挖出来土石方，就一般开挖出来的是土壤的肥力都比较低，历史含量比较高。第一次先通过这个机器的大面积的筛检，就是把那些大石头给挑出去，然后再进行2次、3次的这些人工的筛石，就小面积的这些筛石，最终给它形成这么一个好的一个条件。
3: 光把石头挑出去还不够，这片土酸性强，有机质低，很难种出些名堂。2023年11月，广西大学农学院团队来了。副教授唐小富蹲在地里，手抓一把土，他说的第一句话却是：
6: 我没底气，没有信心，我想用我的专长就搞个无土栽培基地算了。但一想，这个又不是我们来这里的目的，我们这个技术那么做出来以后啊，一定能够复制推广出去，我们就觉得改土可能还是最终要走的一条路。
3: 改土靠的可不是一种办法，施有机肥，撒蔗渣灰，团队还种上了毛豆，因为它的根瘤可以固氮，等于给土地加了餐。一茬茬的养，一遍遍的调，这片土地慢慢变了。经过3年探索，这片试验田种出了蜜瓜、小番茄、茄子等农作物。
6: 其实我们平时又还种的瓜果，那么比其他地方种的都还好吃。它这个土壤的这个沙石含量高啊，大部分都认为是它的缺陷，
4: 但是
6: 对瓜类来讲是它的一个优势。
3: 如今平陆蜜瓜的甜度稳定在17度以上，在反复筛选不断优化中，团队摸索出适配运河土的成熟种植技术体系，接下来将逐步推广，帮助周边群众增收。平陆运河的建设成果也逐渐从工地延伸到了田间。
4: 我身后的这棵树已经有200多岁了，几年前它还伫立在老村的村口，现在它也从老村搬到了新村，树没变，人也没散。
3: 按照最初的方案，这棵古樟树要被移栽到钦州园博园统一养护，但为了留住村民们的乡愁，建设团队与当地园林部门合作，选择一树一册迁地保护，让古树继续陪伴并见证人们的新生活。如今这棵古樟树在运河沙坪新城扎下了根。
7: 对我们搬迁户来说，环境比以前村子里面好，刚搬到这边来的话，加工厂、代理厂什么很多，就业机会就多一点，小孩子上学什么近一点了。
3: 在运河沿线，因运河而重生的学校却不止一所。七里小学老校区位于运河建设红线范围内，占地只有10亩。2024年整体迁入新校区，因沿线村落分布在运河两岸，也在对岸增设分校区。两个校区加起来共占地20亩，最远的孩子上学路程也不超过2公里。
8: 当我们带着家长和孩子走进校园，走进教室的时候，我们的学生都是非常兴奋非常高兴的。我们教室里面课桌椅都是变成全新的了，多媒体白板也是全新的。
3: 新学校，新环境。

0: 环境是孩子们看得见的变化。搬迁后，沙坪镇七里小学变成了运河七里小学。对这里的学生来说，平陆运河不只是地图上的一条线，而是真真切切地走进了他们的生活。
1: 他们用竹子编了一些轮船，还有他们的绘画，画了我们的平陆运河，画了平陆运河上的这个动物桥啊等等。
0: 你画的运河是什么颜色？
2: 彩色。夕阳落在水上是橙黄色的，山是绿色的。
3: 我画的也是蓝色。
0: 为什么是蓝色呀？
3: 因为蓝色象征的自由。运河开阔之后，让我们有更多去其他地方看看。
0: 平陆运河北接西江，南入北部湾，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经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可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50亿元。一条运河连接起西部陆海新通道，也连接着沿线每一个普通人的新生活。总台央视记者广西报道。
4: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5: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6: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据韩联社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单方面宣布，韩国将对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进行投资，并且已经将韩国在美建设8座大型核电站视为了韩方对美投资的既定项目。韩媒称，韩国政府目前仅将德克萨斯州燃气发电项目敲定为首个对美投资项目。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和核电站建设项目则被列为后续协商事项，因此

0: 普此次单方面宣布韩对美投资计划可能引发争议。另外，据路透社的报道，韩国总统李在明一号表示，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项目只有在确认商业可行性并符合韩国法律程序之后才会启动。日本一家调查机构9月30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10月日本预计将有超过3000种食品饮料涨价，其中包括酒类与饮料、调味品、加工食品等。今年9月，日本已经有近5000种食品涨价，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为年内最大一波食品涨价潮。此外，日本电费、燃气费也将上调。日本十大电力公司9月29号宣布，10月将全面上调面向普通家庭的标准电费，上调后的电费将创下历史最高水平。自10月起，日本部分餐饮及服务价格也将上调。再来看天气，
1: 北京晴，8到22摄氏度，西安多云，14到20度，广元小雨转阴，16到23度，宜宾阴，20到24度，唐山晴，6到21度，合肥阴转小雨，16到19度，南京阴，17到23度，武汉阴转小雨，16到19度，福州小雨，25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4到34度，东京晴转小雨，19到27度，新德里晴，23到35度，迪拜晴，30到41度，河内小雨，26到34度，曼谷小雨转阴，27到34度，吉隆坡小雨，25到33度，悉尼阴转多云，17到29度，伦敦晴，12到21度，巴黎多云转晴，11到21度，罗马晴，16到26度，雅典小雨，17到22度，温哥华阴转小雨，13到16度，渥太华小雨，16到21度，洛杉矶晴，19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5到26度。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黄河自青藏高原奔涌而下，穿过千里峡谷，抵达贺兰山东麓一片平缓沃土，滋养出一座兼具历史底蕴、山海温度与人间烟火的塞上古城——银川。雄峻的贺兰山横亘西北，如一道天然屏障，隔绝大漠风沙，守护着山脚下的一片沃野平原。很多人印象中西北尽是戈壁长风，殊不知这里留存着独一无二的西夏文脉，诞生了山海同心的

0: 振兴故事，铺展着胡泽连片的江南风光。银川自古便有塞上江南之名，东拥黄河，西依贺兰山，粤海凝翠湖，连片成泽，既有山河雄壮的风骨，又藏水乡烟波灵秀。古人曾用七十二连湖来形容银川的湖泽胜景，如烟如画塞江南，一壮一柔是银川。这一趟的银川之旅，我们先从千年前的过往说起。从银川市区向西驱车30千米，一片连绵数十里的夯土建筑群矗立在戈壁滩上，这就是西夏陵。巍峨贺兰山脉横亘身后，天然成为陵园的屏障，黄河水系在东侧滋养平原，一山一水共同框定出这座皇家陵园独特的地理格局。800余年风雨冲刷之下，黄土林种依旧清晰完整，成为银川最具辨识度的历史地标。
1: 西夏陵它背靠贺兰山，面临黄河水，地势开阔。
0: 马瑞奇是西夏陵景区讲解员，3年前他怀着对西夏历史文化的好奇与向往来到这里。虽然工作时间不长，但早已对陵区内每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了然于心。
1: 三号陵是陵域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帝陵。据推测呢，它是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的太陵。整个陵园坐北朝南，营运面积是16.44万平方米。
0: 公元1038年，党项人首领李元昊定都新庆府，也就是如今的银川市区。西夏政权与宋、辽、金并立近200年。这套完整的皇家丧葬规制融合了中原汉室与西北游牧民族的审美，是古代多民族交融最直观的实物见证。
1: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三号陵的陵塔，它是7层实心密檐式的佛塔建筑，也是西夏陵极具代表性的夯土遗存。西夏陵的9座帝陵呢，均采用夯土技术建造。
0: 整片西夏陵遗址总面积近39平方公里，包含9座帝陵、271座宗室贵族陪葬墓，以及1处5万余平方米的大型祭祀建筑基址，规模宏大，布局规整，是关中以西保存完好的古代少数民族皇家陵园。坐落在王陵东侧的西夏陵博物馆，收藏着所有自陵区出土的珍贵遗存，它们静静地躺在这里，向世人述说西夏神秘的往事。
1: 西夏文字是李元昊命他的大臣在1036年以党项羽为基础，仿借汉字的造字方法而创制的。那目前发现的西夏文字呢，有6000多个。我们可以看到展柜中的西夏文字，笔画非常的多，而且字形非常的方正，有横多竖少、撇多捺少的特点。
0: 西夏文字后世也叫河西字，是西夏文明最核心的符号印记。24史之中没有独立的西夏史，蒙古大军灭夏之后损毁了大量文献，西夏近200年的发展脉络长期模糊零散，后世只能依靠碎片化文字推测其历史。
1: 这件吉祥变质口和本序呢，是在拜司口双塔出土的，版面当中有几处倒字和反字的现象，这也说明它是采用活字印刷的技术印制的。经鉴定，它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木活字刊印本。
0: 西夏陵出土的石碑题记、日用器物与古建筑构件，逐一补齐了西夏民族发展、古建营造、宫廷礼制研究中的诸多空白，也是当今学者溯源西夏文明最为珍贵的实物史料。
1: 这是在西夏陵出土的嘉陵嫔家，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人手鸟身的形状，我们也叫它妙音鸟。它呢作为建筑构件放在房梁屋脊上，它在陵园的献殿、陵塔等建筑遗址当中出土。

0: 这件文物呢是螭吻龙头鱼身，作为建筑构件呢被放在房梁屋脊的两端。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和同时期辽金螭吻相比呢，龙头占了更大的部分，整件文物有1.52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曾经的西夏陵是有多么的辉煌。
1: 步入西夏陵博物馆的地下长廊，实景演绎西夏乐集正在上演，50多名演员化身西夏各色人物散步其间，游人可以驻足交谈，同台互动，完成趣味任务。从单纯的观光访客变身故事里的亲历者，沉浸式体验近千年前西夏人的生活百态。褪去岁月尘埃，沉寂千年的西夏陵在2025年7月11日迎来了至关重要的一天。
2: So I therefore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7.8b.15 adopted。
1: 巴黎第4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将西夏陵三个字镌刻进世界遗产名录，至此西夏陵跻身中国第60处世界遗产。昔日的西夏王朝早已化作过往烟云，消散于历史深处，如今的贺兰烟霞漫洒塞上，在山河之间呈现一派盎然生机。从西夏陵向东驱车20余千米，闽宁镇静卧在贺兰山东麓平原。这座朝气蓬勃的小镇承载着一段跨越山海的东西协作佳话。
3: 百里之前家里很空来，很空来的啊，地也不多，全是散地，几乎是10年就害着的呀，靠田吃饭嘛，特别快。
1: 58岁的王彩莲是闽宁镇移民，老家在苦瘠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1996年，福建对口帮扶宁夏，两省区在贺兰山东麓的戈壁滩建设移民安置区。王彩莲一家就是首批搬迁移民，依靠福建的帮扶，他们平整荒滩，引黄河水灌溉，把漫漫戈壁滩开垦成万顷良田。闽宁这个名字就取自福建宁夏两省区的简称。
3: 我们家的这个院子是一亩大，这大4间房子嘛，这楼房也是我们的，底下3间，上去也是3间，比这楼家的房子这，我觉着住10-20人都不成问题。
1: 现在王彩莲又有了新身份，一名戏剧演员。2026年恰逢闽宁协作30年，为完整留存这段异地搬迁、山海同心的奋斗史，全国首座移民主题沉浸式戏剧项目《看见闽宁》戏剧村落落地闽宁镇。戏剧村落招募群众演员时，自幼酷爱秦腔的王彩莲第一个报了名。王彩莲饰演的角色叫刘婶，她把自家30年的生活变迁融入表演之中，生动重现了昔日缺水度日、移民开荒的艰苦岁月。
3: 远去的去想起我们那时候的，就特别感伤，去流泪。人家说下雨了，听着天是下雨了，人感动的，这时间是感动的流泪。哎呀，这那一场雨真的不容易，我们就这样伸着手里喝一点。哎呀，激动的人心里就泪水出来了。
0: 欢迎大家来到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我们
1: 冯欣欣是一名返乡大学生，也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品牌负责人。他亲历了这座戏剧村落在3个半月里从一片空地到拔地而起的整个过程。
0: 我们现在所在的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一个时期，西海固时期。那在这里的话，我们是经过3个月的采风，1:1的复刻还原了

0: 当年的一个黄土窑窑洞的一个居住场景，主要的话是想让观众能达到入村即入戏的一个演出的感受。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在整个园区里面非常多的移民以及移民二代都是我们这里的演出人员，所以他们是带着非常饱满的一个对闽宁协作30年的感情，在我们这里去完成剧目的演出。
1: 春暖花开，
2: 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按照4大时空脉络分区布景：西海固生存、吊庄移民、闽宁协作、新时代发展4大阶段为叙事主线，一步一景还原移民的真实岁月。
0: 我们现在所在位置的话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项目的第二个板块，吊庄移民板块。现在身后这个场景的话是我们实际还原出来的第一批移民从西海固的大山来到了我们的黄河灌区落户之后的一个生活场景的呈现，从西海固时期的窑洞低窝子到我们整个吊庄移民时期的土坯房、砖瓦房，有了牛棚，整体的一个生活场景以及人民的生活质量其实已经得到了明显的提升。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看见闽宁戏剧村落的第三个板块，闽宁协作时期。那我身边这一列绿皮火车的话也是我们非常标志性的一个道具，整个这里面是还原了1996年的银川老火车站，在当年非常多的宁夏人坐着绿皮火车走出去了，非常多的福建援营干部坐着绿皮火车走回来了，那像我自己也是属于坐着火车回来的大学生。
2: 36部剧目，600分钟沉浸式演绎，看见闽宁戏剧村落不仅仅是一个文旅项目，更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每个人在这里看到的内容都不一样，有人在这里看到了高水准的戏剧演绎，有人在这里看到了普通人的奋斗史，也有人在这里看到了东西协作30年的丰硕成果。
0: 那像我身后是我们的贺兰桶像，在这里的话我们从全区征集来了110个红酒的橡木桶，那在这个区域的话也代表着我们闽宁镇现在的特色一产二产三产的一个经济发展。那像我们手里这一杯红葡萄酒的话，其实也是贺兰山东路葡萄酒的一个象征，讲述着我们经过2000年的一个变迁，从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的一颗葡萄如何发展成了现在宁夏享誉世界当今世界书的紫色名片。
2: 如今闽宁的酿酒葡萄种植面积7.4万亩，汇聚葡萄酒企业13家，年产葡萄酒2.6万吨，综合产值30亿元。不止在闽宁镇，银川域内的整个贺兰山东路连片葡萄园一望无际，占到宁夏近1/2的种植面积。
3: 我看这边的这些果串，有一些它刚才那个叶子长得还是比较矮一些的，可能有的它还得单独照顾一下，这种没有长势长起来的，你比如说像这边的这个，你看。
2: 圆圆是这片园子的管理者，11年前他大学毕业回到家乡，接过父辈的事业，成为当时最年轻的葡萄酒庄管理者。而他的成长也恰好踏上了银川葡萄酒产业快速发展的节拍。
3: 我们这里是非常适合种植酿酒葡萄的一个产区，因为我们这里的日照比较充沛，每年的降雨量只有200毫米，葡萄呢它恰好又是一个喜旱性的植物，所以从气候上面来说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气候。
2: 贺兰山东路地处北纬38.5度黄金酿酒带，拥有得天独厚的风土条件，全年超过3000小时的光照，悬殊的昼夜温差为葡萄积累糖分、果香与单宁物质提供了理想环境。一般农作物难以生长的砾石土壤经过简单改良，就成了种植葡萄的绝配。
3: 因为石头多了以后啊，这个土壤的透水透气性好，那我们葡萄根系可以继续向下深扎，另外石头里的矿物质含量丰富，所以根系在生长的时候会吸收到这些矿物质。
2: 很难想象，眼下这片绿意盎然的葡萄园，在30年前还是矿坑遍布、风沙肆虐的戈壁滩。上世纪90年代，银川将葡萄产业列为生态治理与农业转型的重点方向，出台了一系列鼓励生。

0: 态修复和产业转型的政策。圆圆的父亲便是其中的先行者，他从最早的砂石开采逐步转向生态治理，在这片荒滩上种下了第一棵树。
1: 我们是从1996年的时候开始在这儿植树造林，所以到现在也种了30年的树了，在这儿种了有8000亩的生态林，在葡萄园的周边，也是形成了现在您看到的这样一片绿荫。
0: 随着银川将葡萄酒产业确立为重点产业，圆圆的父亲敏锐地抓住机遇，在改良后的土地上大面积栽种酿酒葡萄，并将开采废石加以利用，依矿坑地势建起了一座别具一格的中式酒庄。
1: 这个是因为当时在建设之初，我们看到了《史记》当中的一段记载，讲到了张骞出使西域的时候将葡萄带回了长安城，所以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中式酒庄，包括周边的这些园林也都是这种中式的这种园林的风格，那也是希望通过这个酒庄能向大家讲述出我们中国葡萄酒的故事。
0: 产业的蓬勃发展为银川像圆圆这样的酒二代搭建了广阔的舞台，在文旅政策的引导下，他将酒庄打造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开创了葡萄酒加文旅的融合新模式。
1: 这里呢，就是我们一个橡木桶酒窖。一般啊，游客来到酒庄参观，也会来到这个酒窖当中，在这里面让大家了解到我们葡萄酒在酿造过程当中的一些工艺。通过真实的走入到这个酒窖，可以给大家更加这个深刻的一个感官上的体验。我们呢，在这个区域呢，通过图片的形式记录了葡萄一年的生长，一直到我们发酵酿造的工艺，也是希望大家通过这一道的参观，能够了解到我们从一颗葡萄变成一瓶酒的过程。
0: 如今，银川酿酒葡萄种植面积超27万亩，酒庄和种植企业150多家，年产葡萄酒7800万瓶。50多家酒庄的葡萄酒在国际大赛中获得1300多项大奖，远销4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银川最具烟火气息的地方，莫过于兴庆老城。这里是古兴庆府核心区，也是银川城市的发源地。鼓楼、玉皇阁、海宝塔这些上百年的历史遗存错落分布在老城街巷，古建与民居相融共生，世代银川人在此繁衍生息。地道的塞上美味也大多隐匿于这里的老街窄巷、便民集市之中。这家升腾着蒸腾热气的灌汤包店，镌刻着银川人数代相传的早餐记忆。
2: 我们家是从1918年啊开始进行，就是走街串巷啊这种摆摊的，到1993年啊，我的父亲啊正式呢开设门店啊，正式呢进行经营。
0: 洪亮是这家灌汤包店的老板，祖辈扎根兴庆老城近百年。如今这门手工汤包制作技艺已经成为银川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第五代传承人，洪亮每天仍坚守在老店经营。
2: 我是2008年就是大学毕业，因为那时候父母年龄也大了，然后我想的就是能帮他们分担一些，从最低也就是服务员包括我们的包子工开始干起的。
0: 灌汤包店始终坚持全手工制作，羊肉选自滩羊后腿肉，紧实细嫩，馅料现剁现调，高汤慢熬数小时，面皮当日反复醒揉，柔韧通透，师傅手工捏褶，现包现蒸，精准把控蒸制时间，一道道繁复考究的工序，正是这份老城风味历经岁月代代传承的核心秘诀。
3: 我吃了10年了，这个饮食也必须是吃出来的，一直没变，还是那个味。
4: 这家店的包子就是汤汁比较那个多。
5: 刚才说是要吃2笼，对，第1笼快马上吃完了，这还要吃1笼，
3: 非常好吃。
0: 1笼汤包承载的不。

0: 只有味道，还有兴庆老城几代人的生活记忆。放眼银川街巷，无数老店皆是如此。恪守诚信，用心待客，烟火暖意便在一代代坚守中生生不息。
1: 来，小碗羊杂好了，端一下。
0: 银川人的早餐还得有一碗滚烫的羊杂碎，羊肚爽韧，羊肝细嫩，羊头肉软糯，搭配当地独有的面肺，是别处没有的风味。到银川中午吃什么，那必然是手抓羊肉，选用贺兰山东路牧场放养的滩羊，肉质细嫩，肥瘦相宜，清水简单炖煮，不添繁杂佐料，最大限度锁住鲜香，肉质软烂不腻，入口清甜，毫无腥气，是银川人款待宾客日常欢聚必不可少的美味。白日的兴庆老城沉淀古韵，等到黄昏降临，怀远观光夜市便会点燃整座城市热闹鲜活的人间烟火。
2: 欢迎来自远方的朋友，感谢你来到我们塞上江南神奇的宁夏啊！本来归你老爷子老灶啊，老爷子把你放心上，你把老爷子放网上啊！
3: 十年老店来怀远必吃的干辣糊火，
4: 来羊肉串，
5: 来羊肉串，羊肉串，别停，
6: 吃个板筋
7: 啊，二十五，
6: 五个板筋，五个串。
0: 怀远夜市占地约1.3万平方米，有餐饮、文旅、百货等440余家商户，层层起酥的牛肉饼香飘四溢，秘制的怀远辣条独具塞上风味，滩羊烧烤滋滋作响，辣虎虎醇厚鲜香，八方食客流连其间，舌尖滋味万千，构成了夜市最鲜活动人的底色。
3: 93年，我从陕北老家开始出门到宁夏这来，观察了一下市场行情。然后呢，我在新城开了个小吃摊。05年，我到怀远市场，当时里头全是小吃摊，只有我有个小店。喂，你们三位吃啥呢？
0: 陈元海是夜市的一位烧烤店主，也是最早一批开店经营的商户。20多年前，他经历了夜市从小到大的变迁，当初零散的街边市集，如今已是西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夜间经济地标，络绎不绝的游客慕名至此打卡寻味，街巷里摩肩接踵，叫卖声此起彼伏，整座夜市充盈着蓬勃鲜活的热闹气息。
3: 也是养活了我的三个儿子这一家，我现在老了，逐渐就交给儿子干了，但是儿子干着我这个还是有点受不住，只怕儿子把我这个干的一辈子辛苦给我干烂干烂，所以说天天还得出来还得看看他们干的还有好。
0: 如今陈元海的烧烤店已经发展到3家连锁门店，一方夜市撑起了2代人4个家庭的生计，夜市承载的远不止文旅观光，袅袅升腾的烟火背后，既是城市温情的写照，更是当地人幸福的依托。从西夏陵的文明印记，到连片胡泽的江南景致，从戈壁葡萄园的振兴硕果，到老城街巷的温热鲜香，历史、生态、产业、民生在此交织共生，如烟如画在江南，贺兰黄河共一川，这便是贺兰山下独一无二的塞上名城银川。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

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哎，爸，那事儿你跟我姐说了吗？啊，说了，他会找你谈的。谢谢爸。文姨啊，你和可云要孩子的事儿要提到日程上来了。
1: 爸，可云好像不太想要。
0: 不想要就不要了，他家的我们老宋家，传宗接代是他的责任呐，你要反复跟他说。 这生下孩子怕麻烦，那就送回老家去。我给你们带，什么都不用你们操心啊。嗯，
1: 行，那我试试。

0: 什么叫试试呢？就要抓紧时间赶紧行动，只要是有了孩子，他就会死心塌地跟着你过了。
1: 哎呀，行了，我知道了，爸，走吧，走吧。
0: 急死我了！
1: 哎呀，我知道了。
2: 爸爸，
3: 子熙，下课了。
2: 嗯。
1: 傅老师。
2: 嗯。
4: 子熙的课就上到这周吧。
5: 为什么呀？
2: 妈妈要带我去澳洲了。
5: 哦，好。
2: 爸爸，我去个洗手间。
3: 去吧，爸爸在这等你啊。
4: 陆老师，我邀请你来参加我下周的派对。
5: 派对？庆祝什么的？
4: 一定要庆祝什么呀？就是朋友聚聚，我好多朋友都会来的。
5: 好呀，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派对呢。
4: 那正好啊，那下周我去接你。
5: 拜拜。
4: 拜拜。
6: 这座城的角落里，处处都有你的美。这座城，
7: 凯阳，
5: 你怎么来了？
7: 我来接你下班啊。
5: 你接我下班有什么事儿吗？
7: 你这话说的，没事我就不能来接我媳妇下班了？累了吧？
5: 还好，走吧。
7: 走。宝宝。
2: 啊，
7: 你每天下了班还得做兼职，累不累啊？
2: 其实还好，就每周五周六而已。
7: 今天心情不错呀。
5: 你要是都乖乖的，我每天心情都会很好。
7: 咱俩要个孩子吧。
5: 你说什么？
7: 我说要个咱俩爱情的结晶啊。
5: 你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
7: 认真的，我爸也这么说。
5: 素云，你疯了吧？就咱俩现在这状况，生孩子，你快连自己都养不活了，拿什么生孩子呀？
7: 嗨，我爸说了，他来养，咱们就负责生，生完了之后送回宁波给他带。
5: 你这不是有病吗？咱俩生孩子，自己不养，送回老家给你爸，你是想让我们孩子一生下来就变成留守儿童？
7: 反应那么大干嘛？哪有那么严重？
5: 这生孩子到底不是你受罪，我得受多大罪，你知道吗？就我们俩现在这状况，连自己都没活明白呢，还生孩子，生了孩子自己还不养，送回老家给你爸，你怎么想的？
7: 那咱们留下来自己养也成。
5: 拿什么养？你知道一个孩子从怀到生得花多少精力吗？就咱俩现在这状况，公立医院不一定能排得上号，私立医院我们根本就住不起。再说生了孩子你得养吧，这衣服、奶粉、尿不湿都不是一笔小数字。还有教育呢，这早教班、育儿班、托儿所、幼儿园哪一样不费心血啊？
7: 哎，行行，不生了，不生了，行不行？你怎么把我都说焦虑了？
5: 焦虑，大多数焦虑都是男人当下的苟且，又无法改变现状。咱俩现在就是这个状况。孙依依，我告诉你，在你还没有飞黄腾达、实现你对我的承诺之前，不要再给我提生孩子的事情了。
7: 这结了婚不生孩子，姐姐夫都要二宝了。好，亮亮又要孩子了，咱俩一胎还没胎呢。
2: 亮亮姐家情况特殊，
5: 就说姐姐姐夫，你知道姐姐姐夫每个月在教育朵拉上要花多少钱吗？为这，姐姐每天都在精打细算。姐说了，他们家的条件根本不适合要二胎。
7: 他说不要就不要，我告诉你，在他们家从来都不是我姐说了算，你看着。
5: 你根本就没明白我在说什么，我的意思是。就姐姐姐夫这种家庭条件，生养孩子都觉得费劲，那我俩呢？刚刚出社会，连自己脚跟都没站稳，拿什么来养孩子呀？你要是真的想生孩子，你又出去踏踏实实找份稳定的工作，努力挣奶粉钱，否则我是不会给你生孩子的。
7: 那我自己生。
8: 老顾，你知道自费出书的事儿吗？
9: 嗯，谁呀？谁要出书了？
8: 还能有谁啊？咱们家大仙呗，铁了心的要混文学圈的那个。
9: 你弟啊？
8: 嗯。他跟我爸说他弄到书号了，现在就差钱了。
9: 有销售渠道吗？

0: 我也在担心这个问题。
1: 其实吧，出书特简单，找个印刷厂，给了钱就能出书。
2: 重点是你给这些钱，书出来了，你卖给谁呀？再说了，他也没什么名气，这书出了你看呀？
0: 是不是特别不靠谱？
2: 那岂止是特别不靠谱呢？啊？你答应借他钱了？
0: 怎么可能？我是怕他去忙我爸，忽悠他，我爸给他拿钱。
2: 你爸哪有那么多闲钱呀？
0: 我爸为了送唯一，棺材本的钱都敢出。
2: 那你赶紧给你爸打电话，说绝对不能给老弟借钱了啊，太不现实了。
0: 何英也是这么说的，可是宋唯一现在都已经魔怔了。
2: 你想想，这事儿连肯英都说了，咱们就不用聊了，对吧？我俩可得同意的，以后不能借钱给老弟出书。
0: 好，不过我还得再跟我爸说说，不能老这么惯着。
2: 哎，对了，你不是说帮我拢资源吗？找关真。
0: 英姐反正答应帮忙了。
2: 结果呢？
0: 结果就是，俩人最近干不久没见面。
2: 什么意思呀？他俩是夫妻还不见面呀？
0: 哎呦，丧偶式的夫妻关系，哎呀，你不懂。
3: 我说一哥，这都多少天了？钱呢？人家那书号还给不给你留了？我跟你说，好多人排队等着这书号呢，人家出的都是2万，就是看我面子才降到5000。你再磨磨唧唧，人家就不给你了。
4: 我想要，我不是没钱吗？
3: 那你书还出不出了？
4: 出啊！我不是没钱吗？
3: 没钱，没钱，你想办法呀。
4: 我能想什么办法？我媳妇挣的钱也就够我们俩吃喝，我爸没钱，我姐倒是有，她也不能借给我呀。
3: 你们家人怎么都这样？
4: 什么叫我们家人都这样？那你借我点儿。
3: 借钱不是问题，问题是我也没钱。唯一，我要有钱，我真就借给你，我这就算投资了。等你飞黄腾达了，还能差哥们呢。
4: 这还像句人话。
3: 哎，唯一，你是不是铁了心要出这部书？那哥们给你指条明路。
4: 有屁快放！
3: 你去贷款，只要你信用好，贷个3-5万肯定没问题。然后你慢慢还，这多好！回头书出了，万一火了，那点利息还在你眼里吗？
4: 靠谱吗？
3: 嘿，人家还嫌你不靠谱呢。我告诉你啊，现在贷款最重要的就是你得有收入证明，人家去审核你的偿还能力，否则啊，根本没人给你批。
4: 收入证明我上哪儿弄去啊？你先去帮我搞定贷款公司，这材料的事儿我来想办法。
5: 你叫我给你出收入证明？
4: 啊？
5: 你想什么呢？我拿什么给你出？公章又不在我这儿。
4: 你和我姐夫谁出都行，我姐夫在他们公司，不是说了算吗？
5: 宋唯一，我告诉你啊，伪造收入证明是犯法的。
4: 你要不愿意给我开收入证明呢？你帮我做个担保也成。
5: 担保你什么呀？
4: 担保我贷款啊。
5: 你要贷款？
4: 啊。
5: 你要贷款出书？
4: 我这创业总得有启动资金吧？
3: 没毛病。
5: 这事儿可盈知道吗？
4: 姐，男人做事不能什么事儿都跟女人商量。
5: 我还是女人呢，你别跟我商量。疯了吧你！想着贷款出书了，万一赔了呢？你拿什么还？
4: 你怎么就知道我一定能赔？行，咱就说，如果我真赔了，我慢慢还就是了，就5万块钱。
5: 5万块钱，你说的轻松。我问你，宋唯一，你从来北京到现在，你有赚过5块钱吗？
4: 哎，咱话不能这么说啊。我要不是因为之前剧组打架那事儿，我都赚回好几个5万。
5: 大哥，咱别老说那些假设和没发生的事情，行吗？我告诉你，你姐夫前段时间的那个合伙人就是被套路贷给骗得负债累累，人家还是玩金融的呢，你呢？从你的资质，再到你的信用度，能够借贷款给你的那都不可能是正规的公司啊！就。

0: 论你去银行去办信用卡，你的额度也不会超过10000，能借你的全是高利贷，你懂吗？这是违法的。
1: 所以我才让你给我担保一下，这样人家贷给我了。
0: 你让我给你担保？啊，你想得美。
2: 哎，宋文一，我就想问你一个事儿哈，你怎么好事永远不想着你姐呢？
0: 你哪怕你赚个钱，你请我吃个饭也行啊。哦，给你担保，承担责任这事儿你想到你姐了是吗？这个真是个好弟弟你。哎，
1: 行行行，啊，老姐，您要是不愿意给我做这担保，您就少说两句啊。
0: 宋文一，我告诉你，你趁早打下贷款出书的念头。
1: 是你们一天天催着我赚钱赚钱赚钱，现在我想着赚钱的办法了，你们又都不支持我，干嘛逼死我？
0: 我们是想让你踏踏实实的赚钱。宋文一，
3: 气死我了，这不魔障了吗？哎
4: 呀，他这是无聊嘛，闲极无聊才会胡思乱想。你看那个可心就挺好，一天上班的累够呛，就不会胡思乱想。
3: 哎呀，宋文一这样下去不行，这太不正常了，你得想想办法。
4: 该想的办法都想了，该帮的忙也帮了，可是文学圈我们不认识人嘛，
3: 得给他找点事儿干。
4: 哎呀，要不这样吧，你让他来我公司，我给他发工资。
3: 去你公司啊？他也不会金融理财啊。
4: 你就让他电脑维修嘛，我就当多收了一个行政人员。
3: 那你这不是变相在养他吗？说好听点儿是你给他发工资，说难听点儿就是他姐夫假公济私，用公家的钱养他小舅子。哎呦，
4: 那不是你弟吗？是外人，我养得着吗？
3: 这样不行，那公司的人怎么看你啊？哎呀，
4: 你就跟他说不要跟外人说我俩的关系，不就好了吗？
5: 哼，我怕呀，你的一片好心他根本就不领情。
4: 什么意思啊？
3: 就我这个弟弟我太了解了，眼高手低还喜欢装大，你让他坐班，你让他朝九晚五，你让他被别人吆五喝六的，他才不愿意呢。
4: 反正吧，这是我现在唯一能想出办法。
3: 我再想想吧。
4: 行，你想着吧，我这儿随时。
3: 老公，嗯，你说我们还要二宝吗？
4: 你什么意思啊？
3: 我的意思就是说，万一我们没有教育好，那不是给朵拉找麻烦吗？
4: 呸呸呸！你这得唯一带了吧？你别胡思乱想了，我们家里怎么可能生出这样的孩子呢？肯定是出父慈子孝、蒸蒸日上的。像唯一这样的局在我们家是不可能出现啊。
3: 是是是，我爸没有把唯一教育好。哎呀，
4: 我这不顺着你话说吗？行行行，我哎呀，我不会聊天，来来来，喝点啥。不气了不气了啊，我给你做点好吃的啊。
6: 这个客户吧，就由你来跟进吧。
7: 嗯嗯，
6: 辛苦了。森妮，
7: 英姐，
6: 什么事儿啊？
7: 我来想问问你，最近有没有见到关总？
6: 别看我俩住在同一屋檐下，其实我跟老关就跟捉迷藏似的。
7: 哎呀，那谁叫你们家大呢？
6: 啥意思啊？你过来就是为了你们家李俊龙的事埋怨我？
7: 没有没有没有，我哪敢呀！
6: 我跟你开玩笑的。老关他出差了，去海口。过两天他回来，我第一时间捉着他，好好的跟他说你们家李俊龙的事儿。OK，
7: 感谢感谢。中午要不要一块吃饭？
6: 啊，不了，我这边还有好多事要忙呢。
7: 那好，那我先走了。啊，谢谢。
6: 等了半天就为这个事儿来问我呢，你得多爱你家李俊龙啊！

0: 不会在车上换吧？
1: 一会儿到了地方，
2: 有房间给你换。
0: 今天不会是你的生日吧？
2: 一会儿到了不就知道了吗？走吧。

0: 赵总，
1: 幸会，
0: 恭喜了，
2: 恭喜赵总，好久不见啊，
3: 好久不见啊。
2: 哎，周总，
4: 我赵总，
2: 我赵总没见，我没见了啊。李总，
3: 赵总，恭喜啊！
2: 我跟大伙儿介绍一下啊。
0: 可以。
2: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陆可盈小姐。
5: 欢迎，是你朋友吧？
2: 别瞎说，可盈是我最好的朋友。
6: 好，欢迎，欢迎。
2: 今天能来的都是我很多年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光临，今天一定要玩开心啊！来，我们不醉不归，
6: 好，
2: 干杯！
5: 干杯！
2: 各位玩尽兴啊！
5: 好，
7: 好，好，好。
8: 你都没有告诉我今天是你的生日派对，我什么都没有准备。
2: 你能来我就已经很开心了，还准备什么呀？是，丽姐。
7: 赵总，
2: 帮我照顾好我的朋友，我去跟周总他们打个招呼。
7: 好的，没问题。陆小姐这边请。想要吃点什么吗？
9: 不用。
2: 周总，
7: 这边有一
2: 个。哎，恭喜啊！多久没见了啊？来，
3: 我们干一杯。
10: 恭喜啊！恭喜啊！
2: 好好好，
7: 味道还可以吧？
2: 咱们尽量在半年之内把这个事项目给完成，好不好？
10: 以后有发财的机会，一定要带领我去。
3: 赚钱的事肯定。你好，我们大家都。
11: 三带一，嗯。炸弹
12: 敢打我，
2: 力哥
12: 不要。哎，
2: 力哥，
12: 哎，小峰来了。哎，来来来，给你玩。小峰来来来来来来
13: 来，带个兄弟给你认识一下。啊，
12: 不，唯一，进来。
14: 哎，
15: 我，
14: 这是
13: 这吧。
12: 哎，唯一啊，这就是力哥。我跟你讲啊，力哥公司可太有实力了。力哥也特别喜欢帮年轻人创业，这最主要啊。力哥是咱自己人，这要借贷的话，这手续方面能省不少事儿，是吧，力哥？
11: 小峰的兄弟就是我的兄弟，来，抽一根。
14: 谢谢哥，我不会啊。哥，我跟您说个实话，我就是一自由职业者，收入不太稳定，也没什么抵押。
11: 你那些都有，银行不就给你办了吗？
14: 我。
11: 就是专门帮助你们这些自主创业的年轻人解决资金问题的。不过这个利息嘛，就稍微贵点儿。毕竟借钱给你们，我也是要担风险的。
12: 力哥就有敞亮啊！
11: 哥，老海那笔钱我给收回来了。妈的，他还敢不给我开门，我两大耳瓜子，牙都给他打掉。
12: 行行行行行行，
11: 你没看见我这有客户吗？啊？
14: 哎，哥，我能问你一下，您这利息具体是多少吗？
11: 不会，三分。
14: 三分啊？
11: 你现在不是着急用钱吗？你只要在这个合同上签个字儿，按个手印儿，我马上拿钱给你啊！你用完了早还哥不就完了吗？你要是用得快，你还赚了。你要是用的慢，那自然就贵了啊。
14: 那哥，我能打个电话跟家人商量一下吗？
11: 没问题，最好啊，这有个担保人啥的，不然你跑了，我找谁呀？去吧。
12: 哎，小刚，哎，秘书
16: 来了，
11: 倒茶水。
16: 好的。
11: 要红潮，
13: 那个
7: 陆小姐，这个酒味道怎么样？可以尝一下。
2: 接住你这是吗？
7: 特别适合女孩子。哎呦，这
2: 个，你看接住，跟满脸的胡子就很有男人特点，是不是？
7: 对了，还有这个水果，你也可以尝一下。
16: 哦，
7: 好甜的。哦，糕点可以尝一下。哎，您这个妆化的真好。

0: 这衣服也特别好。
1: 可以。哎，不好意思啊，你说太多了。
2: 哦，没关系，你去忙你的。
1: 哎呀，我也想透口气儿啊。哎，要不我们去露台说说话。
2: 好。
1: 走。
2: 恭喜你升职。
1: 谢谢。可以，你知道吗？你第一句祝福，比里面那一屋子的恭维，让我开心多了。
2: 真的吗？
3: 当然真的了。
1: 可以啊，我想你知道，我让你来参加我的 party， 并不是心血来潮。可以啊，我喜欢你。
2: 赵总，你
1: 我没有喝醉啊，我没有那么轻易喜欢上一个人的，所以我是认真的。
2: 赵总，你知道我有，
1: 我知道你有男朋友，我不介意，我可以等，我愿意接受公平的竞争。
2: 我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总之，我就是觉得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喜欢上我呢？我们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1: 那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世界的人？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在一起呢？
4: 哎，
5: 喂，姐夫，我现在在一家借贷公司。
4: 你疯了？你真去贷款吗？
5: 我不是还没借呢吗？我就想问问你，一般的那个借贷它的利息是多少啊？
4: 你问这个干什么呀？
6: 我是看这家公司有点不太正规，
5: 他们什么资质都不要我，就肯借给我，但是他们要三分利。
4: 三分？哼，那跟抢有什么区别呀？
6: 你看他们有没有营业执照？
5: 有，这个我看见了，叫什么？什么？投资
6: 咨询公司？
4: 咨询公司，它不具备放贷的资质，这肯定是家黑高利贷公司。你赶紧离开。
5: 姐夫，我是已经出来了，可是谢晓峰还在里边呢。
4: 那你想个办法，去最近的派出所报案，
6: 然后把你的朋友支走。
5: 姐夫，我有点害怕。哎
4: 呀，你先冷静，你不是人出来了吗？你把地址发给我，我过来接你。
5: 小峰，我有点急事儿，我得先回去了。那个借钱的事儿，过两天我再联系你啊。
1: 很多年之前，我也有过一段婚姻，我老婆和我都属于逼婚一族。
2: 逼婚？
5: 哦，就是刚毕业就把婚给结了。
2: 是不是啊？
1: 我老婆呢是个千金小姐，我们两个人的家庭相差的特别远。但是我自认为我可以应付他，可谁知道结婚以后，根本就不是我想的那样的。我们两个人的价值观相差的越来越远，我们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吵得天翻地覆，而且不管我再怎么努力，在我老婆眼里我都是不值得一提的。于是，我选择离婚，今生离开，只求她放过我。本来我是不打算再找了，可是老天偏偏让我遇上了你。你的温婉和乖巧真的把我迷住了，特别是你能跟我那个那么任性的女儿相处得那么合得来，每次看你细心辅导她的时候那份耐心，正是我想要的。
2: 我只是尊重我的这份工作而已。
1: 我离婚的时候我就发誓，如果我再婚，我一定要找一个温柔恬静的女人，因为我受够了争吵和谩骂，而你正是我理想中的类型。所以我借助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跟你表白，可以啊？你真的符合我所有的标准，相信我，我也一定是符合你

0: 诉求的那个人。如果你愿意，是说如果有那么一天的话，我一定会竭尽我所能满足你所有你想要的。
1: 小家伙，

0: 报警了吗？警察说早就在查这家公司，有很多人都举报他。警察给我录了口供，就让我回家，说会上报市局，立刻查封那家黑高利贷公司。
1: 你呀你，胆儿也太大了，去借高利贷。我是真没辙了，姐夫。
0: 高国家是我从小的梦想。那你借高利贷去实现梦想呀？啊，你行不行啊？你们都不管我，我能有什么办法？只能去借高利贷。
1: 这样吧，你来我公司上班吧。
0: 金融公司我去能干什么？
1: 做行政呗。
0: 那能有什么前途？
1: 什么叫前途呀？啊？ 你连饭都吃不上了，谈什么前途？你一大老爷们儿，现在让可盈挣钱养你，你还要不要脸了？你去我那儿上班，好好干，挣两年钱，你积累的人脉，有了关系，你再去谈你什么理想啊、梦想，行不行？你自己考虑考虑，自己家的公司，也没人敢欺负你。
0: 啊，我考虑考虑，谢谢姐夫。哎，今天这事儿呢，其实应该表扬你。以后啊，任何事情在决定之前跟家人商量商量，这是成熟的表现。回家我跟你姐说，表扬表扬你啊。谢谢姐夫。
2: 赵总，我真的没有想过我们的关系会发生什么变化。您在我眼里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师长，我接近您就是为了您身边的一些资源，而且我是有老公的人。
3: 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我不介意，我可以等着。
2: 您根本就没明白我在说什么。
3: 我明白，你有男朋友。 你很爱他，对吧？
2: 不是，是，对，我很爱他。

0: 爱情不是生活里面的必需品。在学生时期的我们，因为没有生活的压力，我们可以尽情地去释放我们无处安放的青春。但是进入到社会以后呢，我们拿什么来为生活买单？感情吗？
1: 一个女人选男人，
0: 一旦押错了宝，你投进去的将是一辈子。

0: 干嘛呢？所以，
1: 哎，可莹，看动漫呢，《风之战记》可好看了。
0: 看动漫？
1: 哎，真的好看！为了这个，我还充了个 VIP 呢。来，咱俩一起看啊。

0: 我叫你！
1: 不是，你在外面受什么刺激了？你干嘛呀？我在外边累成狗，你在家里看动漫。
0: 因为你我受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啊！嘴上说带我来北京要养我，现在是你养我还是我养你？
1: 不是，可是你听我说。
0: 我不听！你爸又给你钱了吧？你爸给你钱，你用来交房租也好，购置生活用品也好，或者是存起来我们用来应急，你倒好，你拿来打游戏、看动漫，你怎么这么不靠谱啊？15、16岁的小朋友都比你有责任心。
1: 不是，你今天误会了，我真不是在玩。
0: 我都看到了，你还给我狡辩呢。这日子真的没法过下去了。
2: 你别碰我！
1: 不是，你听我说，我真不是玩儿。可阳，谁谁欺负你了？你跟我说，我就把你揍他呀！可阳，我知道是我不好，你骂我，你不行，你打我两下也成啊。

0: 去借高利贷。
1: 是的，今天啊，幸亏我电话及时阻止，要不然啊，他就按手印画押借贷了。
0: 家伙现在胆子是越来越大了。
1: 最后关头还是给我打电话了，没事儿。我觉得啊，唯一现在吧，还是成熟了，知道做什么事情啊，先给家里人打一

0: 这么不靠谱。
1: 他就是这么不靠谱，我太了解他了。
0: 好了好了，你也别生气了，这事儿嘛，有惊无险，悬崖勒马了啊。
1: 不过这事儿我还得谢谢你，真的，要不然我现在想想都害怕。
0: 思宁，我觉得吧，你对唯一是不是有成见呀？我觉得这孩子挺好的呀，待人看物的啊，有的时候看得蛮准的，就是岁数小，性格摇摆不定的，假以时日，他要是成熟起来也差不到哪儿去。
1: 哼，那我借你吉言。
0: 嗯，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好不好？
1: 嗯，说。
0: 我吧劝了他，让他来我公司上班。
1: 真的？
0: 嗯。
1: 他答应了吗？
0: 那倒也没有，他说考虑。
1: 那不等于没说？
0: 哎，我有信心能说服他。
1: 你要是真能说服他，
0: 嗯，
1: 那到时候我请你吃大餐。
0: 没了，就大餐呀。
1: 那你还想吃什么呀？
0: 不是思宁啊，你最近觉得身体怎么样？
1: 我胖了。
0: 不是，我不是这个。哎呀，我说要不今天晚上，咱俩为二宝的事儿，再接再厉一下。
1: 现在咱俩是不是只能建立在要二宝的基础之上？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呀？做也行，但本宫今天不一定有心情。
0: 那没事儿，明天再说吧。
1: 哎，你不爱了吗？
0: 我告诉你啊，欠我一次。
1: 哎，你们男人是不是都这么现实啊？
0: 偶尔吧。
1: 你真烦。
2: 可莹。我知道是我的错，是我没本事，是我让你跟我在北京受委屈了。你就是别这样成吗？你这样我也特难受。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你告诉我，我帮你揍他去。
3: 就你欺负我了。你每天不求上进，只知道在家打游戏、看动漫。我把我的大好年华、我的青春都压在你身上，你就是这么回报我的。我的人生才刚起步，就要为你的不靠谱买单？你是想让我陪进我的一辈子吗？
2: 是是是，是我太乐观了。我以为我带你到北京来，凭我的本事就能让你衣食无忧，
4: 能让你祖阔太太，享受生活。
2: 嗯，可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吧。但是我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啊，只不过这个成功它需要一个过程，是不是？
3: 你努力，你的努力是不是就是每天在家看动漫打游戏啊？
2: 今天这个我真不是玩儿。
3: 你究竟还要狡辩到什么时候呀？
2: 哎呀，可莹，你听我说呀。晚上回来的路上，我接到舞蹈一电话。
5: 喂。
2: 一开始我不知道是什么事儿，去的时候我还挺忐忑的，后来才发现，舞蹈帮我介绍了一个专门制作动漫的老板。
6: 北野，
7: 哎，
6: 来了。
7: 哎哎，
6: 好。
7: 舞蹈你好。
6: 哎，你好。这个呢是沈总，这是宋威一。
7: 您好，沈总。
8: 你好，我是沈凯。
6: 哦，来坐坐坐坐坐坐。
7: 这个舞蹈啊，您那戏拍完了？
6: 前天就杀青了。
7: 啊，只没想到您还能约我。
6: 哎呀，虽然没有合作长啊，但我觉得你年轻人呢，蛮有朝气。事情呢是这样，沈总呢一直致力于国产动漫的开发，动漫也需要编剧嘛。沈总呢，希望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啊，编个动漫故事，我就引荐了你。
2: 哎，谢谢吴导，谢谢吴导。
6: 我呢，希望跟你年轻人搭个桥啊，主要你们年轻人多沟通啊，以后啊是你们的天下。哎，
8: 宋老师平时看动漫吗？
2: 我看呀，这个《斗破苍穹》。

0: 斗罗大陆，还有什么一人之下画江湖，这些我都看，
1: 看的不少，
2: 看的不少，是不少。
0: 沈总，你们公司主要是做什么动漫的呀？
1: 我们公司动漫有一个特点，基本上都是大剧情大背景的。前一段时间播的还不错的那个封神战记就是我们的作品。哦，接下来我们想以东游记为背景开发新的故事。
0: 那很好啊，东游记这八仙是咱们传统的故事，要是重新演绎，肯定很精彩，很有意思的。
2: 是，
1: 你喜欢传统的？
0: 对啊，
3: 他这个年纪能喜欢传统的真的是太少了。
2: 对对，
4: 哎呦，话不是说这个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吗？
1: 我给你看看我们之前做的东西啊。哎，
0: 起初我也怕不靠谱，中间我还借口去了洗手间，拿起查查查了这家公司。沈凯是总经理，还主管项目开发，而且他们之前还买过舞蹈电影的动漫改编权，所以绝对不是骗子，这我就放心了。后来我们这一聊还挺投缘的，人家说过两天开策划会，想请我参加听听我的意见，但是我这没看过人家公司的动漫，怎么和人家谈呢？
4: 然后晚上回来，我就赶紧在网上搜了他们公司的那个《封神战记》，我想着我不得看看了解了解，这样开会的时候我才能有的放矢啊。结果看了个开头，还挺上瘾，我就冲了 VIP 一路看下去。结果你就回来了，就给我骂了。
5: 真的？
4: 这我能骗你吗？
5: 那我也对不起啊，我今天的心情实在是我。
4: 哎呀，好了，我知道，我知道。

0: 实在是我。
1: 哎，好了，我知道，没事了。哎，对了，我还没问你下午干什么去了，这衣服哪来的？
0: 哦，我今天去参加了个聚会，
1: 什么聚会啊？还换衣服？
0: 就一个朋友的生日派对，
1: 什么朋友？
0: 公司的客户，我看到他们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的样子，我不知道怎么了，我心里真的特别不是滋味。
1: 所以你就受刺激了，就回来跟我发火了。
0: 我看到人家都是有房有车，再看看我们，这个落差真的太大了。
1: 可盈，这些咱们早晚都会有的。你要相信你老公的才华是不会被埋没的。你看，这不就有机会自己找上门来了吗？你放心，这次肯定能成。
0: 唯一。你可别再让我失望了，我真的不想出去抛头露面了。
1: 你放心，这次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啊！
0: 唯一，对不起，我真的太想你成功了。
1: 好吧，我知道啊，没事的啊，都会有的。
0: 对不起啊。
1: 没事，不哭了啊。
2: 丽姐，
3: 哎，
2: 面做好了吗？
3: 哎，做好了，做好了。
4: 老关，
5: 你去休息吧。
4: 啊。哎，老关，
5: 啊，
4: 你回来啦？
5: 你还没睡啊？
4: 啊。
6: 我吧，其实有点事儿想跟你说。
2: 嗯。
6: 我有一个姐妹思宁，你知道吧？
5: 对，她老公的事情怎么样了？处理好了吗？
6: 那事儿吧，其实啊，跟她老公也没什么关系。但是李俊龙这个人吧，真的是非常有才华啊，所以我希望你能不能帮帮他。
5: 让我投资？
6: 你都是几十个亿的大买卖，我就是想能不能给他介绍点资源。
5: 就这么简单？
6: 啊，就这么简单。只不过，你还是得给人家介绍点靠谱的资源。
5: 行，没问题。让他把那个项目的计划书拿过来，我看看。
6: OK， 老关，爽快。
5: 我还有一个电话会议，我要去打。啊，我先去。
6: 哎，老关，小金他家那个二宝还好吧？
5: 好啊，怎么了？
6: 你说我要不要给他包个红包呢？
5: 这个事你自己考虑好吗？给就给，不给也没关系啊。
6: 哎。嗯，你现在对咱俩婚姻的状态满意还是不满意啊？
5: 满意啊，非常满意。你有想法？
6: 哦，没有没有，如果你满意，那就好。就突然满意了呢。

0: 难得他回来，我还没睡，要不叫他回屋睡，万一怀了那就是天意，天意的话那我就给他生呗，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一咬牙一闭眼的事儿吗？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你说你到底是真的那么在乎事业，还是不想见到我呀？如果家里要是真的有那么一个孩子，你会不会就愿意经常回家了？
1: 关城，你是不是真的想要一个小孩呢？啊，老关。

0: 老乖，别在这儿睡了，上去睡吧。
1: 你不用管，我再睡会儿太困了，你上去睡吧。
0: 你要不今天去我屋里睡？
1: 你让我喘会儿，你上去睡吧。

0: 哎呀，你还别说，哎呀，他们家动漫还真挺好看的。哎
1: 呀，媳妇儿，咱不玩手机了呗？
2: 你玩玩电脑就不让我玩手机了呀？
1: 哎呀，不是，我知道你最近压力大，
0: 特别累，但是可盈，你可千万不能失落。咱们现在受的苦就是将来的甜，我缺的就是机会，只要抓住这次机会，一定能成。
1: 而且你看你这么漂亮，是不是一看就是日后享福的命啊？嗯，
3: 你去哪儿啊？
4: 厕所。
3: 你快点回来啊，我等你哦。
4: 别等我了，没兴趣。
5: 这是要跟我提前进入倦怠期啊？
4: 哎，能享福的命。
6: 抱歉啊，聚会刚结束，你的衣服还在我这儿，改天给你送过去。

0: 思宁，晚上唐总让我陪他去应酬一下啊。
1: 哦，好。
2: 你得接朵拉啊。
1: 啊，今天是我们新入职员工的培训会，我提前走不了。哎，
2: 那我让我爸妈去接吧，回头你去我爸妈家把朵拉接回来。
1: OK。

0: 行，来来来。接你来了，
1: 哎，我不要。
2: 怎么了？怎么了？啊，闺女，
0: 朵拉，妈妈来接你了，你躲什么呀？
1: 我不要妈妈接，我要爸爸。
3: 朵拉，爸爸加班啊，一会儿就回家。
1: 我要爸爸加晚班来接我。
3: 爸爸加完班得几点钟呀？咱俩先回家，明天不还得让妈妈带你去上舞蹈课吗？
1: 我爸爸，我要爸爸来接我。
3: 朵拉，你不能任性啊！
1: 我不要爸爸不在，我要住爷爷奶奶家。
3: 李佳怡，一、二、三。
0: 哎呀，我的小朵拉，
2: 没事没事，不哭不哭。
0: 哎呀，啊，晚上的时候奶奶不是跟你说好了吗？妈妈来接你，要跟妈妈回家。你听话。
1: 奶奶，我想再在这住一天，行吗？求求你了。
2: 没事没事没事，孩子想住哪儿就住哪儿啊，就住爷爷家。
3: 爸，他一哭你们就妥协，现在哭都变成他手段了，那是不是以后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一哭咱们都得顺着他呀？
2: 顾不了那么多了，他一哭我心就不爽。
0: 是是是是是是是，
2: 你去，不哭吧不哭吧。
3: 好吧，李佳怡，妈明天来接你上舞蹈课。
1: 我爸爸接。
4: 哎呦，朵拉呢？朵拉
3: 没在。
4: 啊，你没去接朵拉呀？
3: 什么叫我没去接他呀？你为什么不打电话问问他愿意跟我回来吗？
4: 怎么回事啊？深圳大火呢？
3: 你们家朵拉现在已经被惯得不像话了。
4: 这是埋怨谁呢？
3: 我没有埋怨谁，我现在在说一个事实。现在朵拉脾气极大，一不开心就又哭又闹，只要他一哭闹，你爸你妈就无条件的满足他，无底线的纵容他。你觉得这样孩子将来能好吗？
4: 那我爸妈辛辛苦苦带孩子，你怎么还这么说他们呢？
3: 没有，你爸妈带孩子确实是很辛苦，我很感谢他们，但是他们在朵拉的教育问题上确实是在拖后腿。
4: 那你回来带孩子不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吗？
3: 你别跟我说这些，咱俩都是上班族，我没时间，你有时间吗？
4: 那所有的家庭都是这个问题啊。
3: 所有家庭都是老人配合子女的教育观，统一管孩子，统一辅导孩子，统一培养孩子。
4: 你倒是教育观正确，可朵拉为什么不愿意跟你在一起啊？
3: 那是因为全家人只有我一个人对朵拉严格，你们都在拖我的后腿。
4: 行，不是，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3: 我的意思是，你是一个好爸爸。
4: 嗯。
3: 朵拉很喜欢你，我很开心。嗯、但是好爸爸不等于溺爱孩子，不然他有一天长大了，当他一无是处的时候，他会埋怨你当初为什么不严格要求他，好好培养他。还有啊，我希望从下周开始，我们礼拜日不要再去把朵拉送到爷爷奶奶那儿了。周一，我们两个人送她上幼儿园，让孩子能在家里多待一天是一天。从现在开始，你必须要配合我对朵拉安排。

0: 来的教育方式。
1: 行，我配合你。
0: 你别嘴上配合，心里不配合。
1: 我坚决配合你。
0: 讨厌死了你！
1: 吃这么多零食呢？
0: 我就把朵拉零食全吃光火。
1: 你这种事儿为什么不叫上我呢？讨厌！
2: 7 8 2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0: 对，全班所有小朋友都特别认真在跳舞，就朵拉，她所有动作都会，但就是不认真。
3: 小孩嘛，差不多就行了。
0: 哎，朵拉，你刚才上课上的好吗？
4: 不好。
0: 你知道不好就应该好好跳，要认真跳呀。
4: 妈妈，我错，下次不敢了。
0: 承认错误倒是蛮快的，下次好好跳哟。好吧，跟妈妈去换衣服。
4: 我要爸爸带我去换。
0: 爸爸是个男生，他不能进女更衣室呀。
4: 我去男的换。
0: 李佳怡。
1: 好了，你小声点儿。
3: 朵拉，你陪妈妈好好去换衣服，待会儿啊，爸爸带你去吃冰淇淋。
0: 又吃凉的？
3: 大热天吃一个吧。
4: 真的？
3: 真的。走。
0: 走啊，跟妈妈换衣服。冰淇淋就应该少吃。
4: 爸爸，你就在这儿等我。
1: OK。
0: 走吧。
5: 咖啡皇后，在这儿干嘛呢？
0: 你才是皇后呢。你们家关总回宫了吗？
5: 哟，您这盯得可紧了哈啊！回了，我已经跟他说过了。他说让李君龙赶紧给他做一个商业计划书，他帮他去拉投资。
0: 真的？
5: 嗯。
0: 哎
5: 呀，
0: 靠谱，靠谱。
5: 那请问我们家宋总到底想怎么感谢我一下呢？
0: 请你出去玩。
5: 你让我跟你们一家三口出去玩，你是想虐我是吗？
0: 那你可以叫上你们家关总一起啊。
5: 你可不知道他有多忙，平时在家里面想见着他都难，还叫他出去玩。再说了，如果他真的要是去了的话，那你惨，因为他一定会把你们家朵拉给直接抢走，真的是直接抢走啊。
0: 关总现在这么喜欢小孩了吗？
5: 也不知道怎么的，估计是因为他年纪大了。
0: 那你就生一个嘛。
5: 喂，在家里面老关让我生孩子，到公司你让我生孩子，他是给你红包了吗？啊，
0: 没有。
5: 哎，生孩子事儿还是容我再考虑考虑吧。对了，赶紧让你们家李君龙把那个商业计划书写好了给他吧。
0: 遵命。
5: 拜拜。
6: 这次还挺用心的哈。
7: 哎，葵啊，我发现这神话的剧情编剧真挺有意思的。就因为它是神话，所以说它里面的这个世界观、价值观，还有各种法则，都需要你大开脑洞来定，挺魔幻的，和我之前的小说风格挺像的。所以这次我可是做了大量收集整理资料的工作，

0: 你要是真的这么喜欢的话，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
1: 放心吧，可莹，明天去开策划会，就等着我胜利的好消息吧。
0: 唯一，你要加油啊！
1: 加油！
0: 千万要加油！
1: 我知道了。

0: 那我去上班了。
1: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0: 哎，穆小姐，哎，你好，丽姐，这是您的衣服和鞋子，都已经熨烫好了，那个赵总叫我送过来。啊，
1: 谢谢。赵总呢？
0: 我们要开发一个新项目，所以他最近会特别忙。那我先走了啊。
1: 拜拜。
2: 《审计书》甲方职员档案。
3: 嗨，陆老师。
4: 哎，子熙。
5: 陆老师，我们又见面了。
4: 子熙，你怎么来了？
5: 子熙妈妈好。本来呢，这件事情在电话里面也可以说清楚。但子熙这孩子不知道怎么了。不过你俩还挺投缘的，他说什么今天都非得要来看看你。
4: 是停课的事儿吗？
5: 没错，下个星期我打算带着子熙出国留学去了。如果到时候他喜欢国外的生活，我就让他在国外读书了。
4: 那恭喜了。
5: 行，那就这样吧。对了，前段时间辛苦你了。
4: 应该的。子熙，我们抱抱吧。嗯，你在国外一定好好读书啊。嗯，听妈妈的话。
3: 陆老师再见。
4: 再见。
6: 被宠坏的大小姐呀，这么小就出国读书啊？
4: 人家这才叫多元教育呢，我们跟人家比起来啊，那就真的是输在起跑线上了。
6: 那你可以找个好老公啊，
7: 也把孩子培养成人才。
8: 子熙如果去澳洲读书不来上课了，那赵云深也就不会来接他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和赵云深貌似也没有再见面的机会了。

对于高龄备孕的孕妇来说，主要是卵子的质量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降低，可以考虑服用叶酸还有输液的方式，从而提高精子和卵子的质量。你们需要戒烟戒酒，不熬夜，少上网，少看手机，

0: 哎，谢谢。
1: 明天我去接朵拉啊。
0: 哎，不是，明天是周五，我有空，我去接吧，我怕你去他闹。
1: 闹就闹呗，反正我要板板他的臭毛病。
0: 哎，我是怕你俩一见面就吵架啊。
1: 我跟你说啊，你们家朵拉精着呢，只要你不在，没有人罩着她，她一定会乖乖跟我回家的，你信不信？再说了，我是她妈。

0: 我就不信了，我还接不了我自己女儿回家了。
1: 祝你成功啊！
2: 接你了，跟妈妈回家。
3: 我不要妈妈接，我要爷爷奶奶爸爸。
2: 走吧。哎呦，这是朵拉，今天没有爷爷奶奶，也没有爸爸，今天只有妈妈。妈妈接你回家，好吗？
3: 我不要，我要爸爸。
4: 朵拉，怎么了？
3: 老师，我要爸爸。
4: 朵拉，妈妈来接你不好吗？乖，回到家就可以看见爸爸啦。
3: 我不要，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2: 李佳怡，你不要任性啊，任性妈妈就真的要生气了。
3: 我不要，我要爸爸。
4: 朵拉妈妈，您别急啊，对孩子要有些耐心，我再劝劝他。
3: 我要爸爸，我要爷爷奶奶。
2: 李佳怡，今天就是这个情况，没有爸爸，只有妈妈。要么你就跟我回家，要么你就住幼儿园，你自己选吧。
3: 爸爸不来，我要住幼儿园。
4: 朵拉，你住幼儿园，你住哪儿啊？一会儿老师也要下班回家的。嗯，朵拉妈妈，您别急啊，我再劝劝他。朵拉，好啦，乖。
3: 我要爸爸，我要爷爷奶奶。
5: 哎，哎，春妮姥姥，怎么了？哦，好，好，好，好，我马上过来啊，马上好。

0: 到底要不要跟我回家？
1: 要不，
2: 朵拉，快跟妈妈回家！你不听话的话，老师也要批评你喽。
0: 李佳怡，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不跟我走，那我就自己走了。
1: 我要爸爸。
3: 哎，思宁，朵拉，哎呦，怎么了？
1: 爸爸，我想要你接。
4: 我这不是来了吗？
1: 爸爸，我今晚想跟你睡，你给我讲多多的故事。
4: 好的，来，先回家啊。
5: 老师，我们走了啊，晚上说再见。
0: 走了，拜拜。
4: 倔强呀。

0: 宝贝，这攒半年气了吧？发出来，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来，
1: 哼，谁让你去接朵拉的？你知不知道你一去，我所有的努力都前功尽弃了？
0: 春妮姥姥给我打电话，看不下去了，我才去的。
1: 春妮姥姥给你打电话干嘛呀？我接我的女儿，跟她有什么关系？
0: 那你倒是接回来呀！我要不去，朵拉她回来吗？
1: 我就不信你不去，天黑了她还不跟我回家。你一去倒好，好人都让你当了，我成什么了？你怎么那么爱捡现成的呢？你，
2: 老婆大人呢？哎呦，老婆大人，你真的是冤枉我了。我这不是担心你们两个吗？
1: 担心我什么呀？我又不是他后妈，我还能虐待他吗？
0: 哎呦，这不是孩子对你有抵触心理吗？你又不能反思一下？
1: 我反思过了，我的反思就是因为你的骄纵，所以显得我格外的严格，朵拉不接受我。
0: 那你就换一种教育模式嘛。
1: 什么模式啊？跟你一样吗？什么都可以跟你开条件？
0: 未尝不可。
1: 未尝不可什么呀？未尝不可，你女儿才多大呀，什么都跟你讲条件。
0: 哎呀，我觉得能开条件是好事儿，朵拉一边做着自己不喜欢的事儿，一边能得到回报，这是一种平衡嘛。
1: 李俊龙，万一有一天他长大了进入社会怎么办？如果他做的事情没有得到等价的交换，没有那种平衡怎么办？那个时候你还要继续补偿你女儿吗？还是重新给他树立价值观？
0: 你怎么说？

0: 说着说着就上纲上线了呀，太夸张了，没劲了啊！
1: 我没劲，好啊，那你就试试。明天朵拉不是上舞蹈课吗？你带她去，我什么也不说，你就看看五岁的女儿怎么跟你开条件。你看你满足不了她的时候，你怎么办
0: ？OK。
2: 好，进去吧。
3: 爸爸，我不想换舞蹈服，不舒服。
2: 你平时跳舞都穿舞蹈服的呀。
3: 爸爸，你给我买个冰激凌吃呗。
2: 行，只准吃一个。
3: 爸爸，我不想跳舞。
4: 你平时周末都跳，怎么今天就不想跳了呀？
3: 我跳得不好。
2: 哎呀，宝宝，你跳得不好才学嘛，你要跳得好，你就不用学了呀。啊？
3: 我想换个新的滑板车，像西西那种的。
0: 哦，行，只要你乖乖跳舞，爸爸呢就给你买西西一样的滑板车，好不好？
3: 谢谢爸爸。
2: 走。滑板车呀，也不算什么呀。
5: 没关系啊，下午还有英语课，明天还有钢琴课。
2: 哈哈。
6: 回来了，哎，妈妈刚擦完呢。你怎么又给她买玩具啊？
0: 不是，今天是英语课积分换的，没花什么钱。
6: 我说的是这个吗？我说的是那辆滑板车，昨天刚说完，你今天就买啊？
0: 那至少他乖乖上课了呀。
6: 这就是你的教育模式吗？一切等价交换。
0: 那有什么办法呀？
6: 那他要是上小学、上中学、上大学怎么办呀？你是打算每月付的工资呢，还是打算每天付的工资？
0: 你这话说的。

0: 是是是，严肃对待。朵拉，又要重新擦。
1: 爸爸，我不想上钢琴班。那不行，钢琴班你肯定得上。就一次嘛，
0: 爸爸，求求你了。你求我也没用啊，我不能老惯着你呀。
1: 好好上钢琴课，下午你带我去玩海洋球吗？爸爸，求求你了。
0: 行，那我看你钢琴课的表现呗，好不好？
1: 爸爸，等我长大嫁给你。
0: 哎呀，你长大了，我就老喽。
1: 老就老了呗，我每天想你。
0: 我们朵拉真会说话。说的我都想流泪了。
1: 爸爸，一会儿上钢琴班，你陪我上。老师说我，你保护我。
0: 没问题，只要爸爸在啊，没有人能说你。哼，么。
2: 老师，
3: 朵拉妈妈，我是朵拉的钢琴老师。我得跟您说，朵拉的钢琴啊，现在是越来越退步了。而且啊，她不好好上课，老叫她爸爸替她弹，然后她爸爸真的替她弹，陪着她瞎闹。你说她爸爸在场，我也不好深入批评。但是这么下去，是朵拉练琴还是她爸爸练琴啊？
2: 好的，张老师，我明白了，我会处理好这件事情的，给您添麻烦了。

0: 你就这么惯着孩子是吧？你这个当爹的能不能有点底线？
1: 思年，你听我说，
0: 一个30好几的大男人被一个5岁的孩子牵着走，
1: 不是，我主要就是心疼我闺女。
0: 你那不叫心疼，你那叫溺爱，将来会害惨她。且不说她以后一事无成，就说我们这段时间给她花的学习的钱，那都是打水漂了。
1: 她要是不喜欢学，你逼着她学，那还不是打水漂吗？
0: 你还有理了是不是？你给她树的什么榜样？偷机取巧、溜肩耍滑、阳奉阴违、欺上瞒下，你把我的女儿教育成什么了？社会的无赖啊！
1: 你这说的有点太过分了吧？
0: 坐下。我哪过分了啊？你不过分吗？你昨天亲口答应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女儿的教育问题，结果呢，今天就重新刷新了底线。李君龙，以后从你嘴里说出来的话，我还能信吗？
1: 我的问题，我做榴莲，我做榴莲，但是朵拉一求我吧，我就心软呀。
0: 就像宋文一求我爸一样呗，
1: 哎，
0: 一求就心软。
1: 是，
0: 我告诉你，宋文一的今天就是朵拉的明天。
1: 哎呦，你说的太严重了。
0: 对，怎么不严重？就你这种无底线的宠，无底线的惯着，跟我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朵拉她是一个女孩子，你将来怎么让她在社会上打拼？难道你想让她一长大就嫁人吗？
1: 没有你说的这么严重。
0: 坐下。哪儿不严重了呀？我说的是一个事实，不信你就这么惯惯下去，你看看朵拉将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就你这种教育孩子的无下限的态度，就这你还想要二宝呢？第一个你都管不好，你还想管好第二个？
1: 哎呀，你别拿这事威胁我行不行？我承认我的教育有问题，你就没问题了是吧？你就没有错了，你亲闺女不愿意跟你待在一块儿，在一起不是吵就是闹的，你怎么就不反思反思你自己呀？如果说我的教育很差，那你的教育简直就是差评，我俩就是半斤八两啊，谁也别说谁了。

0: 谁跟你半斤八两？你犯了错误，你还想狡辩？
1: 妈妈，不许你说我爸爸，我讨厌你。
2: 宋思宁啊，你看孩子这么对你，你真该反思反思自己了。

0: 我自己上楼，我不让你送。
1: 你怎么跟妈妈说话呢？
2: 朵拉，你怎么又和妈妈吵架了呀？
0: 我要自己上楼，我不要她送。
3: 朵拉每次都是自己上楼进教室的。
2: 朵拉，跟妈妈说再见啊。
4: 李老师，我想找您聊几句。我觉得这几个月朵拉变化很大。
3: 是的，朵拉最近脾气变得很暴躁，而且情绪也很不稳定。我一开始以为是你们家出了什么变故，后来问了他爸爸，说并没有。
4: 我们平常都把朵拉放在爷爷奶奶家，只有周末才会接回自己家。难道是因为这个朵拉就跟我们生疏了？
3: 朵拉妈妈，你们是不是给她的压力有点大了？
4: 我给她什么压力？我就是给她报了几个课外班，那咱们班的孩子不都上吗？
5: 是这样的，上课外班呢要因材施教，是不是你报的那些辅导班，朵拉没有一个是喜欢的？
3: 小孩子是这样的，如果她喜欢，她就有兴趣去钻研。但如果他不喜欢你强迫他，小孩子哪有大人那么好的适应能力，他不喜欢也能学得进去？
4: 都不喜欢。
3: 朵拉妈妈，其实你家朵拉情商特别高，他还会跟我说一些大人的话，比如他说我一回到家里，妈妈就老和我嚷嚷，老让我上那些课外班，那些我都不喜欢，都是妈妈喜欢的。而且他还说他喜欢和爷爷奶奶在一起，他不喜欢和爸爸妈妈住。
4: 我知道了，林老师，谢谢你啊。我们两个人呢是真的很头疼，所以希望你呢能够给我们一些建议。
3: 我分析啊，朵拉的情绪点，她不是真的讨厌你，他只是想得到妈妈更多的爱，却不会表述。现在的孩子啊都很敏感，
4: 难道我还不够爱他吗？
3: 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朵拉肯定觉得不够。
4: 那怎么办呀？

0: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1932年以来，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1934年以来，是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1840年，陈老师去为了换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史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1: 1949年9月30日傍晚，天安门广场，毛主席宣读碑文，直敲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这一庄严仪式是开国大典前的重要时刻，而这场举世瞩目的大典正式筹备仅有3个月。

0: 1949年7月，中共中央成立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周恩来任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任副主任。大典筹委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开国大典要在哪里举行。八月，两份场地方案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天安门还是西苑机场。周恩来反复权衡，在9月2日凌晨郑重地写下批示，以天安门前为好。长安街是良好的阅兵行进道路，气势宏伟的天安门是最合适的检阅台。然而当年的天安门前远没有今天的规模。
1: 当时天安门广场呢是个小广场，都有好多红墙，好多红墙有几个门通着，还起过一次，还起伤了点人呢。它是框起来的。原来那个广场是很荒芜的，里头杂草丛生。
0: 这样的面貌如何在世人面前亮相呢？为了让天安门广场旧貌换新颜，恢复它的庄严大气，当时北平市相关青年团体和学生组织号召动员数千名大中学生来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清除路障，种植鲜花绿草和树木等。消息一公布，两天的时间就有1.8万人报名，大家齐心协力，使广场焕然一新。这份报告记录的是关于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筹备委员会的详情。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聂荣臻兼任主任，负责统筹大典事务。其中天安门城楼作为开国大典的主席台和阅兵台，它的布置装饰是重中之重。这项任务落在了原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舞美队队长苏凡的肩上。苏凡带队彻夜不休，一版又一版设计方案，在反复推敲斟酌之中陆续成型。
2: 画了将近15-16幅彩图，总理在这十几幅图里就选定了一幅，八个大红灯，八面红旗，主席像，东西两侧大横标。
0: 在苏凡领导的各项布置工作当中，十分紧要的是确定毛主席画像两侧的巨幅标语口号内容。两条标语，一个写在城楼东边，一个写在城楼西边，写什么，怎么写，落在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总编辑兼社长胡乔木的案头。反复斟酌之后，他将内容拟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具体的书写工作交给了经验丰富的书法家、美术家钟灵。可当真正面对大面红墙时，一向从容的他也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标语上的每个字要做到2米见方，自己从来没有写过这么大的字。更为棘手的是，两条标语字数并不相同，怎么写才能既对称又美观呢？多年过去，钟小玲对父亲当年讲述的书写标语的故事依然记忆犹新。
3: 父亲接到这个任务以后呢，他就想各种办法，他要想怎么才让他那个对称，所以他开始的时候他用簿子去丈量。
0: 通过逐步丈量，钟灵有了意外发现：九五之志，面

0: 括九间的天安门，各开间的实际宽度并不完全均等，但站在广场上仰望，整座城楼却呈现出严整对称的观感。他从中汲取灵感，适度拉宽东侧“中央人民政府万岁”八个字的字间距。1949年9月底，两幅巨幅标语顺利悬挂完毕，两条字数不一的标语在广场万众仰望之下，呈现出浑然均衡的视觉效果，几乎看不出布局上的差异。天安门大红灯笼的设计图样，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面临着很大的难题。按城楼尺寸测算，灯笼直径需达2米开外，尺寸之大前所未有。苏凡带着人把北京城跑了个遍，
1: 跑遍了北京去买这个大红灯，到了大栅栏，到了灯市、花市都找没有，人家说我没见过这么大的灯，那咱们只有自己做，哪儿做谁会做这个灯？后来我找到了故宫工作人员，问他们，过去做宫灯的还有没有这老艺人？
0: 答案出现在前门外一家红木家具和宫灯的作坊。尹作宾木雕小器作出身，做家具扎灯笼是老本行，但是做这么大的灯笼还是头一回。制作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比比皆是，他凭着自己的天赋和多年的经验，想方设法解决各种难题。
2: 那几天为了制作这个大灯笼，我爷爷都没有回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上没日没夜的度过的，也没怎么休息，把这个大灯笼按时保质的完成了。
0: 图纸上的构想落地成真，完工后的灯笼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单盏重约80千克，需要三人手拉手方可环抱。1949年9月30日下午，一张普通的天安门人物合影恰好捕捉到灯笼悬挂完成的模样。画面之中，八盏巨型红灯笼已然就位，恢宏喜庆的气息扑面而来。而城楼正中央，另一项核心视觉工程，毛主席画像也已经基本完成。不过这一版本的画像底部有5个字，与后来大典当天的版本并不相同，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实际上，这幅画像是一个仅存在数小时的过渡版本。这幅巨像的蓝本是一张延安时期的珍贵合影，合影中的另一人是延安炮兵学校代理校长朱瑞。在这张照片中，毛泽东头戴八角帽，侧脸沉静，目光坚毅。遵照毛主席的意见，截取这一半身肖像作为绘制底稿。拿到这张照片并负责主席画像绘制工作的是北平艺专教师周令钊。接到任务后，他即刻赶赴天安门城楼，在妻子陈若菊的协助下开展绘制工作。
3: 我的老伴呢，那个时候呢，我们都是，他是20几岁，我是30岁，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他做我的助手。
0: 经过测量，画像的尺寸定为高约6米，宽约4.6米。为了顺利触及巨幅的画板，周令钊请大典筹委会帮忙找人搭起了2层楼高的脚手架。画面中站在脚手架上的是周令钊的妻子画家陈若菊，

0: 在画像前拿着毛主席照片，反复对比绘制效果的就是周令钊本人。当周令钊夫妇第一次站在画板前绘制时，巨大画幅所带来的技术难度让他们措手不及。如何才能准确地将小照片的内容按比例放大到巨幅画板上呢？没有放大机的情况下，经验丰富的周令钊想到了打格放大。
1: 我们先在这个小照片上用确立无数的格子，那么我们在大画上也打出这样的格子，把所有的点都确定下来以后，我们再画大型上就比较准。
0: 时间很快来到了9月30日，这一天时任北京市市长的聂荣臻来到天安门查看画像的绘制情况。穿过战争硝烟，取得革命胜利的毛主席眺望前方，充满对新中国未来的自信，嘴角微微上扬，脸上浮现出喜悦的微笑。站在毛主席的画像前，聂荣臻驻足观望了很久，随后提出了一条修改意见。
2: 这个领子是敞开的，明天呢是开国典礼，这应该呀庄重一些，所以这个封几扣啊，最好还是把它扣起来好。
0: 周令钊立即动手修改，很快毛主席画像的封记扣就被扣了起来。这版扣好封记扣的画像被9月30日下午那张珍贵的合影永久定格，而合影里多出的五个字并没有出现在10月1日的城楼上，他们是什么时候被改掉的呢？这一天深夜，刚刚将画像修改完毕回到家中的周令钊夫妇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原来在处理完所有事务后，周恩来再次来到天安门广场对会场进行最后检查。当他望向天安门城楼时，他提出画像不必附加文字，简洁庄重就好。此时毛主席画像早已高高悬挂在城楼中间，找来长梯，周令钊再一次爬到了巨幅画像前，他小心翼翼地将文字涂去。等最后一笔落下时，时间已经是10月1日的清晨。从选址到画像，大典筹委会主任周恩来把关了每一个细节，而此刻另一场看不见的硬仗正在打响。这一次的任务十分清晰，电动遥控升旗，电力驱动扩音，而要实现这一切，首要的难题就是电线铺设。1949年的北平，电力主要来自西郊永定河畔的石景山发电厂。可大典当天，电力不仅要保障电动升旗，还要负责供电几十万人的广播和城楼灯火，只靠一路电源，万一生变，后果不堪设想。为了以防万一，第二路电源随即接入，两路供电互为备用。电源有了双保险，配电网络同样也做足了准备。
3: 城楼上也有问题，就是那是管那个城楼上的内电的电线，那个电力设备。然后是三个变电，一个就是城楼底下一个变电，五圣宫一个，中山公园一个，这个三地方供电。所以会场啊，不会说一没电都没电，不可能。
0: 双路电源汇聚后，沿长安街预埋钢管，过金水河，直抵天安门城楼中央。
2: 十一的前一天，这个

0: 他那秘书又来了，找我们那个军代表，说，聂荣臻，要找你们这个负责的人设计的，徐博文他都知道了，你让他来当面表演给我看，那么我就在那做了这个表演了，表演了完了以后，他说很好。
1: 电力保障落实到位，升旗装置的研制也进入收尾阶段。负责人林志远带队夜以继日地研究自动升降装置方案，终于在9月30日安装完毕，试验效果良好。但是聂荣臻依然放心不下。
2: 聂荣臻专门嘱咐了这个天安门广场的战士啊，准备一国旗，一旦毛泽东摁电钮，因为电钮是连到那旗杆的，一旦电钮这个失效，人工拽上去。
1: 与此同时，负责广播扩音工作的中央军委电讯总局副局长兼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副处长、工程部部长李强也顺利完成广播扩音的准备工作。
2: 扩音任务是很重要的。不能出半点差错，因为他向全国广播，向全国广播，在同一天，全国各主要城市都举行了盛大的游行，而盛大游行之前，都要收听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讲话。
1: 开国大典当天，如何让现场的每一个人听清楚震撼世界的宣言呢？当时的技术设备相对落后，曾经参与创建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傅英豪想了一个办法，设计出一种大型扩音器来保证声音的传播。
3: 9个喇叭都焊在钢板上，130、130、130、300。
1: 这套九头鸟扩音设备保留了原版功率强劲、声音失真度小的核心优势，圆满解决了广场超大场地的扩音难题。大典前的夜晚注定是忙碌的，此时在北京城的一家厂房里，开国大典将要使用的特大规格红旗还在紧锣密鼓的赶制当中。这面红旗由宋书信监制，依照要求，国旗长460厘米，宽338厘米。由于当时物资相对匮乏，市面上很少有卖这么大尺寸的绸缎。宋书信跑遍全城，最终在大石烂的老字号瑞福祥找到了合适的布料。
4: 找这个旗子面啊，绸子还可以，当时缎子面啊，这个布面上就是这个柜台上没有。我父亲跟当时的店员啊，老工人说明来意，结果老工人呢也感到非常的光荣，就到库房里去翻库底子，后来终于呢就是找到了仅有的那么一卷黄缎子，当时可能也就3米多。
1: 这个尺寸做最大的五角星长度不够，只能接一个角。等缝制好国旗已是10月1日凌晨，各项筹备次第就绪，可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的心里还悬着一件放不下的大事，安保。其实这场战斗早在1个月前就已打响。1949年8月31日，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了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同北平市纠察总队一起，担负警卫中共中央和维护北平社会治安等任务。当时的北平社会治安情况相当复杂，大量特务分子潜藏于市井之间，各种破坏活动层出不穷。就在这支特殊的纵队成立后不久， 公安中

0: 中央纵队一师二团排长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天安门附近执勤。此时地上的一个烟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刘栓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战士，警卫经验丰富，看到地上的烟头是飞马牌香烟。他顺着烟头的位置四处望去，又发现了停留在烟头附近的皮鞋印，顿时警觉了起来。为避免打草惊蛇，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刘栓虎每天都特别对这里进行重点巡查。然而那个扔下烟头的可疑人物此后就没有出现过。是敌人察觉出了风吹草动，还是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就在刘栓虎犹豫不决时，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1: 那个哨兵啊，就是巡逻到天安门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地方有五个烟头，后来看见烟头在那穿着皮鞋的印子，就分析啊，这个人不简单，能够抽得起这么好的烟的人又穿皮鞋，所以就引起警惕了。第五天以后呢，有一天就发现这个人呢，戴着那个礼帽，穿的衣服还挺体面，正在那晃悠。当时就盘问，一盘问他有点紧张，有点紧张呢。后来这个就一看这更不对了，这两人就打起来了。打起来以后，他特务掏出刀子来，这就要拼命。这时候呢，这其他同志赶过来把他弄住。
0: 刘栓虎擒获的特务，不过是北平反特斗争的冰山一角。在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的通力合作下，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计划相继流产。开国大典前夕，公安中央纵队又对城区内的每条街道、每个胡同都进行了拉网式清理，为开国大典的胜利举行铺平了道路。守卫天安门城楼是开国大典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10月1日凌晨5时，公安中央纵队近8000人迅速到位，天安门城楼由警卫团贴身守护，观礼台周边布下便衣力量，广场周边13个制高点由2个警卫营把守。明处的岗哨，暗处的目光，共同护住新中国的第一场盛典。
2: 开国大典的筹备可以说是个奇迹，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宏观统筹到细节落地的全部工作，放眼全世界这也是极为罕见的。而这个奇迹的诞生体现了万众一心的群众力量，因为新中国的成立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所以当时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都不计报酬，日夜奋战，齐心协力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而正是这份深厚的群众基础和众望所归，让开国大典的筹备工作高效推进。
0: 1949年10月1日清晨，参加开国大典的群众从四面八方出发，走向天安门广场。从1840年到1949年，109年的牺牲，为了这一天。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

1965年，作曲家吕其明怀着对祖国的一腔深情，用7天的时间创作出交响乐作品《红旗颂》。作品不仅抒发了作曲家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喜悦和对红旗的赞颂，更承载着对民族精神与不屈力量的热情讴歌。《红旗颂》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不同形式演奏，成为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中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不仅满足了不同年龄层和文化背景听众的需求，也让《红旗颂》的精神得以代代相传。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故事片《上甘岭》之后，导演沙蒙想加入一首优美抒情的歌曲来缓冲紧张的战争气氛，并要求歌曲要达到久唱不衰的效果。为此，词作家乔羽和曲作家刘炽闭关沉淀，反复斟酌，合作创作出歌曲《我的祖国》。这首插曲通过美妙的旋律，表达了志愿军战士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热爱，再加上歌唱家郭兰英深情的演唱，使其成为了经典之作。

0: 越来越好，
1: 繁荣昌盛，
2: 风调雨顺，
3: 欣欣向荣，
0: 民族进步，
4: 裕民，幸福安康，
5: 各位安全。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

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的庆典即将到来之际，作曲家王新望着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鲜花如海的热闹景象，灵感迸发，创作了歌曲《歌唱祖国》。平实的歌词，雄壮的韵律，使其不仅成为国家重大活动的必唱曲目，更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心中永远传唱的经典。

歌曲《光芒》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4周年创作的歌曲，由歌手谭维维与廖昌永共同演唱。歌曲在晴空下、春风里的美好图景中徐徐展开，以交响元素融合流行节奏，通过男女声部层次化编排，进一步提升艺术感染力。同时，激昂的旋律也形象诠释了新时代青年人对家国情怀的深深。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国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台媒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两岸局势的看法。有评论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哪些看法？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命运？稍后邀请到两岸嘉宾详细解析。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首先一起来关注新闻资讯。9月30日，国务院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提到，9月24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就台湾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引发两岸舆论高度关注。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1: 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0: 有记者提到，近日新党副主席李胜峰接受媒体专访，阐述新党就两制台湾方案的有关主张。对此，发言人回应，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是实现祖国统一的最佳方式，对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最有利。
1: 包括新党在内的越来越多台湾民众开始讨论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的美好前景，思考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机遇，以及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欢迎两岸同胞集思广益，为两制台湾方案提出更多意见和建议，共创祖国统一历史伟业，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0: 十一假期临近，有记者提问，大陆对台湾同胞，特别是手来族来大陆旅游、交流等有哪些便利措施？发言人作出介绍，
1: 我们持续为台湾同胞来往大陆创造更好的条件。目前手来族申报台胞证免收证件费，可签发一次有效台胞证的口岸增加至100个。大陆多数 A 级以上景区对台湾手来族减免景区门票费用，台湾同胞享受到越来越多的便利服务。
0: 有记者提到，赖清德近日宣称，明年将编列超1.3万亿新台币防务预算，投入军事采购、国际合作及防务自主，尤其是强化无人机、机器人等产业。对此，发言人回应，这种害台、毁台、自取灭亡的恶劣行径必遭强烈反对。
1: 赖清德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巨额防务投入不仅挤占岛内民生社会福利开支，损害民众切身利益，更将台湾一步步推向更加危险的

0: 境地，裹挟台湾民众成为台独炮灰。
1: 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发言人介绍了近期大陆举办的台湾青年科创营、陶瓷文化艺术交流等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此外，对于大陆电视剧《兰香如故》在台湾开播即爆火，发言人提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同文同种，很容易通过各种交流形成文化共识和情感共鸣，希望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交流中来，共同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总台记者北京报道。
2: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
3: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据台湾媒体报道，中美关系的发展正在改变台湾社会对于两岸局势的看法，认为赖清德当局的台独路线正在失去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没有了存活空间。岛内对中美高层互动有着哪些看法呢？为何认为赖清德当局难逃抹布的命运？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的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教授游子祥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2: 台湾联合报报道称，中美元首互动显示出美国更看重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而非对台湾的所谓支持。白宫发布的事实清单也提到，中美同意以尊重、公平和对等为基础，建立具有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赖清德当局和岛内台独势力只会给台海局势制造危险因素，难逃被当抹布抛弃的命运。
3: 对于此次中美互动，我们看到台媒呢是密集发表观察文章，并且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态度也会变得更加谨慎。对此您作何观察，游教授？
4: 我们看到中美达成了至少八项成果的共识，可以分四个层面来看啊。第一叫定关系，也就是确定两国要怎么相处，包括回顾了二战中美的盟友关系，还有啊，确立了中美会在尊重、公平、对等的基础上面构建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第二呢，是办实事，让合作产生具体的成果，包括落实经贸磋商的成果，还有在合作禁毒上面做出成绩。第三叫控风险啊，双方共同处理可能失控的问题。第四呢，是促交往，让官方跟民间双方能持续互动，包括互相支持对方办好今年的 APEC 跟 G20 的峰会，还有开展大熊猫的交流，来增进彼此的善意。中美元首啊，在这么多层面上取得协调跟共识，当然会让很多观察家看到 G2 呢正在扮演稳定世界的力量。这显示呢，美国当局啊，在台湾问题上是变得更加谨慎的，不希望台湾问题影响了中美关系的进展。我们还看到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叫莫里斯啊，他接受台湾联合报访问的时候说啊，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成果最多的一次。他认为呢，特朗普更重视美中关系而不是台湾。这也就告诉我们，美国的优先顺序非常清楚。美国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中美关系，成为美国本身失控的风险。所以呢，民进党长期想靠中美互斗偷渡台独的战略正在快速的崩解当中。
3: 一开始就强调了台湾问题的重要性，那么最终在这个议题上，中美双方都达成了哪些共识？
5: 我们看到这一次中美达成的八项共识里面，第一条就是中美要建设一个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个关系的前面有三个定语，这个叫做尊重、公平和对等。那么第一个词就是尊重，尊重什么？尊重双方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尊重双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台湾问题无疑事关我们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也事关我们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我想这一点上，美方心

0: 心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我们看到这一次达成的共识当中谈到说，中美两军啊要加强沟通。为什么要加强沟通？就是害怕万一台独势力兴风作浪，造成双方的误判，万一擦枪走火，那么这个局面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如何的不要让台独势力兴风作浪方面，美方接下来会有进一步的很多的相关的动作。其实现在美国对华的态度，从过去的所谓的战略竞争走向了现在的战略稳定。那么这样一个转变背后所带来的是，过去啊，台湾方面一直觉得自己是美国的棋子，那么这个棋子呢，就满脑子想的是，哎，忽然有一天呢，是不是能够绑架棋手，或者是他呢自己也想做棋手。我们看到民党当局其实时不时的就会把这个想法露出来，所以这一次美国现在的态度很明白，就是你不是棋子，你是抹布，也就是说用完就扔。所以美国现在表现出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态度。
1: 我们看到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呢，是已经发生了非常微妙的改变啊。那么比如说在这个对台军售问题上变得是更加谨慎了。所以唐所长，您如何看待现在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变化呢？
2: 公开层面，我们看到美方有意的降低台湾问题的敏感度。特朗普在会晤后公开确认双方谈到了台湾问题，所以这种少说胜说本身就是美国态度变化的一个部分。那么操作层面，拖延和暂缓更加直观。台军66架 F-16V 战机的采购案到现在一架新生产的都没有拿到手，而更关键的是，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在中美五月北京会晤之后就被暂缓了，而从五月到九月整整四个月也没有付诸实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得很直白，如果我们把装备卖给你们，那么我们自己就没有了。那么这句话既反映出了美国自身产能库存和优先级的约束，也把台湾在美国战略棋盘上的真实位置说得再清楚不过了。那么战略逻辑上，美国对台军售正在从所谓的安全承诺变成对华博弈的筹码。在中美进入分歧可控的框架下，当美方需要稳定对华关系、推进经贸大单、协调全球议题的时候，就会主动的降低台湾问题的可见度，暂缓军售的节奏。而这种慎重之所以出现，根本的原因在于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画出的红线足够清晰、足够坚决，但它确实说明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杠杆作用已经不像过去那么高了。美方眼下更倾向于管控风险，而不是主动的引爆冲突，这是大国竞争加装护栏之后必然出现的取舍。
1: 据台湾媒体报道，面对中美关系这个大环境的变化，赖清德当局依然用没有台独问题、两岸互不隶属的话术欺骗岛内民众。台外事部门炒作所谓中国和台湾不一样，台陆委会也叫嚣称大陆没有在台湾问题上取得突破等。这些话术表明，赖当局对待局势变化缺乏应对思路和能力，对中美关系新变化带来的警讯只能装鸵鸟。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那么台独的空间已经变得越来越狭小了，特别是在两岸政策的表述上，那么两岸互不隶属、两国论等一些言论呢，都已经是难以立足了，是这样吗？
3: 美国啊，不希望台湾问题成为对中美关系或是对美国本身一个可能失控的风险，所以他当然不能接受台湾的赖清德当局或民进党当局呢，成为风险的制造者跟扩大者。那台海的最大风险就是台独啊！随着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是必须管控的风险，台独想操作的空间当然会变得越来越小。不过赖清德当局啊，我们看他还持续在搞台独的冒险。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的操作呢，就是他们在嘴上会说没有台独问题，实际上是不断在偷渡台独，包括不承认一个中国原则，却在那里推销什么两岸互不隶属，这就变成一种新两国论了啊！或者是嘴上说没有台独问题，但是去骗台湾民众说啊，台独已经成功了。这些操作呢，都是为了偷渡台独。那如果台独是可能引发台海的军事冲突的，偷渡台独一样是非常危险的啊。那所以当美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台独的严重后果，或者是发现那些操作台独的人其实是想把美国拖进一场美国也难以承受的冲突里，要美国来承担风险，

0: 所以啊，赖清德光是讲一句没有台独问题，这怎么够呢？这是不够的，他必须在做法上跟台独彻底划清界限。不过我们可以预料的啊，就是未来他们想要偷渡台独，那个门缝啊，会变得越来越难找，他们就是会不断的碰壁而已。
1: 面对党内各方的质疑，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的做法呢，还是采用鸵鸟策略啊，就是假装看不见，自己不知道。但是您认为这么做管用吗？
2: 他这个态度啊，就是自说自话，自欺欺人。你自己说的没有台独问题啊，那你就把你的台独党纲废了呀。他想读他又不敢，但是呢去废那个台独党纲呢他又不想。为什么？是他还想靠那个所谓的台独党纲，所谓的台独呢去骗选票。但是对于台湾社会来说，大家已经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了，你就是个鸵鸟。所以你真的想骗选票，你能骗谁呢？也就是骗骗你民进党的基本盘，中间选民是根本不会上你的当的。就算你能把你的头埋在沙子里，可是你的屁股还在外面，你的羽毛还在外面。对于台湾民众来说，认清了你民进党的真面目的话，大家会把你的羽毛一点一点的拔掉。为什么？是因为台湾今天很多很多的问题都是因为你这只鸵鸟造成的。结果现在整个局势转变之后，这个鸵鸟仓皇失措，所以就把头埋进去了。可是问题在于，你把头埋进去了，可是民众不会放过你，你给台湾带来的这些问题你需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所以现在整个的情况是，民进党面对局势的转换，他只能去当鸵鸟，但是这个当鸵鸟的策略救不了他想台独的命。
1: 中美达成多项共识，引发台湾社会关注，岛内提醒赖清德当局炒作台海紧张恶劣将难以为继，若不调整路线，顽固坚持台独，终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岛内如何观察中美关系改变，对赖当局有哪些批评？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赖清德再拉外援难逃抹布命运。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长期奉行以美谋独策略，扮演所谓台海紧张的受害方，骗取美国同情支持，挑拨对立，这样的策略将难以为继。中美改善关系的同时，在贸易、人工智能、国际争端解决等方面广泛合作，如果赖当局继续在台海挑事，只会沦为麻烦制造者。
3: 我们知道赖清德呢一直在制造两岸矛盾，而自己呢在中间扮演一个受害者的角色，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策略显然是行不通了，对吗？唐所长，
4: 赖清德这套危机投机策略的根基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后正在被系统性的瓦解。中美双方同意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这一新的定位从顶层压缩了台独的投机空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去年提了五次台湾，今年一次都没提。美方还要求赖当局的官员减少访问华盛顿和美国智库，一系列的动作说明美国在重新排序台湾问题的优先级，不希望因为台独冲击中美关系的大局。美方的姿态正从模糊支持转向风险管控，岛内民意的变化也在瓦解着赖清德的叙事基础。我们知道岛内的以美论持续深化，从网络舆论扩展到了跨党派跨领域的对美信任的消解，并推动岛内民众反思两岸路线。联合报9月21号民调显示，62%的台湾民众支持两岸民间扩大交流。当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台独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风险，赖清德的那套悲情牌就打不动了。如果继续用抗中保台的旧剧本演下去，只会让自己从棋子变成弃子，从所谓的被保护者变成麻烦制造者。
3: 的确，美国呢并不愿意被台独所绑架。那么现在如果赖清德仍然不回头的话，最终是否也会落得一个两边不讨好的下场呢？尤教授，
0: 当年的陈水扁啊，知道台独的危险性啊，所以上任的时候他不是才会说什么四不一没有吗？四不就是承诺不宣布独立啊，不更改名称，不推两国论，不推统独公投。那个一没有呢，就是没有废除国家统一委员会跟国家统一纲领的问题。不过后来他还是搞起了台独，强推什么一边一国啊。后来就传出消息说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呢是私下把陈水扁形容成麻烦制造者，从此啊他就得到这个麻烦制造者的名号了。当然民进党有人说这个麻烦制造者是私下的谈话，没有被证实，但我们知道当

0: 时的国务卿啊，赖斯啊，啊，美国国务卿，他也说，陈水扁搞那个加入联合国的公投啊，就是在挑衅。所以这些话综合起来，就在讲陈水扁是麻烦制造者。那现在的赖清德啊，显然没有从陈水扁那里学到教训，他用新两国论想要搞台独，是很想成为麻烦制造者第二吗？今年五月啊，特朗普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的专访，然后说台湾那里啊，现在有个人想要搞独立，他那个有个人用的是单数啊，然后说到头来却是要我们跑9500英里之外去打一场仗。特朗普说有个人连名字都不提，这个显然是在说赖清德啊。然后说什么要美国到9500英里外去打一场仗，不就是在说赖清德的目的就是要把美国拖下水吗？当然都不能接受这种操作，两边都会讨厌你这个麻烦制造者。真正爱台湾的人是没人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所以大家才会不断在那里苦劝赖清德，你不要让自己变成抹布啊，你应该做的是用对自己有利的方式让自己被需要，而不是由别人决定他还需不需要你。
1: 台湾媒体报道称，赖清德当局拉紧美国的惯用套路，就是通过军购向美国输送利益。近两年，赖当局不断提高防务预算，加大对美军购力度。根据台防务部门明年度的防务预算，台军自今年起将执行为期6年的急缺弹药补充采购案。该案总预算高达276亿元新台币。目标是将台军战备弹药库存从30天延长至120天。台湾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急切扩编防务预算，并非单纯出于军事目的，更多是想和美国军工产业链进行利益绑定。
2: 我们看到长久以来呢，靠着军购来换取美国的政治承诺和保护是民进党一贯的套路，但是这样的套路不可能一直长久下去。那么现在他们都面临了哪些新的挑战呢？
3: 我觉得这次啊，台湾媒体形容的抹布两个字呢，跟民党当局现在的处境呢非常的相像。第一件事情是抹布里面只要有水，人家就会拼命的拧。所以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是美国觉得，哎，如果你还有钱，那么他会拼命的拧，去把这个水拧出来，那么这叫做单向的勒索。第二点是我们看到最近赖清德又提出来说拿276亿把他的整个的武器啊想去增加到120天。120天是什么概念？4个月啊。4个月你赖清德是想从春天打到夏天，还是想从秋天打到冬天？你先问问台湾民众到底答不答应。你现在我退1万步讲，就算你能够拿到这些弹药，台湾就这么小的地方，这么多弹药你到底要放在哪里呢？你想当这个冤大头，你有没有问过台湾民众愿不愿意？抹布的命运到底是什么？对于抹布来说，当你自己有油水的时候，别人会拼命的挤。但是抹布和棋子最大的差别是在于说，这个棋子啊，这个棋盘上这个棋子还得留着。为什么？因为棋子没了，这个棋没法下了。但是对于抹布不是，抹布是哪个地方脏，哪个地方需要你的时候，就拿去拼命的去擦。但是擦完之后，用完就丢。你觉得你跟人家的关系说什么什么坚若磐石了，你是别人的石头，对人家来说根本不是。就是我现在要用的时候，我要用，用完之后，用完就丢。
2: 而过去长期以来呢，美国的一些政客呢，也是借着两岸之间的矛盾，两头分别来赚取好处。但是现在看来，这样的好景似乎也是不长了，是吗，唐所长？
4: 这个所谓的好景确实不长了。美国的这套玩法，一边向台湾卖军火，收割台湾的财政，绑定美国军工利益集团，一边拿台海的议题跟中国大陆博弈，在中美之间来回要价。赖清德当局主动配合，抛出6年276亿新台币的弹药采购案，要把战备的库存从30天拉到120天。说白了，就是拿台湾民众的税收向美国的军工输血，妄图换取美方的政治背书。但是中美元首会晤之后，这套操作空间被进一步压缩了。美国政客再想要随意打台湾牌，搞大额的军售，就不再是低成本的筹码，而是会冲击中美战略稳定大局的高峰选项。那么再看大陆的反制能力和综合实力早已今非昔比，美方的每一次加码对台军售，升高台海的紧张，都要面对中方的外交交涉、针对性反制和台海的军事演训。美国打台湾牌的代价越来越高，收益却越来越有限，而更关键

0: 的是，美国自身军工产能的短板日益凸显，军售生意本身已经很难落地。军工复合体想赚台湾的钱，但是它的产能和战略优先级都不支持。还有一点不能忽视，美国国内政治的不确定性正在削弱两头拿捏的稳定性。美国对台政策本身就在分裂，军工集团和反华政客想继续炒热台海，赚选票赚军火钱，而务实派则不愿意被台独拖入一场代价惨重的冲突。那么问题在于，风险的控制权并不在美国手里，台独挑衅本身就是不可控的变量，所以短期内美国不会一夜放弃打台湾牌，军工利益集团的游说也不会立刻的消失，但是低成本低风险两头捞好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美方每一次操弄两岸的矛盾，成本更高，风险更大，收益更小。归根结底，我们说外部势力跟台独势力勾连，用军购来绑定利益，都改变不了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也阻挡不了祖国统一的大事。
1: 中美发展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也有利于台海的和平稳定。岛内台独势力如果看不清大势，执迷不悟，只能变成人人喊打的麻烦制造者，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建威之助探民生。
2: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3: 爱让世界新鲜。
4: 我00后，我竟然在这里听着，我走不动路了。
5: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荒则荒。
6: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1: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0: 叔，我以茶代酒，我先敬您一杯。
1: 今儿真谢谢您了，您老这面子太大了。我呀，给他们老两口办了点事儿。当年呢，他们的儿子半夜被老板叫起来了，说是去临县送点货，结果呢，半道出了车祸。我呢，替他们讨回了一笔赔偿金。
0: 您就是这么跟他们认识的？是啊。
1: 当初那个姓夏的老板，别提多横了。这个丧葬费说人家是临时工，不赔，只给一个月的工资，你说说这讲理吗？老两口到公司去跟他们说理，他让保安给赶出来了。老两口在公司门口哭啊，他们还想放狗。
0: 啊，
2: 这事儿就多亏了您遇着。
1: 人得讲良心呐，啊，我不能看着不管啊。
3: 对不对？何况我还穿了一身警服呢。没错。嗯，
4: 面来了。
3: 来来来，
4: 哎，
3: 嚯，老太，你这么多浇头，你这面还是转不转钱了？
4: 崔师傅啊，就爱吃我做的面，
5: 老戴这面绝了。
3: 哎，
5: 你尝尝。
3: 好，行，二位慢用。
4: 好好好。
3: 我来了有一个星期了，非常的抱歉啊，一直没有正式的给大家开一个会。那么今天，我们利用这个交接班的时间，把这个会开了。刚到所里呢，我领着大家参观了我们的荣誉室。最近，街警也处理一些问题。实话实说啊，我感觉到我肩上的担子是越来越重了。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枫桥可是老典型了，那么如何在新时代把我们老一代的经验继承好，将一方安宁守护好，把枫桥百姓服务好，把警务模式创新好，这个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要动动脑筋，想一想办法。我以为我们民警。 腿儿要紧，我们得往外跑。所以，我对大家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今后在所里的同志，除了办公的、调解矛盾的、执行公务的，除了这些人以外，所有人都不许坐堂办公。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走到田间地头去，我们要走到大街小巷去。
6: 我们要去和群众去接触，去看一看。我想问问大家，两喊一不叫，大家谁知道它的含义？
7: 我知道，这是咱们枫桥派出所的传统，民警能叫出辖区老乡的名字，辖区老乡也能叫出咱们民警的名字，辖区户的狗进到咱们，以为是主人都不叫了。说得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
3: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两句话了，咱们枫桥镇下辖有29个行政村，但是我们的警力并不多，能够做到这一点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一点，恰恰就是我们枫桥的老传统。以前我们上一辈的很多老民警，没事就到田间地头去，和当地的老乡啊、群众啊。
8: 泡壶茶，聊聊天儿，七大姑六大姨的混的都很熟，谁有个小忙，我就帮一下；谁家要有家不长理不短的一些小矛盾，我就劝一劝。真正出事了，第一时间我就给他解决了。人家真真正正的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 这是枫桥的魂。那么现在到了这个新时代，我以为枫桥的传统不光不能丢，我们还要给它要发扬光大，不光要在管字上下功夫，还要在服务二字上下功夫。服务不缺位，如果我们真真正正做

0: 服务在先，那么很多的矛盾我们就可以化解于无形。百姓报警，我们出警，这就好比是一个人得了病，我要去看大夫，可是这个人的身体要是平时不锻炼，那也是无济于事。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走出去，能够看一看，能够和百姓打成一片，掌握一下人情，这个就是打好我们自己的底子。教导员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对了，你们记得那天摆摊吗？你看钟教平时这个人特别好，但是就因为不爱笑。我建议啊，以后我们和群众去打交道的时候，你不妨笑一笑哈。你哪怕学学我呢，啊，没事傻乐傻乐的啊，消除一下老百姓对我们的心理抵触，和老百姓就拉近距离了啊，这乐一乐，这个事儿就好解决了，是不是，钟教？
1: 我们虽然是基层民警啊，但也身兼着打击犯罪的职责，要有人民公安的威仪，这样才能给犯罪分子足够的震慑力。当然了，我们在服务百姓的时候啊，微笑服务当然这是很好，但是过于嘻嘻哈哈不太适合我们公安。
0: 没错，钟教说的对啊。好，那我说一下我们工作上的调整。我准备在一市二队勤务运作机制的基础上，对我们的警力配置做出一些调整。60%的警力要下沉到社区，真正做到警力下沉，警务前移，
2: 警民
0: 联动，把派出所我们就开在老百姓的家门口。下面我宣布一下，综合指挥室警为民钟玉郑光耀，打击破案队由杨副所长负责，配3名民警，12名辅警。
3: 是。
0: 社区警务队由魏副所长负责，配12名民警，33名辅警。
4: 是。
0: 镇西站站长张楠楠。
5: 是。
0: 镇南站站长赵勇。
6: 是。
0: 镇东站站长边立国。
7: 是。
0: 每一个站合理配备人员，会后我们具体讨论。当然，作为基层派出所啊，我们要分工而不分家，充分发挥各自的作用，啊，人人都当多面手，确保一方平安，充分发挥我们老带新的光荣传统。啊，刘小丹，你跟着钟教，一方面呢，你们都是女同志，另外一方面，钟教是老前辈，争取早日向前辈看齐，好吧？
1: 是。
0: 王强，
8: 在。
0: 你去镇西警务站。你跟着张师傅，楠楠多带点，好吧？
5: 好。
0: 我最后再唠叨一句，我希望今后我们每周的交班会，一定要把质量开出来，把交接警情和提升服务质量结合起来，把交接案情和交流经验结合起来，全面加强我们派出所的建设。我们要做出更好的成绩，来迎接全国最满意基层所队的评选，好吧？大家还有什么想法需要补充的？
8: 我有。
0: 没想法散会。
8: 不是，我举手了，金总，我有问题。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咱俩单聊，你跟我去办公室，好吧？散会。
9: 来，你跟我走。

0: 又有什么想法说说，金锁。嗯，
1: 我想进办案队。
0: 想进办案队啊？
1: 啊。
0: 市局禁毒队想不想接啊？刑侦办案组想不想接啊？
1: 想。
0: 想啊。

0: 自己跟局长说去，我说了不算。不是金锁，你这是在罚我呢，是吗？
1: 不是罚，是磨。
0: 不是金锁，这余亮的案子，我承认我确实没表现好，但我总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将功折罪的机会。我冯强是个复员军人，我能跑能打，就连刘晓丹那样的亚洲片呢，他都进办案队了。我冯强凭什么就得在这儿当片警？我觉得组织上有点浪费人才。<笑>
1: 小伙子对自己定位挺高啊，人才。别小看女同志，你自己身上的问题你还没有意识清楚，啊！行啦，别在这跟我磨牙了，跟你那个师傅好好干干，好好磨磨，干出点成绩来，兴许我能如你所愿。出门的时候帮我把门带上啊！
0: 不是金。

0: 哎，黄强，来一句。怎么不高兴了？哎，比比。
1: 我不跟女孩打球。
0: 你为什么不跟女孩打球？
1: 因为她会欺负你。
0: 我知道，没进人霸占队，心里有气是呗？行，我不跟你计较。
1: 刚才球进的可以。
0: 那是，我原来可是我们学校校队的，你以为我跟你闹着玩呢？
1: 校队。来，比比。
2: 好你。

0: 可以呀、啊。
1: 那，
2: 教导员，你让我找到陈光磊的阿拉伯数字的笔记，我找到了。这是陈光磊2013年跟本村签的鱼塘的承包合同，欠款数和日期是他手填的。
1: 谢谢啊，冯主任。
2: 哎，不客气，没什么事儿，那我就先走了。
1: 好嘞，
2: 哎，
1: 慢走啊。
2: 哎，好嘞。

0: 接她的那个男的是谁啊？
1: 哦，那是她侄子。
2: 汤嫂还真是个重情义的人啊，真就什么都没要，房子还有卡上那几万块钱，全留给她那两个姐姐了。
3: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吧，正着楼沉，上楼就看见咱贺董要自杀了。
4: 老白给我打电话了，
5: 妈也找着了，
4: 找我要人，想调你回禁毒队，跟我诉了半天苦，跟我说禁毒队现在是两头人多，中间人少，要么呢就是那些刚毕业的小警察，要么呢就是那些准备退休的老警察，中间像你这样的办过大案要案的人才少之又少，所以想让你回去。我跟他说这哪行去，我得问问老郑的意见。你怎么想？
5: 你知道我以前不是左撇子的。

0: 哦，他走之前我管他要了一个，想找时间过去看看，可一直也没空啊。汤嫂还真是个好人啊，这老陈没了，家里的房还有存的那点钱，他是一样没要，全留给老人养老了。
1: 行行行，把地址给我。
2: 哦，这样，那你跟我进来，我给你找找。

0: 行，这儿呢。板桥镇陈留村惠地街。
1: 教导人，怎么了？
0: 啊，可能有事儿吧。
1: 是大案子吗？是不是有大案子？

0: 大姐，啊，
1: 这是汤锦华的家吗？
2: 哦，你找他呀？啊，走了，
1: 走了啊？
2: 他男人出事了，你知道吗？好像是他就在这里待了一天，带着他侄子就走了。
1: 他们家还有别人吗？
2: 这房子本来是他哥哥嫂子的，他哥哥嫂子前些年就没了，他侄子呢也不经常回来。
1: 你有他侄子的联系方式吗？
2: 没有，那可没有，那可没有。
1: 那你知道他和他侄子去哪儿了吗？
2: 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啊，这小子社会上混的，我们基本上不来往。
1: 这村子他们家还有别的亲戚吗？
2: 这汤家在这里啊，就是个独户，没有什么人了。
1: 啊，谢谢啊。
2: 哎，没事没事。

0: 什么意思？笔迹鉴定的结果已经出来了，这确实是陈光磊本人的签字。这个资料，他也拿回去研究过，还做了标记。这些计算的数字，应该是他预估的支出的费用。根据种种的迹象表明，陈光磊的自杀实在是太怪异了。我去过陈光磊的妻子汤景华的老家板桥镇的陈留村。
1: 根据当地的村民反映，他第二天跟他侄子就离开了，至今下落不明，也不知道人去哪儿了。你的意思，陈光磊的死跟他的妻子有关？
0: 我希望局里能够立案，继续追查下去。
1: 我知道，陈光磊的死对你影响很大，从客观来说，你的工作已经做得很到位了。
2: 责任也不全在你，但是事情已经出了，我希望你能够引以为戒。
0: 严局，我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希望能够把这个事情查清楚了。
1: 查清楚要有证据，你有证据吗？
0: 这些事情不能够证明事情的蹊跷吗？
1: 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2: 好了，这个事先这样，我一会儿还有个会，啊。

0: 有蹊跷不代表有证据，公安局但凡是有点蹊跷我们就往下查，那局里有多少人手都不够用啊。
1: 明白。好，明白，严局。好好好，没问题，严局。啊，好。严局给我打电话。
2: 怎么的，警署啊，继续开导我啊？
3: 哪有的事儿？其实我对于。

对这件事儿也怀疑，我判断可能跟钱有关系。可是汤锦华后来的一系列举动吧，我就没往那头想。哼，现在看来，这事儿果然是不简单。你把你那东西拿来，我看看呗。虽然现在我们不能立案，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能往下查。

0: 去陈留村跑一趟。
1: 谢谢啊，景总。
0: 谢我干什么？有案必查嘛。
1: 不过我有一个建议啊。你说。
0: 别大张旗鼓的事儿。
1: 知道。

0: 怎么这个点打过来？
1: 不是我得砍你一点啊，我。
0: 你快睡吧。
1: 不是接着睡了吗？我好不容易今天休息，我跟你那么长时间没见着，我得见见你。老婆，哎，看看我这头型怎么样？帅吧？
0: 我看你黑眼圈倒是挺大的。快睡去，你那儿都4点多了。
2: 我不，洋洋呢？我要跟洋洋说话。
3: 我好好写作业。
2: 嘿，这臭小子，哼！
0: 你那边怎么样啊？
1: 忙呗，天天忙，一忙一天就过去了。现在有多重？我猜猜啊，100。
0: 呸！我除了生洋洋的时候，从来就没上过百。
4: 讨厌！
2: 哎，今天我去趟超市，买点好吃的东西，给你们娘俩寄过去。
0: 你算了吧，难得休息一天，你就好好歇着吧。
2: 我就去，我乐意。
4: 别耍嘴皮子，赶快睡去。
2: 行，反正你我也见着了。遵命，老婆大人，晚安。
4: 早安。

0: 汤毅他们这个家庭啊，条件不好，但是从小啊是娇生惯养，脾气也非常的古怪，和村里其他人呢也不怎么来往。钟教导员，你跟我打听汤毅，他出什么事儿了吗？
1: 没有，我主要是通过他想找到他姑姑，汤锦华啊，她丈夫生前在村里搞承包。有些事情呢没处理利落，我得需要找到他来处理一下。
0: 哦，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他那个电话号早就不用了。有一次因为宅基地的事儿，我给他打电话打不通，转年清明节见到他才说清楚了。
1: 清明节？他每年都会回来吗？
0: 是啊，除了清明节，平时根本见不着他，也不知道在外边忙啥呢。这不是又到清明了？
1: 那汤锦华会回来扫墓吗？
0: 我们这儿有个风俗，嫁出去的女人是不能回娘家坟上的，说是不吉利。
1: 行，那汤一回来你第一时间通知我。
0: 啊，好。
2: 请进。
3: 这位老师。哎，吴老师是吗？
2: 请问您是？
3: 我是政委的父亲。
2: 你是政委的爸爸？
3: 对。
2: 怎么从来没见你来过呀？
3: 您是没见过，我在校网上见过您，因为我工作的关系特别的忙，所以家长会什么的都是我岳父岳母来的。
2: 啊，原来是这样，请坐请坐。
3: 谢谢。
2: 再忙也得多关心关心孩子呀。
3: 是，那个

吴老师，政委今天没有来上课吗？我正要跟你们家长反映呢。政委最近什么情况呀？这学期是越来越不用心了，周六全班都在自习，就他一个人例外。平时上课还开小差，偷偷玩手机、照镜子、翻杂志，我都逮着他好几回了。他还涂了口红，头发也染过了，还不承认。

0: 妈，
1: 你怎么来了？
0: 我今天休息，想带伟伟出去吃个饭。
1: 他不在家，跟同学们玩
2: 吧。外婆，
1: 哟，伟伟来了！哎呦，
3: 您坐来。哎，
2: 你怎么来了？哎
0: 呦，今天不读书啊？
2: 大周六上什么课呀？外婆，我都饿了。
1: 嗯，外公啊，给你烧菜呢。哎，外婆先热碗银耳羹，你喝着。
2: 好啊，
1: 来走。来，抱着给我。
2: 谢谢外婆。哎，
1: 走，
0: 拜拜。今天让你外公外婆休息一下，我带你去逛逛商场，看有没有你喜欢的。爸妈，我带伟伟出去吃饭了啊。
1: 鸡都炖熟了，干嘛还上外头吃去？先把这银耳羹喝了啊！
2: 哎呦，外婆，银耳羹我以后回来再喝啊！那鸡翅给我留着，放一放更多味儿。嗯，那我先去了，外婆。嗯嗯，
0: 妈，那我们走了啊！
1: 早点回来啊！

0: 这件挺好看的，
1: 这是今年最流行的，我们店卖的很好，我给你拿件试一下。
0: 最小码。
2: 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太合适。
3: 今年最流行的就是这种风格，多好看呀！
2: 你是个学生，我觉得真的不合适。
4: 我觉得挺合适的，我喜欢。
1: 哎，服务员，先生小姐，您稍等一下啊。
2: 前面那件衣服不是挺好的吗？
5: 这件衣服有稍微小一点的。
1: 哦，您觉得大是吗？
5: 对。
0: 哎，这不就那件衣服吗？
1: 哦，我能看一下后边吗？嗯，其实我看起来还好。
2: 走。
0: 哎，干什么呀？
2: 爸肚子饿了，先去吃点东西吧。
4: 我不饿。
2: 你不是一直想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吗？留下就有。

0: 杂粮，健脾养胃，好东西。您来点。
1: 大姐，正好我跟您打听打听，就是我老婆啊，脑力工作者，吃这玩意儿管用吗？
0: 管用啊，这个五谷杂粮啊，对身体可有营养了。
1: 您帮我选点。
0: 没问题，这小伙子一看就是个疼老婆的。
2: 哎，谢谢谢谢。
3: 哎呦，
2: 来趁热，
3: 赶紧别玩电脑了。
4: 哎呀，我不吃米饭。
3: 我给你叫碗面吧。
4: 我不吃主食。
3: 行，那就多吃点菜。上好的五花肉。
4: 别夹了，我不吃，拿走。
3: 为什么？
4: 肥。
3: 五花肉哪有不肥的？来，俺喝可乐。
4: 哎，我不喝。

0: 你不是最爱喝可乐吗？
1: 太胖了。你那么瘦，喝点没问题吧？我说了我不喝。你干嘛？不爱喝你也不能这样啊。我又不是故意的。你最近怎么那么挑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营养能跟上吗？
0: 你现在还在长身体，学习也要费脑子，多吃点有营养的。吃完饭，我带你去理发室，把头发染回来。你们学生不能染头发了。
1: 我不上学。
0: 爸也正想跟你聊这个事儿呢。你在学习上是不是碰到困难了？
1: 干嘛这么晚？爸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注意力也不在学习上。你知道我干嘛吗？我特别喜欢看武侠小说，没日没夜的看。学习倒是没什么困难，我明年想去上海当练习生。
0: 报补习班也不用去上海啊，太远了。这里有好的老师，我帮你打听打听。
1: 我说了我不上学，你不上学那干嘛呢？当女团。当什么？女团，偶像，idol，明星。除了你不知道。那。
0: 爸爸，这
1: 是我爱的，你看，练习生呢，就是大家在一起练习唱跳，比优秀的几个，成团出道，最后就能像这些小姐姐们一样，站在台上收获光芒，收获粉丝。
0: 你以后就干这个？嗯，不行。
1: 我又没跟你商量，我就是通知你一声。
0: 你就是通知我一声，郑伟。
1: 你到底在想什么呢？不爱学习，整天搞这些乱七八糟的。你外公外婆知道吗？我外公外婆可支持我了，他们可不像你一样愚蠢。
0: 不能这样下去了，你得回来读书，我会盯着你的。
1: 你盯着我？得了吧，老郑同志，当年我妈在你眼皮底下，你都救不了，你还盯我？
0: 你再说一遍。

你去哪儿呢？哎，你怎么在这儿？你说，这事跟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也不怎么办，我先吃饭吧。吃。哎，别因为报备了你就喝起来没完啊！ 知道你今儿休息日，我不是管你。你不吃饭，你这么喝酒，你容易伤身。我给你倒，啊，老张，我呢，其实跟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打过交道，这个年龄段的孩子。 普遍都存在一个叛逆心，什么叫叛逆心啊？就是你越不让他干什么，他越偏得干什么。不是说他真想那么干，他是想跟你对着干。明白了吧？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能生拽呀、硬拉呀，我训你，你听我的，我是你爸。不行，你得怎么着？ 拉近你的距离，我了解你，我跟你。

0: 有共同话题我可以聊，你得这么着。你哪儿都好，但就是有这么一点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得跟他找共同话题。你这么着，我跟咱大侄女聊聊，我在这方面呢是相当
1: 知道什么叫练习生吗？
0: 就那个补课的差生嘛，对吧？
1: 爱豆呢？
0: 爱吃黄豆。
2: 老板，结账。

0: 多少钱一个呀？
1: 啊，这80一个。
0: 这么贵啊？
2: 别急，你得耐心。
0: 能不能便宜点啊？
2: 你别看我不懂那个什么洞，对吧？
0: 我小孙子也属猴的。
2: 我跟我们家那羊。
0: 那我用你手磕的孙猴子，得多长时间能磕好啊？
1: 这个快，半小时吧。
0: 啊，好吧。
2: 这个怎么卖的？
1: 哦，80一个。
2: 全是80啊？
3: 对。你给伟伟买一个。
4: 他都烫了，算了。
3: 那我给洋洋买一个。
2: 我要了啊，80。确实。
5: 哟，这不是小星星吗？
1: 我不卖了。
6: 别，生意这么好，多卖了。来
5: 吧。对呀。来，
1: 我回家了。
5: 看看我这大侄子，手艺多好啊！200一个，不贵吧？来一个，
2: 贵不少了。这兄弟刚说80，你给整到200啊？我都要了，让你们打吧。
6: 再摆会儿啊，别着急，看这天多好。
1: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6: 我们什么都不干，吃个饭。
5: 走啊！
2: 哎，等会儿再走。咱在这儿聊聊，你们二位是干嘛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别没事找事儿。
2: 我今天就想管管这闲事了。你是干嘛的？
6: 来，干了。你们二位是干什么的？哪儿冒出来的？
7: 认字儿吧。
2: 蜂鸟派出所的，你们俩是干嘛的？
6: 哎，不好意思，认错人。
2: 没认错，干嘛的？哎，小伙子，那俩人是不是找你麻烦？没事，有什么事你可以跟我们俩说。小伙子，

0: 丰西路入口有一辆车有故障，
1: 安排人去查看一下。
2: 哎，你好，这里是丰江派出所。好，马上到。何总，
3: 哎，
2: 跟我出去。

0: 李主任呢，今天有事儿，你们先回去吧。啊，
1: 今天一早我来办公室，打开抽屉一看，资料费全没了。
2: 哦，没了多少？
1: 高尔斯科的资料费总共是9230块。金所长，
0: 你好。
1: 没人进来吧？
0: 哎，没有。
1: 哦，您出去吧。
3: 哪个柜子里？

0: 您这柜子锁了吗？
1: 绝对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点半走的，门也锁了呀。
0: 门也锁了？
1: 嗯，绝对锁了。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我觉得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
2: 是个学生，我知道他，他爸呀是个小偷。
3: 张志新，
2: 学校给你个机会，
4: 你为难。
5: 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
6: 不是，你就是鞋印对上了，你也不能证明钱是他偷的呀。
7: 警察同志，
8: 不好了，出人命了！
3: 惊悚啊，张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0: 您这柜子锁了吗？
1: 就这锁了呀，我昨天下午5:30走的，门也锁了呀。
0: 门也锁了。
1: 嗯，就这锁了。

0: 窗户没锁。
1: 窗
0: 户。这进来人了。
1: 我记得锁了呀。
0: 彭总，那儿有一个脚印，你拍一下。
2: 这教导处进小偷了，资料费全没了。
3: 真的假的？
2: 李主任都找警察了。
4: 咱们学校还会有小偷呢？
5: 这也太可恶了吧。
6: 看来我们要保管好自己的东西了。
4: 对啊，
2: 这说不定呢，这小偷就在我们身边。
0: 不会吧？
7: 那你觉得是谁啊？
2: 我觉得，我猜这个小偷啊就是我们学校某一个人。
8: 你说呀，
9: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
2: 儿？哎，你看，他说话了，他自己都说了。哦，明白了吧？
10: 是小偷，
11: 你让说，
10: 你打我脸，
11: 小偷。

0: 被剪了。
1: 您保安处怎么搞的？
2: 昨天下午我爸打电话说他不舒服，我提前回去了。昨天晚上小胡替我值的班。
3: 那吃饭怎么让人替呢？那胡子，
1: 下次不能这样了。
2: 哎，好。
4: 主任，张世新、何耿玉在班里打架呢，你快去看看吧。
0: 这样，彭总，你去一趟监控室，我和主任去看看。
1: 哎，
2: 走，我带你去。
5: 好，谢谢。
1: 为什么打架？
3: 为什么打架？说话。
2: 他先动的手，资料费没了，他心虚，谁都知道他爸是个小偷。
3: 喂，开！
0: 那么资料费的事儿，你们也都知道。那这样，主任。麻烦您找个地儿单独聊聊。
6: 庄世新性格孤僻，自己坐到最后一排，我看他平时就是独来独往，没什么要好的同学，但也从来不惹事儿。你怎么又把小达带学校来了？课间了，出去活动活动。
0: 庄世新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的？您知道吗？
6: 我也是听同学们传的，他爸因为盗窃进去过。
0: 他爸爸您见过吗？
6: 没有。
0: 他妈妈您见过吗？
6: 也没有。
0: 那他家长会谁开？
6: 没人来。
0: 那您不去家访吗？
6: 庄世新成绩中上游，人也挺老实的，不需要特别做家访。
0: 听说

0: 他人就那样，他爸还是个盗窃犯，所以从小我妈就不让我跟他走得很近。你俩是一个村儿的人？
1: 不是，那你为什么就觉得这个钱就必须得是他偷的呢？
0: 因为他爸就是啊。就是他爸是，他就得是。他爸出来了，前几天来找过他，你看。
2: 我们高二的饲料费刚上缴就没了，您说是不是他跟他爸的嫌疑最大？
3: 欣欣，儿子，
4: 爸，
5: 爸爸给你买点好吃的。
4: 爸，你挣钱了？
3: 爸爸在工地，
2: 这就是双生活
3: 吧？我们说还挺挣钱，这么多好吃的。
4: 哎呦，儿子，我得赶紧回工地，你先拿着，我走了啊。
0: 放学就回家啊！
4: 好，别到处乱跑。知道了，爸。
6: 你还数学课代表呢，你就这逻辑，你还挺能推呀、啊、你。哎，秦阳叔叔，你看我能当警察不？嗯，你这样，你先把你那个鼻子上的血给抹抹啊。
4: 好。
6: 哎，警察同志，你们找我呀？
0: 哦，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先回去吧，谢谢啊。
6: 行，
0: 你请坐。
6: 我听说是你昨天晚上值的夜班。
0: 哎，哦，那是个什么情况？你给我介绍介绍。
6: 这学校进小偷了，这我也不知道啊。昨天晚上我像平时一样巡逻，八点钟巡一次，后半夜巡一次，这也没发现什么异常啊。
0: 那有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就比如说是。 您看见谁最后一个走，有没有印象？
6: 哦，是个学生。
0: 学生？
6: 对，是个学生。

0: 同学，你怎么才走呀你？哎，我知道他，高傲的。他爸呀是个小偷，在学校呀，他经常自己一个人待着，也没人跟他愿意玩。过来，你看看，把脚抬起来，抬起来。
1: 张世新，学校给你个机会，你现在主动把钱交出来，就不报案了。我没拿。都这样了，你还不承认？我真没拿。
0: 好，你是没救了，你跟你家爹一样。
2: 我跟你
0: 爷爷打我是不是？
3: 你去趟杏口村查一个叫庄世强的。
0: 哦，你不仅偷，还耍土匪呀！你小小年纪怎么学不学好呢？
4: 尽快啊，把小野给我发过来。
0: 你说，是不是你干的？
5: 怎么了，李主任？
0: 邱所长，你赶快把他带走了，就是他，
5: 就是他。
0: 啊，脚印儿都对上了，错不了。邱所长，人我是交给你，具体怎么查那是你的事儿。学校交出这样的学生，真是丢人呐。
5: 李主任，我觉得这个案子水落石出之前，学校的首要任务是要保护学生的声誉吧。
0: 好，那你说怎么办吧？
5: 庄世新，咱俩人在这儿聊聊行吗？ 庄世新，庄志强，你这个名儿起的挺有意思啊。你等于是把你爸中间这个“志”字儿给拆开了，是吧？你爸给你起的。哎，你那个雕刻那个手艺，你跟谁学的？
6: 没人教我，
5: 没人教我。

1: 你这属于无师自通了吧？你小子挺厉害呀你！那我上回买你那个，你刻那一个，你得花多长时间？那个不复杂，一上午吧。
0: 一上午就能刻的那么好？不复杂，刻完以后就出来卖卖。
1: 这样雕耽不耽误学习？我想考美院。哦，怪不得呢。但是我听说考美院，你专业课得过得去，你文化课也不能落下，要不然怎么考？是吧？你爸怎么样啊？
2: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怎么了？怎么了？
3: 不好了，出人命了！
4: 在哪儿啊？
2: 就在山那边。哎，我带你们去。
5: 走，快走，走。
2: 师傅，
5: 走走走。
4: 强子，强子怎么样？强子，你没事吧？强子，
5: 没事。
4: 强子，你怎么样？
6: 大家让一让啊！让一让，先让一让，让一让。
7: 来来来，让一下啊！大家别动啊！来来来，让一下啊！
6: 师傅，还有气儿呢。
7: 哎，来了来了来了！
6: 我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我就随便买了点啊。
7: 这样能吃吗？
1: 钱不是我拿的，太别管那些，先吃饭。什么事儿也没有，填饱肚子重要。啊，我都饿坏了。嗯，还行，尝尝。嗯，<笑>我看你也不爱吃那青菜吧，是不是？
7: 跟我们家那孩子一样，来，你给我换换。我总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你这个小小年纪这么挑食，你以后怎么长身体？啊，没关系，咱俩换换。这个给你，啊，这个也给你，换换啊，那个。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了，钱不是我拿的，也不是我爸。
1: 你要不就干脆点把我给抓了，假惺惺的有什么意思啊？你们都一个样。不是哪儿跟哪儿啊？吃饭吃饭，别这么着急。
7: 要不你就把我抓了，要不你就别管我。
8: 喂，奶奶，惊悚啊！庄志强让人给捅了，在西口村。
1: 庄志强怎么了？
9: 庄志强让人捅了一刀，我们打120了。

0: 我爸怎么样了？别着急啊，你爸正在抢救呢。谁是家属？先去转一下肺。
1: 我去。护士，病人现在怎么样了？
2: 已经脱离危险了，还在观察。
0: 谢谢。
1: 客气。
0: 啊，秦总，你先坐，去找一下肺。
1: 您去。
0: 我去。
3: 这个庄志强从监狱里放出来这段时间，他都忙什么了？
4: 我就见了他两面，一次是他年前刚出来的时候，

0: 志强，什么时候出来的？
1: 前天。
0: 哦，那明天上午那坐坐。
1: 好。
0: 哎，伞拿着。还有一次就是我和楠楠去他家，想和他谈谈以后的工作生活问题，他只是说要出门打工，年初六就走，然后就把我和楠楠打发出去了。哎呀，谁知道啊，人在山后出这档子事儿，我现在一脑子浆。
2: 志强现在怎么样了？
0: 啊，在抢救室呢，等信儿吧。哎呀，
2: 人呐，就是变数，原来多好的一后生。
3: 好人，好人能进监狱，天生就不是好痞子。
0: 你说说，你能不能少说几句？人家都伤成这样了，你还在这嘲讽人家，
3: 自己作的呗，那怨谁？
4: 二位大哥，这个庄志强是个什么样的人？
2: 本来是个好孩子嘛。
0: 凭良心说啊，庄志强并不是什么奸坏之徒，我们两个是同学，关系也不错，就是一时糊涂走了歪路。
5: 婶儿，新年好！
6: 新年好！
5: 新年好！
7: 强子，听说在外面挣钱了？
8: 嗨，马马虎虎吧。
7: 一个月多少啊？
8: 我呀，在厂里啊，是个技术组长，不是一般工人，一个月20000。
7: 那不少钱啊！
8: 年底还分红呢。
9: 哎呦，这东西标了呀？
8: 瑞士的，进口的。
9: 多少钱呀？
8: 不贵。20000，
10: 我看原来这么高的，
8: 看什么？你懂吗你？
11: 你们看看啊，假的，
12: 假的！
11: 我以前在深圳时候要他干过啊，一点都不假，说明是我们厂生产的呢。
13: 你胡说你！
11: 别废话，
13: 说
11: 得了啊！
13: 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14: 哥哥妹妹，你们别打了。
0: 庄志强一家子因为戴假表这个事儿成了村里的笑柄，其实也没啥。说说笑笑，过阵大家也就忘了。可他这个人呀、啊，最要面，发誓不挣大钱不回来。过了几年，听说在外面真挣钱了，不过人没回来。可他往家里又寄东西又寄钱，老婆孩子着实风光了一阵子。直到有一天，广东的警察找上门来。
15: 你这个多少克啊？
16: 不重，50多克。哎
17: 呦，这样子蛮特别的。
16: 是啊，我就喜欢这个样子的，在这根本就买不到。这个呀，还是强子在香港在那边的金店帮我买的呢。哎
15: 呦，你真有福气啊！你男人又会赚钱又会体贴人。
17: 他今年回来吗？
16: 谁知道啊，他工作忙。哎，我也不催他。
15: 志强在外面发财了吧？这两年他都干嘛了？神神秘秘的。
16: 好像是什么二手车，他跟我说过，我也不懂。收掉。哎，
0: 嫂子，这两位是广州市公安局的同志，找你了解点情况。
18: 你好，我们是广州市公安局的，想问点事情。
0: 庄志强天生手巧，可他手巧的本事用在了开门撬锁上了。
15: 那也比我在外面的时候。哎，
0: 可惜这么个能人走歪了路。
15: 回去吧，快点啊，听话，回去吧啊，欣欣，听话，听妈妈话，赶紧回去啊啊，欣欣，
19: 行了行了，你那假妈都不要你了，
20: 当孩子面你说啥呢？
19: 是我说假吧？他小红去外面找个男人快活去了，就把这摊子事全部扔给你。
20: 你拿着人家钱，你乐意呀？
0: 行了，别说了。徐小红走后，世新在他大伯家住了几年，听说和他婶子的关系一直处不好。上了高中之后啊，自己就搬回来了。
4: 庄世新就自己住。
0: 是啊，这孩子怪得很。

0: 几年不见，世新这孩子明显变了。小时候挺活泼可爱的一个男孩子，如今变得寡言又古怪。
1: 你还说不是你啊？
2: 啊！怎么了？吵什么？
1: 庄主任，你来看看吧，哈，这个臭小子把一棵老树给砍了。我这个老樟树50年了，亩财产给10万我都不卖。你还想跑你？
3: 不是我。
1: 不是你哈、啊、不是你鬼才相信呢哈、啊、老话说得好，杀爹杀孩子。
2: 刘石说啥呢？
1: 你还瞪我？你看看那双贼眼跟他爹一样。庄主任，你看看吧，你看看，看看这啥。
2: 刘石，你看看这是乡长吗？是不是？
4: 不是，
5: 是的吗？
6: 冤枉他了，你
2: 冤枉了，你这不是冤枉好人吗？
4: 啥都给你
7: 整好了，冤枉他了，
2: 真是。欣欣啊，欣欣，欣欣，
8: 这孩子可够倔的。
0: 是，和他爹一样，是个要面的，但也和他爹不一样。你看这些年村里人风言风语的不少，不过我觉得这孩子错不了。

0: 哎，时间，爸来了，赶快吃，吃饱了之后睡一觉啊，我替你守着，你还得伺候你爸呢啊。我可能知道是谁干的了。
1: 谁呀？薛刚、
0: 薛强，他们原来跟我爸混过。
2: 说清楚点怎么回事？今年过节，陪爸爸喝一口。你喝水。哎，儿子，这些年，爸爸对不起你。你放心，爸爸从今以后一定走正道。
3: 咱们爷俩堂堂正正的把这个家张罗起来。
0: 强哥，强哥，我去开门。你们谁呀？大侄子。
3: 你看，你看，你跟他爸长得多像。哎呦，来，大侄子，过年啊，叔给红包。
4: 是吧？
5: 强哥，你们俩怎么找这儿的？
3: 强哥，你这地儿一打听就打听着了。
0: 强哥，你看，这不是过年了吗？我哥俩呀，过来看看你啊。
3: 过年好。
0: 拜年。
3: 你们俩干嘛？
5: 我干嘛，强哥？您这刚出来，我们不也来看看您？找您，这不就喝点儿吗？过年是吧？您这刚出来。
3: 强哥，这个屋里做着啥菜呀？哎，真香啊！是，你看，这正好有酒，走，咱喝一个去。
5: 茵茵，
3: 回屋去。进去。
5: 哎，拿着，大侄子。
3: 再也不干了。别别别，强哥，咱以后事咱以后再说吧。咱今儿来就拜年，是不是？啊，对，拜年，喝点。你们俩走吧。
5: 不是强哥，你看，你出来了，我们得来看看你。嗯，您把这个收拾，收拾。
3: 礼物拿着。
5: 拿走。
3: 哎，别强哥，给孩子真不是给您。
5: 拿走。
3: 好了好了好了，强哥。
6: 那个年后再联系啊！嘿，大侄子好好过年啊，刚出来啊。爸，那俩人是谁啊？没事儿，以前的朋友。吃饭去。志强。
7: 过年了，我跟徐礼来看看你。过年好啊！嗯，有话直说。志强，你以后有什么打算？
8: 进城，找份工作，我初六就走。又走啊？主任，警察同志，我出来以后可是个守法公民，没给社会添麻烦。我爸在家没待几天就走了，他什么也没跟我说。
9: 但我知道，他就是为了躲那两个人。我觉得我爸出事儿，肯定跟姓薛的兄弟俩有关系。
10: 停一停，村口视频放大。
9: 老周，
11: 嗯，
9: 是他们。
11: 是，薛刚、薛强档案找到了。
12: 警所，西口村的一个村民想反映点情况。我叫庄满江，是西口村的村民。听说庄志强一大早在后山被人捅了，我就想起个事儿。我今天呢，因为要去市里看我那小孙子，所以早上不到4点我就起来了。

0: 怎么开的车？你们蹬大爷往上顶，
1: 对对大爷，不好意思，把我给拽来，对不起啊！
0: 不是大爷，您怎么往后退的车呢？让大宽马路，您往后退，把我给顶上了。
2: 大清早你们急急忙忙的干什么？开这么快？
0: 怎么还我们？哎，人有事吗？
1: 没事，没事。
0: 好，车没事吧？这火车没。来，钱您拿着，跑，我们去看看。我这儿有急事，来来来，
2: 慢点儿。
0: 你快点，别。
3: 那两人我们不认识，不是我们村的。当时我没在意，可后来听说庄志祥出了事儿，我就琢磨着不对劲。你想，那个点儿从山上下来的车，他确实太蹊跷了。这正好楠楠去了解情况，我就给他说了。
4: 您看一眼，是这俩人吗？
3: 没错，就这俩人。
4: 是这俩是吧？
3: 对。
4: 非常感谢您提供的情况，谢谢。
3: 应该的，
4: 楠楠，
5: 哎，
4: 帮我送一下，谢谢您啊。
5: 啊，您跟我来吧。
3: 啊，
4: 张成，联系沿途监控，锁定这辆车。
6: 所长，杭州发来两段监控，目标嫌疑人已被锁定。

0: 我们跟庄日强是2009年在广州认识的，应该说是先认识他们那伙老大叫坤哥，我们俩也是坤哥给带上道的。然后我们跟他们那伙人一共混了大概几个月吧，然后我们俩就回老家结婚去了。后来我们就听说他们那伙人都落到警察手里了，就说落网了，那坤哥据报从楼上跳下给摔死了。
1: 死人的事儿咱就先不聊了，咱聊聊活人的事儿。
2: 你们为什么要找这个庄志强？
0: 哎，他厉害呗，开一般的锁咱就不说了，开保险柜他那功夫绝对

0: 有回我们俩一块儿去一公司里，他进去开保险柜，我在外面给他把门。他刚进去十分钟吧，来了一保安，拿手电筒就也奔那大楼里边进去了。我当时第一回干的，我吓坏了，我心我都跳到嗓子眼儿了，砰砰我就说直跳。就没想到，那保安前脚进去，他后脚就拎着一袋钱出来了。哎呦，那速度！
1: 那个速度的事儿咱也不聊了啊，我觉得你这速度就挺快，我问你这个你一下就唰就给我转到那儿去了，咱回来啊，还是这个事儿，你们现在要找庄志强。
0: 我们其实就是想拉他入伙一块干，
2: 去广州。
3: 哥
4: 来了，
0: 大哥。
4: 我说哥，哎，
3: 你这是现在啊？你约我们俩见面，还约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我说哥，你现在是越来越不仗义了啊！
5: 我刚有个装车的活儿，快说吧，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3: 哥，你有这开锁的手艺，还干那苦力啊？又累又挣不了几个钱，跟着我们哥俩干吧。
0: 天哥，咱一块儿干吧。现在这边大环境不太好，到处都是摄像头。咱去广州那边没事，您还干您老本行，我们哥俩负责销货，我有路子。
5: 告诉你，我不干，我现在挺好的，心里踏实。
3: 踏实？哥，你这是现在越活越天真了呀？这年头啥是踏实？手里有钱儿才是踏实的啊。
0: 强哥，大侄子一天天大，你就不为他以后考虑考虑吗？
5: 我警告你们啊，以后不许碰我儿子，要不然
3: 怎么着，
5: 我去告警察。
3: 刚哥，你听他说什么？他说他要告警察。
6: 他说他要找警察。嗯，
5: 我不是吓唬你们啊，我说你们俩赶紧给我收拾好了滚蛋。
3: 站住站住，
0: 动词啊。哎，
3: 刚子
0: 啊，让我去。
7: 有人吗？有人吧，有人吧。
8: 他不答应你就给他一刀子。
3: 我真不是故意的。
8: 你拿了刀还不是故意的？
9: 不长记性，一个不争气的东西，长记性没有。钟教导员，我这儿子不争气，给社会添了麻烦，也怪我没有教育好。
10: 您先消消气。
9: 这一次了，这个赌窝你们断得好啊！这小子自从沾上了牌，工作也不好好干了，媳妇也让他给气跑了，现在躲在他娘家也不回来，你说这啥事儿？这是，
11: 爸，不赌了，你放心，我当警察的面保证，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10: 哎，行了，扶着你老爸回去吧啊，好好的过日子，把媳妇接回来啊！我可告诉你啊。我盯着你呢，牛建设啊！哎，
12: 爸，走吧。
13: 不是，这不牛建设吗？哎，
10: 警司。
13: 怎么了？这是？
10: 赌博，抓起来了。
11: 哦，不赌了，我保证以后再也不赌了。
13: 哎，等会儿。不是你见我面跑什么？没聊两句就不赌，我警司，你怕什么？
11: 警司，我可以走了吧？
13: 这老爷子，您是腿脚不太好吧？
9: 风湿，几十年的老毛病。哦，
13: 哎，钟教啊，咱那个灯是不是烤风湿特别管用呢？
10: 是啊，管用。
13: 是不是？
10: 对，那个牛建设，我想起来了，你有个字没签，来，你跟我来一下。哦，
13: 那你们先忙会儿 啊，我带大爷去烤灯。
10: 好，来，跟我走。
13: 对对对，等一会儿，不着急。
10: 走，
13: 您去我那儿，我给您烤烤。

0: 管用，
1: 挺好的。
0: 其他地儿有没有不舒服的？比如说胳膊呀、膀子呀、紧吧，有没有？
1: 哎，老毛病了。
0: 哪儿啊？肩膀。
1: 肩膀有点紧。
0: 没事，大爷，行，我给您捏捏。我给您捏捏，那腿别动啊。哎呦，
2: 跟孩子一块住啊？
1: 我的房子，这个不争气的，去了西屋这么多年，还是没搬出去。
2: 没事儿，
1: 孩子嘛，
2: 是吧？前天这个牛建设是几点回去？
1: 前天？
2: 嗯，
1: 晚上九点多。
2: 晚上九点多。哎，那天是您哪儿不舒服来着？说是下午就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
1: 我哪天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了？没有啊。
2: 没打。
1: 没有。
2: 没事，您靠腿。
3: 说实话，24号下午请完假以后，你干什么去了？
4: 24号。我回家了。
3: 回家了。
4: 哎，回家了。
3: 回家了。
4: 真回家了。
3: 你父亲就在外边，我给他请过来问问。
4: 哎，别，我去堵了。
3: 你那些同伙就在隔壁，我给他叫过来对对质啊。我再问你一遍，牛建设，24号下午4点到9点半之间，你干什么去了？我告诉你，我之所以敢问你，就是因为我掌握了情况。我现在问你，是给你一个机会，要还是不要，你自己想清楚啊。
4: 要，要，丁所，不错，学校的钱是我拿的。都是我拿的。
5: 喂，校长，钱还差两个学生呢。啊，行行行，我再催一催。校长，你不知道，我催了好几遍了。
6: 他是好。
5: 啊，行行行，校长，那这钱我明天就存了哈。哎，好的好的，校长，再见啊。哎，老牛
6: 啊，
5: 等会忙完弄点水，浇浇花。
6: 好嘞，
5: 我去开个会。
6: 哎，行。

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也就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隔壁夜班，尖子生，怎么样把他的成绩能继续保持或者提高？

师傅，你看这种钥匙能配吗？哎，我看一下。谢谢啊。

0: 哎，爸，不舒服啊？你哪儿不舒服啊？哎，爸，你坚持一下啊！哎呀，我在这值班呢，我走不开呀，爸。哎，行行行，我马上回去啊。
1: 怎么了？你爸没事吧？
0: 哎呀，我爸突然打来电话，说他有点不舒服，非让我回去一趟。哎，小胡，
1: 哎，
0: 要不我的夜班你替我一下吧？
1: 好，行。
0: 来，谢谢啊，等你夜班啊，我替你。
1: 哎，没事。
0: 那我先走了啊。

0: 我是魏小军，邀您收看电视剧《枫桥警示》。
1: 庄世英突然找我说，他要退学了。
2: 退学？
3: 我知道了，回头我跟他谈谈。我给你推荐这人不错吧？
4: 这人啊，技术不错，可是啊，我就怕他这个手太快了。
3: 我给他打保票。
5: 你说这个人怎么知道我们扩建需要用钱呢？
6: 我要是再见到他，肯定能认出来。
7: 那个老崔调解室招义务调解员呢，去不去？
8: 去啊！以后左邻右舍的，凡是有什么麻烦事儿，都到调解室一通解决。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是10月1号，新中国迎来77周年华诞。今天早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来自天南海北的人们汇聚在天安门广场，一起共同见证升国旗仪式。

0: 今天，祖国各地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气氛，各地通过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今天，三沙市各岛礁举行国庆升国旗仪式，驻市部队官兵、驻岛干部职工、渔民群众肃立致敬，在万里蓝海之畔，以庄严的仪式向伟大祖国致以崇高敬意和真挚祝福。同一时刻，在三沙市七连屿赵树岛、永乐群岛、近青岛以及正在海上作业渔船都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共祝祖国好。国庆到来之际，在港珠澳大桥白海豚岛上，粤港澳三地出入境执法部门联合开展国庆升旗活动。此次活动以国门之礼致敬盛世华诞，以三地同心诠释一国两制生动实践，为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注入温暖而坚定的家国力量。仪式现场，三地制式制服风采相映，成为国庆佳节大湾区最具辨识度的风景线。国庆佳节，甘肃省武威市民勤沙漠景区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氛围，当地群众以浩瀚沙丘为幕，漫天秋色为景，深情唱响我和我的祖国，鲜艳的国旗与连绵沙海大漠雕塑相映成画，嘹亮的歌声久久回荡。民勤地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沙漠之间，曾长期饱受风沙

0: 侵袭之苦，经过70多年的持续治沙护绿，如今变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态文旅资源。国庆假期，不少家庭结伴而来，沉浸式感受大漠风光。国庆前夕，湘鄂西革命老区湖北石首的夜空回荡起歌唱祖国的雄壮旋律，数万民众汇聚在石首市人民公园，共贺新中国华诞。
1: 万千面五星红旗同步舞动，翻涌成一片壮阔的红色浪潮。
2: 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来，全场一起放声歌唱，那一刻真的特别动容，由衷祝愿我们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3: 歌声里既有对历史的记忆，也饱含着我们对祖国最深沉的祝福。希望我们的祖国国泰民安，越来越好。
0: 10月1号，香港特区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分别举行国庆酒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特区政府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酒会，在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综合体举行。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表示，将奋力开创具澳门特色“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我们将以更大的魄力、更前瞻的思维，全面深化改革，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在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中，展现更大的作为，奋力谱写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
5: 香港特区政府也于1号举行国庆酒会，来自香港特区的神舟23号航天员黎嘉莹通过视频送上来自太空的祝福，各界代表纷纷表示，今年是香港首份五年规划的开局之年，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
6: 我们坚信，香港各界将更加团结一致，攻坚克难，加快推进由质即兴征程。 推动深时期“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不断取得新的更大进展，衷心祝愿伟大的祖国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历年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助力国家“十五五”规划建设。我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信心。
7: 我们对国家发展和香港的前景 充满信心，将立足金融经济本质、深耕湾区、服务大局，以高质量发展护航香港由质即兴，助力民族复兴伟业。
8: 我们将坚守科创初心，勇于攻关克难，主动担当科创桥梁角色，助力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以科技创新实效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9: 我们将紧跟国家“十五五”规划与香港首份五年规划，驾驶推进，积极作为，祝愿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香港发展续写新篇章。
10: 我们是以获得感、幸福感、喜祝，未来我们将进一步融入和服务国家的大局而努力，为建设香港做出贡献，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强硬表态，称在伊朗问题上仅有两个选项，要么实施军事打击，要么达成协议，事情很快就会有结果。
12: We have to make that decision. We blow them up, make a deal, but the time is coming. It'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one way or the other.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卢比奥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28号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报道称，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 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9月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

0: 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月29号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此前一天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9月30号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
1: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说法，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0: 伯纳姆当天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当然此事仍将经历持续复杂且严肃的警方调查，英国正与美国方面密切合作。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公众提供更多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回应称，你们完全搞错了方向，英国已释放所谓为外国政府工作的恐怖分子，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伊朗驻英国大使馆9月28号曾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与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五人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说，当天00:45左右，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英国警方随后在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维尔福德地区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五人，这五人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他们都是伦敦男性居民。9月28号晚些时候，反恐警察处宣布五人获得保释。警方9月29号说，在可疑车辆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没有爆炸装置。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空袭伊朗导弹发射场。据多家媒体报道，伊朗方面今年7月点名费尔福德基地，称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合法打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表示，美方正在深入研判这起事件，预计很快会掌握更多信息。他9月28号曾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这一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
1: 伊朗外交部9月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阿联酋，强调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
2: 声明说，以方种种行径使西亚地区处于最脆弱、最敏感的时期之一，并对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地区安全是一项集体且不可分割的事务，任何协助破坏稳定的势力进入该地区的行为，最终都将损害地区所有国家的利益，并加剧不安全和动荡局势。地区各国不应让本国领土成为针对其他国家开展破坏活动的平台。根据以色列总理府通报，内塔尼亚胡9月27号应邀访问阿联酋，并同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会晤。阿联酋官方媒体说，穆罕默德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内塔尼亚胡。耶路撒冷邮报9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会谈涉及了伊朗问题。
1: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0: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公司表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有乘客事后回忆称，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

0: 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生死搏斗。迪拜航空公司说，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驾驶舱冲突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事发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全措施。
1: 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对于上述消息，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表示，现在说谁是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的幕后黑手还为时过早。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月30号通报称，收到霍尔木兹海峡内三起事件的延迟报告，经核实，在这三起事件中，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一艘驶入海峡的油轮和一艘原油油轮均遭不明射弹击中。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有关部门正在调查上述事件，并建议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保持谨慎，如发现可疑活动，应及时向该机构报告。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本·萨勒曼9月30号表示，沙特拥有对抗威慑威胁的军事能力，并重申对也门政府的完全支持。美联社指出，眼下正值也门胡塞武装试图封锁曼德海峡这一沙特外运石油的关键水道之际，数周来胡塞武装加大对也门政府军攻势，攻占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近期，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抗范围正在扩大，双方均加大了远程打击力度。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他同时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
3: 特朗普说，今天我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这一切持续太久了，正是当初非常糟糕的决策让我们陷入这场泥潭，但很快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极端组织的决定性胜利。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于9月30号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同一天，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媒体和分析师表示，美国此次撤军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前后约20年的军事存在落下帷幕。有分析指出，美军撤出伊拉克是双方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选择。从伊方看，伊政府近年来不断强调本国安全力量足以承担安全责任，美军撤出标志着伊安全事务由外部主导逐渐转向自主掌控。对美国而言，极端组织势力示威，且驻扎在伊拉克境内的美军近年来频遭亲伊朗民兵武装袭击，继续驻军必要性下降，安全风险上升。此外，撤军符合特朗普政府结束无尽战争的选举承诺，也是美国重新配置有限军事资源的战略安排。不过，分析师指出，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既是旧循环的结束，也可能是新博弈的开端。中东地区正处于摆脱大国干涉、寻求战略自主的重要节点，美国留下的地缘阵痛和安全赤字仍需地区国家通过自主协商与包容对话逐步化解。

0: 美国在中东战略收缩的同时，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波兰正积极推动美国进一步加强在波军事存在，并寻求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九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在波兰建立美国陆军永久基地一事已经取得进展。美国为何进一步强化在波兰的军事存在？波兰又为何希望把美国的军事存在进一步长期化？请看前方记者发回的观察报道。
1: 专家认为，美波安全合作目前呈现出更加明显的利益交换特征。一方面，在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盟友进一步承担防务责任的背景下，波兰近年来大幅提高国防投入，国防支出已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同时，波方还持续采购包括美国装备在内的先进武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波兰国防支出占其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在北约成员国中处于最高水平。
2: że Donald Trump podchodzi do NATO z perspektywy transakcyjnej. Ameryka żąda od swoich partnerów, żeby oni inwestowali w NATO, a jeszcze bardziej Stany Zjednoczone są zainteresowane tym, żeby te państwa, członkowie NATO, inwestowali w technologię amerykańską.
1: 另一方面，波兰位于北约东翼，也是美国在欧洲军事部署的重要节点。在俄乌冲突持续的背景下，北约东翼安全受到更多关注。对美国而言，加强波兰等东翼国家的防务能力，也是维持北约威慑能力的重要一环。
2: Myślę, że z perspektywy Stanów Zjednoczonych też trzeba na to patrzeć, no bo jeżeli sojusz ma być wiarygodny, jeżeli sojusz ma mieć znaczenie odstraszające potencjalnego przeciwnika, no to jeżeli ta strona tego sojuszu, która w tej chwili czuje się zagrożona, będzie mocna, no to automatycznie jest to w interesie Stanów Zjednoczonych, bo myślę, że Stany Zjednoczone nie są zainteresowane, żeby brać udział w jakiejkolwiek wojnie w Europie.
3: 从轮换部署到推动建立永久性美军基地，美国在波兰的军事存在正在进一步向长期化发展，但从专家的分析来看，美波双方的考量并不完全相同。对波兰而言，永久基地首先意味着更强的安全保障，而对美国而言，波兰既是北约东翼的重要节点，也是美国开展军事部署和防务合作的重要伙伴。与此同时，随着美国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责任，在安全投入不断增加的同时，美欧之间围绕军事能力建设和防务产业利益的分歧与矛盾也更加凸显。在美国调整全球战略重点，欧洲寻求增强自身防务能力的背景下，美波安全合作以及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关系都将面临新的调整。总台记者沃龙，波兰华沙报道。
0: 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4: 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报道还称，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当天，赫格塞斯在讲话中还宣布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这一项目名为“子午线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帕尔默·勒基以及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有消息称，子午线计划旨在研判未来数十年战争形态演变，明确美军要抢占的新兴领域、关键技术与作战能力。据美联社报道，赫格塞斯当天还在讲话中确认缩减美军高

0: 级军官编制，将美军降级军官职位削减20%。
1: 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
2: 俄内阁新闻处发布的声明说，这一决定旨在维持国内燃油市场的稳定，尤其当前农业收获季对机车燃油需求上升，加剧供应紧张。过去正常情况下，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出口量仅次于美国。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7月8号宣布，即日起至7月31号禁止柴油出口。7月30号，俄政府又出台了新的临时禁令，禁止生产商及非生产商出口本国汽油，同时禁止非生产商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该禁令于8月1号至2027年1月31号期间生效。8月底，俄政府宣布，针对生产商出口本国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禁令有效期延长至9月30号。由于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延宕等因素，燃料供应短缺和价格飙升问题成为全球性困扰。在美国，柴油价格已涨至每加仑超过6.5美元的历史高位。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政府担心油价居高不下可能影响选情。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另据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9月28号报告，英国柴油价格已达每升199.19便士，约合2.65美元的历史新高。
1: 9月30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就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妄图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等问题表示，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改革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即反对日本入常。
3: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不因为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增加安理会常任或非常任席位，否则将进一步加剧集体西方对该机构的不平衡影响，甚至可能阻碍安理会正常运转。同时，扎哈罗娃指出，日本正在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进程，背离了该国战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条款。
4: фактически идет дрейф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демонтажа миропорядка, который сложился по итогам Второй мировой войны. Регулярно транслируем японской стороне, что подоб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бытий вызывает не просто, знаете, некие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а просто оно не отвечает задачам углубления гармоничн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в азиатской.
3: 关于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扎哈罗娃强调，该表述写入宪章，其初衷是防止二战轴心国及其盟友再次实施侵略。近年来的事态表明，该条款仍具现实意义。相关国家应正视历史，任何篡改二战结局、弱化战后国际秩序的企图都应引起警惕。
1: 朝中社9月30号发表评论称，日本近期借所谓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弹药库，是为战争长期化做准备。
2: 评论称，日本自卫队目前在全境拥有1400多个弹药库，计划到2032年新建约130个符合标准的弹药库。评论指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当局公然推行极其危险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热衷于完善侵略战争准备。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弹药库将会使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评论警告称，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披露，日本计划新建的约130座弹药库中，65座选址已定，计划从2027年度起着手新建。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将一改过去做法，采用标准化设计，以缩短工期，目的是尽早投入使用。
1: 围绕日本前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强闯中国。

0: 国驻日本大使馆一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举行首次庭审。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起公诉。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拒不认罪。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对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英国首相伯纳姆在英国广播公司9月30号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对此，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欢迎。
1: 节目中，主持人问伯纳姆，从内心深处来说，你希望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对吗？伯纳姆回答道，英国脱欧弊大于利，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英国重新加入欧盟。他同时表示会考虑不同选项，包括维持现状、重返关税同盟和单一市场等。据法新社报道，对于伯纳姆提到重新加入欧盟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9月30号表示欢迎。正在西班牙访问的马克龙在一场记者会上称，如果英国想要回归，这对英国和欧洲来说都是非常好的消息。此前一天，由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合作的政治民意调查项目发布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据政治报报道，英国执政党工党内部正处于高度敏感时刻，首相伯纳姆正承受党内英国重新加入欧盟呼声高涨的压力。英国2016年6月23号就脱欧举行全民公投，约52%的投票者支持脱欧。经历漫长谈判后，英国于2020年1月底正式脱离欧盟，并于同年年底达成以贸易为核心的未来关系协议。但双方至今多有摩擦。工党2024年再次执政以来，一直试图加深英欧经贸合作，但进展缓慢。
0: 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园方于9月29号发布的最新视频显示，福双正津津有味地吃竹子，逐渐适应新环境。
2: 据美联社报道，亚特兰大动物园9月29号发布了大熊猫抵达后的画面。在画面中，大熊猫福双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并在逐渐适应它的新环境。园方表示，在平平和福双抵美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
3: Well, Zoolanta has been working hard for the past year, making improvements to our enclosures. Our enclosures are a lot bigger. We're ensuring that we have plenty of bamboo for them to eat.
2: 9月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悉，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预计将迎来这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今天上午，高速公路车流量增长明显。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截至今早8点，铁路12306已累计预售中秋国庆假期车票超2亿张。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北海公园新添一处文化打卡地，有着近300年历史的琉璃阁院落近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假期第一天就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0: 一号一大早，琉璃阁院落里已是游人如织，游客们一边欣赏古建，一边拍照打卡，近距离感受皇家园林的历史文脉。
1: 今天是国庆节，然后北京人嘛，要看看新开的这个琉璃阁，然后这个没来过这么多年。
0: 今年一月，琉璃阁院落正式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腾退移交北海公园。在经历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后，于9月29号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北海公园西天范进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呈现。
2: 我觉得一个是琉璃瓦的雕花艺术和铸造、锻造的艺术，这非常好，而且建筑保存的相当好。这是作为就是中华文化这一个很璀璨的地方。
3: The history is incredible. I love it here. I love the colors. I love the structure. The history is just amazing.
4: 不同于传统古建单一的静态展陈模式，这次琉璃阁院落的开放呢，是打造了多元活化体验，以展览科普、文创开发等方式，让千年琉璃古建实现了可看可体验的活态传承。
5: 游客朋友来到琉璃阁院落呢，除了可以欣赏宏伟的古建，欣赏文物古迹，还可以通过历史文化展了解琉璃阁的前世今生。同时呢，我们为了琉璃阁开放，也精心设计了6大类50余款的文创商品，这样可以让游客呢在欣赏古建的同时，把这份独特的记忆带回家。
6: 我买了这两个纪念票，一个就是这里的七佛塔亭，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琉璃阁，然后正好是咱们这片区里最标志性的两个地方，正好带回家就留作纪念。
0: 据了解，目前琉璃阁院落已正式纳入北海公园常规游览体系，游客可直接凭公园门票入园参观游览。公园也提示广大游客文明有序游园，注意保护文物。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7: 国庆长假出行和消费市场持续升温，各地抢抓假日机遇，释放内需潜力，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
8: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迎来出行高峰，苏台高速2期主线的桐乡服务区正式投用，这是浙江首个立体开放式服务区。服务区东西两区以连廊相连，旅客休憩用餐之余，还能欣赏杭白菊、桑蚕非遗演出。和传统服务区单向通行不同，这里采用地下一层、地上3层的立体结构，设置独立收费站，能够实现高速车流与城市车流双向互通。
9: 这里充电位比较充足，基本不用排队等候，特别方便省心。
8: 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开展300余场促消费活动，持续释放假日经济活力。在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记者看到部分家电产品可补贴1500元，吸引众多消费者前来选购。
10: 因为这个孩子也正好放假嘛，而且带孩子过来看看，现在不是有国补吗？确确实实能感受到实惠。
8: 除了消费品国补政策外，天津还发放了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了补贴清单，通过补贴扩容满足不同年龄的多样化消费需求。第3届全国大学生美术作品展览进京展巡展在河北美术学院开展，成为国庆假期学生市民打卡的文化新去处。展览涵盖中国画、雕塑、水彩、数字艺术、艺术设计等16个艺术门类，展现当代大学生的艺术探索与创作实践。展览将持续至11月29号。
7: 近日，文化原乡福地壤塘2026温州行系列活动在浙江温州启幕。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壤塘县的非遗精品集中亮相。
8: 本次展览汇集壤塘历史文化物件、绘画、陶瓷、编织印染等工艺门类的100余件作品，展现了两地在非遗传承创新等方面的最新成果。2023年，多名壤塘青年唐卡画师赴温州学习欧塑技艺。在开幕式现场，壤塘青年非遗传承人向温州博物馆赠送欧塑作品《山海和鸣，两地同心》，尽显跨越2400多公里的山海情谊。今年是浙川东西部协作30周年。自2013年温州鹿城区与壤塘县建立结对关系以来，鹿城区累计投入帮扶资金4.5亿元，实施帮扶项目165个。依托浙川文化产业园等平台，两地持续推动非遗人才培养。

0: 今天中国人的足迹已遍布五洲四海，当战火撕裂宁静，当天灾突降异国，当旅途遭遇不测，万里之外总有一面五星红旗为中国同胞而来。没有惊天动地的舞台，只有不分昼夜的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只有一次又一次，一个都不能少的奔赴。这是中国领事保护，更是一句承诺，无论走到哪里，祖国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
1: 2026年2月28号，美国、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中东局势骤然紧张。
2: 使馆和我们住的地方周边都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爆炸，距离我们最近的地方也就只有300-400米。
1: 危急时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两个工作组冒着炮火离开德黑兰，前往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边境口岸。
3: 去哪个口岸更稳妥，走哪条路线相对安全，到了联系谁，还有遇到各种突发情况怎么应对，这些各个环节我们都尽量帮大家想周全。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与伊朗接壤的驻多国中国使领馆接力搭建一条条回家通道。阿斯塔拉口岸位于伊朗与阿塞拜疆交界处，一处小屋子改造的临时办公室里，墙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
4: 从2月28号开始呢，我们使馆就派了前方工作组前往阿伊边境的阿斯特拉口岸，协助我们的同胞入境阿塞拜疆。
5: 我再不用担惊受怕了，我再也不用整天想着战争，我该怎么怎么样。我当时这个战争发生的时候，真的有点不知所措。
6: 看到五星红旗，看到自己中国人了吗？就是很激动。
1: 与此同时，在紧邻伊朗的亚美尼亚、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伊拉克等国，各中国驻外使领馆接力开展密集接应工作。
7: 这份领导提醒的话是我们之前发的，里面有我们亚美尼亚当地的报警电话，还有我们的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这个电话24小时畅通。
1: 撤离不是单行道，在土耳其200余名中国公民取道土耳其回国。
8: 我当时就我眼泪就出来了，真的，我是作为我中国人，我是觉得我非常幸运，我到至今为止我都很感动。
1: 塔巴口岸是埃以两国间唯一对游客开放的陆路通关口岸，为协助在以中国公民安全有序撤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与驻埃及大使馆、驻约旦大使馆开展密切协作。
9: 我们先后6次组织在以人员的撤离，行程往返啊超过800余公里，有序安全撤离了以学生、企业管理人员、劳务工人为主体，同时也包括港胞、台胞在内的900余人次。
1: 万里之外同样是不眠不休的坚守。冲突爆发后，12308热线来电量激增，接线员日夜轮守，用声音搭建起同胞与祖国之间最直接的桥梁。
10: 在此期间，热线接通了求助电话2000多通，涉及中东地区10个国家，近4000余名中国公民。接到电话后呢，我们细致地登记了求助人的关键信息和具体诉求，做好咨询答复和情绪安抚，紧急的事项迅速对接我们驻外使领馆协同处置。
11: 在外交部党委有力指挥下，在国内相关部门和周边使领馆大力支持下，协助组织数千人次中国公民安全有序转移撤离，全力维护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安全。
1: 战火还困住了另一群人，93名在中东旅游的台胞，原计划结束伊斯坦布尔行程后经阿联酋阿布扎比返回台北，然而中东多国领空关闭，航班无限延期。
12: 坦白讲还没有遇到这种状况，

0: 老师从昨天一直打电话，一直通知我说，哎，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因为我一直在改假单，他们以为我失踪了。
1: 获悉后，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第一时间介入，协调保障台胞乘机。最终，93名台胞分批飞往上海返台。
2: 谢谢大力支持，谢谢。
1: 而在阿联酋，更有超万名中国旅客因阿联酋部分领空关闭滞留迪拜。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会同驻迪拜总领馆积极推动在阿领空开放后第一时间恢复和增开回国航班。2026年3月4号到10号，共有50余架次赴华航班成功直飞，万余名滞留同胞平安踏上归途。
3: 会有一种安全感，对，然后这就是祖国强大带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对，
4: 回家了，
5: 终于回家了，
6: 很感谢我们的祖国，谢谢你们。
1: 一条撤离通道就是一个生命通道，一面五星红旗就是一个坐标，无论来自何方，同胞深情血浓于水，祖国的守护没有例外。这场跨国大撤离是新时代领事保护协同作战的生动实践。战火之外，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领事保护始终与中国公民同在。2026年6月24号傍晚，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立即联络当地各个侨团，摸排中国同胞受灾情况，协调在委中资企业调拨工具、机械设备以及药品。领事工作人员奔赴受灾侨胞临时安置点走访慰问，赶赴灾区协助从地震废墟中救出被困侨胞。
7: 救人为第一要务，熟悉当地情况的救援志愿者进入灾区，分批呢把那个受灾的侨胞送到杰拉加斯。
1: 地震发生当晚，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还接到12308来电告知，两位中国公民受困于一座建筑的电梯内，无法脱身。
8: 他的朋友拨打了12308全球领保热线，12308立刻派出工单并联系武馆工作人员。当事人也向委内瑞拉的救援部门提出过请求，可是在加加斯的消防队迟迟未到。武馆在了解情况后呢，就立即联系了当地的一位华侨电梯工程师，把这几位同胞解救出来。
1: 突如其来的灾难让许多家庭失去亲人和家园。2026年7月，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工作人员向遇难侨胞致以深切哀悼，并对侨胞在震后展现出的自救互救精神表示敬意。
9: 使馆工作人员同救灾志愿者多次研讨救灾工作以及救灾时的注意事项，在使馆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安全提示，就如何帮扶受灾侨胞进行灾后重建一起出主意想办法。
1: 并不是每一次领事保护都伴随着战火与灾难，更多时候是普通人海外出行遇到的困境。2026年4月30号，中国公民宗建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机场准备出境时，被当地移民局告知，因涉及债务纠纷，他被列入禁止出境名单，需前往棉兰市配合调查。
10: 当时内心非常惶恐，一个陌生的国度嘛，然后言语也不通，而棉兰是我更为陌生的城市。
1: 得知宗建的困难后，中国驻棉兰总领馆领事于雷第一时间了解情况，约见移民局主管官员，要求基于确凿证据办案。
11: 接到报案后，我们马上致电棉兰移民局约见主管官员，了解到当事人受到了债务纠纷案件的波及，被禁止出境，所以我们馆请移民局基于确凿证据办案，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之后我们协调当事人返回棉兰，为其找到律师，一同去移民局。
1: 经多次交涉，移民局允许宗建在酒店居住而非扣留，并发还护照。6月2号，移民局判定证据不足，取消出境限制。2天后，宗建终于平安回国。
10: 登上飞机的那一刹那，就如释重负。特别是到达了南海线的时候，听到飞机里面的广播，非常激动心情。飞机落地以后，第一时间就给我的家人，给我的妻子报告，我已经回到了中国。
1: 类似旅途遇阻的事件经常在全球各地发生。法国是中国游客赴欧旅游的

0: 主要目的地，各类盗抢、遗失等事件时有发生。
1: 取不到啊，
2: 取那个旅行证。
3: 一家人坐在那吃的时候，我的包就放在我椅子的后面，就包就被人家拿走了。结果我一转过去，那个人已经开始跑了，那我没追上。
0: 为了帮助临时来法遗失护照的中国游客尽快补办证件，中国驻法大使馆开辟了绿色通道。
3: 我们上午大概十。

0: 的舞台。陆地之外，辽阔大洋之上，同样有中国领事保护的覆盖。2025年10月26号，太平洋岛国瑙努外海，金枪鱼维网船顺发8号正在作业。中国籍船员王福全右臂被绞尽钢缆，多处骨折，肌肉脱落，大量失血。
1: 这个血一直都在流嘛，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
2: 此时，船只距瑙努仍有159海里，企业紧急向中国驻瑙努大使馆求助。
1: 使馆第一时间跟进处理，要求渔船以最快的速度向瑙努方向前进。我马上联系瑙努外交部长兼港口部长安格明、卫生部副部长贾达布，这既是一次紧急的人道救援，也是对使馆工作一次压力测试。
0: 当天，中国驻瑙努大使馆还得知当地血库告急，随即动员在瑙侨胞、中企人员献血。次日，渔船抵达瑙努，医生事后表示，再晚2个小时，伤者将有生命危险。
3: 大使馆的人就在那个岸边等着我嘛，我一上船，直接就进了医院了。应该是一共输了5袋，但是没有血，连提醒油的准备好了。大使馆的人，当地的华侨，你要他们那边开店子的人，每天都来看我，我都哎，而且我们中国人在外面真的非常团结，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啊。但是不是他们，我命都没有捡回来。从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到南美洲的地震灾区，从繁忙的国际机场到遥远的太平洋岛国，中国领事保护的网络覆盖世界每一个角落。
0: 1238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受理海内外求助线索，前后方紧密联动，将祖国的关怀送达天涯海角。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
8: 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果品牌——咱家果园。
10: 妈妈，我想喝果汁。
11: 汇源集团全换新，
12: 咱家果园，
13: 咱放心。
14: 9月30号，黑龙江同江市至俄罗斯莫斯科集装箱集货直达班列正式开通，打造直达莫斯科的一站式跨境物流新通道，既缩短了运输时效，又降低了物流成本。货物在同江完成集货后直接始发，不仅减少中途货物滞留环节，当地海关还实行提前申报、优先查验，保障了班列准点开行。 同江铁路口岸自2022年开通以来，开行中欧班列突破550列。目前，班列已通达欧洲14国，连接国内60多城，推动同江从过境通道向始发城市转变。
15: 国际枢纽，信义精华。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2: 再会。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关注美伊冲突的最新进展。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白宫接受记者采访时发出强硬表态，称在伊朗问题上仅有两个选项，要么实施军事打击，要么达成协议，事情很快就会有结果。
1: We have to make that decision. We blow them up, make a deal, but the time is coming. It'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one way or the other.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卢比奥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28号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报道称，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9月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月29号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此前一天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

0: 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9月30号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
1: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昨天，也就是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于9月28号周一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经于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来看到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
0: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公司表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有乘客事后回忆称，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生死搏斗。迪拜航空公司说，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驾驶舱冲突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事发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全措施。
1: 来看，据伊朗方面的消息，9月30号说，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机场或飞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方面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对于上述消息，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表示，现在说谁是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的幕后黑手还为时过早。另外，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的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菲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0: 伯纳姆当天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在菲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当然此事仍将经历持续复杂且严肃的警方调查，英国正与美国方面密切合作。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公众提供更多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回应称，你们完全搞错了方向，英国已释放所谓为外国政府工作的恐怖分子，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伊朗驻英国大使馆9月28号曾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与在菲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五人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说，当天0时45分左右，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菲尔福德基地。英国警方随后在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维尔福德地区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五人，这五人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他们都是伦敦男性居民。9月28号晚些时候，反恐警察处宣布五人获得保释。警方9月29号说，在可疑车辆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没有爆炸装置。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菲尔福德基地空袭伊朗导弹发射场。据多家媒体报道，伊朗方面今年7月点名菲尔福德基地，称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合法打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表示，美方正在深入。

0: 研判这起事件，预计很快会掌握更多信息。他9月28号曾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这一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其社交媒体上发文称，
2: 他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他同时称，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说，今天我很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这一切持续太久了，正是当初非常糟糕的决策让我们陷入这场泥潭，但很快这一切都将成为历史。 特朗普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极端组织的决定性胜利。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于9月30号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 同一天，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美国媒体和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此次撤军标志着美国在伊拉克前后约20年的军事存在落下帷幕。 有分析指出，美军撤出伊拉克是双方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选择。从一方看，一政府近年来不断强调本国安全力量足以承担安全责任，美军撤出标志着一安全事务由外部主导逐渐转向自主掌控。对美国而言，极端组织势力示威，且驻扎在伊拉克境内的美军近年来频遭亲伊朗民兵武装袭击，继续驻军必要性下降，安全风险上升。此外，撤军符合特朗普政府结束无尽战争的选举承诺，也是美国重新配置有限军事资源的战略安排。 不过，分析师指出，美国从伊拉克撤军，既是旧循环的结束，也可能是新博弈的开端。中东地区正处于摆脱大国干涉、寻求战略自主的重要节点，美国留下的地缘阵痛和安全赤字仍需地区国家通过自主协商与包容对话逐步化解。 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 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报道还称，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 当天，赫格塞斯在讲话中还宣布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这一项目名为“子午线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帕尔默勒基以及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 有消息称，子午线计划旨在研判未来数十年战争形态演变，明确美军要抢占的新兴领域关键技术与作战能力。据美联社报道，赫格塞斯当天还在讲话中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美军降级军官职位削减20%。
1: 来看俄罗斯政府9月30号宣布，由于地区冲突和供应短缺持续冲击全球能源市场，俄方决定把禁止燃油生产商从俄罗斯直接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措施有效期延长至10月31号。
3: 俄内阁新闻处发布的声明说，这一决定旨在维持国内燃油市场的稳定，尤其当前农业收获季对机车燃油需求上升，加剧供应紧张。过去正常情况下，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柴油出口国，出口量仅次于美国。今年5月底起，俄罗斯多地燃油供应紧张，油价上涨。

0: 加油站限购和排队等情况频发。为稳定市场，俄政府7月8号宣布，即日起至7月31号禁止柴油出口。7月30号，俄政府又出台了新的临时禁令，禁止生产商及非生产商出口本国汽油，同时禁止非生产商出口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该禁令于8月1号至2027年1月31号期间生效。8月底，俄政府宣布，针对生产商出口本国柴油、船用燃油和瓦斯油的禁令有效期延长至9月30号。由于中东战事、俄乌冲突延宕等因素，燃料供应短缺和价格飙升问题成为全球性困扰。在美国，柴油价格已涨至每加仑超过6.5美元的历史高位。美国11月国会中期选举临近，美国政府担心油价居高不下可能影响选情。据英国金融时报9月30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与顾问就平抑油价措施进行紧急讨论。顾问提出的多种方案中包括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另据英国皇家汽车俱乐部9月28号报告，英国柴油价格已达每升199.19便士，约合2.65美元的历史新高。
1: 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9月，法国、德国等欧盟主要经济体的通胀都出现明显上涨，能源价格高企成为主要的推动因素。
2: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9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法国9月通胀率升至3%，明显高于8月的2.4%。其中，能源价格同比大涨21.2%，新鲜农产品价格同比上涨9.9%。法兰西银行此前分析说，受中东局势推高油气价格及炼油成本等因素影响，能源价格将成为今年法国通胀上升的主要推动因素。同一天，德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九月通胀率升至3.3%，高于市场预期的3.2%，也高于8月的2.9%，创近3年来新高。能源价格同样是主要推手。此外，意大利通胀率由8月的3.2%升至9月的4.1%，西班牙通胀率则由8月的4.6%升至9月的5%。这些国家的通胀率都明显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目标。欧元区9月通胀数据将于10月2号公布。路透社此前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普遍预计通胀率将升至3.6%。分析指出，今年以来，欧洲央行已2度加息。目前市场关注的焦点是，欧洲央行会在10月底再次加息，还是等到12月最新经济预测出炉后再做决定。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9月28号曾表示，适度收紧货币政策仍然是合适的选择。
1: 来看，围绕着日本前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强闯中国之日本大使馆一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也就是10月1号，举行首次庭审，是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起公诉。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当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拒不认罪。今年3月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翻墙强行闯入中国驻日大使馆，威胁杀害中国外交人员，随后被警方逮捕。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对村田晃大作出免职处分。中国驻日使馆就闯馆事件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并表示强烈抗议，要求日方作出负责任的交代。事件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今天是国庆假期的第一天，交通出行预计将迎来这个假期的客流最高峰。预计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到3.4亿人次。国庆7天假期，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今天上午，高速公路车流量增长明显。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国庆假期，各地装扮一新，处处可见中国红，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3: 我们所在的八达岭长城呢，是有一场特殊的活动正在举行。

0: 就是有几十名来自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学子们正在进行着一场爱国歌曲的快闪的活动，洪亮的歌声在这个崇山峻岭间环绕着，也是吸引了不少的现场的游客跟着他们呼应，而且随着他们一起在歌唱。
1: 在山东泰山，不仅以秋日盛景吸引八方游客，文旅体验也全面升级，科技的赋能让厚重的历史文化焕发全新活力。泰山推出了泰山伴游小程序，游客在手机上就能轻松操作，可以全局纵览泰山的各个景点，还能获得一位 AI 导游，就像打开了一张活地图，游客可以更深入全面地感受到泰山深厚的文化底蕴。国庆假期，海南尖峰岭山顶装扮一新，栈道四周插满五星红旗，清晨天边渐染霞色，太阳披着柔软的云裳缓缓升起，山顶观景台聚满游客，大家登主峰赏日出观云海，节日出游氛围浓厚。今天海南三亚西岛渔村码头气氛热烈，400余名市民游客、党员代表、退役军人等整齐列队，西岛女子民兵连护旗方阵昂首入场，伴着嘹亮国歌，五星红旗在海岛冉冉升起。
2: 国旗在嘞！
1: 此外，三亚的蜈支洲岛、后海、天涯海角、大小洞天等景区也同步开展国庆主题活动，景区员工、海上运动教练员等手持国旗带来特色表演，鲜红国旗与蔚蓝大海相映成趣。国庆长假第一天，一场名为三秦77味进华诞的主题活动在陕西西安非遗美食街区永兴坊里盛大举行，活动现场激昂的秦腔展演率先拉开帷幕，秦腔演员登台献艺，让观众沉浸式感受陕西戏曲非遗的独特感染力，厨师团队现场整齐呈现77道陕西特色美食，展现三秦饮食文化的丰富多彩。
3: 第一次看就感觉特别新鲜，有新鲜感，而且感觉文化特别深厚。
4: 国庆假期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
5: 我现在是在中国海警东安舰上，现在编队正在我国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6: 仁爱礁、仙滨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7: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6: 据介绍，除了对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外，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今天上午，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在祖国的南海上，五星红旗正迎风飘扬。
4: 今年国庆假期，北京北海公园新添一处文化打卡地，有着近300年历史的琉璃阁院落近日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假期第一天就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参观。
8: 1号一大早，琉璃阁院落里已是游人如织，游客们一边欣赏古建，一边拍照打卡，近距离感受皇家园林的历史文脉。
9: 今天是国庆节，然后北京人嘛要看看新开的这个琉璃阁，然后这个没来过这么多年。
8: 今年1月，琉璃阁院落正式由北京市考古研究院腾退移交北海公园，在经历保护性维护与服务提升后，于9月29号正式面向公众开放。北海公园西天范进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呈现。
10: 我觉得一个是琉璃瓦的雕花艺术和铸造锻造的艺术，这非常好，而且建筑保存得相当好，这是作为就是中华文化这一个很璀璨的地方。
11: The history is incredible. I love it here. I love the colors. I love the structure. The history is just amazing.
12: 不同于传统古建单一的静态展陈模式。

0: 这次琉璃阁院落的开放呢，是打造了多元活化体验，以展览、科普、文创开发等方式，让千年琉璃古建实现了可看可体验的活态传承。
1: 游客朋友来到琉璃阁院落呢，除了可以欣赏宏伟的古建、欣赏文物古迹，还可以通过历史文化展了解琉璃阁的前世今生。同时呢，我们为了琉璃阁开放，也精心设计了六大类50余款的文创商品，这样可以让游客呢，在欣赏古建的同时，把这份独特的记忆带回家。
2: 我买了这两个纪念票，一个就是这里的七伯塔亭，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琉璃阁，然后正好是咱们这一片区域里最标志性的两个地方，正好带回家就留作纪念。
0: 据了解，目前琉璃阁院落已正式纳入北海公园常规游览体系，游客可直接凭公园门票入园参观游览。公园也提示广大游客文明有序游园，注意保护文物。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3: 来看今天全国首个集光伏发电、光热储能与电热转换于一体的百万千瓦级清洁能源工程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成功并网发电。该项目通过光伏与光热耦合运行，将白天的太阳能储存起来，为晚间用电高峰提供电力支撑，推动新能源从随天气发电向按电网需求供电拓展。随着青海共和百万千瓦光伏光热项目的并网启用，中国首个三塔光热基地正式亮相。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亚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8: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9: 妈妈，我想喝果汁。
10: 汇源集团全换新，
9: 咱家果园，
11: 咱放心。
3: 我们来看到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园方于9月29号发布的最新视频显示，福双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逐渐适应新环境。
12: 据美联社报道，亚特兰大动物园9月29号发布了大熊猫抵达后的画面。在画面中，大熊猫福双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并在逐渐适应它的新环境。园方表示，在平平和福双抵美后，有一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
13: Well, Zoolanta has been working hard for the past year, making improvements to our enclosures. Our enclosures are a lot bigger. We're ensuring that we have plenty of bamboo for them to eat.
12: 9月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悉，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仔。
3: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亚洲。

0: 啊，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桃子熟了不愁卖了。
1: 华为 Mate 九十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屏，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九十系列，踏光向前。
2: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八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3: 方程豹，方程 S 个性运动轿车，方程 S GT 个性列装轿车，现已火爆上市。
4: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5: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6: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Nomad 小米鹏程。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23年军事介入正式终结。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首次披露战损，八国美军基地内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美伊战事是否让美军再现中东泥潭？美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30艘无人艇，急于向无人化转型，能否真正让美军摆脱困境？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人工智能成大国科技竞争的核心赛道，如何打赢 AI 竞赛？美国科技大佬给出相同答案。美军正式撤出伊拉克，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细节曝光，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展开调查。特朗普政府的 AI 政策近期受到了高度关注，美国国内各界热议 AI 竞争力是什么？科技大佬马斯克和黄仁勋在最近出席白宫的一场活动时给出了相同的答案。
1: The two of us, Wright brothers.
2: 当地时间9月29号，美国企业家马斯克与黄仁勋共同出席了白宫举办的一场以人工智能为主题的活动。作为目前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技巨头，马斯克与黄仁勋已成为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科技领域最重要的智囊。纽约时报注意到，29号早些时候，特朗普在白宫宴请科技界领袖时，紧挨着他坐在左右两侧的正是马斯克与黄仁勋。美媒指出，给马斯克安排这个座位，体现出这位全球首富与特朗普的关系已经修复。而在 AI 芯片出口管制、人工智能行业监管等议题上，特朗普都会听取黄仁勋的意见。在29号的活动上，当被问及美国如何赢得 AI 竞赛时，两位科技

0: It targets of military importance to undermine Saddam Hussein's ability to wage war. These are opening stages.
1: 2003年，美国编造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悍然入侵伊拉克。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至今未见踪影，而数十万无辜平民却在连年战火与混乱中殒命。2011年底，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和地缘困局，美军匆忙撤出伊拉克，美军留下巨大的安全真空，极端组织趁机发展壮大。2014年，美军卷土重来，组建打击极端组织的国际联盟部队，并增兵伊拉克。2024年，美国与伊拉克政府达成协议，商定在2026年年底前完成撤军。特朗普30号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
2: So this day is a victory for the United States. It's a victory for Iraq, and a decisive victory over ISIS.
1: 美军全部撤出的这一天，伊拉克人等了太久。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表示，从10月1号起，伊拉克开启了国家发展道路上的新篇章，将彻底摆脱所有外国军事存在，对本国领土行使完全的国家主权。
3: بل هو انتقال العراق من مرحلة يتولى فيها المسؤولية الكاملة عن أمنه واستقراره。
1: 伊拉克政府此前宣布，自9月30号起全国放假4天，当天以安全部门在巴格达、纳杰夫等多个城市举行阅兵活动，当地民众也纷纷表达喜悦之情。30号晚，大批伊拉克民众走上街头，挥舞国旗，并燃放烟花，庆祝美军撤离。伊拉克与伊朗接壤，与伊朗一样，伊拉克的人口以什叶派为主。多家西方媒体指出，2003年美国入侵后留下的混乱局面，为伊朗扩大其在伊拉克的影响力创造了机会。如今，美军的完全撤离可能导致伊朗进一步扩大地区影响力。伊拉克政府面临着一项艰巨任务，如何处理数量庞大、与伊朗关系密切的各路民兵组织？这些民兵最初在伊朗支持下建立起来对抗美军，随后又参与了同极端组织的作战。多年来，部分民兵组织已经深度嵌入伊拉克政治体系，他们组建政党，甚至在总理人选上都拥有了发言权。民兵成员还在教育部以及税务、海关等核心机构中担任要职。《华尔街日报》披露，今年2月伊朗战事爆发后，德黑兰方面加强了对伊拉克境内民兵的支持。数据显示，被列入死亡名单的近20名美国军人中，有7人在伊拉克境内死亡。美媒认为，伊朗的最终目标是迫使美军离开整个中东地区。对伊朗而言，美军撤出伊拉克是伊朗领导的抵抗力量取得的一场胜利。
4: 美军撤离伊拉克之际，美国与伊朗的激烈博弈仍在持续。美媒披露，双方谈判进展甚微，冲突重燃风险仍在上升。
1: 纽约时报认为，美军撤离的协议由伊拉克政府和当时的拜登政府于2024年达成，特朗普政府并未选择延长，而是按照9月30号这一最后期限执行协议，反映出美国更广泛的战略意图及逐步减少对中东事务的介入。
2: A lot of people wanted us to be permanently there. I had a choice to stay or to leave and felt without question that it was time for America to go home.
1: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种种迹象显示，减少对中东的投入是美国长期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就眼下而言，美国必须先结束伊朗战争。华尔街两大金融机构摩根大通和高盛集团近期分别做出的估算显示，尽管航运仍面临持续风险，中东原油运输量正在恢复到接近美伊战前的水平。
5: 自今年初夏以来，美军中央司令部一直在为掌控霍尔木兹海峡展开行动。最新迹象表明，美军正在占据上风。其运作模式如下：船只先在波斯湾的常规集结区汇合，随后驶向霍尔木兹海峡。他们向中央司令部报备登记后，在深夜时分关闭定位应答器，在美军的掩护下穿过海峡。美方推行这种护航模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截至最近几周，行业观察人士与能源专家指出，目前美日通

0: 沃海峡的石油运量约为1300万桶，虽然低于战前的2000万桶，但这一数字已相当可观。事实上，据美媒报道，特朗普此前拒绝伊朗提出的7天停火方案，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在美军护航下，中东石油出口逐渐恢复。在美方看来，伊朗对海湾石油卡脖子的能力正在减弱。
1: But we have virtually total control of the Hormuz Strait, and in fact, in the last 3 days, more oil has come out of the Hormuz Strait than at any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rmuz Strait.I'm not talking about since the war. I'm saying at any time in history.
0: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还在持续。按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说法，2周之后，伊朗囤积在美军封锁线以外的石油就将耗尽，届时伊朗将面临无油可卖的困境。9月29号，伊朗货币里亚尔汇率跌破1美元兑250万里亚尔，再创历史新低。伊朗国内经济民生状况也在持续恶化。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伊朗药剂师协会发言人的话报道，目前约有60种用于治疗危及生命疾病的药品供应短缺。
2: حيث تزيد أرقام التضخم الرسمية عن 80%، بينما زاد ارتفاع بعض الأساسيات كالغذاء والنقل بنسبة تزيد على 100% مقارنة بالعام الماضي.
0: 另一方面，多家外媒指出，美军为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能力而采取的行动代价高昂，无法长期持续。
2: تقع التكاليف الأكبر على عاتق واشنطن إذ تبلغ الكلفة التشغيلية لحاملة طائرات واحدة مع ما يرافقها من السفن 6 ملايين دولار في كل يوم وهو ما يرفع الكلفة الإجمالية السنوية لنفقات الحماية إلى 10 مليارات التي ستصرف من جيب دافعي الضرائب الأمريكيين
3: 我们正在进行所谓的连接补给，也就是通过连接航母和补给舰的缆索，将多个托盘从紧邻我们的补给舰上运送过来。我们今天大约有超过320个托盘，主要是食品，也有少量备件邮件，还有舰上商店的物资。我们每天大约支出$80,000来为舰员提供食物。我们每天供应4餐，确保他们保持活力和体力。
0: 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美国和伊朗近期通过卡塔尔进行的接触进展甚微，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这进一步强化了双方的一个判断，即重新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1: Maybe you blow them up. Maybe you blow them up. We have to make that decision.
0: 当地时间9月27号，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出发，预计将前往中东，接替目前在该地区执行任务的华盛顿号航母。美媒此前披露，罗斯福号的部署期可能超过7个月。一天后，马金岛号2栖攻击舰编队也从圣迭戈出发，启动新一轮部署。
4: 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同一天，美副总统万斯出席了无人艇工厂动工仪式。同一天，两场重磅活动凸显美军对无人作战能力建设的高度重视。
0: 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德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出席了萨罗尼克技术公司新的无人艇工厂动工仪式。
5: For 40 years.We saw factories close down. We saw shipyards close down. We saw our friends and neighbors lose their jobs. I just want to say, as you guys break ground on this facility, as you build it up to great heights, and of course, as you start seeing ships roll off the lines, know that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Vic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re proud of you.
0: 萨罗尼克技术公司是美国一家防务初创企业，成立于2022年，主打自主水面无人艇。
6: Now we're going to go build the largest shipyard in the country, the most advanced shipyard in the world. We're going to bring shipbuilding back in a way that we haven't seen since World War II.
0: 在今年的伊朗战事中，萨罗尼克技术公司生产的无人艇创下了多个第一。6月，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外海被击落，机组人员落水。该公司研制的海盗无人艇执行海上搜救任务，在无人机掩护下找到落水机组人员，将人员转运上岸。这是美军首次使用无人水面艇完成海上人员救援。7月，美军投入3艘改装为单向攻击版本的海盗无人艇。 突入伊朗阿巴斯港海军基地，打击潜艇与舰船维修基础设施。这是美

为高端无人机的发展热点，被普遍认为是未来无人作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美媒报道，安杜里尔公司的狂怒无人战机已经完成了与友人战机的编队飞行，

0: 拓展空对地任务能力，把它打造成一款多用途战机。
1: 9月30号，一架从阿联酋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发生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以色列官员称，副驾驶刺伤机长。目前，阿联酋总检察长已下令对事件展开调查。
0: 迪拜时间9月30号上午7:05，这架波音737 MAX 8客机从迪拜机场起飞，原计划9:30左右抵达特拉维夫本古里安机场。飞机飞越沙特西北部上空时，飞行高度突然开始剧烈波动，在不到30秒的时间里，飞行高度骤降超过1.4万英尺，约合4200多米。8:31，飞机发出7700紧急代码，表明航班处于紧急状态。不久后，应答机代码又切换为7500，该代码在航空领域用于表示机上发生非法干扰事件。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亚尼夫·哈尤恩是进入驾驶舱与副驾驶搏斗的一名乘客。内塔尼亚胡当天透露，涉事副驾驶已在飞机降落后被沙特方面逮捕，并将接受讯问。他对美媒表示，目前判断这起事件的幕后主使还为时过早，但以色列有可能参与该事件的调查。
2: Is there any indication as of now of any Iranian involvement in this incident that you could share with us?
3: Well, it's too early to say. The attacking pilot is now being investigated in Saudi Arabia. I think he'll be taken to the Emirates and will be following and possibly also participating in this investigation. So we'll find out.
4: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补肺丸，
5: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8: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0: 好网络就用中国移动。
11: 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2: 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实，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

0: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绿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从鲜活到鲜食，六不保清鲜。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5: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中国银联。
6: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天节目，各位观众，再会。

0: 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在视线里渐渐清晰时，首先吸引你的必定是它独一无二的天际线。以山体岩石等自然形态为主体，地方不大，即使靠得很近了，还是可以尽收眼底。但其中又镶嵌着许多风情样式都完全不同的建筑，它们与海天苍茫的自然天际线浑然一体，毫无不和谐的感觉。这就是鼓浪屿。这本《理想年代》的作者真的是写出了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其实知道鼓浪屿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这却是我第一次真正的来到了这里。不过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就可以登岛了，我已经对这趟行程开始迫不及待了。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鼓浪屿，世界文化遗产地，坐落于厦门西南海域的小岛，面积不过1.88平方公里，却是人文景观和自然山海完美融合的圣地。数百栋不同时期的历史建筑，既有闽南传统的红砖大厝，又有风格多样的各国建筑，构成了岛上独特的风景。精美的别墅大多是百年前由归国华侨闽籍台胞亲资修建，梳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这座临海而立的中式园林有着独一无二的巧思，把大海藏入园中。
1: 好像海边的园林把园林跟海结合得这么好的还是很少见的，这是梳妆花园的一个特点哈。
2: 我们现在所站在这个位置呢，它其实是可以非常好的看到我们梳妆花园藏海的这个特色。您可以看到前方的这个桥啊，桥的下方有一个闸口，所以每当潮水上涨的时候呢，海水便会涌入到这个花园里面。所以我们这一池的水啊，它其实就是海水，这个也是梳妆花园真正藏海之处啦。
1: 哦，所以这一汪绿水已经是海水了。
2: 对，
1: 借用这个自然水源，然后就把这个花园里面的水给留住了。
2: 对对。
0: 与藏海意象呼应的是卜山之景，10米高的假山仿照苏州狮子林而建，历史与豪壳展露在外，12生肖探出脑袋，为园林增加了几分野趣和童真。这是梳妆花园的主人林尔嘉的构思。林尔嘉出生于厦门，成长于台湾。19世纪末回到鼓浪屿定居之后，他聘请德国设计师共同完成了这座中西合璧的花园。
1: 哇，哎呀，走进来感觉四通八达。
2: 对，它的洞洞是相连的，而且有的里面呢，它又设置了这个桌子，所以游客也可以坐在里面休息。
1: 这很明显的这个豪壳。
2: 是的。
1: 他会选择是吧，所以这食材也都是就地取材，很方便的。
2: 对，
1: 而且我们这儿就有一小动物，看头顶上这是一个小老鼠。
2: 对，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洞的最开始的地方，因为我们是按照12地支的编排嘛，所以子丑寅卯这个是最早最低的一个。
1: 别有洞天啊。
2: 对，
1: 九曲回环。哎，我们等我们的画面上来啊，站在这儿就可以看到。我觉得这个德国设计师他对于山的意象哈，可能也把这个欧洲的山带来了，很凌厉这个山的山形。
0: 中西合璧的元素不仅体现在假山，44桥蜿蜒入海，这是原主林尔嘉对泉州安平桥的致敬，那是中国最长的海港石桥。
2: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桥啊，它叫44桥，是林尔嘉呢在他44岁的时候建立的。这个桥呢，它是有100多米，有44跨啊，所以这个蜿蜒入海的感觉就特别好，
1: 也很有中国古典园林的这种美感。在这儿拐了一个大弯出去哈，
2: 对，
1: 好像把这一片海水也框成了一个湖一样。
2: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个花园呢，感觉就是像无限的空间，非常大的样子。
0: 一卜一藏，一山一海，暗藏了林尔嘉的沉重心事。甲午战争之后，当时的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在台湾打拼了1个多世纪的林氏家族不堪屈辱，放弃了庞大的家业，迁回祖籍福建，在鼓浪屿建起了这座绝世而独立的海上花园。国破家亡的悲痛，隔海遥望的乡愁，都寄托在林尔嘉的梳妆花园里。
2: 像这个卜山呢，就是山河破碎，亟待修补之意；藏海就是要把山河揽入祖国的怀抱，切莫再任人宰割。4个字，藏海卜山，就可以看出林尔嘉先生的这种爱国情怀和家国情怀，也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1: 他把这里打造得这么美，其实这是他心中非常挂念的家乡。
2: 对。
0: 长桥之海3000丈，明月浮空12栏。林尔嘉在鼓浪屿居住了40多年，海天之间，海浪日夜歌唱，思念绵延不绝。在岛上，饱含楼主深情的建筑还有一座，那就是八卦楼。
3: 八 告楼它的主力面是面向东面的，也是面向的这个厦门岛和厦沽海峡。
1: 哇，这个景观太漂亮了。岛上的这个房子都是用红瓦，然后跟非常繁茂的这个绿色的植物一起结合在一起，它是很强烈的颜色对比。然后到了海峡又是蓝色，
3: 鼓浪屿这个保持的原汁原味，还是低层的建筑，还是小洋楼小别墅。但是在厦门岛呢，因为经济的发展，它就高楼大厦起来了。这个这样一个对比呢，就是体现了说我们整个岛是全岛保护的这样一个理念。
0: 82根古希腊立柱撑起了这栋通体四层、高25.7米的庞然大物。弧形外廊与闽南传统建筑造型出龟异曲同工，穹顶则是西方古典复兴建筑风格的典型特征。设计者的构想无拘无束，就像这座海岛，它对外开

0: 开放又主动吸纳，将世界建筑的精华都融于一体。
1: 在这上面就既能看出来您说的出龟的这个造型，然后也离着穹顶非常近了。那大家来到八卦楼之后，可能会有第一个疑问，就是这里为什么叫八卦楼？
2: 我们这个红色的穹顶，它远看是个半球形，其实近看的话，它有八个棱线，八个面，
1: 是
2: 下面八边形的基座上面，一层二层的平面。也有八边形的线条在里面，所以鼓浪屿人就把它叫做八卦楼。它到目前为止还是鼓浪屿上单体体量最大、单体规模最大的一栋建筑，也可以算是航标嘛。我们如果船过去看到这栋楼，其实知道到了鼓浪屿了。很多华侨回来，看到这个顶，知道我到家了。
0: 这栋足以写入建筑史的杰作，也是楼主林鹤寿的心血之作。二十世纪初，鼓浪屿作为公共地界，洋楼林立。在鼓浪屿生活多年的实业家林鹤寿决心盖一栋气派的别墅，成为岛上的建筑地标。由于工程浩大，八卦楼断断续续修建了23年才封顶。落成后的数十年时间，它曾作为厦门大学临时校舍、陆潮美术学校和厦门市博物馆使用。无论身份如何变迁，八卦楼始终是厦门海岸线上最亮的一抹颜色。
1: 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好哈，可以俯瞰全岛，而且在这儿也都看到日光岩了。那它其实也可以说是鼓浪屿岛上的一个文化地标啊。
2: 在1980年代呢，作为厦门市市级的这个博物馆馆舍，其实它是从建筑地标向文化地标的一个跃升。然后在2005年呢，这里又作为风情博物馆来使用。八卦楼这个桂冠上的明珠啊，一发散发出它的光芒。站在百年建筑里面，听百年管风琴的奏响，音乐文化跟建筑文化的这样一个融合，在这里就得到了非常好的体现。
0: 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当音符流动，人潮涌动，这座百年建筑也像有了新的生命。不远处坐落着鼓浪屿管风琴艺术中心，它以现代建筑的开阔空间容纳了八方游客，以及亚洲最大的一台管风琴。
1: 我们现在呢是在鼓浪屿的管风琴艺术中心，每天在这里有好多场这样公开的讲解和演奏，可以看到座无虚席。我来的有点晚了，我就在这里来聆听。
0: 这台巨型管风琴的体量位居亚洲第一，它高达13.5米，拥有7341根音管和132个音栓。它有两台均已超过百年历史的管风琴组合而成，整栋建筑也是为它们量身打造。
3: 可以去到管风琴的里面来看一下它里面的内部构造。
1: 哇哇，这个里面是这样的呀，我突然感觉不是进了一个乐器，像进了一座建筑的内部。
3: 是因为管风琴它其实最开始就是跟建筑一起融合建造起来的。
1: 哦，这个构造太奇特了，就是一个自己的合唱团，
3: 一个人的交响乐队。
0: 管风琴发声靠的是空气震动，鼓风机让巨大的气流穿过数千根音管，管内的空气柱震动而产生层层叠叠交织共鸣的天籁之音。
3: 这个里面就可以看到像筷子一样大小的音管，就在这个里面这么的小，就像铅笔
1: 啊，是
3: 这么一点点。这是一个哨管，也是一个金属管，上面它同样有套管子，就是还是能够调音高的啊，就发出声音。
1: 婉宁给我们示范一下。非常尖的、非常高的这种哨鸣啊！
3: 是。
0: 据西方音乐史记载，管风琴的簧管结构源自中国古乐器笙。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遥远距离，东方与西方的音乐在鼓浪屿上交织回响，令人动容。每天，婉宁和同事都要演奏6场到8场中外。

0: 名曲，向大众讲解这台珍贵的管风琴。它是吕奥钢琴家胡友义先生无偿捐赠给家乡的礼物。胡友义1936年出生于鼓浪屿，后随家人旅居海外。他一生钟爱收藏钢琴。2007年，胡先生把这台拍卖所得的管风琴亲自护送回鼓浪屿，只为圆一个梦，让家乡拥有世界顶级的艺术瑰宝，让鼓浪屿不负琴岛之名。
1: 而且现在其实还没有到应该演奏的时间，我们可以往观众席看一看，已经座无虚席了，是吧？每一次你坐在这个管风琴前，然后准备要演奏的时候，你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2: 激动，然后又平静。嗯，在鼓浪屿这样一个小岛，但是又把亚洲最大的管风琴在这儿呈现给大家，是一种音乐文化的普及，在这样一个小岛上面，所以觉得特别自豪能够做这件事。
1: 是，听起来是那种又自豪又幸福。
2: 是。
0: 每年鼓浪屿都会邀请世界级的管风琴演奏家举办音乐会大师班，潜心培养了十多位演奏员，让这里成为亚洲规模最大、艺术氛围最活跃的舞台，用音乐把琴岛的故事讲给每一位到访者。
2: 我们经常演奏完、讲解完一场之后，就会来问：哎，你们这里是有教学吗？哎，咱们国内现在是有这样子的专业吗？也有小朋友也有问到说，那我要去找怎么样的培训机构能够学到这个管风琴？如果是非常小的，我就会跟他说，那你可能要认真吃饭，快快长大，长到一定的个子了，你就可以来弹这个琴了。
1: 就是我在聆听的过程当中，我会觉得管风琴出来的音乐都特别有宿命感。
2: 是，
1: 十年之后，如果真的有一个小朋友过来跟婉宁说，婉宁馆长，你还记得我吗？
2: 我想我可能会当场哭出来。
0: 音乐是鼓浪屿送给世人的礼物，也是让来访者心意相通的纽带。这里的每一处空间、每一个角落都在用音乐抚慰我们的心。李卫明，厦门大学教授，他是生长于鼓浪屿的音乐教育家。我们一同走进鼓浪屿钢琴博物馆，这里收藏着112台古董钢琴，全部来自胡友义的捐赠。早期的大型四角钢琴、最古老的历史钢琴都能在博物馆看到。
3: 我们这架琴是刚刚在一个月前修复完成的。
4: 胡友义先生专门为博物馆定制的。其实上的花鸟虫草呢，也是澳洲特有的动植物，全世界就这一台，被称为我们的镇馆之宝。
5: 他们这里的馆员不仅能够讲解，也能够弹奏。
1: 在岛上随时随地某个角落某个拐角就跟音乐相遇了。
5: 音乐在鼓浪屿是无处不在，它很自然地融入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
0: 珍贵的古董钢琴向我们展示了音乐发展史的脉络，让鼓浪屿拥有了中国第一家钢琴博物馆，并且纪念着从岛上走出的钢琴家。
5: 都觉得最美的还是鼓浪屿。
0: 怀着同样的深情，李卫明也捐赠了一台自己收藏的钢琴。这台琴的原主人是他的恩师，鼓浪屿的钢琴教育家李嘉璐。
1: 这台琴是您捐赠的是吗？您给我们讲讲这台琴的故事吧。
5: 这台琴是李嘉璐先生一生中最喜爱的钢琴，陪伴他24年。
1: 啊，我们来试一下。哦，还是很好听的。好久没弹了吧？
5: 对，好久没弹。
1: 会不会唤起您一些记忆？
5: 那当然，在这台琴，李嘉乐先生给胡先生上过课，听过给顾生明上课，用了半天的时间，李嘉乐先生连一口水都没有喝，非常专注，非常投入，他的教育精神深深影响了我。
1: 所以您就做了这个决定，把这台琴给捐献出来了。
0: 这是师生之间的默契，让我们看到学习钢琴、教授钢琴、捐赠钢琴的传统在鼓浪屿。

0: 语代代相传。如果列举秦岛孕育的音乐家名单，那将会有周舒安、殷承宗、徐斐平、陈佐煌等100多个名字。而鼓浪屿的珍贵收藏又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来此演出交流，这是一场双向奔赴。李卫明与胡有义自幼相识，结为一生挚友。他说，胡先生每次回到家乡，他们都会一起弹奏《鼓浪屿之波》。
1: 那您觉得今天胡有义先生的愿望实现了吗？
2: 因为他在世的时候，希望能够有各类高层次的音乐会、大师班，现在都有了。今天他的愿望实现了。
1: 您作为好友，是不是也特别开心？
2: 啊，当然，非常欣慰。在怀念他的同时，也憧憬未来一定会很好。
1: 这也像一首交响乐一样啊。
2: 对。嗯。当所有人都合力来帮助胡先生实现他的理想，这就是爱的交响。
0: 关于捐赠的所有藏品，胡有义从未透露过价格，但是人们知道他倾其所有，把自己的全部家产变为收藏，最终捐献给了家乡。2013年，胡先生在海外去世，家人遵从他的遗愿，把他的骨灰带回鼓浪屿，并撒入大海。从此之后，胡先生永远安睡在了故乡的怀抱里。
2: 我家里晚上睡觉都会听到海浪的声音。嗯，
1: 我们现在其实也能够听到一点一叠一叠的海浪。
2: 我那什么作曲家钟立民，他告诉我，他是80年代初来鼓浪屿采风，是先写出旋律，后面人才填词，所以他的旋律已经注入了对鼓浪屿的感情。
1: 其实《鼓浪屿之波》写的就特别像现在。就这种柔柔的波，
2: 它是微波，
1: 是很宁静的。
2: 所以你有没有听说我最后结束的时候是浪，
1: 是浪，是小浪花的感觉。
2: 有浪，对，都是想象，音乐是想象艺术。
0: 在鼓浪屿可以和故宫相遇。
1: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镇馆之宝的面前。
3: 是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乐天的印章，以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正在播出。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在鼓浪屿这座海岛上，地形从来不是限制，反而会激发一场创造美与发现美的行动。
1: 一大早在岛上散步，还是能够体会幽静的感觉。不过你也可能像我一样，一个转角就遇到了热闹的人群啊！这都是大家用实际行动票选出来的岛上的最美的拍照打卡点。那我现在在的这个位置呢，是鼓浪屿上的最美转角。如果你也想有这样一张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照片，记得要赶早啊！
0: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地，鼓浪屿的核心价值是历史国际社区，中外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融合与共生。

0: 可以在鼓浪屿的街巷中寻找踪迹。
1: 没想到在这儿还能够遇到可爱的公猫啊！鼓浪屿上真的是经常会给人很多意外之喜。那这里呢是鼓浪屿故宫文物馆，也是故宫在鼓浪屿上设置的一个主题分馆。这里会展出什么样的文物呢？我也很期待。
0: 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坐落于曾经的鼓浪屿旧式医院，它的镇馆之宝是一件会唱歌的文物。
1: 听到风铃一样的声音了吗？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馆里面的镇馆之宝
2: 的
1: 面前。
2: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来到了我们的镇馆之宝，1.92米的男神，它通体的高有1.92米。这个机器呢，它分为上下两部分，下面是它的底座部分，上面就是我们的钟表以及它的装饰部分。
1: 非常漂亮，我看它名字很长啊，叫铜镀金象驼
2: 转花钟。对，是的。这边有个饰品。
1: 这就是下面的那个小窗口，
2: 对，小窗口里面的这个动态的跑人，它这个是真正的在转起来。你想，你看这个有一些牛啊，
1: 乡村劳作的场景哈，
2: 对，
1: 是吧？
2: 它的大象的鼻子，你看它的眼睛是不是特别的神气？
1: 其实还挺灵动的那感觉。
0: 这件18世纪清朝官员专程从英国定制的大象钟，寓意为太平有象。其上装饰了6个人物造型，以及蛟龙、鳄鱼等动物形象，还有由珐琅和玻璃料石镶嵌而成的花草。这是目前故宫修复完成的唯一一件铜镀金象驼转花钟。馆内的226件套故宫文物珍品包含钟表、瓷器、漆器，向我们推开了一扇百年前中国看向世界的窗户，也能看到世界如何通过鼓浪屿眺望古老的东方。
2: 因为鼓浪屿是音乐之岛嘛，我们其实很多的展品会跟音乐有关。这边就是我们的八音盒板块，这个小型八音盒，这是来自于19世纪的瑞士。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个像是曲目单一样的，像新法，就是江南的一些小调啊、小曲。
1: 哦，它那个第二行也还能拼得出来是上海牧笛啊。
2: 牧笛，第三行是满江红，对对对，它是一个曲牌。
1: 所以它虽然是西洋的八音盒，但是它里面全部都是中国传统的音乐。
2: 对对对，根据我们故宫的修复的老师提供的信息呢，这里面还有茉莉花这样的一些江南小曲儿。哇，对，上面还有一些料石，
1: 这个叶片做的特别好。
0: 在鼓浪屿邂逅故宫文物是许多游客的意外之喜。小而美的展馆里还有定期更新的特展《乾隆皇帝的宝玺》，其中的重磅展品是田黄三连印。
2: 它的最精巧精妙之处是它的后面的这个链条是整块的料石雕刻出来的，不是后期装上去的。所以田黄三连印其实它的难得之处就在这里，
1: 就工艺也很精美。
2: 对，工艺精良。乐天的印章非常清晰，
1: 语出《周易》的戏词“乐天之命，故不忧”啊，
2: 是是是，以天理顺应，可确保顺遂无忧，是对乾隆皇帝个人哲学观的一种表达。
0: 田黄三连印被誉为国宝中的国宝，人们说在鼓浪屿看文物有料又有趣。故宫博物院的唯一主题分馆在鼓浪屿安家，正是因为这座海岛独特的历史底蕴、文化价值和无与伦比的美，都与故宫文物相得益彰。
1: 我们不能把乾隆的宝玺带走，但是我们可以把印记带走啊！我这杯上面印的就是刚刚他最喜欢的那个三连印当中的乐天。
2: 是的，根据这个展览水展的文创，我们开发了很多，包括乾隆喜爱的并经常在使用的这些印章的章，我们给大家都准备好了全套。是的，
1: 这特别像我们现在经常在社交媒体上标注一下自己的状态，
2: 像我这个就是心愿浮出，这也是乾隆的印章的内容。我们是一个超级链接，也是一个展示中外文化交流的这么一个窗口的一个博物馆。
1: 没有想到来到鼓浪屿还能跟故宫相遇，世界遗产和世界文化遗产碰撞出了许多的活力跟惊喜。
2: 是的，我们希望这样的创新跟创意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的精彩和惊喜。
0: 论年纪，故宫博物院与鼓浪屿都已超过100岁，在我们眼中他们那么年轻，甚至青春飞扬。可以说鼓浪屿的每一栋建筑都不是沉默的荣耀，

0: 是温柔的讲述者，告诉我们关于他的故事。
1: 在1.88平方公里的鼓浪屿上，居然有着这么大一片专业的足球场。其实这里呢，也是中国最早的足球场之一，它的名字叫做马约翰体育场。马约翰是土生土长的鼓浪屿人，他是中国近代的体育教育家。而从这里走出的名人呢，有很多，比如中国妇产科奠基人林巧稚、诗人舒婷，还有很多音乐家、教育家，各行各业人才辈出。这都得益于鼓浪屿人重视教育和这里深厚的人文积淀。
0: 少有人知道，鼓浪屿上诞生了中国最早的幼儿园，闽南最早的女校。岛上陆续创办过78所院校，是闽南地区乃至中国教育风气最盛的土地。除了公共建筑，花园也是岛上的别致风景。我们走进莫奈花园。
1: 哇，这里像一个秘密花园一样，好漂亮啊！
2: 现在它的主楼是作为民宿，哦，下面呢是咖啡厅，
1: 有一种闹中取静的感觉啊。
2: 是，然后包括这个主楼也是我们非常漂亮的殖民地回廊式建筑，我们游客可以到里面去住一天，在老别墅里面体验鼓浪屿的生活，然后也可以在下面喝一个杯咖啡，放松一下。
0: 这是微生物学家白诗恩的旧宅，经过精心的修缮提升，如今变身为精美的民宿。小小庭院，高朋满座，这里重现了鼓浪屿家庭音乐会的温馨场景。

0: 了更好地保护和活化利用这份遗产，鼓浪屿走过了一条长达9年的申遗之路。许多年轻人回到家乡，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红影就是其中一位。厦门大学毕业后，他回到鼓浪屿，成为一名讲解员。
1: 喝一口冰的感觉好舒服，
2: 超清甜的。
1: 不是的，像你也是在这儿长大的，看着整个鼓浪屿的这种变化，你是什么感受啊？
2: 挺感慨的，因为在我们小的时候，像这样子的老别墅，如果没有经过维护的话，它是比较陈旧的。在2017年的时候，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非常非常的激动，很非常非常的骄傲。然后在之后的几年的时间内，吸引了很多的新的这种文化就注入到这个小岛，很荣幸回来回馈故乡了。
0: 鼓浪屿用它的美回报着珍视它的人，这份美好在不断传递，流淌不息。在鼓浪屿可以白天游览，晚上听音乐会，还可以和歌唱家石以洁一路走一路唱。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宝藏之城》，鼓浪屿海波在日夜唱正在播出。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每年七月，鼓浪屿都会开启一场持续12天的盛会——鼓浪屿音乐季。岛上各处飘荡着歌声与欢笑。
1: 如果你选择在鼓浪屿的音乐季的时候来到鼓浪屿，一定要好好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因为在这期间，这里将会举办非常多高质量的音乐会。那我现在呢，就是在鼓浪屿的音乐厅，这里是一个专业的音乐厅，每年在这里呢，来自世界各地的大师都会带来他们的演出。但是最让人高兴的是，这儿的票价也非常的亲民，有时候只需要花上几十块钱，就可以听上一场非常棒的音乐会。

0: 在岛上就能欣赏高品质演出，这是每一位到访者都能享有的福利。想要随时拥有音乐的陪伴，全新亮相的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是个好选择。我们和歌唱家石以杰走进展馆，
1: 这里我也是第一次，
2: 所以我们也找了一位帮手孟孟来。你好，
1: 你好，你好，于老师，
2: 跟着你一起走哈。这个馆开了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的馆是5月8号新开馆的，如今由我们的鼓浪屿管委会和电影资料馆共同打造了中国电影音乐馆。
0: 这是中国第一家以电影音乐为主题的展馆，用歌声带我们穿越百年光影长河。
1: 然后我们最
2: 这个也是我们共同的记忆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啊！
1: 小时候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梦想，就是到北海公园去划船。
2: 是的，是的，是的。
1: 唱着山歌给党听，哎呀，你看那个时候每一部电影它都有一首特别特别广为流传的歌，啊，毕业歌，这个是聂耳的，同学们大家起来，
2: 啊，我的祖国，
1: 这个就熟悉了啊，
2: 是。这个太经典了，
1: 我们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我们的爸爸妈妈也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
2: 是的，是的。
0: 电影与音乐就像一对孪生姐妹，相伴而生，彼此成就。在中国电影史上有一部标志性影片，它是诞生于1935年的《风云儿女》，《义勇军进行曲》就出自这部电影。
2: 风云儿女，
1: 我们的国歌到了。
2: 哇，这还写着呢，节奏紧凑鲜明，充满战斗氛围。
0: 1935年，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随着电影《风云儿女》的上映，迅速传唱全国。它犹如一声号角，唤醒了沉睡的山河与国民的热血，激励中华儿女英勇抗敌。在聂耳的手稿里，这首电影插曲的原名叫做《进行曲》。
1: 国歌的谱子，起来不愿做，愿做不是，愿做努力的，它是起来不愿做努力的人们。
2: 我一下理解您说的这个了，为什么它叫《义勇军进行曲》？它其实是有行进感的。
1: 行进感的，而且那个不愿做，不愿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三个都是副点，当当当当当当当。
2: 重新学习唱国歌，真的，真的是。
1: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

0: 因为我有演过聂耳这个角色，
1: 是
0: 在2013-2014年的时候演的上海歌剧院的一个音乐剧叫《国之当歌》，那个时候就去过昆明，去过玉溪，然后去他的故居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时期啊，《义勇军进行曲》还填了很多不同的词。我是今天第一次您在唱的时候，我仔仔细细的看了一遍。
1: 太好了，我们都非常有收获。

0: 影音乐不仅能记录一个时代，也能存留一座城市的记忆。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便诞生在厦门。
1: 电影《英雄小八路》
2: 啊，
1: 我刚走过来才知道，原来我们的队歌就来自于这儿。
2: 太珍贵了，这个
1: 是小时候入队的时候唱着这首歌。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1: 是啊，
3: 这还有谱，我有点老花了，我得这么看。
2: 哆嗦咪，我们是。当时啊写作的时候，就是一般会顺着字来走，
1: 嗯，
2: 怎么念的就怎么写。比如说我们，
1: 嗯，
2: 所以我是在下面，门是在上面，所以他写的是我。

0: 区别还挺大的吧。
1: 是，
2: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创作于1958年，厦门合作小学的13名少先队员主动支援前线。前来采风的词曲作者周玉辉、纪明被少年人的勇敢与赤诚深深打动，谱写出了这首歌。后来他作为电影《英雄小八路》的主题曲广为流传。1978年，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被定为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这段激动人心的往事在鼓浪屿的展馆里得以珍藏。石以洁是活跃在世界歌剧舞台的男高音歌唱家，这是他第三次来到鼓浪屿。1年前在音乐厅的演出，人们还记忆犹新。

0: 不同以往的是，这次他将在中国美术馆鼓浪屿艺术空间的庭院里举办一场户外音乐会。
1: 哇，我一走进来，我的第一感受是演出现场太美了。
2: 我也是，我是去年的时候来过一次，那个时候这儿还在装修，那个时候我就自己提出来，我说我什么时候能不能到这个草坪上来演一场。嗯，那个时候我就说了，还好只过了一年，这个愿望就马上就要实现了，明天晚上。
1: 我一进来，我是先被这个色彩给打动了。
2: 像不像一个婚礼的现场？
1: 有一点像。我觉得对于热爱音乐的人，他们在音乐季奔赴鼓浪屿，可能也有一种奔赴幸福的感觉。
2: 就是到时候您可以想象一下，嗯，就是大家看着这样一个建筑，然后又能看到我们对面繁华的新厦门，鸟语花香，虫鸣，海浪声，风声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地方，然后再听到琴声和歌声。如果我唱得好的话，明天观众会很享受，我所以我加油。
0: 在鼓浪屿东南角的这处高地上，海与城都尽收眼底，晚风轻拂，海浪声声，排练现场仿佛镀上了一层梦幻的柔波。
2: 一进来的时候，你会感叹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小岛鼓浪屿，它像一个音乐的主题乐园。嗯，进来之后你就能沉浸式的享受在不光是音乐啊，还有中西方文化的交流对话之中。现在好了，雨过天晴，
1: 这个地方
2: 好漂亮，
1: 景观太美了。
2: 对于我来说，我更喜欢的是音乐能和自然的声音交融。
1: 是不是寻找这样的举办地也有一段时间了，想寻找一个？
2: 其实我一直在寻找这样能够实现自己梦想中开这几场音乐会的这个场景的这个地方。嗯，来到了鼓浪屿之后，我发现这里能够让我实现我几乎所有的
1: 想象
2: 和梦想。嗯，对，
0: 几乎每一位到访的音乐家都深有同感，鼓浪屿带给他们灵感，也点燃了心中的激情。石以杰说，此情此景让他最想唱起心底的那首歌。
2: 鼓浪屿吃播讲

0: 的日光岩，讲的四周海茫茫，
1: 是
0: 就是这个场景。
1: 是是，其实我们身边有好多的朋友，很多就是本地人，大家就是听着这首歌长大的哈。我们一起来唱好不好？来呀，
0: 来呀，
1: 朋友们，来。
0: 我先起个调啊，抛砖引玉。
1: 来来

倾注了人类的情感和对于世界的感悟，而鼓浪屿这座四面环海的琴岛似乎也一直在时光里聆听着波涛，创作着属于自己的乐章。鼓浪屿的海波在日夜唱，唱不尽骨肉情长。在这儿的每一天，我们都会时不时地哼唱起《鼓浪屿之波》这首歌，而在我看来，最好听的版本就是众人合唱。它就像是鼓浪屿，正是有了一代代人的建设、守护和传承，才成就了它今天的美好。而这份美好也会留在我们心中，久久不忘。

0: 守望大山的畲族人历史上一直在为改善生存处境而不断的抗争拼搏。200多年前，他们还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绝大多数畲族孩子得不到接受教育的机会。根据当时的楚州府志记载，畲民刀耕苦作，或田种田亩，或扛台山鱼，识字者极少。直到清光绪8年，浙江丽水一带才走出了当地第一位畲族共生蓝宝城。83岁的蓝天宝德是蓝宝城的曾孙。
1: 这里是我太公蓝宝城先生的故居哦。
0: 故居里悬挂的贡园牌匾，看上去并不出奇，却是一位畲家学子一生的荣耀。
1: 公元1882年，我太公已经38岁了，考取了这个贡生。当年呢，已经隔了30年，不招少数民族了。
0: 在此之前，有很长一段时间，朝廷不允许畲民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读书无门，科举无望，但幼年时期的蓝宝城十分好学，他靠着自学读完了多部经典。1882年，朝廷开恩科，允许畲民参加考试。得知这一消息，已经30多岁的蓝宝城喜出望外。
1: 他马上就开始做草鞋了，做了13双草鞋。过去那个路弯弯绕的话，起码800里路。他13双草鞋做起来，我估计他是一天一百。这是社人的本质，因为天天勤劳嘛，天天劳动哦，一切都靠一双手一双脚的，等于8天赶到杭州了。
0: 800里路，穿烂13双草鞋，蓝宝城要为自己闯出一条路争上一口气。后来他考取贡生的消息传回家乡，整个畲村都轰动了。
2: 他取得这个功名，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哈，对于整个畲民来讲，都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1: 那当然是的，我们畲民总算出了一个人头地了，不得了这个事儿。
0: 考取贡生后，蓝宝城被任命为石门县儒学正堂。虽然自己熬出了头，但那时家乡的穷苦孩子仍无书可读。由于不识字没文化，畲民贫困的命运只能持续了一代又一代。蓝宝城做出了一个决定，辞官回乡开办学堂。
1: 他因为是畲民之子嘛，从小就是在畲民里面慢慢的长大，也看到畲民的疾苦啊。你没有点能耐，根本人家瞧你不起，这就要看你自个儿了。你这个有能耐了，那就不怕了，是不？是吧？不是说为资格争取，他为整个社民争取。
0: 蓝宝城放弃了仕途和安稳的生活，却为畲族孩子带来一个改变命运的机会。他腾出自家厅堂作为学堂，编写通俗易懂的教材，为了给贫苦孩子免去学费，他拿出全部积蓄置办田产，以租养学。文人之勇，勇在敢于担当，也勇在尽职尽责。回乡后的几十年里，蓝宝城培养的学生不计其数，有的考取了清末贡生，有的东渡日本留学，也有的出任县长。有了知识的武装，世代更迭的畲民开始走出大山，走向更为广阔的人生舞台。他们在激荡的岁月风云中，在捍卫大义的战场上，也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书写山哈的传奇。

0: 2008年，福建永定、南靖、华安的46座土楼作为福建土楼代表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永定红坑村更以圆形、方形、半月形等丰富的土楼形态，每年吸引着500多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这一天，村头的红川小学正在举办一场上匾仪式。刚刚复刻出来的乐育英才匾被人们郑重地抬进校园一侧的老学堂里。
1: 今天我们共进一堂，庆贺日新学堂120周年，回望往昔，学堂实践时
0: 120年前，正值清朝末期，国力衰弱，五郎环伺。林氏家族第20世祖林仁山在村里修建了这座学堂，并把一块“乐育英才”匾高悬于门楣之上。
2: 他建这个学堂的宗旨就这两块
3: 啊，石柱上
2: 这个对联写得一清二楚：“顺蒙心存爱国，为学啊。”为什么建学建学校？它的核心啊，就在于要教育出一批一批的创新的民众。因为我们当时科技太落后了，科学太落后了。
0: 从清初开始，红坑村所属的永定一带就遍植烟草，生产条丝烟。烟草经过暴晒、拍打、压实，形成烟砖。再由心灵手巧的爆烟师傅用烟刀爆出宽窄适中的烟丝。那时红坑林家也开办了日升烟刀房，最兴盛时几乎垄断了全国的烟刀市场。可是随着清朝末年国力的衰弱，林仁山和父亲发现自家的烟刀不好卖了。
2: 生意萧条以后，他们父子俩啊一路啊就到上海进京去考察，结果他发现日本啊掌握了我们最好的淬火技术以后啊，他搞了工业革命，用机械成批打碎烟刀，我们还仍然用手工敲。

在上海，他们父子俩也听到我们甲午中日战争的时候，我们清朝大败，他深感我们的科学落后，才会造成我们生意萧条，才会造

0: 可是没过多久，林仁山的父亲就病倒了。病重之时，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子孙的教育，提笔写下遗嘱：家业尽兴，子孙万不可修宅建屋，贪图享受，要先修学堂后修楼。父辈的遗愿成为后人肩负的责任。那时由于人口增多，林家正打算建一座新土楼，林仁山停下了工程，把资金全部投入到学堂的修建上，用三年时间建成了这所中西合璧的新学堂。
1: 当时银山宫啊，去我们周边到处去打听，那些是会语文的，那些会算术的，那些会地理的，都把他请来了，最好的老师都在我们这边日升学堂任教。那学生接受这些知识以后，回到家里就大不相同了，也讲得出一些天上的啊地下的一些知识了，知识面很广，跟以前我大大不同。所以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周边的家长啊都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这个学校来读书。
0: 大山深处的小学堂仿佛一扇窗，为客家孩子打开了一个世界。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0: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3: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媒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表示现在对伊朗选项只剩二选一，要么军事打击，要么达成协议。他还称美国已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阿联酋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内塔尼亚胡下令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全措施。伊朗称情报显示以色列欲制造恐袭并嫁祸一方。俄罗斯称如果北约封锁俄飞地加里宁格勒，俄方将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北约谴责俄方核威胁。中国国庆假期首日，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各地旅游产品推陈出新，激活假日经济。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看到美国媒体10月1号报道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之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9月30号在白宫说，在伊朗问题上仅有两个选项，要么实施军事打击，要么达成协议。
1: We have to make that decision. We blow them up, we make a deal, but the time is coming. It'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one way or the other.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卢比奥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28号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报道称，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9月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月29号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此前一天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9月30号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
0: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昨天，也就是9月30号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于9月28号晚

0: 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于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再次强调，美方完全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此前拒绝伊朗方面提出的7天停火方案，一大重要原因就是在美军护航之下，中东石油出口逐渐恢复。在美方看来，伊朗对海湾石油卡脖子能力正在减弱。
1: But we have virtually total control of the Hormuz Strait, and in fact, in the last 3 days, more oil has come out of the Hormuz Strait than at any time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rmuz Strait. I'm not talking about since the war. I'm saying at any time in history.
2: 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还在持续。按照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的说法，2周之后，伊朗囤积在美军封锁线以外的石油就将耗尽，届时伊朗将面临无油可卖的困境。另一方面，多家外媒指出，美军为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控制能力而采取的行动代价高昂，无法长期持续。
3: تقع التكاليف الأكبر على عاتق واشنطن إذ تبلغ الكلفة التشغيلية لحاملة طائرات واحدة مع ما يرافقها من السفن 6 ملايين دولار في كل يوم.
2: 路透社近日获准登上正在伊朗周边活动的美海军乔治华盛顿号航母。
4: 我们正在进行所谓的连接补给，也就是通过连接航母和补给舰的缆索，将多个托盘从紧邻我们的补给舰上运送过来。我们今天大约有超过320个托盘，主要是食品，也有少量备件邮件，还有舰上商店的物资。我们每天大约支出$80,000来为舰员提供食物，我们每天供应4餐，确保他们保持活力和体力。
2: 当地时间9月27号，美海军罗斯福号航母从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出发，预计将前往中东，接替目前在该地区执行任务的华盛顿号航母。美媒此前披露，罗斯福号的部署期可能超过7个月。阿克西奥斯新闻网披露，美国和伊朗近期通过卡塔尔进行的接触进展甚微，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这也进一步强化了双方的一个判断，即重新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正在上升。
0: 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报道说，依据现行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该事件拥有调查管辖权，因为涉事飞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涂装阿联酋国旗。
2: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公司表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有乘客事后回忆称，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后来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生死搏斗。迪拜航空公司说，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驾驶舱冲突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事发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全措施。
0: 来看，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

0: 该图谋得逞。对于上述消息，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表示，现在说谁是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的幕后黑手还为时过早。而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称，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涉嫌参与针对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的可疑活动。伊朗方面驳斥伯纳姆的说法，再度否认与该事件有关。
1: 伯纳姆当天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说，有强烈迹象表明伊朗在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发生的事件中发挥了作用，当然此事仍将经历持续复杂且严肃的警方调查，英国正与美国方面密切合作。伯纳姆没有提供细节，称将在适当时候向公众提供更多最新情况。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回应称，你们完全搞错了方向，英国已释放所谓为外国政府工作的恐怖分子，本身就说明了一切。伊朗驻英国大使馆9月28号曾发表声明，坚决否认与在费尔福德基地附近被捕涉嫌策划恐怖袭击的五人有关，并谴责英国部分人士和媒体有关伊朗涉案的猜测。英国反恐警察处9月27号说，当天0时45分左右，有人报警称看见3辆可疑车辆驶向费尔福德基地。英国警方随后在英格兰格洛斯特郡维尔福德地区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五人，这五人后续被指涉嫌策划恐袭，他们都是伦敦男性居民。9月28号晚些时候，反恐警察处宣布五人获得保释。警方9月29号说，在可疑车辆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汽油，但没有爆炸装置。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国空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空袭伊朗导弹发射场。据多家媒体报道，伊朗方面今年7月点名费尔福德基地，称任何用于侵略伊朗领土的基地都是合法打击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表示，美方正在深入研判这起事件，预计很快会掌握更多信息。他9月28号曾在白宫告诉媒体记者，这一事件可能与伊朗有关。
0: 美国媒体9月30号愿意匿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尽管美军已撤离伊拉克，但如果伊拉克出现安全威胁，美方不排除实施军事打击甚至重新驻军的可能性。这名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从伊拉克撤出的美军将调派到约旦，主要任务是打击藏匿在邻国叙利亚境内的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武装人员。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从伊拉克埃尔比勒空军基地有序撤出。同日，伊拉克迎来象征国家独立与尊严的主权日，庆祝美军撤出。再来看到9月30号，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
2: 赫格塞斯当天在美国弗吉尼亚州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发表讲话时，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赫格塞斯称，这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一举措旨在彻底改革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报道还称，五角大楼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当天，赫格塞斯在讲话中还宣布一项旨在研究未来战争形态的新计划，这一项目名为子午线计划，将由五角大楼首席技术官埃米尔·迈克尔、美国科技亿万富翁埃隆·马斯克、科技企业家帕尔默·勒基以及美国国会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共同领导。有消息称，子午线计划旨在研判未来数十年战争形态演变，明确美军要抢占的新兴领域、关键技术与作战能力。据美联社报道，赫格塞斯当天还在讲话中确认，缩减美军高级军官编制，将美军降级军官职位削减20%。
0: 俄罗斯日前就

0: 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北约秘书长吕特9月30号回应称，北约是防御性联盟，并谴责俄方核威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号说，俄罗斯发出的警告并非是对抗性的，俄方寻求确保飞地加里宁格勒的安全。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警告，试图封锁加里宁格勒州可能导致紧张局势急剧升级，并演变为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好，视线转回国内部分，首先来看到，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
1: 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陆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及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0: 国庆假期首日，全国多地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各地旅游产品推陈出新，激活假日经济。
2: 国庆假期首日，北京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迎来大客流，超过30万游客前来参观打卡，人们手举国旗在天安门广场游览拍照，共庆新中国77周年华诞。
3: 祝福祖国越来强大，昌盛，兴旺发达。
4: 祝福我们祖国未来越来越好。
2: 作为上海的地标建筑，东方明珠电视塔今天一早就迎来了客流高峰，不少游客举家出游，登顶东方明珠，感受上海的城市魅力。在259米的透明玻璃观光层，大家一边欣赏浦江两岸的旖旎风光，一边拍照留念。
5: 我觉得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边是很自豪的。
2: 国庆假期，天津海河灯光秀焕新亮相，一片片流动的中国红点亮海河两岸，绚丽光影营造浓厚的国庆氛围。不少市民游客来到海河畔驻足观赏、拍照打卡，流光溢彩的夜景也进一步激活了海河沿线夜间文旅消费活力。
6: 就感觉天津的这个灯光太美了，然后很有国庆节的这种氛围，很多这种非常好看的文化产品，然后也有很多好吃的。
2: 这个国庆假期，山东青岛以电影为媒，依托滨海文旅资源，推出电影主题专列、电影旅游线路、电影文化市集等系列活动，文旅消费热度持续攀升。
7: 这个车厢是挺特别的，首先是比较清新，然后另一个就是它上面是有电影元素。
2: 据了解，这个国庆假期，当地推出跟着电影游青岛、海边电影放映季、电影嘉年华等系列活动，串联商超、零售、餐饮、住宿、休闲娱乐等多元消费业态，激活假日经济。
0: 国庆佳节，举国同庆。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维权执法一线，守护祖国南海安宁。
8: 我现在是在中国海警东安舰上，现在编队正在我国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
9: 仁爱礁、仙滨礁是我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我国固有领土，我国对其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当前，中国海警对这一海域全年实施常态化巡航管控。
10: 节日期间，我们坚守维权执法一线，时刻保持戒备状态。我们还加强了空中侦察，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情况，掌握态势，并及时处置。
9: 据介绍，除了对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外，还要开展编队航行、拦阻风控等多项演练。同时，巡航编队还将对外方非法闯入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的船只进行管控驱离。
0: 日前，中国海警局方面表示，中国海警朱家舰舰编队为

0: 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展开常态化执法巡查。外界关注到执法视频显示，台湾岛中央山脉清晰可见，这表明中国海警朱家舰舰编队此次执法巡查任务抵近台湾岛。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指出，有关专家解读，执法巡查针对的正是民进党当局与菲律宾勾连。
1: 除了朱家监舰编队九月底在为台湾岛以东海域执法巡查之外，九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值得注意的是，近段时间民进党当局在南海以及台东专属经济海域划界谈判等问题上与日菲深度勾连。近期台海巡部门将退役舰艇连江舰赠送给菲律宾，后又被爆出计划将台海军准备除役的金江舰列入所谓对菲援助清单。此前民进党当局和菲律宾官方人员以及军方人士还多次互相窜访。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近日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了台独分裂图谋，罔顾菲律宾海警曾射杀台湾渔民的惨剧，主动贴靠勾连，企图以舰艇援助为工具拓展所谓官方联系，出卖民族尊严和利益，受到两岸同胞唾弃。香港中评社发表评论指出，有专家解读，大陆海警抵近台湾岛执法巡查，针对的正是台菲勾连。如果台湾当局突破红线，大陆海警将采取进一步管控措施。大陆海警正逐步缩小在台湾岛周边开展执法巡查的范围，加大对可疑船只执法巡查的力度。这显示大陆针对台独、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行动丝毫没有放松。
2: 民进党呢，真的是哈啊乱臣贼子啊，民族的败类啊！为了遏制民进党当局啊跟菲律宾之间的勾结，大陆呢海警船呐啊巡弋啊台湾东部的海域的决心呐、依旧不变，而且呢还拍下了这个哈俯瞰呐这个哈台湾中央山脉。表示啊，大陆的海警船呢已经非常靠近了、台湾的本岛啊，来这个、展现了、这个遏制啊民进党当局的野心这个为了确保这个领土寸土未失大陆海警船展示了强势的决心。不管民进党当局未来还要想出什么样的办法来应对大陆的话，相信都是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0: 好，我们来看一组短消息。
1: 记者今天从中国电建集团获悉，中国首个三塔光伏光热基地青海共和光伏光热一体化清洁能源项目成功并网发电，项目总装机115万千瓦，年均上网电量可达25.3亿度，每年可节约标准煤79.4万吨。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组成部分成都至达州至万州高速铁路全线开始铺轨。成达万高铁正线全长477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计划在2027年通车。届时，成都到万州由现在最快2小时31分压缩到1个半小时左右。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三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国庆假期首日，冷空气继续东移南下，黄淮、江淮、江南、华南中北部等地有4到8度降温，局地10度左右。预计3号起，新一股冷空气又将登场。在两股冷空气接连影响下，中国南北方多地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武汉、南京等地6号最低气温可能降到10至11摄氏度。
0: 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抵达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园方于9月29号发布的最新视频显示，福双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逐渐适应新环境。
1: 据美联社报道，亚特兰大动物园9月29号发布了大熊猫抵达后的画面。在画面中，大熊猫福双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并在逐渐适应它的新环境。园方表示，在平平和福双抵美后，有1个多月的时间进行调整，适应新环境。
3: 我说了

0: Delta has been working hard for the past year, making improvements to our enclosures. Our enclosures are a lot bigger. We're ensuring that we have plenty of bamboo for them to eat.
1: 9月27号，中国大熊猫平平福双搭乘包机抵达美国亚特兰大。根据中美双方安排，这对大熊猫将在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据悉，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展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已有20余年，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累计繁育成活大熊猫5胎7载。

0: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
1: 阿拉宁波呼你脑。
2: 带上银联第一次，探索世界每一次。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5: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6: 来看韩国产业通商部长官金正官一号强调，包括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 LNG 开发在内的对美投资项目应以商业合理性为前提。金正官说，韩美已就若阿拉斯加项目缺乏商业合理性就不推进形成共识。韩联社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单方面公布韩国对美投资计划，其中包括韩美尚未达成共识的内容。如果韩方将参与阿拉斯加项目等，金正官在记者会上表示，韩方已就此向美国商务部部长卢特尼克表示遗憾，并提出强烈抗议。围绕着日本前自卫队官员村田晃大携刀强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一案，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今天举行首次庭审。日本检方以闯入建筑物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等罪名提起公诉。据日本多家媒体报道，村田晃大在庭审中承认了闯入建筑物和违反枪支刀具法的罪名，但对于威胁使馆工作人员的指控拒不认罪。
7: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3: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4: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5: 直播间好多人呢，
16: 您肯不能卡。
17: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世界之美，不同而合。中国的，世界的五粮液。
7: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9: 等很久了吧，师傅？
2: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7: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

0: 酱酒。华为 Mate 90系列，全昆仑玄武架构，反正都可靠。第二代玲珑瓶，透亮出彩，瑞影红枫人像，这真是真动人。直播模式，沉浸稳定，清晰流畅。华为 Mate 90系列，踏光向前，传承千年节气智慧，酝酿生活无限之美。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感谢收看这时段中国新闻的全部内容，稍后是今日关注。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23年军事介入正式终结，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首次披露战损，八国美军基地内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美伊战事是否让美军再现中东泥潭？美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30艘无人艇，急于向无人化转型，能否真正让美军摆脱困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维康小滴丸，含氟易吸收，维康药业。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3: 等很久了吧，师傅？
4: 没等好久，才2个钟头。
2: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6: 挽离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美国国防部同日确认，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长达2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此画上句号。那么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首次披露，伊朗战事已经导致美军在八国基地的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或被毁，巴林基地补给线被迫后撤至迪戈加西亚，美军是否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与此同时，美防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30艘无人艇，急于向无人化转型。美军能否真正脱困？这又将如何影响中东乃至全球安全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他表示，美国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还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极端组织的决定性胜利。他同时对比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局面，称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是有序撤离。当天稍早前，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此后，伊拉克政府将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极端组织残余势力等。有分析人士表示，美军撤出伊拉克是双方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选择，但撤军后各方博弈仍将继续。9月30号，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不过，《华尔街日报》同时指出，美军留下的是一个遍地是亲伊朗民兵的伊拉克，美军虽撤，但泥潭阴影并未消散，伊拉克能否真正实现安全自主仍是未知数。
0: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那么我们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美军此时做出撤军的决定，究竟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收缩的选择，还是因为伊朗战事，因为这个中东力量透支而不得已为之呢？
2: 虽然美国宣布以胜利者的姿态有序撤离伊拉克，但从目前态势看呢，应该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被迫撤离。因为首先，美国在中东的反恐作战行动无果而终，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持续了23年，超过了越战，超过了阿富汗战争。2003年针对伊拉克的大规模入侵行动，到2014年转型为针对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所以，无论是对伊拉克的全面作战，包括对伊斯兰国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呢，已经失去法理依据。那美国在反恐问题方面的诸多问题，包括在中东的战略失误，美国目前在中东已经没有存在理由。如果以继续反恐作为存在理由，目前看呢，标准和依据都不存在。如果在中东的反对声中尽快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不得不做出某种收缩。第二是美国的战略影响力在严重下降。去年12月14号，美国出台了新的国家战略，这里边史无前例要提到收缩，而且在全球主要点位都要进行收缩。所以美国的唐罗主义认为，美国周边的威胁正在对美国构成严重影响，比如美国所提到的难民问题、毒品问题，包括其他点位，他认为都是重点。所以美国目前在全球影响力的急剧下降，包括在全球海外基地作战能力的严重萎缩，美国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撤出一部分兵力。另外呢，就是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重大损失。从开战到现在已经长达数个月，而且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呢损失较大。特别是美国在中东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全部被打破。特别是伊朗的导弹无人机仍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所以伊朗整整100轮的反击，再加上今后反击行动它所形成的新领域、新装备、新能力，如果美军持续在周边进行部署，那么这些点位依然是打击目标。特别伊拉克离伊朗很近，伊朗的短程导 弹，包括其他近距离武器装备，依然能够对美国基地包括美国士兵构成较大影响。所以这次撤离表面上是带引号的体面，实际上也标志着美国在中东战略的重大失误。
0: 嗯，所以再高调再体面的话语也掩饰不了一地狼藉一身麻烦的现状。另外我们看到，就像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美军撤离之后留下了一个遍地都是亲伊朗民兵的伊拉克，而且我们知道他撤离之后各方的博弈仍将继续。那您觉得接下来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
3: 伊拉克内部的这种军事力量大致包括两部分，一个是伊拉克政府所控制的他的政府军，另外一部分呢主要是人民动员力量，这主要是以民兵为主。这两部分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伊拉克的政府军大约的这种规模在16万不到17万人，这两者之间，大部分都是陆军，海空军力量加起来总共不到1万人，所以它主体就是进行地面作战的一支力量。但是人民动员力量其实规模就是比较大，大约它的规模在20到25万人左右，这个数据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这种这个变化。在这个中间有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实际上就是真主党旅。那么这一支武装某种程度上在人民动员力量中间，它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它在伊拉克内部所发挥的这个作用不仅仅是一支军事力量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在政治方面、在文化、在经济方面都正在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已经是伊拉克内部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不仅仅是一支军事力量。所以在后续发展过程中间可能会对伊拉克的未来的这种政局走向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且他的代表人物已经是在政府在议会中间都会发挥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这5万人左右的一支这个部队，它编为三个旅，就是41、42、43这三个旅，所以它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部署在南部。其实在这一轮的梅姨战事过程中间，那个科威特的一部分这个美军的基地目标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就是这个真主党旅他们从伊拉克的南部用无人机跨境对科威特美军基地展开了相应的这个袭击。这一支力量其实受伊朗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它的财政由伊朗来提供相应的支持，武器装备也是由伊朗来进行这个提供，所以这一支力量在未来的伊拉克的内部的这个军事力量这个中间它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它明确的表示不会解除武装。那么其他的一些小的这些派别某种程度上可能向政府，向伊拉克的政府靠拢，或者说一部分来进行缴械，但这一支力量将会保持相对来讲比较完整，因此后续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伊拉克政府本身某种程度上跟伊朗的关系就呈现比较密切的这种形式，再加上人民动员力量中间真主党旅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后续在进行这个博弈的这个时候啊，其实在伊拉克的内部的力量平衡就会发生比较大的这个变化。某种程度上外界普遍的判断可能这一次美军撤出之后权力的真空填补伊朗来进行这个填补，所以伊朗可能会成为美军撤出伊拉克之后的最大的一个地区赢家。
0: 嗯，确实我们通俗的说就是伊朗支持的伊拉克的这民兵组织已经成了气候。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未来的中东格局会发生变化，因为伊朗可以通过伊拉克来开辟新的路桥或者是通道，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对于未来的中东格局将会做出哪些改变呢？
2: 美军撤出伊拉克以后呢，的确伊朗的影响力在迅速扩展。首先是抵抗支湖之间的围墙将会消失，因为之前如果从伊朗到伊拉克到叙利亚再到黎巴嫩，那中间有美军驻扎，至少美军在叙利亚包括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是两道围墙，所以伊朗的军事渗透行动包括其他行动有可能受到美军的阻挡。从叙利亚撤军以后，现在就剩下驻伊拉克的美军，如果美军能够按时从伊拉克全部撤出，43万平方公里的距离内没有美国基地，没有美国影响，这样的抵抗支湖之间的围墙有可能全部消失，所以伊朗的影响力有可能更加顺畅。第二呢，对伊拉克的控制能力将会大幅的提高。伊朗和伊拉克之间陆地边界大概在1200公里，那如果美军大幅度撤离，在周边对伊朗和伊拉克民兵组织没有任何影响和制约，这样呢，伊朗的控制能力，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活动将会更加频繁，而且通过民兵组织在境内的控制能力，包括打击水平会明显提高，所以现在的伊拉克很有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向伊朗 靠拢，所以这种控制能力的提高标志着抵抗之湖的凝聚力影响力将会快速上升。另外呢，它的控制面积规模将会快速上升。

0: 争。虽然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突击行动，但由于驻伊拉克美军的快速撤离，那么在不同地域内，在更大规模和范围内，伊朗的影响力很显然会快速扩张，所以美国所留下的力量真空，伊朗短时间内将会全部弥补。这样呢，针对周边的辐射能力、影响能力，包括其他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如果美国在中东针对伊朗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比如说十一月份中选结束以后再有大规模作战行动，那么针对美国在中东基地包括军事能力的打击有可能再创新高。
1: 其实相信美国也预料到就是撤军之后中东局势发生了变化，那您觉得接下来美国会怎么样？从短期来看，刚才杜老师提到可能会加大对伊朗的攻势，那长期来看是否将会把资源转向大国竞争这一角度呢？
2: 这一次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其实它跟此前越南战争的撤军和这个阿富汗战争撤军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如果说美国在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间撤军的话，它是想止损摆脱困境，那么这一次美国的这个撤军其实就是战略调整，他已经把这个战争准备的基点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由原来主要针对于像打击伊斯兰国这样的这种低端的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这种低端战争，现在已经转变为面向大国战略竞争的这种高端战争准备，因此中东地区的某种程度上地位是相对来讲比较下降一点，这在2025年的美国的国防战略中间已经非常的这个明确了，美国优先这个他要构建第一岛链的防御体系或者说叫威慑体系，因此呢从某种程度上它的重点要放到西半球，放到伊岛链，因此在中东地区的一部分的力量收缩之后，它要调整，显然它的方向就是调整到伊岛链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加强，这样后续带来的这个影响显然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亚太地区在伊岛链的这些它的所谓的盟伴，它的责任要进一步的这个增强，分担更多的责任，美国要提供相应的这个赋能，地区的安全形势肯定会带来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持续漫长的这种动荡过程。
1: 也就意味着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调整当中已经是迈出了第一步。那近日呢，五角大楼首次正式披露了伊朗战事给美军带来的重大战损，美军一边撤出伊拉克，一边却在其他基地承受持续打击，这是否意味着美军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防部9月14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伊朗战事已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报告显示，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包括4架 F-15 E 战机、7架 KC-135 加油机和至少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伊朗的袭击还破坏并摧毁了美国在数个海湾国家基地内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袭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而五角大楼披露的远不止上述这些战损装备和设施。据美媒报道，截至6月底，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耗资超330亿美元，另有约4000名外交人员离开中东。多名匿名现役美军人员还称，美军基地遭受重大破坏，但美国公众并不知情。30号，伊朗军方进一步宣称，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无法恢复，美军不得不从地区外进行准备和补给。此外，美军在燃料和食品供应方面出现问题，士兵士气低落。不仅如此，美军在中东既要应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持续打击，又需在撤军后维持地区威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对是否介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存在分歧。有美官员称，由于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另外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五角大楼报告披露的战损和后勤困境，折射出在中东正进退两难的美军，或正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
1: 我们从五角大楼披露的这组数字，我们来看8国基地、数百栋建筑，还有50多架飞机。那这样的一组数字，能够说明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实力削弱了多少呢？
0: 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下降，有的可以用数字去描述，但更多的用数字无法描述。你首先这次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损失。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损失数据，包括数百栋建筑、50多架飞机，包括人员损失都超过了 之前在中东任何一场作战行动，而且美国在中东之前的固若金汤，包括强大的作战体系，在伊朗的攻击之下，目前呢基本上是风雨飘摇。所以从数字去分析，美国短时间内在伊朗周边所承受的损失现在呢创了记录。如果战争持续，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空军作战，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包括基础设施，有可能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膨胀。第二，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名声很差，影响力严重下降。你要之前中东国家如果有美军基地，有美国武器，这样会形成强大的军事符号，但这些驻扎的基地包括美国要素成了挨打的核心，成了挨打的理由。所以这么多国家的228处目标被摧毁，按照美军自己描述，成片的建筑物倒塌，甚至不得不用原始的这种能力来恢复作战能力。 F-15 在这个爆炸声中起飞，这种狼狈相好像跟美军无关，但是伊朗的打击行动的确造成了美军在中东严重覆灭，所以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态度，包括今后美国的接纳能力在下降。另外，美国在中东是走是留，目前陷入重大争议，而且美国在中东什么基地地下化，包括其他要素也在考虑，但是无论是地上地下，都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所以这些基地的打击点位在伊朗而言没有大的区别。所以美国也认为，如果中东持续部署，前沿基地会成为人质效应。所以下一步在中东，美国到底去是走是留，目前呢存在着很大争议。像之前是坚决不走，现在如果承受伊朗的攻击，而且损失惨重，国内严重反对，那么今后在中东到底待多久，有多大的驻扎兵力，都是问号。
1: 嗯，确实，美国在中东两只靴子，这个伊拉克的相当于刚刚拔起，那伊朗的这个靴子那么容易拔吗？会不会成为类似伊拉克战争这样的一个泥潭呢？
2: 事实上美军在伊朗这一场战事中间，他已经陷入这个泥潭了。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出这个判断。第一个，那个美国的速胜的神话已经完全的破产了。他最开始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实际上他说要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就能结束，现在7个月的这个时间了。从这种原来强调要速胜，到现在一直是这个拖延着。从原来要求要对伊朗的所谓核计划进行打击，现在根本不谈什么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就已经处在现在这样一个困难的这个状态。那么原来的霍尔木兹海峡是能够进行航行，打了7个月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反而不能够进行这个航行了。全球的这个经济受到了一个重挫，那么油价持续的高涨，不仅这个全球经济受影响，美国自身也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速胜的神话已经完全的破灭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想把它的战术胜利转化为战略的这个胜利，一直没有这个达到，没有取得战略上的这个结果。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美国想此前所要提出来的几个目标根本都没有实现。现在整个这个形势的这个发展完全就失去了美国的原来的这种掌控能力。那么伊朗现在反而在这个外交谈判中间相对来讲处在一种比较有利的这个境地，美国迟迟无法达成它从这个泥潭中间脱身的这样一种结果，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这个判断。第三一个判断，美国现在一个它的高消耗的一个状态，那么多次说到它的关键弹药已经难以这个维持，在这场战争中间，美国的这个投入这个军事力量还处在一种这个人的疲惫、装备的消耗以及人员的这种士气低迷这样一种状态。这跟美国原来在越南战争、在阿富汗战争中间暴露出来问题基本上是类似的，只是原来是在陆地上，现在转到了船上，形式上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士气低迷这个问题一直都是这个存在的，美国自身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最后一个，我们从中间看到的是美国的国内政治上是分裂，跟盟邦之间的关系也受到这场冲突的这个影响。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事实上已经就在这个泥潭中间很难这个拔出来了，只是他要考虑到说什么时候要必须要费多大的劲才能够把这一只靴子把它从这个泥潭中间抽出来，他做出一个非常困难的判断。
1: 嗯，所以可能这个形势也不由美国完全控制。那近日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了30艘无人艇。那么急于向无人化转型，能否真正让美军摆脱困境呢？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当天表示，这是一个新的四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预计2027年10月投入运作。美《华尔街日报》对此报道称，这一举措旨在彻底对五角大楼采购

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进行改革。报道还称，美国防部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两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另据美海军学会新闻网29号报道，美海军当天宣布采购30艘中型无人水面艇，首批计划最早在2027财年。

0: 作战转型，一边传统平台安全管理漏洞频出，美军推进机器换人的同时，如何维持现有作战能力可靠性，已成亟待解决的深层矛盾。
1: 自主作战司令部其实核心就是向无人化转型。为什么急于向无人化转型？是因为在中东战事中看到自身的短板了吗？
2: 美国这次高规格设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实际上就是在无人智能装备作战方面要成体系，今后在作战行动中要承担主要角色。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首先是俄乌冲突刺激了美国，因为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援助了大量美国现有武器装备，像它的 M1A 系列主战坦克，包括 M77 榴弹炮以及大量美国现有武器装备，但是在对抗过程中效果并不好，甚至主战武器装备排名靠前的 M1A1 在巡飞弹、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攻击之下损失惨重，奥斯汀不得不命令乌克兰还给我 M1， 然后用豹式坦克去顶包，也说明美国传统武器装备在新的战争形态下并没有发挥预期效果。所以俄乌冲突中无人作战经验让美国感到自己的观念正在陈旧。第二是伊朗打疼了美国，俄乌冲突之后针对伊朗作战行动，那么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特别是无人机使用频率较高，特别是沙赫德包括后来的隐身无人机、高速无人机，对美国中东的萨德爱国者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突防水平很高，所以面对廉价武器装备美国目前没有办法阻挡。所以通过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伊朗并不是很高端的技术让美国损失惨重，这点美国认为必须要吸取。另外呢，美国观念过于陈旧，赫塞斯这次不光是搞了一个自主作战司令部，而且命令各军兵种20%的将官要全部取消，也说明冷战到现在美国传统的作战思路很陈旧，如果不更改观念不进行创新，今后美国几乎无法赢得任何一场作战的胜利。
1: 也是一种结构性的改革。另外，美国海军一口气是下单了30艘中型的无人艇，而且据报道说是要部署到亚太地区4年之后。为什么不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而是要针对这个亚太地区呢？
3: 因为这一次美国海军采购的30艘这个无人艇啊，是中型无人艇，其实它就是着眼于未来在亚太地区、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大国高端的海上作战的时候，考虑到大国战略竞争中间高强度精准的打击可能对它的这种平台和人员造成比较大的威胁，它要大量的利用海上的无人系统进行分布式的作战，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那么这一次呢，着重就是针对这个水面的中型无人艇进行采购。其实无人艇包括小型无人艇、中型无人艇和大型无人艇，这一次着重解决的主要是中型的这个无人艇。那么在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间呢，某种程度上美军在抵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主要用的是小型的无人艇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来执行任务，那么在西太平洋地区与大国对手进行高端海战的时候，可能中型和大型无人艇就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需要在大范围进行长时间的航行。因此这一次采购的无人艇是3个公司要用3种不同的型号来满足美国海军的要求，大致是要分2个阶段来进行采购。那么第一阶段呢，主要是一些这种46米的和55米左右的这样的中型无人艇，后续的要采购大概90米的这个无人艇，要求这些这个艇上能够带25吨的载荷，配2个12米的标准的这种集装箱，甚至还可以携带一些这个武器，长时间进行这个巡航。第一阶段主要解决速度的问题，叫做25节的速度，后续要解决长续航的问题，这样对未来的海战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未来的无人系统在海战中间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祝您节日快乐，再见。

北京晴转多云，气温23摄氏度，沈阳晴4到18度，通辽晴3到17度，达州小雨19到20度，贵阳阵雨17到22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7到26度，石家庄晴10到23度，郑州晴12到23度，淮安多云转阴13到24度。

武汉小雨转阴，16到19度，杭州小雨，20到23度，首尔晴，12到23度，东京小雨，18到25度，新德里晴，23到35度，迪拜晴，30到39度，河内小雨，27到32度，曼谷小雨，26到34度，悉尼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莫斯科阴，5到12度，伦敦晴，12到22度，巴黎晴，10到20度，罗马晴，17到27度，雅典小雨，17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阴，13到18度，华盛顿晴转小雨，19到31度，洛杉矶晴，19到30度。

0: 现在的孩子啊都很敏感，难道我还不够爱他吗？那我就不知道了，反正朵拉肯定觉得不够。
1: 那怎么办呀？难道让我真的辞职回家，24小时陪他？
0: 那不至于啊，我建议呢，你合理安排工作，多点时间，多点耐心陪孩子。如果你没有耐心，那小孩子就更没有了。哦，他一闹你就冷脸，那你们之间能不吵架吗？
1: 多点时间，图图，你是不知道，你大学毕业呢就在学校任教，可能偶尔做做兼职，给人家辅导一下心理。像我们这种上班族，你别说是996了，你就是玩007也会被人争得头破血流，稍微一松懈就有人压过你。包括我们家俊龙，虽然有自己的公司，可是在外面挣的也都是辛苦钱。我们两个人的时间不是我们俩说了算的。
0: 那你可以利用周末的时间啊，你别给孩子周末安排的都是学习，导致孩子见老师时间比见你们两个还多。你可以周末带朵拉去踏青啊，去郊游，在这个过程中呢多陪伴，多积累感情也很好啊。
1: 好理想啊。别说我们上一周工作很累，周末的时候需要休整，你就单说你的这个建议，我们每周带他去郊游去踏青，无形当中就增加了我们的开销。养个孩子多不容易啊，要花多少钱？现在全家人都在跟我要二宝。二宝哎，又要增加开销，这太不现实了。
0: 我是没有结过婚，没有生过孩子，没有你有经验，但是今天你的孩子出现这样的问题，你来问我，这是我可以给你的最好的建议。
1: 明白，明白。
2: 这次啊，公司拿下了举世瞩目的国家重点调水工程的项目，作为风险管理专家，专业性的人。
0: 那不至于啊，我建议呢，你合理安排工作，多点时间，多点耐心陪孩子。如果你没有耐心，那小孩子就更没有了。哦，他一闹你就冷脸，那你们之间能不吵架吗？

0: 刚才吴总给各部门分配任务的时候，我没有仔细听，能不能截我你的会议记录看一下？
1: 我整理完会发到各部门邮箱的。
0: 我想仔细看一下。
1: 那我单独给你烤一份，
0: 谢谢。
1: 拜拜。
2: 还好王林是一个单纯的女孩，没那么多是非。这要换成另外一个人，保准去武志国那儿打你的小报告，说你啊开会溜号，而且对领导不尊重。
0: 看来我们公司是真的没有秘密啊。
2: 不过头一次见你开会这么心不在焉的，
0: 怎么了？家里的事儿。
2: 行，来我办公室，咱俩聊会儿。哎，对了，我先去，你过个两三分钟再过来，免得那些是非人看见了又说咱俩开小会呢。因为孩子的事儿，
0: 我闺蜜让我抽时间多陪陪朵拉，我也觉得这段时间呢，朵拉跟我很生分，哎，所以我刚才就走神了呗。我其实是在想，是不是真的要辞职回家，回家相夫教子？
2: 不是，你是在跟我发牢骚，还是真的有这想法呀？
0: 说心里话，自从上次那个职位的问题出事了之后，我真的是觉得干着没什么意思了。
2: 不是宋思妮，你可千万不能有这个想法。
3: 我觉得女人不应该作为男人的附属品，要不然你就真的没有话语权了。
2: 男人是单向思维，你别以为你回家之后可以伺候他、做饭、养孩子，然后呢给他解决后顾之忧的那些事儿，他会感激你。
3: 有的人，他只会觉得你吃他的、住他的，他养着你。
2: 如果他一旦有这种想法，对不起了，你在他眼里面就一点价值都没有。
0: 也不是所有男人都这样吧？
2: 你觉得我家老关人品怎么样呢？
0: 好啊，特别好。
3: 对呀，那就是因为我陈松英强势啊，因为我家老关时时刻刻都明白，我陈松英就算没有了他之后，我依然可以过得跟现在一样好，
2: 而且我手上的资源有的时候还能帮到他。这就是老关为什么如此的尊重我，不在外面胡来的原因，要不然你以为他有多消停啊？
0: 关总应该不会的。
3: 我跟你说，相辅相成的婚姻才会长久。
2: 你们家李俊龙也一样啊，你自己想想，你的事业不比他差吧？你的资源比他更好吧？你赚的钱不比他少吧？
3: 所以李俊龙才会对你有所顾忌，不敢小瞧你，他也怕你。
2: 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可以回家试试，不出半年时间，你完全没有和他谈话的资本了。
3: 因为你一张嘴全部都是柴米油盐，哼，谁还敢跟你聊天啊？
0: 说的也是。
4: 公司环境还不错吧？
5: 挺好的。
4: 都在了。来，咱们新来的编剧宋唯一，坐吧。这是我们的项目总监、技术总监、运营总监和财务总监。
5: 你好。
4: 既然新编剧到了，咱就一块聊一下对剧情的设想，好不好？来，坐。
5: 那凯哥，我就先说说。
6: 大胆说你的想法，我是力挺你的。
5: 哎，好嘞。各位老师前辈，我是宋唯一，大家好。那我就来说一下咱们即将制作的这部冬雨的一个粗略的情况啊。首先，我本人就特别喜欢动漫，尤其是国漫，最近几年那真是爆款频出。哎，以上都是废话哈。这个啊，咱们这个。东游的故事背景呢，取材于传统的八仙，但是我觉得咱们不能走老路子，像什么纯阳真人被贬下凡间历经艰难，因为这些故事大家都已经是耳熟能详，没什么新意。所以我有一个这个大胆但是不太成熟的想法，这个仅供参考啊，就是这蓬莱仙岛本来就是个修仙之地，这没错吧？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让这个吕洞宾啊、何仙姑等等这些八仙，因为各自的机缘巧合来到这个修仙之地修炼法术呢？然后他们在这里一个分派系组团。

0: 对，哎，就像那个《哈利波特》里面大家分不同的学院一样，
1: 是，你觉
0: 得是吧？然后我们的男女主角呢，也是从一开始的这个不合群，
2: 到后来成长，和大家并肩作战，最终击败魔头，八仙归位，打造属于咱们自己的仙侠世界啊。
0: 而且这个原本八仙故事里面就有各种什么师徒啊 CP， 咱们这么改，首先呢是不脱离传统，第二还能让大家耳目一新。
3: 嗯，我觉得他的想法挺与众不同的呀，说说你们看吧。
4: 可是这样就需要重新构架一个庞大的仙侠体系，谁能保证设计完美不被吐槽？而且这种剧情最怕的就是虎头蛇尾，
5: 而且在技术上难度会加大很多。
6: 投资也会加大的。
0: 可是如果按照原来那么写的话，原本的故事就没有什么新意了呀。这八仙的故事大家脍炙人口，谁还会来看我们的戏啊？
3: 今儿啊就是个碰头会啊，大家各抒己见，对就对，不对也没关系。我个人觉得啊，唯一的想法还是挺大胆前卫的。
7: 思念，这个时间吧，奇迹都会有的，但是工作不一样，机会不一样。如果一旦失去了之后，你可能再也得不到了。这个时候你正好是你的工作关键时期，如果你一松懈，可能你这辈子就止步在目前这个位置上了。你别以为辞职回家了之后就能改变你的生活状态。当然我也承认，可能短时间你的婚姻状态会得到改善，短时间你们家李君龙心情也会变得很好。可是你有没有想过，那你们的生活质量就会下来了呀。到时候你老公的心情会好吗？所有这些生活重任都会压在他一个人头上。如果他不行呢，你准备再出来干吗？到时候从底层做起吗？
8: 其实我犹豫的担心的也是这个问题。
7: 是啊，生活处处都离不开钱这个字。还有，虽然我没有小孩，但是你有。我身边多少姐妹在很小的时候就给孩子买什么助学保险、留学保险，就是因为想了这些问题。甚至还有一些姐妹给小孩子做那个信托基金的，
9: 他们就是考虑到这小孩一旦长大之后，他们在这个社会上竞争有多么的激烈，这些都得想到，这都需要未雨绸缪的。
8: 你身边的朋友那都不是普通的人。
7: 对，那请问我们推出的助学保险是给谁推的呢？你不是也在朵拉刚出生不到一年的时候就给他买了？你也是因为想到了以后朵拉上学生活费学费都可以解决了。你呢，算账比我精细。我希望你考虑清楚了，如果你真的辞职回家不干了，这所有的生活重担都会到李君龙身上去。先不说他能力有多少，但是他的压力会非常大，到时候心情不好老吵架，对吧？而且如果说你一旦帮他分担这些重任，那你们的家庭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你说是不是？好好想想。
3: 我真心觉得我们应该来一点新鲜的血，让我们这个公司重新恢复了盈利。

0: 凯哥，
1: 几位总监质疑你能不能写出你所说的完美的剧情，还有就是你的天马行空技术那边有些看法，他们担心完不成，都坚持用公司原来的剧本团队。但是我觉得吧，这两年他们实在是太懒散、太僵化了。东游这部剧啊，对我们公司来说非常重要，我是拿它赌一把，我希望你努力，不要让我失望。
2: 凯哥，这么说你是愿意用我？
1: 我已经让法务给你拟合同了。

0: 谢谢凯哥，谢谢凯哥，
1: 合作愉快。
0: 你放心，凯哥，我一定全力以赴。好。哎
2: 呦，怎么这一个月又花这么多呀？
0: 媳妇儿，我们发达了。哦。我签合同了。
3: 真的？快过来我看看。20万，这么多？
0: 这不多，凯哥说了，因为我是新人，如果前两集播的好了，后面再续，给我单独加钱。
2: 可是我听说，一个动漫从出到上市，得要个3-5年呢。
0: 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现在技术这么发达，都是团队作战，
1: 很快的。
2: 我就怕还没等到它上市呢，我们就被饿死了。
0: 我发现你最近很丧啊。
2: 我是没有你那么乐观了。
0: 这样，我决定这次的全部收入上交由你来分配。
2: 这还差不多。哎，来抱抱抱抱抱抱。终于有出息了。
4: 你来啦，
5: 干嘛呀？喊我出来逛街？
4: 边走边说，走。
5: 要不要让图月也过来呀？他们准能帮上忙。
4: 哎呀，你一说这个我就生气，我叫他了，图老师说没时间，肯定陪男人，重色轻友。
5: 他要是能陪男人倒是好事儿，没准很快就能加入到我们妈妈帮了。
4: 哪能那么快呀？你放心，我不会白使唤你的。我晚上请你吃大餐。
5: 好好好，必须是大餐，
4: 肯定大餐。哎，可莹呢？叫她一起来，给年轻小伙选东西，她的意见应该不错。
5: 年轻小伙，你什么情况啊你？
4: 你想什么想什么呢？不是。
2: 哎，唯一，明天就要交房租了。
6: 这么快？
2: 嗯，你那个定金什么时候到啊？
6: 怎么也得5个工作日吧，而且人家就算付的话，也只能先付10%。
2: 嗯，那也够应急了。哎，我最近算了一下，我们家这个电费支出啊，实在是有点太高了。
6: 那谁让咱们住着地下室呢？基本上得24小时开灯。
2: 哦，还有你那个电脑，从起床到睡觉都一直开着的。
6: 我电脑是工作必备啊。嗯，
2: 那也是没办法哈。那你周一就赶紧催着他们把定金给你打过来吧。
6: 哦，知道了，人家这合同都签了，还能赖账不成？
2: 嗯。喂，姐。逛街啊？好啊，反正我也是闲着的。那我收拾收拾出来找你。嗯，好，姐，一会儿见。
6: 我姐找你逛街啊？
2: 嗯，对啊，嗯，他跟亮亮也在外面逛街，叫我一起去。
6: 还有好亮亮。啊，
2: 那我就准备出去了啊。啊，晚上你就自己下点面条吧。啊，
6: 不是你逛街，我晚饭你都不管了？嗯。女人呢？
5: 你这不备孕了，又吃又喝的。
4: 给我放天假吧，你都馋死了。哎。
5: 那你倒是接着说呀，你到底什么情况呀？要给年轻小伙买衣服，啊，啊，
4: 啊，啊什么啊呀？什么什么情况？
5: 你外面有人了？
4: 你说什么呢？我是那样的人吗？
5: 那你为什么要给年轻的小伙子买衣服？哎
4: 呀，老谢前妻的儿子从国外读书，放暑假回来了。
5: 老谢前妻的儿子，那应该很大了。嗯，
4: 还有一年大学毕业。
5: 哦，那你给他买衣服？
4: 对呀，这儿子可厉害了，在国外读书拿了奖学金，可把我们家老谢给乐坏了。他说家里终于出了一个读书人，你知道吗？一出手就奖励100万，
5: 豪横啊！嗯，
4: 是豪横了，把我这当妈的给割离了。
5: 怎么割离了呢？
4: 你说他出手这么大方，我这个当妈的是不是也得

0: 表示表示。
1: 嗯，应该的，应该的。
0: 嗯，哎呀，可是问题是我这些年都是给老谢买东西，我这个品味直线上升到大叔级别。你说小年轻喜欢什么，那我也不知道呀。而且人家是从国外回来的，万一我挑了东西他又不喜欢，那就起反作用了。
1: 是，明白。所以你就叫着可盈来给你当餐吗？
0: 主要是你。
1: 我谢谢你啊。不过呢，你也确实不容易。你说你又得想着老谢，又得想着老谢前妻的儿子，不容易啊。
0: 哎，你以为后妈那么好当呢？尤其这孩子大了，你怎么知道人家心里怎么看我这个继母？虽然是他妈妈先去世了我才进的门，但是心里肯定还是别扭的。我们家老谢要的简单，就是家和万事兴。我呢也心疼这孩子，不想跟他之间有什么不愉快，让老谢为难，想借着这个机会拉近关系。
1: 嗯，明白。
0: 思宁，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矫情而且耍心眼？我无所谓啊，只要是为我家好，为我老公好，为我孩子好，别人我才不在乎呢。
1: 我觉得你这样非常好，真的，你的想法就是家和万事兴，我支持你。
0: 谢谢，真好。你待会儿帮我好好挑啊，人家下周就回去读书了。
1: 嗯，放心吧。
2: 嗯，姐，亮亮姐
0: 来啦！
2: 我跑错地铁口了，绕了好大一圈才过来。哎，姐，为什么今天亮亮姐约我出来逛街啊？
1: 哎呀，亮亮姐要给她老公前妻的儿子买衣服，那个儿子呢，跟唯一差不多大。所以想请你帮帮忙。
2: 嗯，好，没有问题。
0: 那就拜托你啦。
2: 嗯，
0: 好了，人齐了，开逛，
2: 走吧。哇哦，走，你好，这边请。

0: 小姐，您这么漂亮，穿这件衣服啊，绝对好看。
1: 好看，可以啊，
0: 试试。嗯，试试吧。
2: 这件可能不太适合我。
1: 不适合吗？嗯，那我去试试。
2: 哦，好。
3: 可盈，你说我是给他再买个刮胡刀还是洗面奶啊？
2: 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都喜欢听音乐，不然你买个蓝牙耳机。
3: 蓝牙耳机好，我们家老大就喜欢听音乐。
0: 哎，你们俩先聊啊，我接个电话。
3: 嗯，
0: 喂。
3: 刚才那衣服挺适合你的，为什么不试一下？
2: 我觉得我不是那么喜欢，没那么适合我吧。
3: 嗯，你不喜欢，还是觉得太贵了？你们家宋大帅哥找到工作没？
2: 哦，找到了，找到了，已经签约了。
3: 那不是好事儿，让他给你买。
2: 嗯。他拿到定金一定会给我买的。
3: 我跟你说，这个钱拿到了一定要放在你手上。
1: 瞧你几千块钱的衣服都舍不得买，我看着都心疼。
3: 说实话，后悔了没？
2: 没有。
1: 真的吗？
2: 嗨，证都领了，有什么好后悔的？
1: 哎，这所谓后悔呢，就是对当下的生活不满意。
3: 你问问你自己，满意吗？
2: 当然不满意了，不过我跟唯一会努力的。
1: 嗯，好吧，我大致知道答案了。哎，你们这些看脸的小姑娘，就得被那血淋淋的事实给敲醒。
0: 什么呀？什么血淋淋的事实？
1: 没有，瞎说，瞎聊两句。
0: 你又给我弟妹灌输什么呢？
1: 不是，我爸就觉得。一个年轻漂亮貌美如花的女孩想过好日子有错吗？这谁规定的？跟穷小子就是真爱，跟有钱人就是拜金。说这话的人立场一定有问题。你说女孩找一个精神上又喜欢物质上又有能力的人不挺好吗？这些好事之徒动不动就开始搬弄是非，拜金主义，物质女孩

0: 根儿不会换位思考，他们就是用这些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1: 在姐面前说这些话的人就俩字儿，特鄙视。
2: 谁招你了？心情不好啊？
1: 没有。那天他们家的蒜蓉扇贝真是太好吃了。
2: 你一下吃了七八个，当心拉肚子。
1: 那我就当减肥了呗。
3: 哎，还早呢，
1: 咱们去唱歌吧。
2: 几点了，大姐？我明天还上班呢。
1: 真没劲。可阳，我带你去做美容。
4: 白亮姐，我明天也要上班。
2: 我们都是上班族。
1: 哎呀，你们就陪我玩会儿吧。等一下。喂。
5: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家呀？我想你了。
1: 宝宝啊，妈妈也想你啦。妈妈一会儿就回家。
6: 哎呀，老婆，我说你差不多了吧？你都几点了，还在外面玩呢？我和宝宝都想你了。
1: 知道了，知道了，老公，我马上就回家。
6: 好好好好。
2: 还唱歌吗？
1: 讨厌。我走了。
4: 哎，亮亮姐，你的东西。
2: 你以后再出来啊，就早点叫我们，不要老搞什么临时袭击。
1: 知道啦，拜拜，
2: 拜拜，
4: 拜拜。姐，你说亮亮姐还是挺怕她老公的哈。
2: 她老公啊，就是她的金饭碗。
4: 金饭碗。
7: 唯一真的接活了。
4: 哦，对啊。一家动漫公司貌似还挺赏识他的，他最近状态一直都挺不错，很努力，跟打了鸡血一样。
7: 太好了，只要唯一稳定下来，这日子慢慢就好了。其实亮亮姐的话没有恶意。
4: 我知道。
7: 谁不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慢慢积累财富呢？你跟唯一都还年轻，只要你们两个人肯努力，一定会成功的。其实我刚刚来北京那会儿还不如你们呢。
4: 好，明白。

0: Hello，Hello，
1: 你喝酒了？
0: 谁说我喝酒了？我老关能喝着酒吗？太浪费了，点蜡烛干什么呀？啊，
2: 不是你
0: 太浪费了。
2: 你跟谁喝？
1: 喂，哎呀，老关，你别摔了，你快起来！哎
0: 走一个。
1: 别闹了，你都喝这么多酒了，别喝了。
0: 没喝，走一个。
1: 就瞧你这德行。
0: 没喝，没喝多，给倒上，倒上。
1: 喂，你安静会儿行吗？你真的是浪费我的时间和精力，准备了这一切，还准备想跟你看个电影呢。
0: 什么电影啊？好看。
1: 不是你还看不看吗？我准备了那么久。要吓死我了！不是，哎，我还特意选了一个恐怖片儿。一股酒气。
0: 我穿过了一道关呐，我演了一道弯，美呀，美呀。

0: 咱们的春天。干！
1: 我怎么会嫁给你呢？我真的是。
0: 明天嫁给你了，明天嫁给你了，别说干吧。

0: 早，老公，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你说。
0: 今天不是星期五吗？我想提前请假，然后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见朵拉。
2: 真的呀？那太好了，朵拉知道绝对开心。
0: 哦，还有啊，今天天气好，我们就别开车了吧，我们走回家。
2: 可以啊。不是，你怎么突然有这个想法呢？
3: 这不是想听图图的话吗？多陪陪孩子。
0: 所以我觉得应该多陪陪朵拉。
1: 本来嘛，小孩子他就需要父母围在身边，你不是给他衣食住行，他就满足了。爱，他需要陪伴。啊，
0: 接受你们的建议。
1: 好。
4: 晕不晕？
5: 我晕了。
6: 还有晕啊！爸爸妈妈，你们今天都一起来接我啦？
4: 是的呀，爸爸妈妈一起来接你，你开不开心？
3: 朵拉，我们今天一起走回家，好不好？你说我们两个人是不是好久没来接朵拉了？
4: 是的呀，不是你有事就是我有事。今天我们一起来，朵拉特别开心。孙姐，你今天这个决定特别好，特别棒。
6: 再见。
7: 再见啊！
8: 天气也好，
7: 走吧。
8: 走吧，
7: 老师拜拜啊！
6: 拜拜，
7: 拜拜。哎呦呦呦呦！长高了啊！哎呦，长高了，发电了，发电了。
6: 妈妈，我们吃个糖葫芦吗？
0: 那要是给你钱，你敢自己去买吗？
6: 我敢。
0: 那你要少吃一点哦，因为吃多了酸会胃疼。
6: 我吃外面的糖，里面的酸果给爸爸吃。
7: 哟，你可真疼爸爸呀！啊？
0: 那爸爸把钱给朵拉，让朵拉去买糖葫芦呗。
7: 好嘞。
0: 去吧。朵拉好开心呀、
4: 啊！是呀，我们一家三口好久没在一起了。今天你也挺放松的吧？
0: 以后多陪。
4: 好。
6: 妈妈先吃一口。
3: 好。好甜。
6: 爸爸再吃一口。
4: 你先吃，爸爸扫尾好不好？
3: 朵拉回家了。
4: 走走走。
3: 哎呀。

0: 哎呀，你干嘛呀，宝贝？
1: 我干嘛呀，宝贝？
2: 妈妈，我开心，我不睡觉。
0: 那你不睡觉，你想干嘛呀？
2: 妈妈，我们玩扮家家酒。
0: 扮家家酒啊？好啊，那你想扮怎么办？
2: 我当公主，爸爸当王子。
0: 你是公主，你爸是王子，妈妈呢？
2: 妈妈是巫婆。
3: 我为什么就是巫婆？我是巫婆，巫婆救巫婆。现在我要变成一个老巫婆来。
0: 我你赢了。

0: 有什么急事吗？
1: 姐，下午例会临时取消。
0: 临时取消？为什么呀？
1: 公司里都在传说总公司要对咱们北京分部进行大规模的人员调整。
0: 谣言吧？
1: 我也希望是啊，不过听王林说只有各位董事吴总陈总被叫去说这个事儿了。
0: 这件事情之前怎么一点征兆都没有？
1: 据说总公司酝酿很久了，没征兆是因为连吴总也被瞒着。
0: 瞒着吴总？
1: 恐怕吴总的位置也会不稳。
0: 那岂不是要大清洗？
2: 我们也都很害怕，现在人心惶惶的，所有人都来人力资源打听消息。问题是，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我知道了，你先出去吧。
3: 新来的老总，一朝天子一朝臣，那我的位置估计也够呛了，说不定还会降职呢。
4: 什么？这也太突然了吧。不是，你就给我透个底儿，到底什么情况？行，那我知道了。
0: 尹姐，董事会开完了。
4: 哦，对了，思宁，今天我超级忙，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
3: 我就想问您一下，传言是真的吗？
4: 无风不起浪。
5: 好了，
6: 哎，小心烫。你怎么了？
0: 没事儿，可能是因为上班有点累吧，想好好的跟你吃顿饭。
6: 是，最近也是我忙了，都忽略你了。我们两个好久没有单独这么吃饭了，是吧？
0: 谢谢。你那边最近怎么样啊？
6: 都在谈。你也知道的，现在你要从别人口袋把钱赚到自己口袋里都不容易的。
0: 关于朵拉的教育你是怎么想的？
6: 我都愿意听你的呀，但是就是我具体执行的时候会有我自己的想法。
0: 那如果我回家照顾朵拉，你可以担起养家的重任吗？
6: 你指的哪种回家？
0: 辞职回家当全职太太。
6: 绝对可以呀。
7: 哎，老婆，我跟你汇报一下啊，我们公司的业绩现在已经回暖了，而且好几个项目都在推进当中。我觉得不出一个月，我就能把老许的烂账给平了。接下来我挣的钱，都是我们二宝的奶粉钱。
5: 你的公司回暖了？
7: 而且之前我对你许下的承诺，马上就可以兑现了。
5: 我们公司最近面临着很大的人事调整。
7: 难道会动了你的位置吗？
5: 反正北京分部的高层都会有所调整。
7: 哟，是吗？
5: 我也是今天得到这个消息的，其实心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

0: 子的。就想我兢兢业业这么多年，如果我要是被降级了或者调换，那我干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1: 那就不干了呀。段华，你就踏实回家带朵拉生二宝，其他的事儿我担了。
0: 但是那样的话你压力会不会很大呀？
1: 压力就是动力嘛，你知道的，你老公我是越挫越勇型啊。
0: 好，那就这么定了啊。不过我在想，就算我要退，在我走之前我一定要帮你把融资弄成。
1: 你说的是关总那边？
0: 是的，我要求英姐让她老公帮忙，一定要她帮你把融资落实。
1: 老婆，
0: 哎呀，哇，
1: 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贤内助，
0: 你别让我失望就行。还有啊，将来我能不能安安心心的在家相夫教子就全靠你了。龙哥，
1: 抱在我身上。
0: 好。
1: 哎呀，
0: 干嘛？
1: 喂，
0: 好多人呢。
1: 没事。
2: 四年，行，你赶紧送过去吧。
3: 好，嗯。
2: 什么事儿啊？
4: 关总有没有看俊龙的商业计划书？
2: 看了，他觉得还写的挺好的。
4: 啊，那什么时候能给我们资源？
2: 你这么着急吗？
4: 我肯定急呀。
2: 行，那中午我给他打个电话，你等我消息。
4: 好，好，那个中午饭我安排啊。我给你买好吃的。
2: 行，那交给你了，我的中午饭。
4: 你记得那个有消息了给我打电话。
2: 行了，知道了，啰嗦死了。
4: 我等你电话。谢谢。嗯。

0: 白姐，妞儿，你给我准备的午饭呢？
1: 我刚才让李莎给小钱送过去了。
0: 那行吧，那我一会儿找小钱要就好了。哎，
1: 姐，你给我打电话就这事儿吗？傻，放心吧，你的心意已经摆在我面前了，我就想跟你说，你知道马超群吗？
0: 有耳闻，好像是咱们公司的一个大客户。
1: 嗯，
0: 今天晚上我约了他老婆杜梅一起吃晚饭。你想不想一块儿去呢？
1: 关总给的资源，
0: 聪明宝宝。
1: 那为什么不直接约马总呢？
0: 不能办事办得那么直白呀！你想想，如果人家拒绝了，那就没有第二次机会了。

0: 你懂不懂？这叫做夫人公关。
1: 有时候啊，这枕边风吹起来比什么都强，明白吗？
2: 了解。今天晚上我买单。
1: 行嘞，那一会儿我让小钱把地址发给你。
2: 好。
3: 那个店员吧，以前是马超群的助手，特别厉害的女人。她成功上位变成马太太之后吧，就不再管公司的事儿了。不过呢，她有一个读书会。
2: 读书会？
3: 嗯，就是闲得无聊附庸风雅用的呗。
2: 你也在里面吗？
3: 姐可是女强人，怎么可能和那帮家庭妇女整天窝在一起读莎士比亚？哼。不过他那个读书会吧，也没什么名气，也就是一帮家庭妇女闲得无聊打发时间而已了。但是，里面那些女人的老公吧，都超厉害。
4: 说白了，就是主妇们的休闲俱乐部。
2: 嗯，我要是能进这个读书会就好了。
3: 说对了，今天我叫你去的意思，也就是这个目的。
2: 明白。只要我能进这个读书会，后面的资源我自己拢。
3: 我特别喜欢和你打交道的原因之一啊，就是因为和你共事儿特别轻松。
1: 幸会。
2: 嗯，幸会。梅姐，您保养的可真好。要是不说的话，完全看不出来您比我大。
5: 瞧你说的。不过呢，我们女人呢还是要多注意保养。
1: 嗯，哎，对了，阿梅，我记得你好像是35岁的时候要的你家二吧？
5: 是啊，当初真是差点要了我的命。
2: 您要是不说的话，真看不出来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
5: 我的二宝呢是剖的，所以呢会好一点。
1: 那剖腹产的话，是不是没那么难受呢？
5: 当时会好受一点，但麻药一过呢，还是很难受的。
1: 真的是，我想想都觉得可怕。这最受罪的吧，还是咱们女人。
5: 哎，思宁，你几个孩子啊？
2: 啊，我就一个女儿，
5: 想不想再要一个？
2: 正在考虑当中。
5: 你平时都有些什么消遣呢？
2: 我平常比较喜欢静。孩子不在家的时候，我就爱看书。
5: 读书？
2: 对。
5: 正好我有一个读书会，你想不想参加呀？
1: 哎，我之前就跟他提过你那读书会，他可羡慕了。平时啊，什么爱好都没有，就是喜欢看书。
5: 那太好了，我明天下午呢，正好就有一个读书会，你要不要一起来呀？
2: 好呀好呀，正好跟几位姐姐都学习学习。
5: 宋一，你一起来吗？
1: 我这人最烦就是看书了，不过既然思宁要去的话，那行，我陪思宁一块过去看看吧。
5: 嗯，那就这么说定了。
2: 好，
1: 好，来来来，为了我们的读书会，
5: 干杯！
1: 干杯！
5: 这位是关总的夫人，陈宋英女士。
6: 你好，你好，你好，欢迎。
5: 这位是宋思宁女士，
7: 大家好，
8: 欢迎，欢迎，
9: 欢迎。
5: 我的好妹妹，
10: 欢迎，
11: 欢迎，欢迎。
2: 其实我特别开心，梅姐能够邀请我参加这个读书会，因为平常我也没有什么爱好，就是喜欢看看书而已。所以今天呢，有幸可以跟各位前辈切磋受教，我特别开心。
1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您加入。
5: 思宁，你最近读的什么书啊？跟我们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你的心得好不好？
2: 好的。
7: 好。来，我们坐，我们坐，都坐。
2: 其实最近呢，就是在读一个米切尔奥巴马的自传。其实它讲述的就是米切尔罗宾逊如何从一个芝加哥南部的黑人小女孩，变成美国第一夫人的这么一个故事。

0: 呢，宋思明？
1: 没少看书啊。
0: 我哪有时间看书啊？昨天晚上临时抱佛脚。
1: 那也是本事啊。你没看那个杜门，可欣赏你了。
0: 反正他们已经正式邀请我加入了。
1: 行，既然你们已经混熟了，那我的任务就完成了，本姑娘就准备退场了。
2: 谢谢我的英姐。
1: 也行了，咱俩还客气啥，改天请我吃好吃的。
2: 必须的，
1: 走。哎，来，你的茶来了。
3: 谢谢。
1: 你知道吗，老关，思宁已经成功的加入了杜梅的读书会。
3: 厉害啊。
1: 我只是觉得你说何必绕这么大弯子。哎，你直接找那个马超群，他给思宁老公投钱不就得了吗？
3: 这事我不想参与，投资这种事情有赚有赔，到头来都是这个中间人闹埋怨。你就多跟那个谁，跟思宁聊聊，让他多跟杜梅接触，杜梅的话老马是一定会听的。如果思宁的老公是个有能力的人呢，老马一定会投钱的。如果没能力，只是个花钱秀腿，那就怨不得别人了。
1: 也是，这么处理吧，你在中间人就没什么责任。哎，老关，我就喜欢你这种办事稳妥、老谋深算的性格。
3: 你为什么每次夸我怎么带个老子啊？
1: 那是因为你成熟啊，夸你呢。啊，你先喝吧，我先进去了啊。思宁啊，关真说他已经打好招呼了，对，你就找准时机给杜梅提李君龙的事儿就好了。嗯，而且关真说马超群他本身也在找一些好的项目，
4: 所以你就自己提吧。哎，但是你要注意啊，千万别让人家
1: 杜梅觉得你接近他是有什么目的性的，要不然人家心里会不舒服的。
2: 放心吧，我会拿捏分寸，帮我老公争取机会。
1: 嗯，我相信你，我挂了啊，拜拜。
5: 你别拿不知道这三个字糊弄我啊，都欠我几个月的。

0: 房租了，
1: 还有你们的物业费也都半年没交了。
2: 不是，你们别冲我们嚷嚷，我们都是打工的，上个月工资还没拿呢，我们上哪说理去？
3: 什么情况？
0: 你是负责人呐？

0: 司倒闭了，没钱喽。
1: 不可能啊，上周我们还开策划会呢。
0: 撑门面谁不会呀、啊、拿着项目四处去圈钱啊，都是这帮人惯用的手段。昨天还生龙活虎的啊，今天就有资金链断裂了，很正常嘛。
2: 怎么会这样？

0: 凯哥，什么情况？
1: 资方撤资了。
2: 什么意思？
0: 也就是说，公司倒闭了，我破产了。你破产了？你跟我签什么合同？你耍我呢？
2: 上周不还意气风发、踌躇满志的吗？怎么就过了一个周六日你就破产了呢？你不是个骗子吧？
0: 哎呀，你不知道经营一家公司，尤其是一间动漫公司，它有多难。我要不是兴趣所在，我才不干这个老板呢。行，那你现在跟我说实话，到底怎么回事？
3: 制作动漫吧，投资特别大，回本又很慢。 很多公司都是靠烧钱慢慢堆出来的，没有雄厚的资金支持，根本不可能办到。
0: 你的那资方，他们的资金实力不是很雄厚吗？我的资方他最看重投资回报了，没有钱他就撤了呗。我们这间公司原本是做出过一部好戏，叫《封神》，那是我们几个合作伙伴靠着家里的钱，没日没夜的赶工做出来的。一经上映，反响特别好，很快投资公司找到了我们。
3: 我当时是头脑一热，就跟人家签了对赌协议。可谁知道，钱是有了，努力干活的人却没了。后来接连出了几部戏，都反响平平。
0: 哎，这俗话说得好，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呢。你不至于连交房租的钱也没有了吧？我还真没有。今年是对赌的最后一年，我有点急了。 我把那些只享受不干活的人的股份全都收了回来，踢走了好多人。我希望借着你帮我开发这部东游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谁知道资方急了，连夜撤资，我也是措手不及。
2: 那这事就不能再谈谈？
0: 我比谁都想再谈谈，但没得谈。
3: 我怎么就这么点背呢？好不容易碰上一个赏识我的，破产了。
0: 辉呀，我原本把给你的定金都准备好了，我是真没想骗你。我也是好多年都没有见过像你这么积极、努力又有才华的合作伙伴了。但是你别怪我，你回去吧，我这还有好多善后要处理。

0: 凯哥，午饭点了，我请你吃饭。
1: 这种场面话你也信？你就把策划案给他了？
0: 为什么不信？人家还给我2000块钱呢。
1: 他给你2000块钱，你请他吃饭花了800，你还剩多少？
0: 我说咱能别老算这种眼前账吗？
1: 我不算眼前账，我算什么？他都已经破产了，你还指望他有后招吗？
0: 人家那叫资金链断掉，但是人脉和资源都还在啊。再找个投资方，那翻身还不是分分钟的事儿？
2: 你以为我是大富翁呢？找个资方这么容易？
1: 对咱们来说可能不容易，但是对人家凯哥来说，那还不是易如反掌？
3: 可莹，我请他吃顿饭可是有策略的。我的策略就是雪中送炭，这样等他东山再起的时候，就会知道我现在对他不离不弃，到时候肯定重用我。这破了产的人就会欠债，只要欠债久了不还，就会上黑名单。这上了黑名单的人，在网上都能查到。 你要是个有钱的老板，你会去投一个上过黑名单的人，还是去找个干干净净的项目？
0: 哎，我说咱能别这么势利吗？

0: 你想的真的太简单了。
1: 是
2: 你不简单，什么都好，就是有点目光短浅。
0: 我目光短浅？那我问你，房东催你要房租，你怎么办？
2: 我把这1200都给你，行不行？
0: 这1200只够半个月的房租，那剩下的呢？你的长远呢？
2: 要不是我会做人，这1200都没有，好吧？
0: 人家给你的是2000，你非要耍帅请他吃饭。
2: 我说你现在怎么变得这么市侩呢？
0: 我市侩？你不市侩？那房东催要房租的时候，你去解释。
2: 我去解释就我去解释，多大点事儿啊？哎，这事不赖我好吗？我一点错都没有，我没毛病，不就是房租吗？我现在就给我爸打电话要钱，行不行？
3: 多大点事儿啊！
2: 哎，你还给我。

0: 思宁，来来来，喝口水。哎，
1: 辛苦了哈，
2: 谢谢姐。哎，捐那么多呀？嗯，主要很多书都是我们家朵拉也看不了的。
1: 我们山里孩子啊，这回有福喽。
0: 姐，我觉得您做这件事特别有意义。
1: 我每天闲在家，做点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对我自己也好啊。
0: 那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儿，一定要叫上我啊。
2: 那是当然的，你又聪明又伶俐的，要不是你在这里帮忙啊，我这一上午还弄不好呢。过奖了。哎，听说你老公也是做金融的？哦，他也不算什么金融，主要是具体做项目，比方说像理财呀、股票啊、基金这一块。
0: 那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好的项目？
2: 我们平常交流工作交流的比较少，我也不太清楚。
0: 那等到我们家老马回来以后，叫上他一起坐坐，聊一聊啊，他有什么打算啊？看看有什么项目，好不好？
3: 好呀，好呀，太好了，
0: 那就这么说定了。
3: 好，
0: 我给你打电话。
3: 好嘞，
0: 好，哎，我到那边去看看。嗯。

0: 姐，
1: 那家公司我调查过了，确实是破产了，属于天灾人祸，所以这件事情也不能完全怪他。
2: 我说什么来着？
3: 我现在是在质疑那家公司吗？我说的是你不应该随随便便就把你的策划案给一家破产的公司，这毫无意义。
2: 你怎么就知道人家没有东山再起的那一天？
3: 那你有时间等吗？
4: 好了，你先别生气了。
1: 宋文义，那家公司确实是黄了，而且短期之内呢也不可能翻身了。你就算是想等，也得先把现在的工作找好，对不对？
2: 姐，刚才你自己也说了，这是天灾人祸，我就这么点背，我没毛病。
1: 那你姐夫之前跟你说的那些事儿呢？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3: 那你要不然去找一个坐班的工作吧，这样也稳定点。
2: 你说，万一人家凯哥翻身回来找我呢？
1: 宋文义，我就把话跟你说明白哈，一家公司不可能随随便便的就破产，你就算等他东山再起，那也不是短时间之内的。你下面要做什么，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2: 我考虑考虑，不是坐班真不符合我性格。
1: 走，上班去。

0: 可盈，你看我这么发行不行啊？凯哥，
1: 你这边如果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忙，尽管说，别的帮不上，改改文案、修修商业计划书还是能行的。
2: 你每天给人家发这类信息，人家不烦你啊？
0: 你懂什么？第一，我是作为朋友关心他；
1: 第二，我是提醒他别把我给忘了。
2: 行，那你发吧。
1: 我怎么把我给拉黑了呀？
2: 我觉得你那朋友算是有涵养的了，要是我前两天就给你拉黑了。
1: 为什么？
2: 我要是你那朋友的话，我现在肯定是焦头烂额，特别烦躁，然后你每天还发信息催我，你不就是想等我东山再起，跟着我后面能得点好处吗？我要是短时间内起不来，我又不想你每天骚扰我，我只有拉黑你啊。又或者是我不想干这行了，又对你没法交代，我还是得拉黑你。
1: 可是我以为我们是朋友啊。
2: 唯一，我知道你这个人特别善良，特别单纯，做人一点坏心都没有。可是在这个社会上啊，我们要学会将心比心。你现在这个朋友肯定生活一团糟，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应和你。啊，当然了，他要是能够成功的话，他肯定还会回来找你的。但要是他真的翻不了身，他也只有拉黑你了。
1: 怎么这样啊？
2: 你与其等着别人成功拉你一把，你自己不如主动出击。
1: 主动出击？我怎么没主动出击？我每天在家闲着了。
2: 那也没看出你做出任何成绩来呀。
1: 哎，天灾人祸，我有什么办法？
2: 这次是天灾人祸，那之前呢？
1: 之前？
2: 没话说了吧？
1: 那你什么意思？
2: 姐给你的提议，你有认真考虑过吗？
1: 去姐夫公司坐班？
2: 对啊。
1: 那不是我兴趣所在啊。
2: 你的兴趣所在的项目有哪一样能填饱你的肚子呀？
1: 你这是在逼着我放弃梦想啊。
2: 我怕你的梦想都还没有实现，我们就饿死了。
1: 反正我就是不甘心。
2: 回忆，我真的求你认真考虑考虑姐的提议，我们现在首要的目的就是解决我们的生存问题。

0: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迟到了3秒钟。
1: 陈总，你嗓子不舒服啊？
2: 没事儿，有点尬。
1: 思娘，
3: 哎，
1: 招聘会就全靠你了。
3: 啊，好，您放心。
1: 你看，你们人力资源部又要忙了，你可得注意身体啊。
3: 好的，好的。
0: 哎，对了，露露，怎么前两天听说你请病假了？
4: 哦，吴总，我发烧了。
1: 哟，去医院看了没有？这发烧可别不当回事儿，这公关部的工作可全靠你了。
4: 谢吴总关心。
5: 吴总，还开会吗？
1: 开开开，哎，这就开啊。那下面咱们就开个例会啊。
6: 您看看吧。
4: 哦，好，谢谢啊。
7: 喂，赵总。
8: 喂，可盈，我刚出差回来。
7: 哦。
8: 我有点想你，今晚一块吃饭吧。喂。
7: 还是老地方吗？
8: 啊，对。
7: 好。
6: 有些话还是当面说清楚比较好。
1: 思娘，我一直想找个时间。

0: 跟你聊聊，但是这个时间呀、啊，总是对不上。
1: 吴总，您有什么吩咐？啊，
0: 也没什么事儿，我只是想啊，跟你解释一下上次那个副总的事儿。
1: 啊？
0: 啊，我知道，公司呢有一些闲话，说我故意压制你。但是思宁，咱们俩共事时间不短，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应该清楚。我这人就是心直口快，没什么心眼儿。
1: 是是是，您是敞亮人。
0: 对对对，我呀，绝对没有故意压制你的意思。确实，也是因为陈总那个事儿，把你给连累了。你看，这后来杜飞也没当上，是我一直兼着这个职务呢。哎，我是想说呀，回头有机会了，我和陈总再向董事会提议，由你来接替蒋总职位这个事儿。
1: 啊，那吴总您还有什么事儿吗？
0: 啊，没了，就是趁今天有时间跟你解释一下这个事儿。
1: 明白了。
0: 行，你要有事儿你先忙去吧。
1: 啊，我有事儿，那我先忙了。哎，
0: 慢走。
1: 吴总再见。
2: 你知道现在大盘多少点了吗？现在入场你觉得合适吗？自己好好想想吧，过来。
3: 赵总，有个事情想跟您说一下。
2: 哎，可以，你接着说。
3: 那天我从会所出来之后想了很多，可能我之前有什么行为让您误会了，但是今天我想跟您说清楚，其实我已经结。
2: 我得接个很重要的电话，你等我一会儿啊，可以了。
4: 赵总，您说。嗯，好，我这记着呢。不过你得把这个详细数目先告诉我，这我才好对接，好吧？嗯，好，好，好的，我记下了。
5: 老婆，你早点回家，我有个特别好的想法和你说。
2: 可英，不好意思啊。哎，你刚说到哪儿了？接着说。
3: 没什么了。
2: 哦，行，再点些喝的吧。服务员，
6: 思宁啊，
1: 嗯，
6: 谢谢你陪着我逛书店哈。
1: 不会啊，平常我也经常逛书店。
6: 哎，你也喜欢这本书啊？
1: 是我们家俊龙喜欢曾国藩。
6: 我们家老马可喜欢曾国藩这个人了。
1: 真的？
6: 是啊。
1: 马总回来了吗？
6: 马总这个周末就回来。
1: 哦，
6: 等他回来呀、啊、我们邀请你一家去我们家做客。
1: 好呀，那到时候他们聊他们的曾国藩，我们就聊我们的张爱玲。
6: 对对对。
3: 赵总，我叫好车了。
2: 为了让我死心，连送都不让我送了。
3: 我们真的不合适。
2: 别那么着急，再考虑考虑。
3: 不用考虑了，其实。喂，师傅，你已经到了。嗯，我马上过来。

0: 葵阳，葵阳，
1: 唯一，你在干嘛？你不是让我找出路吗？我想到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1: 录短视频呢？
0: 录短视频？你为什么就不能找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去做班呢？
1: 哎呀，这做班它就不是我的兴趣所在。
0: 你的兴趣能当饭吃吗？
1: 不是，肯定我给你分析啊。你说，我为什么没人欣赏，红不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咱们没有人气和热度呗，所以我录短视频就能快速的积攒人气和热度。等我具备一定实力了，到时候就会有大把的公司主动上门来找我。
0: 你为什么总是想着别人来主动找你呢？你为什么不能低头求职，从底层做起啊？
1: 因为我具备那个实力啊。
0: 你知道人家。

0: 短视频都是有团队的，人家有策划，有剧本，有宣发，有包装，你有什么？
1: 我就不信他们每一个人都有。前两天你们还自己录来着吗？
0: 我那是自己录着玩的，那你准备录什么？
1: 哎，你说，
2: 就咱这颜值，
1: 咱这声音，
0: 行行行，你别说了，你随意吧，你爱干嘛干嘛，我管不了你。但是从下个月开始，我们房租均摊，水电平分。吃的饭我可以点你那份，但是其他的你出一半。
3: 如果你出不起的话，那你自己想办法吧。
1: 我说你要不要跟我分得这么清楚？
0: 我是想让你知道，你那些不靠谱的梦想在现实面前有多么不值一提。
3: 哎，什么时候有人送我一束就好了。
4: 你有机会的。
5: 哇，谁这么大手笔啊？
4: 我还想问你呢。
5: 问我？啊。
4: 你完了你，你拉仇恨了，你知道吗？刚才过去的单身女青年都羡慕得不行不行了。
5: 我又没有让别人给我送花。
4: 你老实交代，是小男朋友送的还是有钱男人送的？
5: 真没有。
4: 交了有钱男朋友不跟姐妹分享是吧？
5: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4: 那我跟你处一下。
5: 哎，别，你扔了多可惜啊。
4: 看你抱那么紧。
6: 你好，请问是陆可盈小姐吗？
5: 啊，是我呀，有事儿吗？啊，
6: 赵总预定的车，叫我送您回家。
5: 哦，那个不用了，不用了，谢谢。
6: 钱都已经付了，你确定不用？
5: 钱付过了。
6: 啊。
5: 嗯，那好吧，那走吧。
6: 哎，这边啊，这边。来，慢点啊。

0: 你不喜欢我送，我找个司机送你。
1: 你不要这样。

0: 哎，魏小姐，你们什么意思呀？魏小姐，我哪敢有什么别的意思呀？赵总他包车一个月，我只负责接送你。你就上车吧，不然的话，赵总那礼物也没法交代呀。真是。
1: 这个是，你甭问了，就你呢。
2: 宋总好，
3: 林，
2: 我昨天看你上辆商务车。
3: 哦，我昨天肚子疼，就叫了辆车，没想到来了辆商务。
2: 哦，那你不舒服可以喊我送你啊，打车多浪费钱啊。
3: 那多不好意思。
2: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谁的花？
3: 哦，我的，也不知道谁送的，这么无聊。
2: 你这么漂亮，有男孩送花是正常的。那我先上去了。
3: 啊，好，送你，再见。

0: 那我觉得我有必要把话跟你说清楚，你今天有时间吗？
1: 稍等啊，丽莲，我今天有什么安排啊？今晚不行，中午可以吗？行，我们老地方见。
0: 我派车接你。啊，您让车停远一点，公司熟人太多了，我看见了不太好。
1: 来，
0: 赵总，我今天约您出来就是想跟您说清楚。说吧。我希望您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已经有老公了，我们之间是不可能的。
1: 知道啊，上一次我已经很清楚地把我的想法说给你听了。可英，我仔细地测算过，我们两个人如果在一起，是非常合适。
0: 测算？
1: 我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评估了我们的优劣势，我们的长短板都是互补的，也就是说我们的班退率可能在85%以上。我是个做投资的，70%以上我就会考虑跟进了。
2: 85%，我没有理由不跟啊。这也能算？
3: 当然了，要不要我算给你听听？请进。啊，哎，
2: 请坐。你哪里不舒服？啊，我吧，我就是想做一个。 就是那个避孕检查，什么检查？啊，我就是想知道一下我现在这个身体吧，还适不适合怀孕？
1: 孕前检查？啊，对对对，哎，孕前检查。我们先排除感情和感觉这类会随着时间越来越贬值的东西。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各取所需的。 我先说我的优势，我成熟，经济收入稳定，我可以给对方很多想要的东西，而你的优势是乖巧、温柔、有耐心，而这些都是我想要的。可是我已经有那些都不重要，我现在只是在分析。而我的劣势是，我这人没什么情趣，不浪漫，不会哄女孩子开心。而你的劣势是，你有男朋友，但是。
4: 你对现状不满？我没有。爱情是可以任性的，因为它不需要负太多的责任。有很多人很苦恼，就是因为他们总把爱情和婚姻的关系复杂化。但其实爱情就是爱情，婚姻就是婚姻。
1: 当然，有爱情的婚姻固然令人羡慕，但是你知道真正的婚姻走到最后又会剩多少爱情吗？
4: 我绝对不会嫁给我不爱的人。如果那个你爱的人让你难过了，让你痛苦了，让你失望了，婚姻就像是选择题，选对了，家庭和睦，事业提升；而选错了，鸡飞狗跳，痛不欲生。一场良好的婚姻可以给人带来稳定的心态，但是一场失败的婚姻会让人万念俱灰，甚至是身心疲惫。
1: 知道婚姻的基础是什么吗？是感情。错，是生活。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人想到这座大城市来打拼吗？因为他们想改变。什么叫改变呢？从精神到物质上的彻底变化才叫改变。你知道，在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要拼搏多久，才会过上像样的生活？而且你知道吗？在成功的道路上面，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0: 你不努力，你就没办法成功。但是你努力了，你也不一定可以成功的。
1: 赵总，那您的意思就是，我想要过上还不错的生活，除了衣服您，我就没有别的选择。我没有这个意思，我是想说，现在在你的面前多了一个选择，你为什么不去考虑一下呢？
4: 是。
1: 很多人都认为跟男友共同创业是选择了一只优质股，但你知道现在的股票市场有多么的不稳定吗？现在有一只蓝筹股放在你的面前，你为什么不去试试？

0: 陈总。
1: 可盈，对不起啊，我真的没有想到，因为你之前你说你有男朋友，我还以为很多女孩子叫自己男朋友都叫老公的，所以我没想到你结婚了。
2: 赵总，我没有打算瞒您的。
1: 对不起啊，可盈，我收回我之前说的所有的话，并希望你接受我的道歉。
2: 没，不用。
1: 那我们还能做朋友吗？
2: 当然可以了，只是您别再每天送我花，还有包车接送了。
1: OK， 花了我可以立刻取消，但是车的钱我交了一个月，你可以做到月底。
2: 好吧，那就谢谢了。
1: 吃饭吧。
0: 关总。
3: 有话就说，怎么了？
0: 关总，嫂子身体没毛病吧？
3: 没有啊，怎么了？
0: 我媳妇儿不是产后一直月经不调吗？昨天我就去医院替她拿药，结果就看到陈总去看妇科。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

1965年，作曲家吕其明怀着对祖国的一腔深情，用7天的时间创作出交响乐作品《红旗颂》。作品不仅抒发了作曲家对中国革命胜利的喜悦和对红旗的赞颂，更承载着对民族精神与不屈力量的热情讴歌。《红旗颂》自诞生以来，被改编为不同形式演奏，成为中国交响音乐作品中上演率最高的作品之一，不仅满足了不同年龄层和文化背景听众的需求，也让《红旗颂》的精神得以代代相传。

1956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完故事片《上甘岭》之后，导演沙蒙想加入一首优美抒情的歌曲来缓冲紧张的战争气氛，并要求歌曲要达到久唱不衰的效果。为此，词作家乔羽和曲作家刘炽闭关沉淀，反复斟酌，合作创作出歌曲《我的祖国》。这首插曲通过美妙的旋律，表达了志愿军战士对家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热爱，再加上歌唱家郭兰英深情的演唱，使其成为了经典之作。

0: 来越好，
1: 繁荣昌盛，
2: 风调雨顺，
3: 欣欣向荣，
0: 民族进步，
4: 裕民，幸福安康，
5: 更安全，更美丽。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1950年9月，新中国成立1周年的庆典即将到来之际，作曲家王新望着天安门广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和鲜花如海的热闹景象，灵感迸发，创作了歌曲《歌唱祖国》。平实的歌词，雄壮的韵律，使其不仅成为国家重大活动的必唱曲目，更成为一代代中华儿女心中永远传唱的经典。

歌曲《光芒》是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4周年创作的歌曲，由歌手谭维维与廖昌永共同演唱。歌曲在晴空下、春风里的美好图景中徐徐展开，以交响元素融合流行节奏，通过男女声部层次化编排，进一步提升艺术感染力。同时，激昂的旋律也形象诠释了新时代青年人对家国情怀的深深。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接下来该录入青铜鬼了。嗯，盖子去哪儿了？
1: 嗯，围裙妈妈能帮我买一本世界名著吗？
2: 怎么突然想看世界名著了？你不是只爱看漫画吗？
1: 明天我要去参加读书会，老师让我们每个人带一本最近看的书，我想带本看起来很厉害的书，让朋友们都崇拜我。
2: 名著可以买，但你这样不是弄虚作假吗？
1: 嗯，求求你了，就帮我这一次吗？嗯，求求你了。嗯，
2: 不可以，叫小头爸爸回来吃饭。
1: 围裙妈妈真小气。
0: 勤工青铜鬼的盖子不见了，快帮我一起找找。
1: 啊！啊？是这个吗？
0: 没错，还好没丢。
1: 嗯，太好了。不过它怎么会在这儿呢？
3: 都是盖子神偷干的。
1: 盖子神偷？
3: 那是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我原本正打算睡觉，突然一阵阴风刮过，我的盖子竟然瞬间被偷走了。我赶紧看向那个恐怖的黑影。
1: 然后呢？
3: 然后什么也没看到啊。他动作太快了，但很快盖子又被还回来了，上面沾了一些陶土，完好无损。
1: 盖子神偷是谁？他偷盖子为什么还要还回来呢？看来该轮到我们侦探团出场了。
4: 国宝小侦探出动。
0: 请问您的盖子是怎么丢的呢？
5: 不知道啊，我睡个觉的功夫盖子就没了。
1: 嗯，这里也沾了些陶土。
6: 哎，我每天都保持警惕，没想到盖子也被偷走过。
7: 真搞不懂为什么不偷我的盖子呢？我可是当年最流行的款式。
1: 嗯，这顶盖子上没有陶土，陶土和神偷有什么关系呢？
0: 也许陶土就是神偷留下的。哦，
1: 难道盖子神偷身上有陶土？陶土能用来干什么？
0: 陶土的可塑性很强，能捏成各种形状，也是用来修复文物的重要材料。
1: 嗯，知道了，我们再去找找其他线索吧。
0: 嗯。
1: 青铜器价值评选活动。
7: 你怎么知道这次青铜器价值评选我又是第一名？
1: 现在知道了。
0: 嗯，厉鬼夺魁，实至名归，这可要得益于他身上的33个铭文，记载了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证明了这段历史真的存在。
1: 原来如此。那他呢？这么好看，一定很珍贵吧？
0: 这是四羊方尊，造型非常精美，代表着商周青铜器的最高艺术水准，但却因为没有铭文而少一些史料价值，在铭器上。

0: 比厉鬼略逊一筹。
1: 铭文有这么重要吗？
0: 没错，因为铭文记载着历史，很多文物都因为有了铭文而意义非凡。如果四羊方尊也有铭文的话，就再完美不过了。
1: 我懂了，就像帅气的我，如果再加上满腹经纶的知识，就更完美啦。
0: 那你要继续努力哦。
1: 我要是四羊方尊，干脆给自己沾些铭文不就好了？哎，小头爸爸，你刚才说陶土可以捏成各种形状，那也能捏字了。难道是四羊方尊？
0: 动机成立，不过要先印证下我们的想法。请问刻有铭文的青铜鬼有哪些呢？
2: 秦宫青铜鬼、鄂监青铜鬼、师友青铜鬼。
0: 哦，没错，鲁伯大夫青铜鬼没丢盖子，是因为他没有铭文。
1: 神偷就是冲着铭文来的。
3: 该吃饭啦，我今天煲了排骨汤，
1: 现在没空了。不，有空。围裙妈妈，我能用一下你的砂锅吗？
3: 哦，干嘛？
1: 既然神偷喜欢上面带字的盖子，我就做一个。
3: 这个砂锅可是我最喜欢的，它还能还回来吗？
1: 放心吧。
0: 可是这能行吗？

0: 子神通，果然就是四羊方尊。
1: 可不能让他跑掉，不然等到盖子还回来，就没有证据了。
0: 可他会去哪儿呢？陶土、铭文、盖子。啊哈，跟我来。
1: 为什么是文物修复室啊？
0: 因为只有这里有陶土和各种修复材料。四羊方尊，盖子神通就是你们吧？或许应该叫你们铭文神通。
2: 我们只是来这里转转而已，你有什么证据这么说？
0: 奇怪，确实没什么可疑之处。
2: 要是没什么事儿的话，我们要回去了。
0: 慢着，青铜器的铭文大多在内部，你们不好下手，就瞄准了他们有铭文的盖子。每偷一顶盖子，你们就用陶土复制上面的铭文，复制完一个，再还回去换下一个。
2: 这都是你的猜测而已，我身上可一个铭文都没有。
0: 是啊，铭文都去哪里了呢？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它里面就藏着一切的秘密。
2: 好吧，算你厉害，小侦探。
3: 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哼，只要铭文够多，就会更有内涵，我们就是世界上最厉害的文物了，而且我们本来就应该有盖子的。
1: 确实有这种猜测，四羊方尊身为九居应该有盖子，盖子上或许有铭文，但那不也只是个传闻吗？
2: 不管，反正我们要证明四羊方尊才是最有内涵最珍贵的青铜器。
3: 可是你们认识这些字吗？你们连我写的字都分辨不出来，还假装有文化呢。
2: 才不是这样的。
0: 别跑。
3: 哎呦，没事吧？
0: 松松看，出来吧！哇咔咔，追上他们！哇咔
4: 咔，舞动，从北，西，南，
0: 咔，松松看，从上往下，哇咔咔，
2: 哈哈，好吧，我们认输，任凭处置。刚才动作太大，差点裂开。
0: 哇，你们的花纹好精致啊。
2: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这些花纹还有着另外的含义。很久以前，我们曾在日军的炮火连天中被炸成了20多块碎片，多亏了博物馆工作人员的修补，我们才得以重新恢复原貌。这些新生的花纹就是修复的凭证。
4: 可恶，怎么不好好听羊讲话？哎，这是哇，鲜花、蝴蝶结，还有好吃的草。
1: 经历这么多坎坷，你们太不容易了。
3: 这些装饰是送你们的礼物，
0: 为什么非得是字才行呢？你们身上的伤疤也是属于你们自己的铭文呀。
2: 也许你说的对，
5: 最近博物馆好像很太平啊。
6: 神偷不在的日子，我都有点不喜。

0: 装饰装饰。
1: 大头，我之前好像对你太严格了，这本名著送给你，想去分享也可以。
2: 不用了，魏君妈妈，我想明白了，我想要做自己，把平时爱看的书分享给大家，相信他们

0: 几千年来没喝过这么带劲的酒了。我是谁？救命啊！
1: 出什么事了？
0: 又怪我！可恶！是谁暗算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有本事出来，让我身边这位壮士教训你！
1: 别跑！
2: 大头儿子，吃饭了。藏什么呢？你没偷喝汽水吧？
3: 没有。
2: 大头儿子，不是说少喝饮料吗？
3: 对不起，围裙妈妈。
2: 哎。
3: 哦。
2: 先吃饭。你先吃，我去给小头爸爸送点饭。
3: 围裙妈妈，我去帮小头爸爸送饭吧。
2: 可是，
3: 哎呀，我去就行。围裙妈妈，你做饭辛苦了，快休息一下吧。
2: 好吧，那你路上注意安全哦。
1: 跑哪儿去了？怪我，别过来！
3: 小头爸爸是我。小头爸爸，你紧张什么？
1: 博物馆里有怪物。
3: 这怎么可能？我们要相信科学，世界上没有怪物的，一定是博物馆的文物在调皮。
1: 不信你问他。
0: 真的，我也看到了，就是怪物。
3: 你们都看到了怪物，那他长什么样子？
1: 他跑得太快了，我没看清楚。
0: 我也是。
3: 那你们记得他有一些什么特征吗？
1: 他的眼睛很大，还有很多尖牙。
3: 你呢？
0: 他的身体很长很光滑。哦对了，他头上好像扎着两个小辫儿。
1: 小辫儿？
4: 什么小辫儿？你明明是脚好吗？
3: 这么说你也看到怪物了？
1: 那你还看到什么了？
4: 没。没了。
3: 龙星宫大叔，你讲话可真让人着急。我们整理一下收集到的线索，怪物有大眼、尖牙、长脚、光滑的身体，并且跑得很快，看起来像
1: 一条龙。
4: 我不是龙，是公董吗？用来盛酒的。
0: 没错，那个怪物的体型看起来确实比较大。
1: 而且如果龙行宫是怪物的话，他怎么可能还会帮我们提供线索呢？
3: 好吧，那或许是博物馆里别的龙形文物偷跑出来了，我们去找找吧。国宝小侦探出动。
1: 彩绘盘龙盘。
3: 没看到盘龙啊，难道他偷跑出去了？刚才的怪物就是他。
5: 你们是在找我吗？
3: 原来你在这儿。请问你刚才有没有偷跑出去过吗？
5: 我也很想出去，但作为祭祀礼器虽身具龙形，却只能聚于盘内，没办法出去。
1: 抱歉啊，打扰你了。大头儿子，我们走吧。
3: 刚才差点错怪了他。找到了。快看，这炯炯有神的眼睛，锋利无比的牙齿，威风凛凛的犄角，还有流光溢彩的

0: 尾巴。呀！小头爸爸简直和你说的怪物一模一样。
1: 什么？你说谁是怪物呢？你，我可是龙九子之一的赤纹，能喷水降雨，镇火辟邪，乃电击神兽。
0: 可你不是怪物的话，你刚才一蹦一蹦的干什么？
1: 我的背后有点痒痒，你也看到了，我龙首鱼身，行动不便，挠不到我。
2: 原来是这样。
1: 你俩来的正好，快来帮我挠挠。
0: 好吧。
1: 对对对，左边，往上点，舒服。
0: 手都暗酸了，还是没有找到符合特征的文物，难道真的是怪物吗？
2: 别急，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
0: 小豆爸爸，不如我们还是补充点能量吧。
2: 大头儿子，你又偷偷背着妈妈喝汽水。
0: 小豆爸爸，你知我知，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的。怪物，怪物！
2: 就是他。
0: 别过来！
3: 给我！怎么现在小孩子也开始喝酒了？
0: 果然是你。
2: 我就说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原来你就是那个龙影怪物，叫我们好找。别跑，
0: 别跑，出来吧，松松康，抓他龙行空。哇咔咔咔，松松康，这边。
2: 搜搜看那边。
0: 我好晕哦。
2: 我也是。
0: 龙行宫不见了。
2: 他一定是躲起来了。好不容易抓到这个龙影怪物，竟然让他跑了。
0: 有了，那我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
2: 哎呀，被他逃走了，看来今天是找不到了，还是先回家吧。
0: 是，走走看，我们走。
3: 可算走了。
0: 哇咔咔！
3: 你
0: 想问走走看，刚才明明走了，怎么又出现了是吗？那当然是因为。
2: 刚才那个是我们假扮的了。
3: 你们，可恶！放开我！
4: 哇嘎嘎！
3: 酒里有毒！
0: 别装了，那不是酒，只是汽水喝多了，剧烈摇晃起的泡沫。早告诉你别跑了！
3: 这笑了。
0: 说吧，你为什么假扮怪物偷喝我的汽水？
2: 好好想想，如实说来。
3: 事情是这样的。我出生于商周，作为酒祭，我盛过祭祀的琼浆，饮过宴席的美酒，但好景不长，过度饮酒也让人们耽于享乐，商朝饮酒亡国，我也被长久闲置，我深知酗酒的害处，所以决心想要禁酒。我看你喝汽水，还以为是新时代的酒类，就想假扮怪物让你们交出酒后偷偷销毁，没想到你们回来太快了，我只好先放进肚子，闹出这场误会。
5: 那你一开始干嘛偷袭我？
3: 你今天一副醉醺醺的样子，是不是偷喝酒了？
5: 我刚被博物馆保养好，用的是酒精，知道吗？酒精。
3: 不好意思，是我误会了。
0: 原来你只是想让大家少喝点酒。
2: 想法是好的，只不过这吓人的方法可不对。
0: 我有个办法。
2: 大家好，今天博物馆特别推出了光影小剧场，欢迎大家前来观看。
6: 快看，那是什么？
3: 嗨，大家猜猜我是谁啊？我就是龙行宫，今天由我来为大家讲解商周九礼。
6: 好啊。
2: 通过让龙行宫讲述商周九礼来宣传过度饮酒的危害，让大家主动戒酒，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0: 那也要。

0: 多亏了有龙心公这位超棒的文物故事讲解员，
1: 没人比他更懂酒文化了，不是吗？
2: 你们是在说我吗？
3: 五千年华夏珠玉琳琅，
0: 青铜器皿瓷器流光，若要预知其中奥秘，
3: 且听国宝小课堂开讲。

0: 放心吧，魏军妈妈，我已经到博物馆了，给小豆爸爸送了伞，我们就一起回去。
1: 陶龙，听说你见过真龙，给我们讲讲呗。
2: 对啊，讲讲呗，我们想听。
3: 那真龙啊，实在是太威了，光影子就有一面墙那么大，咔咔咔一闪一闪，可神奇了呢，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威风凛凛啊，
1: 真想亲眼见见呢。
0: 我也想。
4: 那可是真龙，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
3: 哼，反正真龙肯定不是你，你看你一根弯弯的豆芽菜，就像江秋野，还好意思叫什么红山玉龙？
2: 就是。
4: 你们少看不起我，我能耐大着呢。
0: 玉龙，大家开玩笑的。其实我觉得你这样的造型嘛，还挺特别的。你别生气哦。小豆爸爸，要下雨了，我来给你送伞。
5: 谢谢儿子，等我整理好了就走。
0: 小豆爸爸，刚才我听陶龙说博物馆里有真龙现身，说的有模有样，又刮风又下雨的，大家都传开了。
5: 这些文物啊，还真挺有想象力的。
0: 完成啊。小豆爸爸，看我画的红山玉龙。
5: 画的真不错。大头儿子，你知道吗？你画的红山玉龙被称作中华第一龙。
0: 中华第一龙？
5: 它来自5000多年前的红山文化，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也是最成熟的龙形玉器之一。中华第一龙的称号也象征着先民对龙的精神崇拜。
0: 明白了，我们中华民族就是龙的传人。
5: 没错，在神话传说中，龙就是造福大家，给大家带来幸福的。
0: 我要把这幅画送给玉龙，抚慰一下他受伤的心灵。
5: 我来帮你保管。声音从厕所传出来的，走。大头儿子，别怕，我去把灯打开。
0: 小头爸爸，难道博物馆里真的有龙吗？
5: 这其中肯定有蹊跷。
0: 嘿嘿，这时候就需要侦探团上场了。国宝小侦探，出动！
5: 出动！
0: 藏住身子，可藏不住影子。出来吧。
6: 陶龙，
7: 是我。
0: 你鬼鬼祟祟的在这儿干嘛呢？
7: 我是听见卫生间这边有人大叫，就特意爬过来看看，没事就好啊。我先回去歇着了。
0: 等等。
5: 如果是他玩水，身上肯定有水迹，应该不是他。
7: 哎，对嘛，肯定不是我。没准是真龙又现身了呢。

0: 肯定有人在捣乱。
1: 嗯，
0: 小多爸爸，你怎么了？
1: 你看水印，
0: 刚才在卫生间里逃出去的人肯定也会留下水印，
1: 赶紧找找，不然水印就干了。
0: 嗯，小多爸爸，这道水印一直往那边去了。水印怎么没了？嗯，小多爸爸，会不会有人故意把水印擦掉了？陶龙，你躲什么？嗯，啊，快看，陶龙腿上的颜色好像有点不一样。
1: 哦，他这里颜色比照片上深一点，好像沾过水，但还没完全干透。
0: 啊，陶龙，是你用腿把水印擦掉了吧？
2: 这个水印，可能是我刚才爬回展台的时候太累了，出了点汗。啊，对，啊对，啊是汗。
1: 啊，哎呀，算了算了，可能真是我们弄错了。走吧走吧，回家吃饭，围裙妈妈该等着急了。
0: 好呀好呀，回家吃饭喽。
1: 这陶龙啊肯定有问题。
0: 小兔爸爸，我懂，这招叫欲擒故纵，暗中观察。
3: 陶龙，刚才真是多亏你了，不光帮我吸引注意力从卫生间溜走，还擦干了展台旁的水渍，竟然还能编出出汗的理由。聪明，不愧是我最好的朋友。不过在这玩玩水龙头，开大空调风实在太不过瘾了。其实我有一个大计划。你瞧，今天外面风雨交加，正是我大显神威的好时候，让你见识见识真龙的能耐。
4: 这真的吗？
3: 当然。
1: 等等，玉龙、陶龙，不能出去。
3: 哼，还是被你们发现了，正好见证一下我玉龙是怎么呼风唤雨的。
0: 外面在下大雨，太危险了。
3: 哼，你们懂什么？我被尊为中华第一龙的红山玉龙，竟然还有人嘲笑我像蚯蚓。就在此刻，我要让你们看看真龙的神威。
1: 你们俩快回来。
5: 玉龙大哥，赶紧展示你控制风雨的法力吧。
3: 风停啊，雨停啊，好凉啊。
5: 可能是准备不充分，要不你再试试。
3: 我是真龙，风雨都停。
6: 怎么会这样？我怎么控制不了风雨？我可是真龙啊，这真是太丢人了。
0: 玉龙，快下来，上面太危险了。
6: 太丢人了。
5: 玉龙大哥，等等我。
0: 玉龙，
6: 太丢人了，太丢人了。我当不成呼风唤雨的真龙，还把这里弄得一团糟。我真没用，我就是一条被吓破胆的蚯蚓。
1: 糟了，我的资料。
0: 快把资料搬出去。
1: 来不及了，得想办法关掉感应器啊。
0: 蓉蓉看，出来吧。
7: 看看。
0: 不好。
1: 开关在吊顶夹层里，可我够不到啊。
0: 我们中华民族就是龙的传人，
1: 在神话传说中，龙就是造福大家，给大家带来幸福的。
3: 真龙是造福大家，给大家带来幸福的。
1: 玉龙，是玉龙。
0: 哇，玉龙，你把水关了，你做到了。
1: 太棒了，玉龙，好样的。
4: 我玉龙大哥就是真龙，

0: 玉龙，我不该嘲笑你像蚯蚓，我们错了，对不起。
1: 我也该道歉，是我太冲动，只想着逞威风，却忘了应该做的事。谢谢你的那幅画，我明白了，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勇于担当，自强不息，才是真正的龙。
2: 我想我也可以是真龙。
3: 我也可以。

0: 小伙子，欢迎来到国家博物馆。
1: 快看，树上长风筝了。
0: 可能是从哪儿飞过来挂在这里的吧。
1: 我们把它拿下来吧。
2: 可太高了。
0: 用这个，幸好我早有准备。
1: 交给我吧，
2: 小心点。
1: 小鸟。吃得很香啊，看来饿了很久了。
0: 它还不会飞，可能正在学飞呢。
2: 不知道它妈妈去哪儿了。
1: 那我们先收养他吧。
2: 那也得看他愿不愿意。
0: 等等，光顾着小鸟，风筝还没拿呢。
1: 风筝呢？
0: 奇怪，刚才没人经过，也没刮风，风筝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1: 小头爸爸，看这儿。
0: 脚印的方向是？
1: 博物馆。
0: 这个痕迹看起来不太像人为的，很有可能是文物搞的鬼。
1: 没错，国宝小侦探
0: 出动。不过你怎么把他带来了？
1: 让小鸟助手陪我们一起调查吧。
0: 好吧。脚印越来越淡，到博物馆就消失了。
1: 我们先分头找找，看还能不能找到新的线索。

0: 样的脚印，看来文物来过这里。
1: 他来这儿干嘛呢？昨天这个展厅刚办了禁止出境文物的展览。
0: 禁止出境文物？
1: 没错，一般的文物是可以出国展览的，但有一些文物非常珍贵，又容易损坏，为了保护他们，只能禁止出境。
0: 小多爸爸，你觉不觉得这里的布置有些奇怪？左边的气球不见了。和拿走风筝的是同一个文物？
1: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他拿走更多东西前，咱们得赶紧找到他才行。
0: 什么文物才能留下这样的脚印呢？难道是腿太短，所以肚子贴着地面走路？
1: 有可能。
2: 人家只是胖了点，又不是小短腿。
1: 抱歉，那会是谁呢？
0: 小多爸爸，你说这像不像小鸟走路啊？这条痕迹就是它的尾巴留下来的。
1: 有道理。
0: 谢谢你帮忙，小鸟助手。
1: 跟我来。

0: 说的这种文物，我能想到两个。第一个呢是青铜压尊，它是西周时期的酒器，在贵族之间呀非常盛行。哎，
1: 哦，偷盗，此等事件可有违贵族的礼仪。不过看在是调查的份上，我配合便是。
2: 也对不上。
0: 如果青铜压尊也不是的话，那嫌疑犯会不会是陶英鼎？它也有两条腿和一个支撑点，是仰韶文化的代表文物，而且经历非常传奇呢。
1: 哦，
0: 陶英鼎明明是国宝，却在刚挖出来的时候被人们当成积石盆使用，后来被考古人员发现才带回了博物馆，甚至还作为申奥文物出过国。哦，对了，它还是首批禁止出国的文物呢。
2: 真是传奇的经历呀。
0: 怎么不见了？
1: 他会不会就是小偷啊？
2: 我的小鸟呢？可恶，又是这个脚印。
0: 大头儿子，这个时候千万别着急，冷静才能想到好办法。
2: 唉，你说的对，现在丢了风筝、氢气球还有小鸟，这个小偷到底想干什么呀？
1: 我知道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能飞上天。
0: 对呀，
1: 我有个办法。回去妈妈，拜托把博物馆专用的航拍机带过来。
3: 好的，用它干什么？来啦！
1: 哈，谢谢魏军妈妈。
3: 你们要用它做什么？
1: 等着瞧吧，接下来就是破案时刻。小偷爸爸要飞到高处。
0: 好嘞。
1: 哈哈，真好玩，能飞这么高。我有点累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

0: 小偷果然就是你。
1: 我有点不明白了。
0: 原来是这样，逃鹰顶的目的是飞翔。
1: 啊？
0: 风筝、氢气球，逃鹰顶偷的东西都是为了给自己做一架飞行器。他想飞，不行，我们得马上下楼。嘿嘿，哈，出来吧，弹弹卡。
2: 没想到我的试飞失败了。
1: 你为什么想要飞呢？
2: 自从1993年的申奥出国展览之后，我就对坐飞机飞行的感觉念念不忘，想要再飞一次。很多人误会我像一只鸡，但我想证明自己是一只鹰。
1: 可惜后来你成为了禁止出境文物，再也没有机会坐飞机到处跑了。
0: 我有一点没想通，你偷我的小鸟干什么？
2: 我路过笼子的时候听到了它的叫声，知道它不想在笼子里待着，它也想飞，我才把它救出来的，想带它一起飞。
0: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但你还是很喜欢我，对不对？
1: 既然你想飞，
3: 那我们就带你飞。
2: 哇，真

0: 真是太美妙了。下次还能再带我一起飞吗？
1: 当然可以，不过你可不能再自己偷偷溜出去玩了。
0: 没问题。
2: 不打算养它啦，大头，你是怎么想的？
1: 每一只小鸟都向往天空，我们就还给它自由吧。
3: 大头儿子真是长大了。

0: 刚才我们调试灯光的时候，她还在吧？
1: 在，我看到了，是有一个这样表情的美女姐姐。
0: 国宝消失可是大事儿，我们要尽快找到她。
1: 国宝，
0: 小侦探，出动！
2: 我没有注意到她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1: 你一直都在这里吗？
2: 你怎么会这么问？我当然在这儿了，从来没离开过。
1: 可是你离侍女俑最近，还面朝着她的方向。如果一直在这里，怎么会看不到他离开呢？
2: 都是因为侍女俑，我平时面对他的时候会做一些搞怪的表情，他也会笑得很开心。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那一定缺不了干家务活的好帮手。有这样一批硬核重器，就是咱家的超级家政团。你瞧这本事，高空捕风发电，戈壁擦洗镜子，海上清理淤泥，地下开掘通道。他们不落闲科，上班不摸鱼，扎扎实实把成绩单写在中国大地。
1: 如果你要问效果咋样啊，他们会用实力回答你：家里有我，放心吧。什么？海底的路堵住了，大船进不来。别着急，金管轮来了。
2: 这份海底搬家的活儿轻松拿下。中国是世界工厂，买全球，卖全球，巨量的货物要靠海运完成。想要大船顺利驶入港口，就得有海底搬运工顶上。我们的工作是给防城港30万吨级航道做开方，因为底下全是淤泥啊、岩石啊。
0: 大船开不进来。防城港，北部湾面向东盟的海上门户。早年要打通航道，办法只有一个字：炸。
2: 一炮下去，岩石系碎了，水也混了，鱼也跑了，对海洋环境也不好。
0: 光靠警戒顶一系列的工作，半天的时间就没了。更要命的是，这片海域还是中华白海豚的家，你在人家客厅里放炮，白海豚不搬家才怪。效率、环保、安全，三道难题全撞一块了。就在这时，世界最大抓斗蛙泥船金广轮登场了。
2: 他凭什么叫世界第一抓呢？不得不提，那只抓斗。你们看，金管轮利用16条直径60毫米的钢丝吊住抓斗，最大吊重690吨，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0次重型坦克的重量。我站在底下往上看，脖子都酸了。体型高，力气大。
0: 这只是基本素质。人家是大块头，有大智慧。出海干活随身带着两套专属工具，专治海底各种不服。
2: 这个是泥斗，有200立方米的溶剂，它斗体宽大，起手专门兜取厚厚的海底淤泥。
0: 只见他沉到几十米深的海底，一抖下去。 连泥带沙一起兜住，拽出海面。
2: 好比大号簸箕，一抖下去能抓起差不多300吨的泥沙。
0: 一抖300吨，相当于200台小轿车的重量，被一次性拎出海面。可在这只巨爪眼里，只是一趟搬运的活儿。不过海里不全是淤泥，还有粘土。
2: 觅石沙、
0: 风化岩，碰上这些硬茬子，金广轮也能见招拆招。你们看，这套专门用来破硬岩的抓斗，布满粗带纳磨钢牙，单独一颗牙齿就重达900斤。一颗牙论长度足足1米，比成年人的胳膊还长。单看这一排牙，就知道它不好惹。
2: 他们就像开方保洁的凿锤，专门啃坚硬礁石，一点点把岩石搅碎抠挖出来。
0: 它的个头虽比泥斗小一圈，只有136立方米，干的却是实打实的硬核业务。礁石藏身的位置，它门清，下嘴的角度心中也有数。有了它，硬钢礁石再也不用炸。 这就从源头杜绝了爆破污染。抓斗灵活接力。

0: 你来了，大簸箕登场，硬岩挡道，钢牙猛将换班，两套设备轮番上阵，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要把这份海底搬运工作做好，金广轮不光靠力道，身段也得灵活。防城港是中国西部第一大港，全年有25000多艘次船舶在这里进出作业。船来船往，金广轮既要干好本职工作，也不能影响其他船的正常通航。
1: 我们金广轮有一套自己的乾坤大挪移，你们看，这是我们的前钢桩，金广是使用两个钢桩直接定位。
0: 两根钢桩就是它的两条腿，在海底扎个马步，不用抛锚，不用拉缆，更不用圈大片水域，整条船就能稳稳当当地站住。
1: 占用的施工水域面积只有船体这么大，大船可以直接从旁边经过。
0: 可一旦遇上超大船舶通行，它照样能灵活避让。
1: 我们在航道施工时就可以把这个钢桩提起来，只需要5分钟就能腾离航道，实现边通航边施工。
0: 不用封航等待，稍微抬个腿就能让出航道，等大船过去再转身回来接着干。金广轮凭着一身功夫把航道节奏玩得明明白白。活儿干完了，大船进来了，白海豚的家也安静了。把航道清好，把海守好，这就是金广轮在海上干的家务。下一片海域也在等着它。
2: 家人们谁懂啊，我不是在种地，我是在洗镜子。

0: 没想到吧，想让一座城亮起来，先得打理好一片镜子。青海德令哈的戈壁上就藏着这么一份特殊的家务。第一次来这的人都觉得这进场很漂亮，确实很漂亮，但是在这工作可一点也不简单。
1: 这片镜场有21534面镜子，它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太阳。
0: 镜子的任务就是把太阳光抓住，送到中间那座塔上。
1: 塔就像个保温壶，把白天晒足的热量先存起来，等到要用的时候再转化成电能。可这个系统能不能转起来，关键还得看镜子。每一面镜子
0: 都有30平方米，加起来总共是64万平方米，相当于90个足球场的面积。如果镜子脏了，送上去的光就会变少，那么热量也会减少。就这么跟你说吧，镜子脏了不擦，太阳来了也白搭。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为这个超级工程当保洁擦镜子。可这保洁的活劳动量和精细程度都不是一般的大。你看这个镜子，
1: 它长6.29米，宽4.8米，这么大的镜子，它对光洁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一面镜子比普通家庭的客厅都大，擦洗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磕碰，而且速度还得快，耽误了发电可不行。这样的活谁干得了？还真有，你瞧，超级保洁员来了。
0: 智能清洗车，中国自主研发，专为光热发电站量身设计，干起活来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每天要洗2155面镜子，一天就能洗完整面镜场的1/10。行，有个干活的样，再一看，
1: 他不光干得多，手还挺巧。
0: 人洗脸要低头，镜子也是一样的。看，我们正在把机壁打到合适的角度，给它洗脸。洗完还得给它擦干净。

0: 光会洗还不够，这水也得讲究。
1: 就像我们在家里擦玻璃一样，水自己干会形成水垢，因此洗它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特别处理过的水，不影响我们收集太阳的能量。
0: 一边容光焕发，一边仿佛还没睡醒，镜子的精气神不一样，发电量也跟着差出一大截。
1: 镜子干净与不干净，功率最多能相差1/3。
0: 擦镜子的活儿，清洗车包圆了，可要让整片镜厂常年转得稳，发得出电，这份家业得自己说了算。
2: 早些年我们这些设备从国外买，贵不说还娇气，后来我们想不如自己造这些镜子，还有这些镜子的追热系统，中间这个塔都是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哪儿坏了我们自己修，哪儿不顺手我们自己改。
0: 造出硬件只是第一步，要管好这么多面镜子的排班，什么时候该转角度，哪一组镜面该安排清洗，光靠人盯远远不够，还得有一颗聪明的管家大脑。
3: 看一下进程，提过几个条件。
4: 检查一号主气样站直接辐射值。
5: 好的，收到了。
2: 现场，这里是主控，准备启动聚光极热系统，请检查现场是否正常。
4: 现在经常具备预热条件，现在开始预热。
2: 我们这些镜子每秒都在微调角度，误差不能超过0.114度，保证太阳和镜子时刻处于最佳角度。
0: 其实大国能源这份家务讲究的就是个勤快，镜子擦亮了，光也追准了，一年下来这片镜厂能发出2.6388亿度绿电，差不多够70000户家庭用一整年。太阳在戈壁滩上正常打个卡，城市的灯就亮了，这份光和热也就稳稳当当进了千家万户。
6: 地下几百米打孔的活以前得人下去，现在来了个地下多面手，认路、找位置、打孔，全自己来。
0: 一个家，地上的活儿摊在明面上，地下的活儿却藏得深。往地下几百米凿岩拓号，这活儿得交给管道工。
7: 传统的矿山开采是在地下几百米深的巷道深处，工人拿着28风枪在岩石面上嘟嘟嘟地进行打孔，环境呢非常恶劣。之前我们只能这样干呢，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了它。这就是中国首台 L3 级别的矿用智能掘进机器人。
0: 它特别主动，不用人盯着，自己认路，自己找活，自己干。本事不小，个头更不小。
7: 它全长11.4米，停进一个车位可能都不够，要两个车位。整机的话是非常重的，13吨重，相当于2头成年大象的这样的一个体重。你以为我要像传统的介绍方式一样介绍它的技术参数吗？不，我要介绍的是它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非常的灵活，它能够在矿石脉络上进行精准的点穴。
0: 可这么个大块头能顺着矿石脉络精准下钻，它的准头从哪儿来？
8: 标定总共我看踩了90多个点是吧？可以吗？这一次平均的误差只有2.4个厘米，最大误差是控制在4.5个厘米以内。
0: 光有准头还不够，地下巷道盘根错节，这名管道工还得自己认得路，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
7: 设计院的话把炮眼位置、矿道走向

0: 全部规划好，重进这个 U 盘里，往机器上一插，设备就知道拿到了整套的设计图纸，它就可以按照设计图纸去施工。
1: 本以为有了图纸上的家务计划书，管道工收拾起来就会事半功倍，可幽暗逼仄的井下空间处处受限，想让他顺利进来干活，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0: 为了把他请进地下窄窄的巷道里，我们这个钢铁大块头也特别注重身材管理。别看这个设备它有这么长，它整个车身只有1.8米的宽，像这种4×3.6米的这种巷道，它能够丝滑地钻进去。
1: 虽然地下巷道宽窄不一，脚下坑洼不平，可这位管道工练就一身好身法，转弯、爬坡、过坎，走的那叫一个顺溜。
0: 下井后他所面临的考验还不是打孔，而是怎么样找到一个焊活最顺手的位置。
1: 就像家里做家务得找个合适站位，地下停车讲究更多，停太远胳膊够不着活，靠太近又施展不开拳脚。
0: 所以呢，我们给它加装了一双眼睛，车载激光三维扫描仪，眼皮一抬，它就知道最佳的驻车位在哪。这双眼睛的话，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功能，就是给整个巷道拍片子，精度能够达到毫米级。
1: 片子拍完，怎么干活最省劲儿？这位管道工自己就能盘算明白。接下来就轮到他撸起袖子，上手干活。
0: 你看他现在就像打排球一样，在8米开外自主操控2吨重的壁架，精准地击打在直径3厘米大小的圆圈里。
1: 一杆接一杆，落点不偏不倚，一排排炮孔就这么整整齐齐地排开了。
0: 你看，这就是刚刚打完的辅助眼的孔，就是个乒乓球大小。
1: 管道工有条不紊地干着活，地面这边也有人守在后台，随时准备搭把手。
2: 我是他的后盾和帮手，当他在自动作业过程中遇到异常问题时，会向我触发请求，我根据这些请求帮助他解决异常。
1: 指令从地面传到井下，反应快过一次眨眼，管道工冲锋在前，人负责补位，相互配合，地下这份家务活才干得稳稳当当。
0: 这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地下空间家务室，整理幽暗地层。除了它之外，我们还有采矿机器人和铲运机器人，这哥仨通力配合，一起把我们的地下巷道打理了干净妥当，让每一个干活的人都平平安安上班去，安安全全回家来。
1: 地上地下都是家，这份藏得深的活交给管道工放心。
3: 2025年1月12日，阿拉善左旗世界最大高空风力发电补风伞成功开伞，天上的风要被成功变成家里的电了。
1: 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风筝，5000平方米，展开后能把12个篮球场遮得严严实实。但中国能建的工程师们更爱叫它另一个名字，天上的收纳师。
4: 阿拉善一年四季啊，最不缺的就是风。那么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把风给捉住，尤其啊，我们是要捉高空的风。
1: 但风这东西可不是想捉就能捉的，想让它乖乖听话，你得有套趁手的工具。
4: 一个是空中的伞，中间地面牵引的这个缆绳，我们还需要卷扬机系统。
1: 听起来简单，可要把天上白吹的风变成家里能用的电，光有这三样还不够。
4: 在那边啊，就是我们一个氦气球。那么氦气球啊，先升起来，带动我们这个补风伞啊， 慢慢的升到空中。

0: 风去，风的一吹，我们这个伞呢就会打开，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口袋，把这个风啊就兜住了。
1: 同样一片风，越往上越金贵，它在300米以上的高空干活，那里的风能是地面的20倍以上。常规风力发电机够不着的地方，它双手一张全接住了。然而天上的风又急又多变，这么大的一把伞，凭什么能稳稳当当的干活呢？
0: 三样本事，第一呢，它的身子骨得结实。你看这个伞面，看着像丝绸，实际上比丝绸啊坚韧多了。我们要保证它啊，在夏天的时候晒不坏，在冬天的时候是冻不坏，风大的时候又吹不坏。
2: 第二，老子得灵光，我们的风速一变呢，它得知道自己该开多大，该收多紧。第三呢，得有一个保命的后手。万一风太大，实在是顶不住了，那么他得自己启动应急预案，自己把伞给关了，不用硬撑。
1: 能扛、听话还不硬撑，这三样本事凑一块儿，天上这把伞才算真能干活了。
2: 今天我们开展5000平做工伞放飞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测得开伞时的拉力，请各小组做好放飞前的准备及检查工作。
3: 报告，伞力度已经检测完毕，随时可以准备开始放飞。
2: 收到，同意放飞。现在我们的氦气球啊正在缓慢升空，当氦气球的升空高度呢到200米左右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主缆绳来带动我们的补风伞升空，来开伞。风啊一直吹，伞呢就一直往上跑，这时候风的力量呢就被我们捕捉到了，然后变成我们机器转动的动力，最后啊变成我们日常用的电。
4: 数据采集已完成，放飞任务已完成，是否回收？
0: 收到，执行收伞任务。这是我们的第30次放飞实验，伞在空中啊完全展开，也实现了成功收伞。每一组数据呢，我们在下一步都会进行详细的分析。
1: 天上，这位收纳师一刻不停忙着兜住风能；地面，工程师们也火力全开，他们搭建的10兆瓦机组，按一年发电3000小时来算，能稳稳攒下3000万度电。
2: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可以满足我们10000个普通城市家庭使用一整年。
1: 风还是那阵风，经收纳师这么一拾掇，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能源财富。可有人就纳闷了，地面上的风机早就遍地都是了，咱们何必费这么大劲，非得派补风伞上天去收风呢？
2: 地面的风啊，就像我们家门口的小河，水不大还不稳。那么高空的风呢，就像天上的水库，水又大又稳，但是呢我们够不着。我们做的呀就是修一条水管，把天上水库的水给引下来。当然不是说整个水库我们都能用，但哪怕是只引一小股，也够我们这个家用的了。
1: 跟传统风电比，它占地能省约95%，用钢减少约90%，发电成本更是直接打了7折，这个月的电费他包了。天上收风是给家攒家底，戈壁除尘是给家存余粮，海底清淤是给家通门路，地下拓夯是给家盖新房。这4桩家务桩桩连着寻常百姓的日子，会持家不是跟山河伸手要，而是把手头的资源一样一样都用好。

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55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从天安门城楼西侧涉级而上，登上城楼。播音员天安门广场的播报瞬间点燃了现场30万群众的心。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1: 请中央人民人父毛主席讲话。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宣告结束的一瞬间，掌声从广场四面八方涌起来，压过了扩音器。这声欢呼，中国人等了100多年。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阅兵式开始。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报告后，陪朱德总司令乘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各受阅部队。
3: 开国大典阅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军事盛典，受阅的部队有海军方队、陆军方队和空军的飞行梯队。开国大典阅兵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勇往直前、勇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充分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
0: 海魂衫、大檐帽、水兵披肩，海军方队的服装格外醒目。广场上不少群众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装，情不自禁地摘掉帽子欢呼起来。1949年开国大典上，海军方队作为第一支受阅方队，率先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队列前方旗手李冠英高擎81军旗阔步前行，这面军旗是第一次在国庆典礼面向全国军民公开亮相。海军方队核心骨干大多来自重庆号巡洋舰和灵甫号驱逐舰的起义官兵。1949年2月，国民党残余势力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起义，随后灵甫号官兵也分批投向解放区，起义官兵抵达东北安东，5月组建了人民海军第一所海军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海军学校。8月，这所学校抽调出一个排，联合华东军区海军组成受阅方队。受阅当天，他们极具特色的直甩长臂动作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4: 安东海校的基础什么？就是呢，重庆号起义的官兵。重庆号是英国制造的一个轻巡洋舰，因此呢，国民党政府啊，当时派海军到英国去接受这个训练，除了这个对军舰的操纵之外，也包括这个队列训练。队列训练它就是英国式的了，你比如说，摆臂多少度，踢腿多少度，1分钟多少步，这些都是英式的。
0: 在只有2个月的训练中，重新编排操点已经来不及，陆军教官只能先把大家的八字步纠正过来，
5: 把英式操点每分钟114步速调整成全军统一的

0: 每分钟120步速，已经习惯了的英式列队直甩长臂动作最终保留了下来。
1: 海军方面呢，出现在开国大典上，确实呢表明我们人民军队不再是单一的兵种，也是彰显了人民军队的现代化，也标志着结束了近代来海防力量薄弱的屈辱历史，表明了我们海防力量的逐步的强大。
0: 当海军方队的身影缓缓远去，久经战火淬炼的陆军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向祖国报道。代表陆军受阅的华北军区步兵第199师，是一支从战火硝烟中拼杀过来的英雄部队。他们没有统一的制式装备，手中紧握的是缴获的38大盖与美式冲锋枪，迈着硬朗的步伐向新中国致以最庄重的军礼。突然一阵轰隆声由远及近，压过了广场上的欢呼，炮兵方阵来了。炮兵第四师携带119门火炮，两辆指挥车齐头并进，行列中有不少被授予荣誉称号的英雄炮兵，其中有威震敌胆的大功五连、神炮十三连、大功第一连，以及在辽沈战役中的立功炮兵，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接受检阅。这支钢铁炮兵队伍的装备型号复杂，火炮类型各不相同。
2: 后来统计啊，参加开国大典的16000部队，用16国家的武器啊，用那些杂式武器能打下天下，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战争奇迹了吧。所以说当时武器的杂乱呢，也反映出啊革命战争的艰难。
0: 重型榴弹炮由美制十轮大卡车牵引，而野炮和战防炮则由骡马拉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汽车、机械装备极度稀缺，在漫长的解放战争中，绝大多数火炮都依靠骡马驮运，跟随着部队翻雪山、越丘陵、渡江河。这些大炮全都来自战场缴获，炮身还留着弹痕。拉着他们的是骡马，驾驭骡马的是一支从胜利中走来的军队。
1: 我们长期来是小米加步枪，是吧？只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才开始有炮兵，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和飞跃啊！所以当炮兵师走过的时候呢，你给热烈的鼓掌和欢呼，也是对我们说这种英雄的部队的一种肯定，一种赞扬。
0: 一门门火炮载着荣光刚刚驶过，紧接着战车方队震撼登场。战车方队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头车功臣号坦克，因老旧多病被战士称作老头坦克。别看它故障不断，却在解放天津、攻打锦州等战役中屡建奇功，战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正式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车身上功臣号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一下吸引了毛泽东的目光，他频频向这辆坦克挥手。驾驶功臣号的是20多岁的董来福，当时他既想抬头看看毛主席，又怕分心偏离了路线，只能匆匆扫了一眼天安门城楼。
3: 我是头车，我要偏离的这个中心整个都歪。
4: 我们的军旗在团长周围前边，你敢看毛主席把车抬偏了？
3: 先生直哆嗦呀。

0: 在董来福身后有近百辆坦克、50辆装甲汽车和100多辆摩托化汽车。这些装备没有车内通话，各车车长与驾驶员之间无法沟通。训练时，站在车顶上的战士只能靠手拍或者脚踩驾驶员的肩膀来指挥。
1: 向右拐踩右肩膀，向左拐踩左肩膀，前进蹬后背，这个倒退蹬后腰，停止蹬头顶。
0: 对坦克结构了如指掌的董来福，最终靠潜望镜巧妙化解了这个难题。
2: 我有个潜望镜在里头，潜望镜是看前面的，他把潜望镜侧面翻，从那旁边那个照的这潜望镜里我可以看见了，都侧面看，来看着旁边的坦克跟我齐不齐，采取这种方式。
0: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一场不为人知的险情发生在分列式的后半段。当坦克队伍行至天安门西侧西华门牌楼时，竟然有一辆坦克熄了火。
3: 我们这天安门一下都着急，怎么搞的？这个查的结果，那个开车这个驾驶员啊，他也兴奋，哎呀，可没出息了，他这个脚啊，一下子油门啊降低了，降低了就不走了，你后面来一辆装甲车，把他一推，推走了。全体的路走。
0: 一场虚惊过后，大家紧握的拳头才慢慢放松。这时现场突然爆发的欢呼声彻底盖过了履带的轰鸣声。伴随着铁甲战车渐渐远去的轰鸣声，骑兵第三师策马奔赴检阅场，近2000匹战马被精心划分为红黑白三色，编成12个方队，蹄声如雷，浩浩荡荡。然而为了让这支骁勇善战的队伍接受检阅，大家可没少费脑筋。这么多匹战马难免在受阅过程中排泄粪便，影响后续队伍行进，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
4: 战士们就想了一些办法，从这个马喂的马料上来想办法。一个是尽量就前一天呢不要喂的太多，再一个呢不要喂草料，让他吃一些精饲料，这样他这个一个是排便量少呢也就控制了，所以在整个这个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基本上没有排便或者没有受到影响。
0: 当地面部队尽数亮相，蓝天之上新中国的战鹰早已蓄势待发。下午4:35，长安街东口上空的云层突然被撕开，17架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在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由东向西飞向天安门。飞在最前方的是9架美式 P-51 野马战斗机，他们分成3个分队，每队都采用品字型3级编队，飞行高度为920米。当机群紧贴着城楼飞过时，广场上的人们挥舞着帽子手帕欢呼雀跃，还有人高声喊道：我们有自己的空军了，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看到大家纷纷向空中挥手致意，方怀和战友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代表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
1: 我们这个人，我就找来的小虫们，我在我们推个机头在下面就准备好了，可以的表示向毛主席、向中央敬礼，这个意思。
0: 方怀和战友们的飞机3点头敬礼的时候，最早通过的总领队邢海帆带领9架战斗机并没有着陆，而是悄悄绕到了天安门

0: 后面。
1: 周总理又提出啊，那个战斗机部队你先飞过去之后，可以在这个北京城北再绕一圈嘛，你等到这个运输机，当时文是轰炸机，飞过去之后你正好又接上之后，这样显得壮观一些。很多这观礼的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一看是26架飞机经过天空，实际上是17架。
0: 在场的外国记者并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他们在发出的报道中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新中国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按照国际惯例，受阅飞机不得挂载实弹，而这一次是特例。
2: 当时方怀是中央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的处长，他就向聂荣臻报告说，敌机对我们的威胁还是存在的，而我们的防空力量还不是很雄厚。那么怎么防止开国大典这一天敌机来空袭呢？聂荣臻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应该说这是一个冒险的方案。参加受阅的飞机其中有4架是挂载实弹的，这样做就是因为一旦遇到敌情可以直接消灭敌人。
0: 这次受阅关乎全城30万群众的生命安全，是一项绝密部署。当时东南沿海仍被国民党残余势力把控，舟山群岛驻扎着敌方轰炸机部队，随时可能突袭北京，破坏开国大典。正是身处这样的险境，执行受阅任务的飞行员早已立下了悲壮的生死誓言。
1: 万一飞机在空中发生故障，飞不了了，那用最后一点这个惯性力气，然后扭到城北去，自己摔到城北，你绝不能摔在这个广场上。所以说他们当时还都签了保证书嘛，这也体现了这个人民空军第一代飞行员这种英勇精神。
0: 然而空中受阅进行到最关键时刻，一件惊心动魄的意外发生了。9架 P-51 野马战斗机首次飞过天安门后，按计划大转弯绕回，第二次飞到天安门上空时，第三队左僚机飞行员谭汉洲的座机发动机突发故障，机头冒出滚滚浓烟，速度骤降。此刻编队已经掠过天安门上空，下方就是30万群众，一旦失控坠落，后果不堪设想。飞行经验丰富的谭汉洲临危不乱，先稳稳控制住飞机姿态，紧跟队形完成飞行，随后找准时机脱离编队，单机飞往南苑机场，最终平稳着陆。开国大典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尚未正式成立，空中受阅由中央军委航空局统筹组织，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有限，受阅难度远大于地面军种。1949年9月22日，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正式出台。这时距离开国大典仅剩下8天时间，在这短短的8天里，他们顺利完成了空中编队飞行训练，出色完成了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空中阅兵任务。阅兵结束后，伴随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激昂节拍，群众游行正式开始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来自长辛店等地的工人队伍，工人方阵后面是8000多名京郊的农民朋友们，他们天不亮就动身，徒步几十里赶到天安门广场，
3: 只为能亲自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0: 来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

0: 团中央团校腰鼓队的青年学生们，身披彩绸，腰系红鼓，咚咚作响的鼓声让整条长安街散发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15岁的王蒙正是这支学生队伍里年纪最小的鼓手之一。队伍里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人生第一次走进天安门广场，这更是他们第一次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走过这里。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腰鼓的声音传到哪里，意味着哪里解放了。王蒙和腰鼓队一边敲一边跳，跟着全场喊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的那个回答人民万岁，我到现在还记得，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
0: 这组珍贵影像出自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记者孟昭瑞之手。1949年刚满19岁的他亲历了平津战役，又在北平入城市中受过锻炼。开国大典前夕，他被编入开国大典新闻处摄影科，负责拍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10月1日这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孟昭瑞特意准备了3架相机。孟昭瑞的主要拍摄地点在天安门广场，当他举起相机抓拍30万军民欢乐沸腾的珍贵瞬间时，广场上万民同庆的热闹场面被永久定格。与此同时，天安门城楼上作为开国大典唯一一位女摄影师侯波也在坚守岗位，她的核心任务是拍摄城楼上的领导人。当时因为太过紧张，拍摄过程中还差点发生意外。
2: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到这墙根来了，就我们照相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往后退啊。总理就过来拉我的衣服，就小心小心。
0: 周恩来总理的关怀让侯波内心十分激动。为了抓住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珍贵瞬间，在那一刻他敏捷地按下快门。
3: 开国大典准是宣布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是我们21世纪大的一件事情，是我们国家多少代的人努力有这么一天好多这个关于的人都流眼泪的，这眼泪是兴奋的、高兴的眼泪是胜利的眼泪。
0: 同样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新华社总社特派记者李普，庆典结束后，他连夜赶写了关于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这篇文章就是他写的。钻旗杆，跪路边，开国大典的记者们就是以这样的姿态，用手中的相机定格下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晚上9:25，开国大典落幕。这一夜，北京无眠，积压了百年的欢呼从广场响起，传向4万中国同胞。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0: 阅兵的轰鸣再次掠过长安街，无数人热泪盈眶。1949年那一声“人民万岁”，与今天“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铿锵誓言紧密相连。这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正是先辈们浴血拼搏换来的新中国。如今带领着10,000,000中华儿女，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奔赴前行。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喂，你好。

0: 三两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岛内舆论市井，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在统一大势下，台湾将迎来关键时刻，需主动求变，掌握自身命运。台海局势出现哪些关键变化？台湾社会又该有哪些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迎接两岸统一，台湾应做哪些准备？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

0: 接着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持续引发关注。有岛内媒体报道称，台湾正在意识到需要通过改变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迎接两岸统一的到来，台湾又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个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就两岸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民进党当局称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刻，遭到批评。报道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称，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已经近在眼前，也就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台湾社会将认识到所谓的台海现状不会长久持续，必须通过改变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目前关于统一后制度安排的讨论，就是台湾主动追求掌握命运的必选项。
1: 大家认为台湾的前途命运呢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呢必须要掌握主动权，做出选择。那么具体是什么呢？
2: 这个马基维利时刻的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内部的这个社会啊，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依赖的自认为可以永远维持不变的所谓现状或者秩序，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它的外在环境力量对比以及内部条件都已经啊在发生剧烈的变动，迫使人们必须为了变局的到来及早准备，而且呢更应该主动有所作为，才能为自己的命运呢来进行掌握。我想这本来就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去唤醒台湾社会认清的现实。对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啊，大家固然知道这个台独会导致战争，但是又长期呢抱持鸵鸟心态，以为只要背靠美国就能以武拒统。而民进党也利用台湾人的这种心理，用维持现状来掩盖他实际上走向台独的路线，让台湾社会轻忽了这对台湾前途会有的危害。事实上啊，正是口口声声维持现状的这个民进党当局，在过去几年呢，一直心存侥幸，主动呢挑衅台海红线，才使得台海局势激烈变化，把台湾推向如今我们所谈的这个马基维利时刻。也就是说啊，是台独不断的要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呢，却是迫使解放军更加压缩台军的防御纵深，也使得一中原则在国际社会被更加确认。尤其从俄乌冲突再到美伊战争，这个东升西降的态势是更加明显。美国不得不放弃啊，原本利用台湾要来对华强硬施压的这个战略，那么转而控管台湾问题可能会对美国造成的风险。因此对台湾而言呢，现状确实呢无法再维持了。最近不少民调也显示，台湾社会呢从察觉到美国不可靠，到如今越来越感受到这个两岸关系的所谓终局啊，也就是呢终究这个统一的问题是无可避免。
0: 其实现在岛内如此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呢，您认为如果现在他们不做出选择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3: 我们知道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啊，会自视所谓的我有民主制度，所谓的我有半导体，所谓的我有某方面的优势，就认为我这是一个所谓的巨统的或者说维持现状的本钱。但是他现在看到大陆各方面的，我们讲是一种可以讲跨越式的，甚至是对台湾社会来讲，很多是一种降维打击式的这种演化啊，快速的演变迭代，那会让台湾社会感到这种统一的加速度是非常可感的。并且这不只是一种加速感，会让台湾社会更明确地认识到所谓的统一的红利好处，那么就是不只有必然性，也有统一所带来的机遇。那么台湾社会的从过去所谓的恐统的这种恐慌感，那么慢慢的会增多的是害怕啊，统一这个快车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能赶上，错过了这一班，到下一班再上还能不能上车，上车之后还能不能有更多的所谓的筹码也好，红利也好，这个我觉得是台湾社会现在更深层的一种我们讲叫做焦虑感啊，一种担忧感。如果说台湾无限制的啊，或者是抵抗拖延阻挠统一台独势力，那么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未来几个很严重的我们讲叫所谓的效应。什么效应呢？就是我觉得对应苏琪所讲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虚弱，那它虚弱就会导致台湾更可能会把自己的头埋到沙子里面，出现这种所谓的鸵鸟效应，它不愿意去面对现实。那么第二个效应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井蛙效应，就是苏琪讲台湾越来越内部的分化分裂对立，实际上导致会有更多的一个反噬。所以说这样一个结果看起来就是我们讲台湾的有识之士提出在这个时候台湾要加快去面对统一问题，我觉得就是针对的让台湾这样一个负面的效应能够去解决。
0: 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学者呢是积极参与到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当中，那么据您了解最新的进展状况如何？那么除了学者之间的讨论，其实两岸民间的也有讨论，那么民间讨论是否也是在为两

0: 统一做准备呢？
1: 我想这个讨论啊，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呢，大家讨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呢，就是越来越细，越来越实。我们看到这个在台湾呢，彰化师范大学有一个副教授叫李奇泽，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就谈到了他对于两制台湾方案他的一些主张或者他的一些设想。这里面你去看，里面涉及到很细的内容，比如说政党的问题，比如说行政权的问题，比如说立法的问题，比如说司法的问题，比如说军事的问题，他都有他一方面的一些这个看法和他的设想。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也讲得很明确，叫乐见与欢迎。我们欢迎台湾各界，就是对于两制台湾方案，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主张，您都拿出来讲，让大家看一看。那么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北京呢，也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那么学者大家一起也讨论到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关于司法制度怎么衔接的问题，比如说关于统一之后整个的教育体系，包括这个教材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做转换，包括说那些台独分子该如何惩罚他们的问题。我想方方面面，其实两岸的这个学者们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而且站在自己学科，站在自己专业的角度呢，其实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那么我想这样的讨论热度越来越高，其实这一点上大家是能够感受到非常明确的。而从民间的讨论来讲呢，那么我们看到说两岸的民间，特别是在台湾的民间，大家对于统一更多的关注起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比如说统一之后，那么财产的保护的问题啊，比如说跟自己生活的问题啊，说这个比如说能不能考公务员呢、啊？然后在这个考大学的时候，哎，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大家的讨论越来越细，越来越实，这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态度，从过去讨论要不要统一，变成是现在讨论怎么样统一。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两岸统一前景，最大的障碍就是岛内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不仅不乐见两岸关系改善，更排斥任何通过讨论、谈判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任何可能。台湾社会要为统一做准备，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消除台独势力在岛内的影响，如迫使民进党修改台独党纲，让民进党下台等等。长久以来，以民进党为主的台独势力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那么为阻挡两岸统一，他们都制造了哪些方面的障碍呢？秉忠，
2: 我想制度分歧本来就不该是拒绝两岸统一的借口。大陆一直倡议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早就解决了两岸制度差异的问题，让两岸呢能够在尊重彼此的政经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之下，同时呢不妨碍国家的统一，让两岸呢这个力往一处使，不再把大家的资源耗费在中国人的内斗上。但民进党为主的这个台独势力却是刻意呢把民主的定义窄化成美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选举模式，那么完全不顾人民真正需要的发展利益，用这个所谓的民主来包装台独分裂，合理化他们一切妖魔化大陆、撕裂两岸人民情感的作为。比如在马英九时期，两岸呢实现的这个三通直航的大发展、大交流，这明明啊是造福台湾民众的好事，但是民进党呢就用这个所谓的捍卫民主之名发动太阳花暴动，最后呢把真正民主选举选出来的立法机构的决议呢都给推翻，那么中断了两岸经贸融合的进程。等到民进党自己上台之后，更是呢又打着这个捍卫民主的幌子限缩两岸各种的交流，那么别说啊是对呢这个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人士来进行各种的迫害，连单纯呢带台湾基层的乡亲去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随时会被民进党当局用各种的这个法条来开刀。这也就让台湾岛内啊很难形成一股支持和平统一的政治力量，因为民进党啊一边呢用民主来谎骗台湾民众，似乎啊只有拒绝统一才是所谓的捍卫民主，而另一边呢又是打着民主反民主，全面压制主张和平统一的声音。所以本来我们说啊，这个两岸大可以通过各种的良性互动累积互信，让统一水到渠成，大陆呢也已经拿出十足的善意和诚意，邀请台湾各界和大陆一起共商一国两制之下的台湾方案，但民进党却是呢都以捍卫民主为理由来全盘否定，不断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让和平统一变得困难重重。
0: 是的，说到为两岸统一做准备，那么如何消灭台独在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那么现在据您了解，在岛内大家都在怎么做？
3: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一种政党体制内的抗争，那么这里边比较突出的就是表现出像中国国民党，那么包

0: 包括他以这样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一个重要的政党的路线，那么去团结合作，像民众党这样的在野党，那么去形成蓝白合作的体制。那么他们在这个体制里边啊，大概是从三个方面对于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去做抗争。那么首先是一个在立法机构对于民进党的一些比如以美谋独啊、以武谋独的这些议程去进行斗争。那么第二个就是像我们看在今年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它主要针对的是实际上是台独这种所谓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它的基层的组织基础。那么第三个就是更长远的来讲，就是所谓的政党轮替，也就是在2028年，那么通过蓝白合作的路径，能不能把台独的政党和他的所谓的头目给拉下马来啊？那么实现这种我们讲叫全岛全台的这个路线方面有一个拨乱反正啊，能够对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路线有一个踩刹车。那么我觉得这是岛内未来两年里边政治斗争的一个核心的焦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社会有很多这个政治的力量，包括民间的组织，他们长期从事反独的各方面的社会的一个运动、政治的斗争。那么包括像被民进党现在是重点去盯防啊、打压的，像新党啊、统促党啊，都去申请要解散了啊。那么包括像劳动党等等，那么大量的统派的政党组织人士啊、个体，他们都是在不断的通过，一方面是舆论斗争，另外一方面是社会组织、街头运动的方式啊，是自下而上的。
1: 岛内舆论市井。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在统一大势下，台湾将迎来关键时刻，需主动求变，掌握自身命运。台海局势出现哪些关键变化？台湾社会又该有哪些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迎接两岸统一，台湾应做哪些准备？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称，美台之间正在为应对新的战争形态悄悄推进所谓地狱景观的构想，以无人作战力量消耗解放军登岛作战的部队，拖延武力抵抗的时间。分析认为，台湾目前的军事武装仍以对抗统一为主要目标，其作战思路、装备武器、军事训练都将大陆作为假想敌，也是两岸统一的障碍之一。
2: 我们知道每年啊，到了这个下半年，台军呢就会频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军演，而他们长期以来呢也一直是以解放军作为自己的假想敌，所以您认为这是否也是阻挡两岸统一的一大障碍？
3: 我想是这样的。民党当局为什么会让台军一遍又一遍地搞各种各样的演习？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营造一种幻觉，这个幻觉就是核心的所谓的以武拒统，这是民党当局的根本的目的。他其实在给整个岛内灌迷魂汤，营造这么一个幻觉。而我想这个幻觉不可能维持太久，因为大家看得很明白，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岛内的武器有一部分是从美国买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九月份的时候，当时美国有一个军火的人工智能的公司，那么这个创始人跑到台湾去讲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他嫌啊美国给台湾卖武器卖得有点慢，所以呢他觉得耽误他挣钱了。对于台湾听到的是什么？说原来你们这些人以前口口声声说什么你们惦记着台湾的安全，原来根本没有，你们惦记的是你们挣钱的快慢。所以他等于是把美国的真心话讲出来了，所以他们满脑子只想他们挣钱的快慢的时候，那么万一发生冲突，美国是根本不可能来的。这一点上我想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得清楚，所以民党当局营造的那个安全的幻觉等于是被美国把它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赖清德这几年里来，他就在不断的利用这个所谓的军事这个议题，不断的给自己大捞特捞啊，所以岛内的民众看得清楚啊，搞装修的、卖茶叶的都跑去承接这些军事的合同，而且赖清德的那些朋友们，所谓赖友友的公司，他不放弃的是给他那些朋友们送钱，而且民党还把这个整个的大单子拆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单子。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这些搞所谓以武谋独的，我们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精准。你看美国这些军火公司，只要敢越界的我们绝对制裁，台湾这些跟民党当局跑的这些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精准制裁，而且跟他们有关的一个都跑不掉。所以岛内现在其实看得很清楚，以武谋独就是绝路，就是死路。
2: 为了两岸统一做准备，秉忠，你觉得现在岛内应该如何处理好两岸军事斗争这样一个问题呢？
4: 回顾2019年，当时蔡英文的连任呢充满挑战，为了翻转选情，蔡英文放弃原本维持现状的保守措辞，改提出激烈的抗中保台，最后虽然成功骗取选票，却也让两岸呢走上冲突。

0: 突之路，美国啊更逼着台湾做他的反华马前卒，那么要台湾延长兵役，扩大军事动员，民进党当局呢也都完全配合，宣称要搞全民皆兵。但所谓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进党搞过头之后呢，台湾民间开始质疑，票投民进党，最后是青年上战场，越来越多声音啊开始倒过来批判，民进党当局不能整天的只谈以武拒统，只想着提高两岸军事对抗的烈度，而不去思考避战之道，不去寻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可能。加上台湾呢一切以武拒统呢能够成功的这个推断，都是建立在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假设。但随着美国不但呢不愿意承诺协防台湾，所谓弃台的倾向更是越来越明显，尤其台湾呢已经付款的各项对美的军购呢，这个交货的时程是一拖再拖。那么原定呢最新批准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也已经宣布暂缓，都让台湾各界对以武拒统失去信心，认为不断升高军事对立，最后呢只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其实台湾长年以来啊，这个年轻人当兵的意愿就不高，因此所谓募兵始终呢是募不足额，只能用强制征兵的方式来凑足这个兵员，甚至呢降低对体格的要求来滥竽充数。如果两岸呢能够走向和平统一，其实台湾青年就不必呢打乱自己的生涯规划，被强制入伍受训，甚至随时可能被充当为炮灰。台湾呢也可以省下大量的军费，用于呢经济建设以及改善民生福祉。
1: 岛内舆论认为，面对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岛内要做的准备是多方面的，如要摆脱外部势力对岛内决策，尤其是对两岸问题的干涉，要增强两岸民众的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要让岛内民众读懂大陆的对台政策，尤其是统一问题上的善意主张，让岛内民众能够理智思考台湾前途命运的问题。
2: 现在美日等一些外部势力对于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旷日持久的啊。那您觉得如果要为统一做准备的话，怎么去减少他们的影响，让台湾民众真正的能够自主的做出符合台湾利益的决定？
3: 我觉得首先有三个认识，台湾社会是需要去进行这种我们讲叫既要破除要去建立啊，就是有三个认识需要去明确。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叫所谓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谎言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美国是怎么去定位台湾的啊？经常讲所谓台湾是美国的所谓的繁荣伙伴，而日本的右翼又去讲台湾是所谓命运与共的家人。那么这些话语背后它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台湾怎么去看待美国、日本等等这些外部势力对它的关系的定位？所谓的繁荣伙伴，说白了就是要让台湾的经济、台湾的民众成为美国繁荣，或者说美国再次伟大的耗材。就是美国要繁荣，那么他要去踩在别人的这个资源之上啊，成本之上。那么第二个，依托于这种关系，我们看到美日长期有这种所谓的一个安全的叙事。那么这种安全叙事的谎言啊，台湾社会应当非常的警惕。我们刚才像这个教授也提到啊，对于所谓的台湾的安全啊，美国是或者民进党总是讲美国向台湾卖军火就是给台湾安全啊，好像台日间搞什么经济合作就是台湾的安全。但问题在于哪个伙伴、哪个家人会总是琢磨着向台湾要输出战争、输出冲突、输出动荡，希望让台湾动辄说你要去抵抗一个月，你要死伤十万人，这样的话所谓的美军才会介入。这个我们讲是所谓的安全的话语体系里面应当有出现的这种逻辑吗？那么如果说日本是把经济安全看得非常重要，所谓台日间，那么他为什么要派人跑到台湾去偷台积电的核心的两纳米的技术呢？这个我觉得这些叙事都是不攻自破的。
2: 我们看到由于民进党和绿媒的不断的抹黑和歪曲呢，可以说影响到了一部分台湾民众，他们对于统一的这样一个意愿，就是好像不太愿意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在您看来，让所有台湾民众非常真实的去了解大陆的涉台政策以及统一之后的制度规章，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4: 的确是如此的哈。我们看到过去啊，民进党和绿色媒体它的套路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是他把所有的东西混到一起，比如说我们知道九二共识是两岸的政治基础，而一国两制是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结果民进党呢就把这两个东西非要混到一起，以至于说在台湾的整个混淆视听。他为什么要把它混到一起呢？是因为最后呢他要在台湾社会营造出一种所谓的假象，就是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所以他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导致呢有很多台湾的普通民众对于九二共识、对于一国两制他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就被民进党当局带跑了。就是一说起这个词他就说我都不要，我都不要。究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当局呢，老是去偷换概念，经常搞什么什么东方和西方啦，什么民主对威权啦，经常给你搞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所谓的对立。

0: 去放在两岸关系上，所以这其实是民进党当局和那些绿色媒体的险恶用心。但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说，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民进党当局骗人的东西。真真正正的情况是，首先在面对统一这个问题上，大陆是拿出了非常多的善意的，这个善意不仅包括了现实力的考量，还包括了心理层面的托举。首先我们来说现实利益的考量，现实利益的考量当中，我们现在讲得很清楚，大家一起来共议统一，台湾同胞你关心什么事儿，你希望是什么样子，你把你的想法都拿出来讲。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叫做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就是大陆和台湾我们可以实行不同的制度，你台湾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你的财产得到保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对于台湾同胞来说，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我干脆早一点把我的条件，把我的想法讲出来，那自然在谈判当中我可能会拿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越来越多的台胞愿意投入这样一个讨论，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愿意去拥抱统一，愿意去谈论，愿意去想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做到什么。所以民党当局过去一直以来啊，去骗台湾民众说所谓的什么统一之后，哇这个天就黑了，哇这个你的生活就变了。台湾同胞说没有啊，统一之后天不仅不会塌下来，而且还会越来越亮。
1: 那么长久以来呢，我们看到岛内民众他们的民族还有文化认同呢是已经出现了偏移，所以秉柱你觉得如何来扭转这种现象，来增强他们的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是否也是在为两岸早日统一做准备呢？
2: 民进党用尽一切力量，把两岸呢本来只是制度的分歧，扩大成了民族文化之争，甚至呢在学校里头把这个中国史的教育完全废除，使学生啊完全丧失了对于文化一脉相承的观念，自然失去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那么所幸随着大陆的软实力上升，大陆各种流行文化呢都融入到台湾年轻人的世界里头，那么这多多少少也弥补了民进党去中国化之下两岸的隔阂。然而啊，民进党当局却仍然动用各种的政治手段，限制大陆影剧作品在台湾的上映，甚至呢，对像是小红书这样的社交软件，对张雪机车、瑞幸咖啡等等这些大陆的品牌来全面封杀。从这里也看得出啊，民进党非常害怕两岸的各种交流接触，因此我们就更要扩大两岸方方面面的交流交往，增强两岸是一家人这样的一个基本认知以及情感连结。此外呢，除了前面我们谈到啊，这个大陆当前流行的这个娱乐文化，事实上两岸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更是民进党再怎么样斩都斩不断的历史纽带，我们更要牢牢把它记紧。比如民进党口中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其实呢就是呢以闽南文化为主，台湾民间信仰所祭拜的像是王爷、妈祖、关公、保生大帝等等的神祇，祖庙呢也都在大陆。所谓本土语言的这个闽南话更是呢源自福建，甚至几千年前呢是源自中原的方言。因此民进党呢现在又刻意的去标榜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影响，想要把这个日本文化给抬高，也作为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在台湾民间呢是有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此外呢现在呢绿营还放任侧翼名嘴啊天天造谣，说什么大陆吃不起茶叶蛋啦，高铁没有靠背，北京没有冰箱等等，那么都是想要颠覆两岸一家亲的事实，故意制造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误解以及歧视。所以我想啊，我们在台湾的有识之士呢，除了要认识到两岸统一势不可挡，更要在统一前呢多多努力奔走，开展更多两岸交流，通过新媒体来传播中国的文史教育，介绍大陆方方面面的信息，让岛内民众了解，尤其呢是让年轻人有感，借此破除那些破坏两岸情感的谣言以及认知遗毒，促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因为毕竟啊，这些呢硬被洗脑制造出来的错误认知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差距，只会让台湾人在面对未来的变局的时候徒增更多不必要的心灵煎熬以及痛苦，也增加了更多两岸冲突的风险。

对于统一大事，岛内舆论呼吁早做准备，提出台湾的方案作为选项，而不能够一味地回避统一问题，拒绝讨论，痴迷于所谓的维持现状，否则只会让台湾丧失主动权，最后只会等来一张最后通牒。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
1: 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
0: 我们祝福祖国繁荣富强，祝福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华侨华人幸福安康。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全国各地举行升国旗仪式，庆祝新中国77周年华诞。
1: 国庆假期第一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34亿人次，交通部门强服务保出行。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10月1号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至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

0: 所服，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强调，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把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今天是国庆节，神州大地花团锦簇，广大干部群众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我备受鼓舞。新中国77载辉煌成就有目共睹，作为边疆民族村党总支书记，我亲身经历巨变，群众幸福感不断增强。接下来我将建强村党总支，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增收，让幸福的佤族村更加幸福。
3: 这些年亲眼见证生态一点点变好，中华水塔的水更清了，林场的树也更多了，大伙保护生态的信心越来越足。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把高原生态的绿色根基打得更加牢固。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真的是说到了大家的心坎上。在党的惠民政策引领下，我的家乡面貌焕然一新，家门口就业机会也越来越多。我们要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听党话，跟党走，用双手创造出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这个国庆假期还有许多人坚守在工作岗位。湖北宜昌长江边，数百名建设者忙碌在施工一线，推进三峡水运新通道建设。吉林长春生产车间，设计团队正围绕动车组新车型开展各项试验测试，推进技术攻关。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鼓舞着各行各业的人们。
5: 我们正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五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目前先行开发区已经完成，工程建设转入新阶段，我们一定不负总书记嘱托，高质量高标准推进各项施工任务，把新通道建设成经得起历时检验的精品工程。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我倍感振奋。如今由我们团队参与研制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升级版列车驰骋在京沪高铁线上，我将坚持自主创新，聚力攻克技术难关，擦亮中国高铁这张国家名片，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广大干部群众表示，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一定能够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要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锚定目标，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绚丽篇章。
7: 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靠的是党的坚强领导，靠的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团结一心，接续奋斗。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我们要牢记总书记嘱托，生动讲好红军长征故事，让更多人，尤其是青少年，读懂这段峥嵘岁月，汲取奋进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8: 总书记的讲话催人奋进，这些年中欧班列发运的商品正在从农副产品

0: 小家电向成品汽车、大型机械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我们要充分利用政策红利，不断提升物流通关效率，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贡献力量。
1: 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聚焦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抓好科技金融、中式平台、成果转化等关键环节，助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2: 港澳台人士表示，习主席的重要讲话令人深受鼓舞。
3: 习主席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鼓舞人心。香港各界必将把握机遇，开创新局，在一国两制制度优势下，充分发挥内联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5: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6: 在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的新征程上，今天我们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77周年华诞。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升国旗仪式，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站在天安门看升国旗，内心特别的有力量。我对国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心里越来越踏实，生活方方面面都越来越有保障，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安稳，孩子们能够健健康康的快乐的生活，去追求他们的梦想。
1: 我看到和平鸽飞起的那一瞬间，哇，我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感动。这就是我们中国永远都在给这个世界带去平静，带去安宁，带去这种和平的能量。也想对那些为了就是我们能够走到

0: 今天，牺牲过的那些烈士、那些先辈们，这甚是如你们所愿，而我们后辈也当自强。
1: 心情非常非常激动，我是一名刚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党员，我的家里有两位党龄超过50年以上的老党员，我的姥姥和我的爷爷，他们也对我进行嘱咐，在自身的岗位上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一份力量。
2: 当国歌响起的那一刻，全身的热血涌了起来。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大青年投入到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毕业后，我想扎根西部，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把青春安放于国家最需要的地方。
3: 当国歌庄严响起那一刻，内心中感受到的是我们中华民族奋进的脉搏。今年是15武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我将把现场观礼带给我的振奋与感动转化为脚踏实地走好建设航天强国的新长征路。
4: 今年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我们的先辈用双脚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伟大壮举，先辈们不怕牺牲的长征精神一直深深地激励着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我们的长征就是在健康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我们青年的力量。

0: 今天从都市到乡村，从高原到海岛，人们升起五星红旗，共同祝福伟大祖国。
1: 今天在祖国东极黑龙江抚远市，五星红旗迎着第一缕晨光冉冉升起。在海南三沙市多个岛礁，雄壮的国歌声响彻上空。在新疆红旗拉甫，国旗在海拔5100多米的帕米尔高原迎风飘扬。今天，西藏拉萨、山西太原、内蒙古呼和浩特、四川成都、陕西西安等地也举行了庄严的升国旗仪式，人们观升旗、唱国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2: 看着国旗缓缓升起，我心里特别的激动，真切感受到这些年我们身边实实在在的变化，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家乡越来越好。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在江西瑞金、福建龙岩等地，人们走进红色地标，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将对祖国的祝福融入庄重的仪式中。
3: 正是无数革命先辈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山河无恙，我们应该倍加珍惜今天幸福的日子，奋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今天在黄海前哨、江苏连云港开山岛上，守岛民兵与时代楷模王世花一道，迎着海风升起国旗。1986年起，王继才、王世花夫妇以岛为家，守岛为国32年。如今，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来到这里，接过接力棒，传承爱国奉献的守岛精神。
4: 王继才、王世花在这里守了32年，现在我们接过了他们的接力棒。请祖国和人民放心，我们一定守好开山岛，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1: 礼赞幸福生活，奋进伟大时代。今天，五星红旗飘扬在粤港澳大湾区核心枢纽工程狮子洋通道的建设现场，超3000名建设者坚守岗位，正全力攻坚项目施工。在安徽小岗村，乡亲们升起国旗，庆祝又一个丰收年。在云南怒江独龙江乡，当地村民们身着节日盛装齐聚广场，在边疆峡谷间共抒爱国情怀。眼下当地的草果迎来收获，一步跨千年，独龙族不仅实现了告别贫困的历史巨变，还因地制宜发展起林下经济、特色养殖、生态文旅等乡村振兴新产业。
5: 乡亲们的钱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我们一定接受好家乡，守护好边疆，不辜负党中央对我们独龙族的关心和期望。
1: 今天在南沙仁爱礁、仙滨礁附近海域，中国海警东安舰编队坚守一线，执法员在甲板上整齐列队，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守护祖国南海安宁。从这个国庆开始，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全面推行重大节日升旗仪式制度，通过规范设置国旗广场，组建国门护旗队，常态化开展国门同声。

0: 一面旗系列活动。今天，香港特区政府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区区旗冉冉升起，悬挂着国旗和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轮船在维港水面喷洒水柱敬礼。澳门特区政府今天在金莲花广场举行升旗仪式，澳门保安部队首次以中式队列步操亮相金莲花广场。今天全军各部队官兵举行升国旗仪式，在马里、南苏丹、黎巴嫩等海外维和任务区，在远海执行护航任务的海军第49批护航编队，官兵们致敬伟大祖国，礼赞盛世山河。
1: 苍穹为证，家国同梦。国庆节到来之际，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在距离地球约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向祖国献上深情告白。
2: 我们在太空执行任务，国旗总是伴随我们，也时刻提醒我们心系祖国，不辱使命。对我们航天员来说，为国出征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时刻听从祖国召唤，无畏奔赴星辰大海。
3: 从飞行员到航天员，我始终把国旗贴在胸前，把祖国装在心中。祖国给了我飞天圆梦的机会，我将扎根航天事业，用青春抱祖国，用奋斗写华章。
4: 梦想不分地域，奋斗不分山海，只要敢于仰望，勇于拼搏，祖国就会托举每一个追梦者，在家国同心的沃土上绽放最美的光芒。从空间站遥望地球，那片灯火璀璨的土地就是我们日夜思念的祖国。
2: 祝伟大祖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0: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今天零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480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32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成都、上海、广州等地高铁站启动通宵运营模式。今天全国水路客运量预计达134万人次，交通运输部救捞系统提及部署，强化灾害性天气防御，全力保障船舶运输安全。全国民航今天预计运输旅客251万人次，保障航班19982班。
5: 这个国庆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伴您共度家国同庆、欢乐祥和的假期。
0: 2026国庆特别节目《中国梦家国情》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等多平台播出，以奋斗之姿致敬伟大时代。国庆期间，总台综合频道还将推出《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诗行万里长征路》《非遗里的中国》等节目，以多元视角和年轻化表达走进广大受众。电视剧频道继续播出电视剧《征途》，展现红军长征的艰苦斗争历程。新闻频道推出多档特别节目，其中《山河日日新》全景呈现155开局之年蒸蒸日上、活力迸发的奋进中国图景；新的《长征路》通过追忆长征精神，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形影中国·征途永续·万象皆新》特别节目，探访长征重要地标，解锁红色文旅新图景。综艺频道播出第二届丝路之星国际音乐大赛，通过来自12个国家的歌手演绎历年春晚经典曲目，展现美美与共的文化共鸣。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北纬30度》，

0: 此外，体育频道将持续为广大受众呈现第20届亚运会与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精彩赛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在帆船帆板男子49人级帆船决赛中，温在鼎、刘天组合夺得金牌。在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单人划艇决赛中，张志成夺得金牌。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8点，中国体育代表团以152金、71银、62铜的成绩继续领跑金牌榜、奖牌榜。昨晚，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开幕 ，WTA 1000女子单打和 ATP 500男子单打进入正赛阶段。本届赛事汇聚多名世界排名前10的顶尖选手，赛事将持续至10月11号。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中外各界人士共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来宾们高度评价中国取得的伟大发展成就，表示期待深化对华合作。
0: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9月30号举办国庆招待会，美各界友好人士、各国使节等800多人出席。来宾们期盼中美关系继续稳定向好。
2: 最令我触动的是中国的发展速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人们深受鼓舞，这改变了世界。祝中国人民国庆快乐。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所做的一切非常了不起，中国正朝着积极的方向前进。如今的中国空气清新，街道美丽，我认为美中两国可以相互借鉴，共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来。
0: 在中国驻纽约总领馆举办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期待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人文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2: 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未来5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令人期待。这种互学互鉴的机会对青少年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0: 中国驻东盟使团近日举办招待会，现场举行了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5周年纪念图片展揭幕仪式。
3: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诚挚的祝贺，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祝愿中国人民继续享有和平、幸福与成功。东盟与中国的友谊历久弥新，期待东盟同中国继续深化合作。
0: 中国驻匈牙利使馆日前举办国庆招待会，同时庆祝中国与匈牙利建交77周年。
4: 祝愿中国人民繁荣安康。匈中两国在经济、文化等领域长期保持交流合作，未来我们愿同中国在绿色能源等领域进一步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挑战。
0: 连日来，中国驻马来西亚、柬埔寨、沙特、塞内加尔、突尼斯、瑞典、波兰等国使馆也举办招待会等活动，中外人士共话友谊合作，期待实现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美国媒体9月30号报道，美国和伊朗28号举行谈判，由于双方都不愿做出让步，谈判陷入僵局。据伊朗媒体29号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从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参加联大相关会议。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这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2017年底，伊拉克政府宣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胜利后，美军仍在伊保留数千名士兵驻守。2024年9月，美伊达成协议，正式明确撤军时间表。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一架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航班发生一起安全事件，

0: 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该航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在袭击者被制服后，该航班改道并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这是一起非常严重的安全事件。涉事客机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迪拜航空公司30号发表声明称，该事件发生的原因仍不清楚。该公司目前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
1: 大江南北，群山巍峨，壮美如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领略多姿多彩的锦绣神州，祝福伟大祖国山河永固，繁荣昌盛。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星河璀璨，映照千年文化传承，山河壮美，承载亿万赤子之心，流淌着的东方旋律是对祖国的深情祝福，光影间的生动图景映照着拳拳爱国心。中国文艺系列节目《锦绣华章送山河》，电视纪录片《锻造雄狮向复兴》，用一个个真实的故事，描绘了一幅幅新时代军民鱼水情深的生动图景。纪录片主题曲《我是守护的光》，恰恰就是全军保家卫国、无私奉献精神的高度凝练。歌词中充满了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更展现出当代中国军人的昂扬风貌与责任担当。歌手张杰也以高亢的歌声传递出自信而坚定的力量。

李宇春演唱的歌曲《暖》是一首将家国情怀融入每一句歌词当中的音乐作品，歌曲充满诗意，巧妙地将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唱出了国的怀抱与家的温暖，让人们在融融暖意的歌声中激荡着浓浓的家国情。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歌曲《有我》是一首献礼中国共青团成立100周年的音乐作品，由唐田、严光宇作词，钱雷作曲，词曲间蕴含着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歌曲以一幅幅青年群像，讲述了一代代不负时代重托的中国青年在各个领域为国家和民族奋斗拼搏的故事。

0: 以前航天员这三个字对我来说既神圣又遥远，我也曾经梦想着能把自己热爱的科研工作搬到太空去。
1: 比赛开始。
2: 我是王顺，其实还是做好自己吧，因为别人再强大或者再弱小，其实都不关你的事情。
3: 王顺憋气到头，抢到边，王顺冠军。
4: 获得金牌的是中国王顺。
5: 能走出大山，我一定要为国争光。
6: 我准备好把青春挥洒在祖国大地。
7: 王顺与数字火炬手一道点燃主火炬台。

篇章的创作者，试图通过这首歌向听众传达出一种积极进取的正能量。歌曲中对于未来生活的憧憬与期盼，激励着每一个人在遭遇挑战时要保持豁达的心态。篇章的音乐律动中凸显出阳光少年青春的坚定与奋斗拼搏的豪情。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媒体1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或将在中期选举后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特朗普9月30号在白宫说，在伊朗问题上仅有两个选项，要么实施军事打击，要么达成协议。
1: We have to make that decision. We blow them up, make a deal, but the time is coming. It's going to end very soon, one way or the other.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9月30号报道，美国务卿卢比奥9月28号曾要求伊朗外长率领的代表团在双方谈判陷入僵局后立即离开美国。报道援引美官员的话称，在卢比奥授意下，美常驻联合国代表团9月28号晚告知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率领的伊朗代表团必须立即离开纽约。报道称，9月28号早些时候，美方认为当天同伊朗的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但随后的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认为，伊朗代表团本就计划在9月28号晚返程，卢比奥此举是一种非常不寻常的外交谴责，暴露了两国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9月29号报道，阿拉格奇在结束其行程和密集的外交磋商后已离开纽约返回德黑兰，他此行主要是为了参加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此前一天表示，伊朗已与调解方卡塔尔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9月30号说，伊朗就战事问题的提议已收到美国方面的回应。
0: 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昨天发布消息表示，伊朗代表团于9月28号晚间离开纽约，这一行程安排已于9月17号提前告知美国国务院。由于一无所获，美国国务院转而散布毫无根据、毫无价值的消息。另据中东地区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调解方卡塔尔仍在与美伊双方沟通，寻求折中方案。阿联酋国家通讯社10月1号报道，阿联酋总检察长下令对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展开调查，包括调查其是否与恐怖活动有关。报道说，依据现行法律，阿联酋司法机关对该事件拥有调查管辖权，因为涉事飞机在阿联酋注册并涂装阿联酋国旗。
2: 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9月30号说，当天原定从迪拜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 FZ1073 航班发生驾驶舱冲突事件后，该公司已暂停所有往返以色列的航班，等待有关方面对事件展开调查。迪拜航空公司表示，对旅行计划受到影响的乘客表示歉意，并表示正尽可能提供协助和替代出行安排。据阿联酋媒体报道，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9月30号在飞往特拉维夫途中，副驾驶涉嫌在驾驶舱内持刀刺伤机长，导致飞机突然急降。有乘客事后回忆称，飞机当时正在高空飞行，突然开始猛烈下降，他最初以为遭遇了严重气流颠簸，

0: 才意识到驾驶舱内发生了一场生死搏斗。迪拜航空公司说，事发后该飞机改道并安全降落在沙特阿拉伯塔布克机场，机上所有乘客安全。乘客随后搭乘迪拜航空另一架飞机前往特拉维夫。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将这起驾驶舱冲突事件称为安全事件，并表示正与有关方面调查事件原因和具体情况，呼吁外界不要传播非官方信息或预判调查结果。事发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下令加强对飞往以色列航班的安全措施。
1: 据伊朗方面9月30号消息，来自伊朗安全机构的情报显示，以色列政权计划实施恐怖主义行动，例如对飞机或机场发动袭击并嫁祸给伊朗，以促成国际社会反对伊朗的共识，借此对伊朗施加新一轮压力。伊朗情报机构正在全力阻止该图谋得逞。对于上述消息，以色列方面暂无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早些时候表示，现在说谁是迪拜航空安全事件的幕后黑手还为时过早。金秋时节，山河锦绣，喜迎国庆。这个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
2: 国庆假期，中国各地纷纷换上节日盛装，在云南大理古城，城楼上红灯笼次第高挂，复兴路沿线800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万余盆鲜花装点街巷，市民游客穿行其中，沉浸在祥和的节日氛围里。贵州贵阳市主城区各条主干道也换上节日红装，花溪湖公园、花溪公园及大街小巷处处挂满五星红旗，满城中国红，处处皆是家国浪漫。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与越南、老挝、缅甸三个国家接壤，边境线总长4060公里。10月1号上午，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响彻边关，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从通关口岸到边境通道，从巍巍界碑到边关警务室，一抹抹中国红在云南8000里边关连成一片，一面面国旗映照着边关儿女的赤诚之心。
3: 守好国门就是守好祖国开放的大门，无论风里雨里，我们都会把国旗准时升起，把国门牢牢守好。
2: 国庆当天，山东威海高新区火炬八街人头攒动，处处可见中国红。当地将红色教育、传统民俗与假日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将热闹的滨海街区打造为沉浸式露天红色课堂。中小学生红色课本剧《红颜谁是最可爱的人》街头展演，吸引众多市民游客驻足观看。
4: 对小朋友来说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玩的过程中也学到了红色精神，特别有这个仪式感。祝愿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2: 国庆假期，海南海口骑楼老街全面切换中国红模式，百年南洋建筑群上一面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市民游客穿梭其中，纷纷驻足打卡。作为国庆活动的重头戏，老街红潮、骑楼快闪火热上演，国庆假期将分别呈现红色娘子军、红色青春、红色巾帼三大主题。而在另一端，当爱我中华的旋律响起，众人齐声高唱，场面震撼人心。
5: 感觉很自豪，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感觉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就是说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2: 国庆长假的第一天，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风景区满是迎风飘扬的旗帜，处处洋溢着中国红。巡游活动中，孙悟空、猪八戒等角色大闹天宫、过火焰山等西游记经典情节都让孩子们兴奋不已。根据预定信息，11期间连云港花果山日均游客近4万，青少年票占比将近40%。国庆期间，河北石家庄各花卉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传统好寓意花卉持续走俏，前来挑选鲜花的市民络绎不绝。除了传统单品花卉热销，多款创意组合花艺、节日主题花礼成为市场新宠。这类创意花艺不仅造型精致、层次丰富、氛围感十足，还兼顾

0: 物观赏性与节日寓意深受消费者喜爱。
1: 我们根据这个节假日哈，推出了许多那个创意花卉，比如咱们这盆北美冬青啊，它是由冷水花、网纹草、菖蒲组合到一块的哈，它的寓意特别好，就是和和美美，那个金玉满堂，大家都喜欢这寓意好的。
2: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国庆假期第一天，交通出行迎来客流高峰，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4亿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占比近90%。
0: 10月1号0时起，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通行高速公路免收通行费，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增幅明显，多地高速公路服务区收费站等通过增加匝道车道数量，提升通行能力。国庆假期，浙江首个立体开放式服务区苏台高速2期主线桐乡服务区正式投用。针对假期充电高峰压力，桐乡电力部门定制专项保电方案，为桐乡服务区配备双电源供电系统和充足充电装备，同时搭载宽频电压电流装置、5G 量子开关等智能设备，全面提升供电稳定性、可靠性和绿色功能能力。
3: 这里充电位比较充足，基本不用排队等候，特别方便省心。
0: 在江苏，国网江苏电力提前完成充电设施布局升级，以充足的硬件支撑与精细化的智慧调度，全力护航国庆假期绿色出行。据统计，目前江苏高速公路已建成固定充电车位4699个，配备移动充电枪340把，总充电能力较去年国庆假期提升超过30%。京沪、沈海等沿线30个重点繁忙服务区额外部署移动充电终端，核心站点超充能力实现翻倍。在河北，国庆假期文旅市场持续火热，河北交警、交通、供电等部门全面优化服务保障。邯郸供电部门建立假期充电24小时专项保障机制，聚焦高速服务区、热门景区、交通枢纽等车流客流密集区域，打造15分钟充电服务圈。在湖北，沪蓉高速汉川服务区作为关键通道，国网孝感供电公司依托车流大数据预判，在服务区前置部署移动充电机器人和移动充电车，移动充电机器人最快3分钟就能定位到需补能的车辆，有效缓解排队拥堵。
2: 国庆前夕，来自中国浙江的物剧在德国首都柏林上演，水袖翻飞、锣鼓铿锵，经典折子戏、舞台绝技和民间艺术精彩亮相，为德国观众带来一场别具韵味的中国戏曲演出。
4: 伴随着锣鼓声响，演员们相继登台，唱腔、身段、武打和舞台绝技轮番呈现。作为浙江传统戏曲的重要剧种，婺剧兼收高腔、昆腔、乱弹等6种声腔，既有细腻婉转的唱腔，也有节奏明快、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舞戏。
5: Ich bin sehr begeistert von der Oper. Die Einführung mit dem Drachentanz fand ich wunderschön. Und dann noch das mit der Opernsängerin.Und den Maskenwechsel. Wenn Deutschland sowas macht, und so landet die Kultur von China in unseren Herzen.
6: I would always love to see a Chinese opera and get to know people better. Like, it felt a bit familiar, but I've never been to a Chinese opera or been to China, but I'm going to China.
4: 这并非婺剧第一次走到海外，此前婺剧访演已覆盖5大洲80个国家和地区，累计演出600余场，线下观众超过500万人次。
7: 从浙江金华到德国柏林，跨越的不只是万里距离，也是一场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相遇。当锣鼓声在柏林响起，500年婺剧也在新的舞台上讲述着属于中国的故事。总台记者德国柏林报道。

0: 灾突降异国，当旅途遭遇不测，万里之外总有一面五星红旗为中国同胞而来。没有惊天动地的舞台，只有不分昼夜的坚守；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只有一次又一次，一个都不能少的奔赴。这是中国领事保护，更是一句承诺。无论走到哪里，祖国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
1: 2026年2月28号，美国、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中东局势骤然紧张。
2: 使馆和我们住的地方周边都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爆炸，距离我们最近的地方也就只有300-400米。
1: 危急时刻，中国驻伊朗大使馆两个工作组冒着炮火离开德黑兰，前往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边境口岸。
3: 去哪个口岸更稳妥，走哪条路线相对安全，到了联系谁，还有遇到各种突发情况怎么应对，这些各个环节我们都尽量帮大家想周全。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与伊朗接壤的驻多国中国使领馆接力搭建一条条回家通道。阿斯塔拉口岸位于伊朗与阿塞拜疆交界处，一处小屋子改造的临时办公室里，墙上悬挂的五星红旗格外醒目。
4: 从2月28号开始呢，我们使馆就派了前方工作组前往阿伊边境的阿斯特拉口岸，协助我们的同胞入境阿塞拜疆。
5: 我再不用担惊受怕了，我再也不用整天想着战争，我该怎么怎么样。我当时真的战争发生的时候，真的有点不知所措。
6: 看到五星红旗，看到自己中国人嘛，就是很激动。
1: 与此同时，在紧邻伊朗的亚美尼亚、土耳其、土库曼斯坦、伊拉克等国，各中国驻外使领馆接力开展密集接应工作。
7: 这份临保提醒的话，是我们之前发的，里面有我们亚美尼亚当地的报警电话，还有我们的领事保护与协助电话，这个电话24小时畅通。
1: 撤离不是单行道，在土耳其200余名中国公民取道土耳其回国。
8: 我当时就我眼泪就出来了，真的，我是作为我中国人，我是觉得我非常幸运，我到至今为止我都很感动。
1: 塔巴口岸是埃以两国间唯一对游客开放的陆路通关口岸。为协助在以中国公民安全有序撤离，中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与驻埃及大使馆、驻约旦大使馆开展密切协作。
9: 我们先后6次组织在以人员的撤离，行程往返啊超过800余公里，有序安全撤离了以学生、企业管理人员、劳务工人为主体，同时也包括港包、台包在内的900余人次。
1: 万里之外同样是不眠不休的坚守。冲突爆发后，12308热线来电量激增，接线员日夜轮守，用声音搭建起同胞与祖国之间最直接的桥梁。
10: 在此期间，热线接通了求助电话2000多通，涉及中东地区10个国家，近4000余名中国公民。接到电话后呢，我们细致地登记了求助人的关键信息和具体诉求，做好咨询答复和情绪安抚，紧急的事项迅速对接我们驻外使领馆协同处置。
11: 在外交部党委有力指挥下，在国内相关部门和周边使领馆大力支持下，协助组织数千人次中国公民安全有序转移撤离，全力维护每一位中国公民的安全。
1: 战火还困住了另一群人，93名在中东旅游的台胞，原计划结束伊斯坦布尔行程后经阿联酋阿布扎比返回台北，然而中东多国领空关闭，航班无限延期。
12: 坦白讲，还没有遇到这种状况。
13: 老师从昨天一直打电话，一直通知我说，哎，大概什么时候回来？因为我一直在改家，但他们以为我失踪了。
1: 获悉后，中国驻伊斯坦布尔总领馆第一时间介入，协调保障台胞乘机。最终，93名台胞分批飞往上海返台。
14: 谢谢大力支持，谢谢。
1: 而在阿联酋，更有超1万名中国旅客因阿联酋部分领空关闭滞留迪拜。中国驻阿联酋大使馆

0: 2020年3月4号到10号，共有50余架次赴华航班。
1: 2026年3月4号到10号，共有50余架次赴华航班成功直飞，万余名滞留同胞平安踏上归途。
2: 会有一种安全感，对，然后这就是祖国强大带给我们的一种感觉，对，
0: 回家了，
1: 终于回家了。
3: 感谢我们的祖国，谢谢你们。
0: 一条撤离通道就是一个生命通道，一面五星红旗就是一个坐标，无论来自何方，同胞深情血浓于水，祖国的守护没有例外。 这场跨国大撤离是新时代领事保护协同作战的生动实践。战火之外，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领事保护始终与中国公民同在。 2026年6月24号傍晚，
4: 委内瑞拉大使馆立即联络当地各个侨团，摸排中国同胞受灾情况，协调在委中资企业调拨工具、机械设备以及药品。领事工作人员奔赴受灾侨胞临时安置点走访慰问，赶赴灾区协助从地震废墟中救出被困侨胞。
5: 救援为第一要务，熟悉当地情况的救援志愿者进入灾区，
6: 分批呢把那个受灾的侨胞送到加拉加斯。地震发生当晚，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还接到1230来电告知，两位中国公民受困于一座建筑的电梯内无法脱身。
7: 他的朋友拨打了1230全球灵保热线，1230立刻派出工单并联系武馆工作人员。当事人也向委内瑞拉的救援部门提出过请求， 可是在加加斯的消防队迟迟未到，武馆在了解情况后呢，就立即联系了当地的一位华侨电梯工程师，把这几位同胞解救出来。突如其来的灾难让许多家庭失去亲人和家园。
0: 2026年7月，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工作人员向遇难侨胞致以深切哀悼，并对侨胞在震后展现出的自救互救精神表示敬意。
8: 使馆工作人员同救灾志愿者多次研讨救灾工作以及救灾时的注意事项，在使馆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及时发布安全提示，就如何帮扶受灾侨胞及行灾后重建一起出主意想办法。并不是每一次领事保护都伴随着战火与灾难，更多时候是普通人海外出行遇到的困境。 2026年4月30号，中国公民宗建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苏加诺哈达机场准备出境时，被当地移民局告知因涉及债务纠纷，他被列入禁止出境名单，需前往棉兰市配合调查。当时内心非常惶恐，一个陌生的国度嘛，然后言语也不通，而棉兰是我更为陌生的城市。
9: 得知宗建的困难后，中国驻棉兰总领馆领事于雷第一时间了解情况，约见移民局主管官员，要求基于确凿证据办案。
10: 接到报案后，我们马上致电棉兰移民局，约见主管官员，了解到当事人受到了债务纠纷案件的波及，被禁止出境，所以我们馆请移民局基于确凿证据办案，切实保障中国公民的合法权益。之后，我们协调当事人返回棉兰，
8: 为其找到律师，一同去移民局。经多次交涉，移民局允许宗建在酒店居住而非扣留，并发还护照。6月2号，移民局判定证据不足，取消出境限制。两天后，宗建终于平安回国。
11: 登上飞机的那一刹那，就如释重负。特别是到达了南海县的时候，听到飞机里面的广播，非常激动心情。飞机落地以后，第一时间就
8: 给我的家人，给我的妻子报告，我已经回到了中国。
0: 类似旅途遇阻的事件经常在全球各地发生。法国是中国游客赴欧旅游的主要目的地，各类盗抢、遗失等事件时有发生。
12: 取不到，
13: 取那个旅行证。
8: 一家人坐在那吃的时候，我的包就放在我椅子的后面，就包就被人家拿走了。结果我一转过去，那个人已经开始跑了，那我没追上。
0: 为了帮助临时来法遗失护照的中国游客尽快补办证件，中国驻法大使馆开辟了绿色通道。
8: 我们上午大概11点多来的，服务人员也非常热情耐心地辅导我们，我们也很

0: 快就办好了这个登记。下午4点，我基本上就接到了那个手机上的那个 APP 上的那个通知。
1: 正常情况下，能实现工作日上午受理，下午取证。春节、五一、十一期间，我们还在非工作时段受理游客的补照申请，让领事证件工作的小窗口成为践行外交为民宗旨的舞台。
2: 陆地之外，辽阔大洋之上，同样有中国领事保护的覆盖。2025年10月26号，太平洋岛国瑙努外海，金枪鱼围网船顺发八号正在作业。中国籍船员王福全右臂被绞进钢缆，多处骨折，肌肉脱落，大量失血。
3: 这个血一直都在流嘛，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挺过来。
2: 此时，船只距瑙努仍有159海里，企业紧急向中国驻瑙努大使馆求助。
4: 使馆第一时间跟进处理，要求渔船以最快的速度向瑙努方向前进。我马上联系瑙努外交部长兼港口部长安格明、卫生部副部长贾达布。这既是一次紧急的人道救援，也是对使馆工作一次压力测试。
2: 当天，中国驻瑙努大使馆还得知当地血库告急，随即动员在瑙侨胞、中企人员献血。次日，渔船抵达瑙努，医生事后表示，再晚2个小时，伤者将有生命危险。
3: 大使馆的人就在那个岸边等着我嘛，我一上船，直接就进了医院了。应该是一共输了5袋，但是没有血，连提前都准备好了。大使馆的人，当地的华侨，你要他们那边开店子的人，每天都来看我，我都哎，而且我们中国人在外面真的非常团结，我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他们啊！但是不是他们，我命都没有捡回来。
2: 从战火纷飞的异国他乡到南美洲的地震灾区，从繁忙的国际机场到遥远的太平洋岛国，中国领事保护的网络覆盖世界每一个角落。12308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受理海内外求助线索，前后方紧密联动，将祖国的关怀送达天涯海角。
5: 更多资讯，来看一组短消息。
2: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从1号起正式施行，这是该法自2010年施行16年来的首次系统性修订。新法首次在法律层面明确了国防动员定义，即为了应对国家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安全和发展利益遭受的威胁，国家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保障平战快速转换，将经济和社会实力转化为国防实力的活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中国秋粮开始大面积收获，进度已过30%，快于去年同期。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有望再获丰收。中国秋粮品种多，覆盖广，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约占总产量的3/4。9月30号，黑龙江红江至俄罗斯莫斯科集装箱集货直达班列正式开通，打造直达莫斯科的一站式跨境物流新通道。同江铁路口岸自2022年开通以来，开行中欧班列突破550列，目前班列已通达欧洲14国，连接国内60多城，推动同江从过境通道向始发城市转变。近日，由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等共同主办的第10届“一带一路”青少年创客营与教师研讨活动在广西南宁举行，共有3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约600人参加。本届创客营设立人工智能、自然科学两大主题板块，共推出17项特色创客活动和科技人文参访。活动以广西为主会场，同步联动陕西、新疆、宁夏、云南等地开设分营，覆盖东盟、中亚等“一带一路”重点区域。2026年国庆档电影首日票房已突破1.5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前3名。与此同时，各地还推出丰富的“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集市”等电影加活动，带动国庆文旅消费不断走高。
5: 瑞士冰川监测和研究机构10月1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受冬季降雪少和今年5月至9月强热浪影响，瑞士冰川2025年10月至2026年9月总冰量减少5.5%。此外，

0: 2022至2026年间，瑞士冰川消融速率是此前任何一个连续五年观测周期的两倍以上。过去五年，总冰量缩减了近20%。专家警告，长此以往，阿尔卑斯冰川将不复存在，必须通过减排二氧化碳稳定气候以遏制冰川消融。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好的，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23年军事介入正式终结，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首次披露战损，8国美军基地内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美伊战事是否让美军再现中东泥潭？美防长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30艘无人艇，急于向无人化转型，能否真正让美军摆脱困境？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当地时间9月3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美国国防部同日确认，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结束在伊军事任务，长达23年的伊拉克战争就此画上句号。那么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五角大楼首次披露，伊朗战事已经导致美军在八国基地的数百栋建筑被毁，50多架飞机受损或被毁，巴林基地补给线被迫后撤至迪戈加西亚，美军是否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与此同时，美方

0: 航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30艘无人艇，急于向无人化转型。美军能否真正脱困？这又将如何影响中东乃至全球安全格局？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高兴地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正在撤离伊拉克。他表示，美国当年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策非常糟糕，让美国陷入泥潭。特朗普还将这场始于2003年的军事行动形容为代价极其高昂的地狱之旅，并称美军撤离这一天不仅是美国的胜利，也是伊拉克的胜利，更是对极端组织的决定性胜利。他同时对比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时的混乱局面，称此次美军人员和装备是有序撤离。当天稍早前，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由美国主导的打击极端组织国际联盟部队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此后，伊拉克政府将承担应对本国安全挑战的首要责任，包括打击极端组织残余势力等。有分析人士表示，美军撤出伊拉克是双方基于现实考量做出的选择，但撤军后各方博弈仍将继续。9月30号，伊拉克总理新闻办公室表示，国际联盟部队任务的结束标志着伊拉克进入全面自主维护国家安全与稳定的新阶段。不过，华尔街日报同时指出，美军留下的是一个遍地是亲伊朗民兵的伊拉克，美军虽撤，但泥潭阴影并未消散，伊拉克能否真正实现安全自主仍是未知数。
0: 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演播室邀请到两位嘉宾，本台特约评论员杜文龙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军事问题专家王明志先生，您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特朗普宣布最后一批美军撤离伊拉克，那么我们从战略的角度来看，您觉得美军此时做出撤军的决定，究竟是一种主动的战略收缩的选择，还是因为伊朗战事，因为这个中东力量透支而不得已为之呢？
2: 虽然美国宣布以胜利者的姿态有序撤离伊拉克，但从目前态势看呢，应该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是被迫撤离。因为首先，美国在中东的反恐作战行动无果而终，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持续了23年，超过了越战，超过了阿富汗战争。2003年针对伊拉克的大规模入侵行动，到2014年转型为针对伊斯兰国的内在决心。所以，无论是对伊拉克的全面作战，包括对伊斯兰国的打击行动，目前看呢，已经失去法理依据。那美国在反恐问题方面的诸多问题，包括在中东的战略失误，美国目前在中东已经没有存在理由。如果以继续反恐作为存在理由，目前看呢，标准和依据都不存在。如果在中东的反对声中尽快从伊拉克撤军，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不得不做出某种收缩。第二是美国的战略影响力在严重下降。去年12月14号，美国出台了新的国家战略，这里边史无前例要提到收缩，而且在全球主要点位都要进行收缩。所以美国的唐罗主义认为，美国周边的威胁正在对美国构成严重影响，比如美国所提到的难民问题、毒品问题，包括其他点位，他认为都是重点。所以美国目前在全球影响力的急剧下降，包括在全球海外基地作战能力的严重萎缩，美国不得不在全球范围内撤出一部分兵力。另外呢，就是针对伊朗作战行动的重大损失。从开战到现在已经长达数个月，而且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目前呢损失较大。特别是美国在中东不可战胜的神话已经全部被打破。特别是伊朗的导弹无人机仍具备一定的反击能力，所以伊朗整整100轮的反击，再加上今后反击行动，它所形成的新领域、新装备、新能力，如果美军持续在周边进行部署，那么这些点位依然是打击目标。特别伊拉克离伊朗很近，伊朗的短程导弹包括其他近距离武器装备依然能够对美国基地包括美国士兵构成较大影响，所以这次撤离表面上是带引号的体面，实际上也标志着美国在中东战略的重大失误。
0: 所以再高调再体面的话语也掩饰不了一地狼藉一身麻烦的现状。另外我们看到，就像西方媒体所描述的那样，美军撤离之后留下了一个遍地都是亲伊朗民兵的伊拉克，而且我们知道他撤离之后各方的博弈仍将继续。那您觉得接下来美军走后的安全真空谁来填补？
3: 伊拉克

0: 内部的这种军事力量大致包括两部分，一个是伊拉克政府所控制的他的政府军，另外一部分呢主要是人民动员力量，这主要是以民兵为主。这两部分他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比较复杂的。伊拉克的政府军大约的这种规模在16万不到17万人，这两者之间，大部分都是陆军，海空军力量加起来总共不到10000人，所以它主体就是进行地面作战的一支力量。但是人民动员力量其实规模就是比较大，大约它的规模在20到25万人左右，这个数据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比较大的这种这个变化。在这个中间有一支非常重要的力量，实际上就是真主党旅。那么这一支武装某种程度上在人民动员力量中间，它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它在伊拉克内部所发挥的这个作用不仅仅是一支军事力量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在政治方面、在文化、在经济方面都正在发挥着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已经是伊拉克内部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不仅仅是一支军事力量。所以在后续发展过程中间，可能会对伊拉克的未来的这种政局走向产生比较大的影响，而且它的代表人物已经是在政府、在议会中间都会发挥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这5万人左右的一支这个部队，它编为三个旅，就是41、42、43这三个旅，所以它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部署在南部。其实在这一轮的梅姨战事过程中间，那个科威特的一部分这个美军的基地目标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就是这个真主党旅他们从伊拉克的南部用无人机跨境对科威特美军基地展开了相应的这个袭击。这一支力量其实受伊朗的影响非常大，那么它的财政由伊朗来提供相应的支持，武器装备也是由伊朗来进行这个提供，所以这一支力量在未来的伊拉克的内部的这个军事力量这个中间，它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它明确地表示不会解除武装。那么其他的一些小的这些派别，某种程度上可能向政府、向伊拉克的政府靠拢，或者说一部分来进行缴械，但这一支力量将会保持相对来讲比较完整，因此后续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伊拉克政府本身某种程度上跟伊朗的关系就出现比较密切的这种形式，再加上人民动员力量中间真主党旅的这样一种态度，所以后续在进行这个博弈的这个时候啊，其实在伊拉克的内部的力量平衡就会发生比较大的这个变化。某种程度上外界普遍的判断，可能这一次美军撤出之后，权力的真空填补，伊朗来进行这个填补，所以伊朗可能会成为美军撤出伊拉克之后的最大的一个地区赢家。
1: 确实，我们通俗的说，就是伊朗支持的伊拉克的这民兵组织已经成了气候。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未来的中东格局会发生变化？因为伊朗可以通过伊拉克来开辟新的路桥或者是通道，能够做更多的事情。对于未来的中东格局，将会做出哪些改变呢？
2: 美军撤出伊拉克以后呢，的确伊朗的影响力在迅速扩展。首先是抵抗支湖之间的围墙将会消失，因为之前如果从伊朗到伊拉克到叙利亚再到黎巴嫩，那中间有美军驻扎，至少美军在叙利亚包括伊拉克的军事存在是2道围墙，所以伊朗的军事渗透行动包括其他行动有可能受到美军的阻挡。从叙利亚撤军以后，现在就剩下驻伊拉克的美军，如果美军能够按时从伊拉克全部撤出，43万平方公里的距离内没有美国基地，没有美国影响，这样的抵抗支湖之间的围墙有可能全部消失，所以伊朗的影响力有可能更加顺畅。第二呢，对伊拉克的控制能力将会大幅的提高。伊朗和伊拉克之间陆地边界大概在1200公里，那如果美军大幅度撤离，在周边对伊朗和伊拉克民兵组织没有任何影响和制约，这样呢，伊朗的控制能力，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活动将会更加频繁，而且通过民兵组织在境内的控制能力，包括打击水平会明显提高，所以现在的伊拉克很有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向伊朗靠拢，所以这种控制能力的提高，标志着抵抗支湖的凝聚力影响力将会快速上升。另外呢，它的控制面积规模将会快速上升。虽然美国针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突击行动，但由于驻伊拉克美军的快速撤离，那么在不同地域内，在更大规模和范围内，伊朗的影响力很显然会快速扩张，所以美国所留下的力量真空，伊朗短时间内将会全部弥补。这样呢，针对周边的辐射能力、影响能力 包括其他水平将会进一步提高。如果美国在中东针对伊朗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比如说十一月份中选结束以后再有大规模作战行动，那么针对美国在中东基地包括军事能力的打击有可能。

0: 再创新高。
1: 其实相信美国也预料到，就是撤军之后中东局势发生了变化。那您觉得接下来美国会怎么样？从短期来看，刚才杜老师提到可能会加大对伊朗的攻势，那长期来看是否将会把资源转向大国竞争这一角度呢？
2: 这一次美国从伊拉克撤军，其实它跟此前越南战争的撤军和这个阿富汗战争撤军都有一个很大的这个不同。如果说美国在越南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中间撤军的话，它是想止损摆脱困境，那么这一次美国的这个撤军其实就是战略调整，它已经把这个战争准备的基点做了一个重大的调整，由原来主要针对于像打击伊斯兰国这样的这种低端的打击宗教极端势力的这种低端战争，现在已经转变为面向大国战略竞争的这种高端战争准备。因此中东地区的某种程度上地位是相对来讲比较下降一点，这在2025年的美国的国防战略中间已经非常的这个明确了。美国优先这个它要构建第一岛链的防御体系，或者说叫威慑体系，因此呢从某种程度上它的重点要放到西半球，放到伊岛链，因此在中东地区的一部分的力量收缩之后，它要调整，显然它的方向就是调整到伊岛链来进行进一步的这个加强。这样后续带来的这个影响，显然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亚太地区，在伊岛链的这些它的所谓的盟伴，它的责任要进一步的这个增强，分担更多的责任，美国要提供相应的这个赋能，地区的安全形势肯定会带来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持续漫长的这种动荡过程。
1: 也就意味着美国在全球的战略调整当中已经是迈出了第一步。那近日呢，五角大楼首次正式披露了伊朗战事给美军带来的重大战损，美军一边撤出伊拉克，一边却在其他基地承受持续打击，这是否意味着美军正在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我们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防部9月14号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截至6月底，伊朗战事已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报告显示，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包括4架 F-15 E 战机、7架 KC-135 加油机和至少30架 MQ-9 死神无人机等。伊朗的袭击还破坏并摧毁了美国在数个海湾国家基地内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其中位于巴林的美国海军基地遭袭后，美军中央司令部不得不将补给线转移到更远的迪戈加西亚军事基地。而五角大楼披露的远不止上述这些战损装备和设施。据美媒报道，截至6月底，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已耗资超330亿美元，另有约4000名外交人员离开中东。多名匿名现役美军人员还称，美军基地遭受重大破坏，但美国公众并不知情。30号，伊朗军方进一步宣称，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基地已无法恢复，美军不得不从地区外进行准备和补给。此外，美军在燃料和食品供应方面出现问题，士兵士气低落。不仅如此，美军在中东既要应对伊朗及其盟友的持续打击，又需在撤军后维持地区威慑。与此同时，美国国内对是否介入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存在分歧。有美官员称，由于武器库存持续缩减，另外开辟新战线并非明智之举。五角大楼报告披露的战损和后勤困境，折射出在中东正进退两难的美军，或正陷入另一场中东泥潭。
1: 我们从五角大楼披露的这组数字，我们来看8国基地、数百栋建筑，还有50多架飞机。那这样的一组数字，能够说明美军在中东地区它的实力削弱了多少呢？
0: 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下降，有的可以用数字去描述，但更多的用数字无法描述。你首先这次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美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损失。美国国防部发布的损失数据，包括数百栋建筑、50多架飞机，包括人员损失，都超过了之前在中东任何一场作战行动。而且美国在中东之前的固若金汤，包括强大的作战体系，在伊朗的攻击之下，目前呢基本上是风雨飘摇。所以从数字去分析，美国短时间内在伊朗周边所承受的损失现在呢创了记录。如果战争持续，进一步发动大规模空军作战，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包括基础设施，有可能这个数字还会进一步膨胀。第二，美国目前在中东的名声很差，影响力严重下降。你要之前中东国家如果有美军基地，有美国武器，这样会形成强大的军事符号，但这些驻扎的基地包括美国要素成了挨打

0: 的核心，成了挨打的理由。所以这么多国家的228处目标被摧毁，按照美军自己描述，成片的建筑物倒塌，甚至不得不用原始的这种能力来恢复作战能力。 F-15 在这个爆炸声中起飞，这种狼狈象好像跟美军无关，但是伊朗的打击行动的确造成了美军在中东严重覆灭，所以这些国家对美国的态度，包括今后美国的接纳能力在下降。另外，美国在中东是走是留，目前陷入重大争议，而且美国在中东什么基地地下化，包括其他要素也在考虑，但是无论是地上地下，都在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范围之内，所以这些基地的打击点位在伊朗而言没有大的区别。所以美国也认为，如果中东持续部署前沿基地，会成为人质效应。所以下一步在中东，美国到底去是走是留，目前呢存在着很大争议。像之前是坚决不走，现在如果承受伊朗的攻击，而且损失惨重，国内严重反对，那么今后在中东到底待多久，有多大的驻扎兵力，都是问号。
1: 确实，美国在中东两只靴子，这个伊拉克的相当于刚刚拔起，那伊朗的这个靴子那么容易拔吗？会不会成为类似伊拉克战争这样的一个泥潭呢？
2: 事实上美军在伊朗这一场战事中间，他已经陷入这个泥潭了。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出这个判断。第一个，那个美国的速胜的神话已经完全的破产了。他最开始发动这场战争的时候，实际上他说要在几个星期的时间里面就能结束，现在7个月的这个时间了。从这种原来强调要速胜，到现在一直是这个拖延着。从原来要求要对伊朗的所谓核计划进行打击，现在根本不谈什么核计划，霍尔木兹海峡就已经处在现在这样一个困难的这个状态。那么原来的霍尔木兹海峡是能够进行航行，打了7个月以后，霍尔木兹海峡反而不能够进行这个航行了。全球的这个经济受到了一个重挫，那么油价持续的高涨，不仅这个全球经济受影响，美国自身也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速胜的神话已经完全的破灭了，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一个，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美国想把它的战术胜利转化为战略的这个胜利，一直没有这个达到，没有取得战略上的这个结果。这一点看得很清楚，美国想此前所要提出来的几个目标根本都没有实现。现在整个这个形势这个发展完全就失去了美国的原来的这种掌控能力。那么伊朗现在反而在这个外交谈判中间相对来讲处在一种比较有利的这个境地，美国迟迟无法达成它从这个泥潭中间脱身的这样一种结果，这是第二一个方面的这个判断。第三一个判断，美国现在一个它的高消耗的一个状态，那么多次说到它的关键弹药已经难以这个维持，在这场战争中间，美国的这个投入这个军事力量还处在一种这个人的疲惫、装备的消耗以及人员的这种士气低迷这样一种状态。这跟美国原来在越南战争、在阿富汗战争中间暴露出来的问题基本上是类似的，只是原来是在陆地上，现在转到了船上，形式上有一定的变化，但是士气低迷这个问题一直都是这个存在的，美国自身受到一个很大的影响。最后一个，我们从中间看到的是美国的国内政治上是分裂，跟盟邦之间的关系也受到这场冲突的这个影响。所以从这四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事实上已经就在这个泥潭中间很难这个拔出来了，只是他要考虑到从什么时候要必须要费多大的劲才能够把这一只靴子把它从这个泥潭中间抽出来，他做出一个非常困难的判断。
1: 所以可能这个形势也不由美国完全控制。那近日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海军一口气下单了30艘无人艇。那么急于向无人化转型，能否真正让美军摆脱困境呢？来看下面的短片。
3: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9月30号宣布组建自主作战司令部，以提升美军规模化、自主及机器人作战能力。赫格塞斯当天表示，这是一个新的4星级联合作战司令部，该司令部的管辖范围将涵盖无人机、人工智能以及指挥控制系统，预计2027年10月投入运作。美《华尔街日报》对此报道称，这一举措旨在彻底对五角大楼采购、测试和部署无人机及其他尖端技术的方式进行改革。报道还称，美国防部正寻求将自主作战领域的支出增加2倍，并在预算申请中提议为无人机及反无人机技术投入740亿美元。另据美海军学会新闻网29号报道，美海军当天宣布采购30艘中型无人水面艇，首批计划最早在2027财年第4季度交付。报道称，美海军试图在2030年左右在印太地区部署超过30艘无人水面艇，加强区域威慑。

0: 不过就在美国精进无人装备的同时，传统装备问题却接踵而至。9月28号，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四名舰上人员受伤。一边加速向自主作战转型，一边传统平台安全管理漏洞频出。美军推进机器换人的同时，如何维持现有作战能力可靠性，已成亟待解决的深层矛盾。
1: 自主作战司令部其实核心就是向无人化转型。为什么急于向无人化转型？是因为在中东战事中看到自身的短板了吗？
2: 美国这次高规格设立自主作战司令部，实际上就是在无人智能装备作战方面要成体系，今后在作战行动中要承担主要角色。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种。首先是俄乌冲突刺激了美国，因为美国在俄乌冲突中援助了大量美国现役武器装备，像它的 M1A 系列主战坦克，包括 M77 榴弹炮以及大量美国现役武器装备，但是在对抗过程中效果并不好，甚至主战武器装备排名靠前的 M1A1 在巡飞弹、导弹包括其他武器装备攻击之下损失惨重，奥斯汀不得不命令乌克兰还给我 M1， 然后用豹二坦克去顶包，也说明美国传统武器装备在新的战争形态下并没有发挥预期效果。所以俄乌冲突中无人作战经验让美国感到自己的观念正在陈旧。第二是伊朗打疼了美国，俄乌冲突之后针对伊朗作战行动，那么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特别是无人机使用频率较高，特别是沙赫德包括后来的隐身无人机、高速无人机，对美国中东的萨德爱国者包括其他武器装备突防水平很高，所以面对廉价武器装备，美国目前没有办法阻挡。所以通过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伊朗并不是很高端的技术让美国损失惨重，这点美国认为必须要吸取。另外呢，美国观念过于陈旧，赫塞斯这次不光是搞了一个自主作战司令部，而且命令各军兵种20%的将官要全部取消，也说明冷战到现在美国传统的作战思路很陈旧，如果不更改观念，不进行创新，今后美国几乎无法赢得任何一场作战的胜利。
1: 也是一种结构性的改革。另外，美国海军一口气是下单了30艘中型的无人艇，而且据报道说是要部署到亚太地区4年之后。为什么不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而是要针对这个亚太地区呢？
3: 因为这一次美国海军采购的30艘这个无人艇啊，是中型无人艇，其实它就是着眼于未来在亚太地区、在西太平洋地区进行大国高端的海上作战的时候，考虑到大国战略竞争中间高强度精准的打击可能对它的这种平台和人员造成比较大的威胁，它要大量的利用海上的无人系统进行分布式的作战，包括无人机、无人艇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那么这一次呢，着重就是针对这个水面的中型无人艇进行采购。其实无人艇包括小型无人艇、中型无人艇和大型无人艇，这一次着重解决的主要是中型的这个无人艇。那么在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作战的过程中间呢，某种程度上美军在抵近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主要用的是小型的无人艇和水下的无人潜航器来执行任务，那么在西太平洋地区与大国对手进行高端海战的时候，可能中型和大型无人艇就要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它需要在大范围进行长时间的航行。因此这一次采购的无人艇是3个公司要用3种不同的型号来满足美国海军的要求，大致是要分2个阶段来进行采购。那么第一阶段呢，主要是一些这种46米的和55米左右的这样的中型无人艇，后续的要采购大概90米的这个无人艇，要求这个艇上能够带25吨的载荷，配2个12米的标准的这种集装箱，甚至还可以携带一些这个武器，长时间进行这个巡航。第一阶段主要解决速度的问题，叫做25节的速度，后续要解决长续航的问题，这样对未来的海战的这个发展呢，其实就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未来的无人系统在海战中间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好，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演播室参与节目的讨论，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祝您节日快乐，再见。

北京晴转多云，7到23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5到14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3到21度。西安多云转阴，13到23度。昆明多云，17

到二十六度，太原晴转多云，三到二十二度，石家庄晴，十到二十三度，合肥小雨转阴，十七到二十一度，长沙小雨，十四到十七度，福州小雨，二十五到三十度，海口多云，二十六到三十五度，莫斯科阴，五到十二度，柏林小雨，十一到二十度，伦敦晴。

0: 千里黄河一湖收，这里是壮观的壶口瀑布。
1: 远处昆仑掩大流，玉关九转一壶收，说的就是我们的壶口水。
2: 所以壶口的壶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1: 哎，对对对。
0: 山外绿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冻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2: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2: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远望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由于地处黄河中游河段的济河中心，人们把流经山西省临汾市的黄河称作黄河之心。在湖口镇附近，3-4百米宽的水面陡然缩窄到50多米，巨大的水流跌入落差30多米深的石槽中，形如巨湖注水，故名湖口。
1: 这就是湖口瀑布，现在我站在它的身边，全方位地感受着黄河弥漫在水雾当中，我身后呢就是黄河的涛声波光，可以说我的每一个感官哈都能够感受到黄河，真实的触摸到它的存在。湖口瀑布绝对是黄河流域最激昂的一段乐章。母亲河到达这个位置，蓄积了能量，在这个地方尽情的释放，展示了它的力量。
0: 湖口瀑布是黄河标志性景点之一，位于山西省吉县与陕西省宜川县之间。要问当地谁对湖口瀑布的脾气秉性最了解，大家都推荐农民摄影家吕桂明。吕桂明来自吉县大哥塔村，拍摄湖口瀑布将近30年，也从事摄影创作，熟悉拍摄湖口瀑布的几乎所有角度。
2: 你像从这是正面拍湖口瀑布
1: 啊，
2: 然后是背面就是90版50人背面那个瀑布，它是从这儿然后把那个烧上，然后基本上就这个一画面。这个瀑布
1: 今天给大家更正一下这个信息哈，我们从小很熟悉的人民币后面那个黄河湖口瀑布的那个画面是以这儿为中心是吧？
2: 发大水的时候从这个角度这样画过来的油画，
1: 所以湖口水大的时候这里全都是瀑布，
2: 就是连成一线，每秒流量在超过1000立方以后就是连起来了。
0: 拍摄当天瀑布流量每秒400多立方米，依然水声轰鸣，如万马奔腾。从胶片相机到普通数码相机，再到专业的数码单反相机，吕桂明拍摄过几十万张湖口瀑布照片，对瀑布取景很有心得。在景区为游客拍照，吕桂明一个月能挣4000多元。从小生活在黄河边的他，深深迷恋着家乡的湖口瀑布，一说起瀑布如数家珍。
2: 湖口瀑布它是随着季节变化跟水量的大小不一样，它一年四季景色不

0: 名单是一个叫惠世影的写的诗，叫源出昆仑眼大流，玉关九转一壶收，说的就是我们的洪泽水。
1: 哇，当时明代就是说这是它发源于昆仑山。
0: 哎，对，是
1: 源出昆仑眼大流，变成了一条大河。
0: 一条大河，玉关九转一壶收，这九曲十八弯，然后到这一下收到了壶口里边啊，就叫天下洪河一壶收，也是这个意思。
1: 所以壶口的壶字当时在这儿已经出现过了。
0: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诗人写的是收来一壶水，蹦出半天云，这就说的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水冒烟。
2: 壶口瀑布有四大奇观，分别是水底冒烟、彩桥通天、群龙戏浪、古剑起雷。在吕桂明的镜头里，不仅拍摄了这些奇观，还记录下黄河多年来的变化。
0: 十多年前拍壶口瀑布，我们不敢穿白衬衫，因为拍完以后衣服上、器具上都是泥点子。现在我们可以夏天能穿白衬衫，如果那个到那近距离去拍，然后相机上就是非常干净的。
1: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衣服。我刚才在黄河边站了半天，在壶口那个口的位置欣赏它的景色，并没有泥点子。
0: 对对对，是。
2: 吕桂明回忆，过去在瀑布边摄影，风大泥多，拍完总建议是你，常开玩笑说自己像兵马俑，有一年还拍坏了五台相机。现在黄河水清澈了许多，这些变化也被他用镜头一一记录下来。
3: 这个是桃花汛，这是2002年的桃花汛。
1: 什么叫桃花汛呢？
3: 每年的3月份，内蒙古冰凌融化的时候，水到这里以后，正赶上两岸的山桃花盛开，就叫桃花汛。
2: 九曲黄河万里沙，黄河曾经是世界上输沙量最大的河流，其中90%以上的泥沙来源于中游的黄土高原。近年来，随着黄河两岸实施退耕还林、湿地修复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两岸黄土高坡披上了绿装。
1: 我给您分享一下，我从上游黄河青海甘肃一路走来，其实上游有很多人生活在黄河边的，他为了保证黄河的水质，他有退草地的，退耕地的，对，
0: 是我们金山大峡谷里面延安给我们山西吕梁这块也退耕还林还草，
1: 是吧？
0: 我们的破耕地全部种上树，现在树这么粗。过去一下雨，然后满山沟都是那红泥汤往下流，现在一下雨看不见那种景色了。
1: 对，黄河水逐渐变清了，我们才能感受到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黄河两岸的这个黄河流域的生态是在变好的，环境是在变好的啊。
2: 山更绿了，水更清了。相关数据显示，黄河年输沙量从1959年以前的16亿吨，减少到近10年来的年均1.61亿吨。如今的壶口瀑布成为青瀑飞流，激昂的河水声震如雷，冲破险阻，无畏前进。正如母亲河所哺育的一代代中华儿女，怀着不屈不挠的精神，永远有意向前。说话间，我们身边传来一阵热闹的唢呐声。

0: 真的是激情飞扬啊，瞬间点燃了黄河岸边的这个河岸。我看到了一位熟人，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
0: 好，好几年不见了。
1: 好几年了，确实。
0: 上次我们拍摄临汾的时候，去到过他家，在他家拍的黄河唢呐。为什么想着要来黄河边吹唢呐呀？
1: 您可能不太了解哦，咱们这个队伍，我们现在就是属于咱们壶口景区的非遗进景区的文艺表演小分队啊，然后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就会带着咱们的小分队就在景区给咱们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朋友在这里表演咱们极限的唢呐，让大家聆听咱们黄河岸畔的醉情音，就是咱们极限的黄河唢呐声。
2: 为母亲河演奏，让张凌峰倍感自豪。在他心中，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最适合献给黄河。悠扬高昂的曲调里，是这位临汾汉子对黄河诉不尽的深情。

0: 唢呐震响，河水轰鸣，高亢嘹亮的唢呐所扬起的每一个音符，都在与瀑布涛声交响呼应，尽显黄土地的豪迈与柔情，奏响了大河奔流、百折不回的生命乐章。山外绿意盎然，洞中冰封世界，神秘冰冻奇观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1: 外面就二三十度的天气，里面就零下十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从晋陕交界的壶口瀑布继续向南，汹涌澎湃的黄河变得平缓起来。在流经临汾市大宁县后，来到襄宁县，一座云丘山素有孤夜醉秀峰巅的美誉。
1: 云丘山它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这里流传着伏羲和女娲的故事，而在这里还保留了11座古村落，最悠久的有2500年历史，被称为千年民居建筑的活化石。同时啊，云丘山还有一奇，那就是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型冰冻群。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现在穿的非常单薄，是夏天的这个装束，而远处的山体里面常年冰封，是不是非常的神秘？那么这一次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一片黄河滋养下的神奇土地。
0: 云丘山地处吕梁山与汾渭地县交汇处，主要由石灰岩山体构成，属于喀斯特地貌。我们邀请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陈诗才教授一起进入冰冻群。
4: 这个洞啊，就是一个廊道。这个廊道啊，就是为了有个过渡地带啊，就是让室外的跟这个冰凉的过渡一下。
1: 啊，就是慢慢的适应这个温度。
4: 一个是人的适应，还有一个保持它冰那个在里头是一个稳定的一个度数。
0: 廊道长50米左右，为了更好的保护冰洞，景区合理制定冰洞对外的开放时间，控制每天的参观时间。
4: 过渡有冰出现了，
5: 云丘山的一个字样。
1: 哇啊，
4: 这边走，这边是进来的地方。
1: 哇，好漂亮啊！抬头大家看一下，
4: 这个就是冰钟乳，就跟一般那个洞穴里头的钟乳石啊，这是一个样子。
1: 漂亮，
4: 它冰它也可以造就出这种形态来。
1: 我现在刚刚走进这个全世界罕见的超大冰洞群，我觉得我现在身处的这个环境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就像是冰雪童话里面介绍的那样一个世界。
4: 那就是一个非常美的童话，
1: 很神奇的。
4: 这个呢就是冰柱，就是上面呢可能有一个原来有一个冰钟乳，它挪到下头来了，跟下头结到一块了，这就是叫冰柱。
1: 所以这些冰壁是可以触摸的啊。
4: 那个触摸，
1: 我摸一摸这个冰洞
4: 了，就很凉了。哇，
1: 很光滑，很凉哈，没有什么特别的味道的啊。因为我现在也闻不到了，整个手都麻了，快。
4: 这个基本上就是水，一般的普通的水结晶成的，普通的水我们叫重力水，它把重力水抓住了。冻起来了，是这种状态。这种水呢，它一般是抓空气中间的。

0: 水，空气中间有凝结水，抓到凝结到它表面，这形的冰花。
1: 哦、您讲得很清楚了，
0: 机制上不一样。
2: 云丘山冰冻群是世界三大冰冻奇观之一，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规模最大的天然冰冻群，距今已有300多万年历史，洞里四壁被冰覆盖，不见岩石，遍布冰钟乳、冰柱、冰笋等景观，有的冰厚达数米，有些冰面生长着晶莹剔透的水晶，美不胜收。
1: 它这种结晶很漂亮，就和我们在家里看到的冰箱里的那种结晶不一样，好像那种结晶就成块状，就没有像这种晶体一根一根的那么清晰哈、哎。
0: 就是我们这个结的那个冰晶哈、啊，它有晶面，你比如说你灯光照了它一动的话，它晶面来回来回它就会散。
1: 那陈老师，它这个晶面晶体结晶的大小取决于哪些因素呢？
0: 取决于比如它的纯度啊，还有冷的状态啊，还有它生长借用它原来母体这个冰它的形状，让它朝哪个方向长，它也有关系。
2: 随着冰面水流方向不同，会凝结出形态各异的冰花。或像葡萄、珊瑚、龙鳞、玉米花等等，在五彩灯光的映照下美轮美奂。洞里一步一景别有洞天，最高处达15米，约有3-4层楼高。
1: 走到这个洞里，我就特别理解陈老师说的这个地方是一个科学和美学的结合了。
0: 所谓的科学呢，就是这个洞啊、它有强大的那个制冷的机制。是在地下。是物质的内在的那个本质的规律，然后再表现在它的形式上，就造成了好多美感的那个客体。
1: 另外更重要的就是您说这个科学的机制，就是现在离我们几百米外的就是这个山洞洞口外面就20-30度的天气，里面就-10度，仅仅的几百米，而且它也不是属于深埋地下，它怎么就来这么多的低温的环境呢？这些冷的温度是从哪儿来的？
0: 这就是我们地下的一种制冷层啊。这个层啊，就是在目前的科学上来讲啊，它研究的来说呢还不够深入，主要我们涉及到我们的仪器这些没有。尽管科学这么发达啊，你就不能隔着那个岩石去把另外一个地方它的那个状态给查清楚，这个不好查明。
1: 所以它还算是一个未解之谜。
0: 总的来说还是个未解之谜。
2: 世界上冰冻的成因各有不同，西伯利亚有气候型冰冻，青藏高原有冰川型冰冻。云丘山位于北纬35度，最高峰海拔1600多米，并非高海拔或高纬度寒冷地区，却神奇地存在终年不化的大型冰冻群。陈师才研究推断，这属于地热负异常现象，即随着地下深度增加，温度却异常下降，具体成因还有待考证。云丘山上还有神奇的风洞，常年吹出冷风。我们离开冰洞，跟随陈老师找到风洞，他们就藏在路边的石堆里。
1: 洞在里面吗？
0: 洞实际上就是这些小洞口啊，就是鸡窝、狗洞、耗子眼啊，这么很小的一些。
1: 这是对它的形容哈。鸡窝、狗洞、
0: 耗子眼这么大，
1: 我进来摸一下。
0: 越深里头越凉，越深越凉。
1: 是里面装了空调吗？
0: 没装空调，它就是石头堆起来的。原来这些眼就在下头。
1: 现在我的左手和右手是两个温度，现在左手就是室温，大概有20多度，里面就是几度。
0: 对，
1: 很凉快，这里就像吹空调一样在吹凉风。
0: 对，
2: 这些风洞也属云丘山冰洞群之一，有着与冰洞一样的制冷机制。但风洞里没有冰，只源源不断地吹出冷风，像个巨大的天然空调。在科考团队到来前，这些奇观闻名已久。云丘山自古就是当地的避暑胜地。据《湘宁县志》中记载，早在距今200多年前的清代嘉庆年间，就已经对云丘八景之石雪藏冰有着明确的记录。如今这里成为五 A 级旅游景区，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景区在石缝上修建了凉亭，供游客休息。
1: 哦，是在这里。
0: 你原摸这些石头，跟那个效果是一样。
1: 这连这个椅子都是凉的。
0: 你越往那个石头里头摸，
1: 真的，
0: 跟刚才那个效应是一样的。
1: 这

0: 这冷风场的太神奇了，这个感觉。
1: 你尝试了。
0: 这个亭子一走进来，我还觉得风不是很大，也不是算很凉。一坐到这儿，像坐在空调底下一样。
2: 这些冷风来自于石缝深处山体内部。让陈师才遗憾的是，要彻底研究冰冻的制冷机制，需要深入打开山体岩石，但是这可能造成无法修复的破坏，因此目前只能先把冰冻保护起来。虽然是未解之谜，陈教授希望更多的科研工作者揭秘这个地质奇观。除了神奇地貌，云丘山还有深厚的人文底蕴。山里完整保存着11座千年古村落。我们跟着当地向导吴艳阳来到有着2500年历史的塔尔坡村，这里原名塔尔坡，因老子李耳曾来下塔休息而得名。村庄紧邻绝壁，坐落在青山环抱中。
3: 那么在我们身后能看到的就是云丘山的最高峰玉皇顶，海拔是1629米。
0: 我们现在看一下玉皇顶上面这一片天空，哇，实在是太美了。这个时候云彩中间这一扇窗打开了，就这么一片光直接照在了远处的这个山峰的顶部，
3: 对，
0: 就像是这个舞台的追光一样，打在了这个整个云丘山的最高峰。
2: 山林掩映中，300多年的石砌窑洞保留至今，透着浓郁的晋南民居特色。走进村里，古风古韵扑面而来。当地政府为解决村民出行困难，助力脱贫，帮助村民整体搬迁到山下。景区建成后，返聘了许多有手艺的村民，免费提供商铺。村民变商户，深山古村打开了崭新面貌。
0: 这里面和我印象中的窑洞还是一样的。山西很多窑洞哈，不管是土窑还是这种石头窑，它都会刷白墙。
3: 对啊，
0: 让家里就像是装修的很漂亮的这个客厅卧室一样。您是本村人吗？
4: 我就是这个村的
0: 塔尔坡。那您家的窑洞呢？
4: 我家的窑洞在上边。我
0: 在上面、还住吗？我听他说搬到移民新村了。
4: 不住了。
0: 不住了。那您就是平时来村子里，算是在这个旅游的街道上卖花馍啊、有了一份新的工作、是吗？
4: 是。
0: 那这个房间是做花馍的吗？
4: 这是做花馍的。
2: 除了在这里准备花馍，张苏红平时也在这座窑洞里休息，售卖花馍的商铺就在隔壁。店里花馍琳琅满目，不仅吸引游客驻足，也勾起了记者孙亚鹏的回忆。
0: 我看这是这个结婚的馍，这是贺寿馍，
3: 对，
0: 过年馍，
3: 对，
0: 还有生日馍，
3: 这个、小朋友过周岁的时候要用到的。
0: 这个应该山西人很熟悉，我拿起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哈。这个馍大家看一下，它像是一顶帽子一样
3: 它一般是在小朋友一周岁的时候，过生日的时候，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姥姥姥爷、爷爷奶奶，要给小朋友做这个馍，要做大一些，能套到他的脖子上。另外，它这边是两个头是连到一起的，所以没有尾巴，寓意长命百岁、生命不息的意思。另外上面他做了很多花，就寓意小朋友长大以后能够花开富贵。
2: 在临汾，花馍不仅是主食，还有着传承礼俗的重要作用，故而流传有馍就有事，有事就有馍的说法。店里工作人员正在现场制作花馍，记者也想试一试。
0: 行吗？我这个葫芦的头小了哈，这是要兔子的耳朵是吧？那我再给它
5: 捏扁
0: 哈。对，剪刀绝对是山西制作花馍的关键工具哈。
2: 剪出兔耳、尾巴、四肢，用梳子压出脚趾，嵌入红豆当作眼睛，一只临汾花馍小兔子便制作完成。
0: 来，我们临汾的花馍的小兔子制作呢，已经基本完成了，大家可以先欣赏一下我们三个的作品。最左边的是大姐的，中间的是我的，右边的是艳阳的。整体我感觉肯定是大姐的这个造型要更逼真一些，像一些。我和艳阳的各有千秋吧，你同意吗？
3: 还是蛮自信的。
0: 他看来他觉得他比我做得好。确实，我又不太像兔子哈，但是也有这个整体的形态的。
2: 精妙的技艺来源于熟能生巧，一锅花馍新鲜出炉，是由面粉和酵子混合蒸制而成的枣花馍，除了平时食用，也是当地人必备的年货。 抹上的红枣代表

0: 表生活红红火火，甜甜蜜蜜，
1: 很结实。
2: 嗯，刚出锅的这个馒头香味比较浓一些。小的时候嘛，不知道有没有您有没有记忆？小时候最喜欢守在锅旁边，等着锅掀开的时候，那一股热气扑面而来。然后旁边放着一碗油泼辣子，掰开往里面一夹。
1: 有。
2: 对，
0: 这些花馍全都是采用山里自产的面粉。在塔尔坡长大的戴改平，15岁就开始做花馍，手艺是当地一绝。2010年至今，像这样在景区开商铺的村民超过100户，每户年增收4万元到5万元。文旅结合改变了山村，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让黄河两岸旧貌换新颜。汾河两岸焕然一新，家常美食饱含临汾人的深情。
3: 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黄河奇观俊美山川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在临汾穿城而过，这座城市也因此得名。汾河在临汾流淌160多公里，流域面积10000多平方公里，至运城市汇入黄河。传说尧曾在临汾定都，这里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得益于煤炭资源丰富，到了现代，临汾发展为面积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380万的工业城市。我们走进临汾市区，和向导李泽凯乘坐观光巴士游览城市。巴士票价1元，围绕城市中心一圈，全程一共14站。
3: 我们刚才路过的这条路呢，算是临汾很繁华的一片嘛，对吧？
5: 对对，这条路呢是长兴中街。
3: 我看周围全都是10多、20多层的这个高大的建筑啊，那边是商圈，这边是住宅。
5: 是。
0: 巴士途经居民区、核心商业区，以及临汾市中心的标志性建筑鼓楼。
3: 鼓楼到了，这是临汾的市中心。
6: 临汾的标志性建筑，特别是它交通之前的重要性。比如说，它现在北达幽并。
3: 我们看到这边这个字写的是北达幽并。
6: 南通秦蜀，东临雷霍，西控河汾。说的这个河实际上是黄河，汾呢说的是汾河啊，
3: 所以就是西面呢就是汾河和黄河，这边是南通
6: 秦蜀啊，就说到陕西和四川一带。
3: 对，所以鼓楼的四面就把临汾的周围的方位都介绍得非常清楚。
6: 对。
0: 这座始建于北魏的鼓楼高43.76米，是中国最高的鼓楼。鼓楼自建成以来经多次重建，仍矗立在城市中心，见证了临汾的悠久历史。离开鼓楼，我们来到市区汾河岸边。过去由于生产排放，汾河一度受到污染。如今随着水质环境不断改善，汾河两岸建起文化生态景区，景色焕然一新。
6: 整个汾河生态公园的植物的种类也非常的多。你这会儿你静静地听一下耳朵里边的鸟叫声。
3: 很多，
6: 非常多。
3: 这个周围的树林里到处都
6: 是鸟。现在栖息在咱们汾河生态公园的这个鸟类，有这个天鹅、大雁、燕子等等，非常多。

0: 高达150多种。
1: 哦，
0: 就我们现在治理的，
1: 这和我原来印象中的汾河边不一样了，
0: 完全不一样了。
1: 我印象小时候的汾河边啊，是光秃秃的河滩，其实绿植
0: 没有那么多，
1: 更没有大片大片的树林哈。
2: 碧水映照着两岸锦绣，一座仿明清古建筑物轩楼以河而建，一条长堤将河面一分为二。近年来，当地政府在汾河展开生态治理，相继建成蓄水工程、生态湿地和休闲景观，汾河两岸绿植错落，成为城市天然氧吧。如今的汾河恰似重新梳妆的母亲，陪伴着临汾人的生活。想要迅速熟悉一座城市，除了饱览山川美景，更要品尝地道美味。李泽凯带我们来到当地公认的老厨房餐厅。山西人的生活离不开面食，梯煎面是颇具代表性的面食之一。要制作梯煎，饭店大厨首先拿出一个特制工具，
1: 这就是他自制的梯煎工具，这是一根竹签吧，
3: 竹子
1: 哈、下宽上尖，
3: 对，
1: 是一个算是三角棱、
3: 三棱的
1: 啊，三棱的这样一个签子，
3: 对，
1: 来制作这个面食。
3: 是的，
2: 梯煎面流行于晋中一带，厨师银盘边迅速梯面，煮熟出锅后配上打卤即可。冯宝平手中的竹签富有弹性，方便梯面。人们家里若没有这种工具，可以用筷子代替。看着大厨熟练的手上功夫，记者也想试一试。
3: 这个竹子片儿人家底朝底这样，先出后面再出前面。
1: 哎呀，这个面这么粘呢？
3: 不粘，它意思要速度要快一点就好了。
1: 就是我速度慢了，它就粘了。
3: 对，这个要速度快。
1: 哎，
3: 这个哎是的，
1: 没有发射出去，
3: 它这个
1: 但是踢下来了。
3: 这样出一点，这样一甩就出去了，这样子，一甩就出去了。先出后边，再出前面，
1: 看似简单。实则一点也不简单。
2: 制作梯煎的关键是拿捏手上的巧劲儿。冯宝平初学时练习了一年多，才熟练掌握这门技巧。
1: 我离得远点看能不能行啊？也不行。
3: 对对对，这就对了。对，错。哎。
1: 哇！哇！我像是刚刚开始练功夫的哦。好了，我大概成功了有10根左右吧，我觉得已经是筋疲力尽了，端着这几斤的面站在这里聊的胳膊都酸了，都踢不出一碗面来。
2: 如今冯大厨3分钟就能踢10碗面，平均10几秒做一碗面，这是长年累月练出的绝活。除了踢煎面，另一道山西人公认的晋菜代表便是山西过油肉。
1: 这道菜呢，可以说是火遍整个山西哈，北至大同，南到运城，可以说是任何一个山西的城市都能够尝到这道菜，叫过油肉。食材很简单，现在石大厨已经在给我们准备了肉、木耳、蒜苔，还有一些这个配料哈。
4: 对，小料。
1: 为什么过油肉会在山西那么流行？
4: 因为这个过油肉它老少，都能把这个肉啊能咬得动，都能吃到嘴里边，都特别酥软，不腻。尤其是最后加上这个山西这个老陈醋，我锅边一溜，这个锅气也有了，这个肉香味也有了，增加这个菜的色泽亮度，更加是完美的。
1: 很期待了哈。
2: 过油肉最初源于一道官府菜，自诞生以来配料不断改良。醋始终是这道菜的精髓，瘦肉切片用调料、鸡蛋和淀粉腌制，加些食用油浸泡，使肉更加香嫩。锅中烧油至60%热，将所有配料过一遍油，以保证食材的酥脆口感，这也是菜名的由来。最后一起翻炒，加入调料提香。
5: 最关键的一个来了，就是咱们的三星的老陈醋啊。前面放了一点，增加它的锅气底味儿，这最后出锅的这就是咱们这个灵感，就山西人爱吃醋，醋放了2次醋，

0: 最关键的时刻留点锅气出。好，完了，留好了，出锅。
1: 石中伟来自临汾市永和县的乡村，酸香扑鼻的过油肉是他童年记忆最深刻的美食，每逢过年才能吃上一次。
2: 一般的肉呢会有一些嚼劲儿，有的肉甚至都不太好咬，这个肉呢就是一咬就断了，所以这个肉的脆就在这儿，然后它的滑就在这个表面了，一层油然后配上那个面粉就非常的滑，所以这个口感在很多地方的炒肉都是没有的。
1: 在临汾、运城等地流行的晋南菜，口味偏辣、甜、微酸，擅长溜、炒、汆、烩和汤汁菜肴。山西多山地，气候干燥，农作物以杂粮和小麦为主，山西人便发明出种类繁多的面食，养成了爱吃面的习惯。
3: 其实蹄尖又叫一个名字，它叫
4: 蹄八骨、
2: 锅鱼、
3: 锅鱼，你看它
4: 都有蹄包骨，
3: 一条条小鱼一样，
4: 对，
3: 吃到嘴里边滋溜滋溜。
4: 它这个是由那个蹄八骨演变而来，就是刚开始叫蹄八骨，后来是慢慢转变成蹄尖了，就叫成蹄尖了。
2: 其实我们再说到这个蹄尖哈，还是想就此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山西五花八门的面食。
4: 山西的四大面食，刀削面、
5: 刀削面、
4: 刀拨面、拉面、
6: 拉面、
4: 蹄尖，这是山西四大面食。现在这个闽尖就属于咱们这个非遗文化遗食面食了，因为这个闽尖还是粗粮细做的东西，实际上那种好消化，所以好多人现在比较喜欢吃这个粗粮带粗粮的东西，实际上对人好，
1: 无论菜肴还是面食，山西人都会用醋调味。山西醋名扬中国，山西人也是出了名的嗜醋如命。当地人常年生活在干燥气候下，醋不仅能提高食欲，还能帮助消化筋道的面食。山西人爱醋，大多是从小养成的习惯。
7: 小时候是家里边要买，放学的时候想想，回来的时候带一瓶醋，结果呢，买回以后呢。只剩半瓶了，那半瓶到哪里去了？我说，你渴了，喝都
2: 不是
7: 当渴了，
2: 不是，真的这么夸张吗？
7: 当可乐呢，就把它喝掉了。
2: 所有人现在应该眼睛瞪大了，山西人爱吃醋到这个程度了。
7: 对，
2: 妈妈让你去买瓶醋，回来剩半瓶了，
7: 特别有营养的所以就是大少老少都爱吃。
1: 如今石中伟在市区定居，
2: 很香的哈。
1: 小时候过年才能吃上的菜肴，成了每天都能吃的家常菜。而另一种代表临汾的美食就是牛肉丸子面。在当地一家有名的牛肉丸子面店，店主薛春修正忙着为夜市做准备。
8: 今天的牛肉准备了多少斤？
9: 七十。
8: 今天的都够了吗？
9: 够了。
1: 牛肉丸子面是临汾最家常的美食之一，切片牛肉加特制牛肉丸，配上颇有嚼劲的面条，佐以各种香料，浇上牛骨熬制的高汤，香辣筋道，口味独特。牛肉丸子面创于20世纪70年代，薛春秋在传统做法基础上改良配方，研制出薛老五牛肉丸子面，被当地人公认口味地道。店里飘荡着浓郁的牛油香味，闻着便已食欲大开。
2: 这家店的门口走廊里现在都坐满了人，听说这应该是目前临汾最大的一家面店了，好像有400多平。哇，整个店里现在应该都没座位了，怎么办呀？我们先去看一下菜单哈。现在其实牛肉丸子面在网络上也很火，像尤其是这个临汾周边的，比如说山东的、陕西的、河南的，很多人看到丸子面的，它这个大家看一下，非常有诱惑力的这个画面之后，都会驱车几百公里来到这里品尝。
1: 这时店里座无虚席，食客不分老少，当地人爱吃牛肉丸子面，为的就是这口辣。临汾人喜欢辣，与这里位于黄土高原的地理位置有关，辣可驱寒，无辣不欢，渐渐形成风俗。我们找到店主薛春修，得知我们从北京远道而来，热情地让我们尝尝他的手艺。
2: 这个涮面有什么讲究？您给我们讲讲。
8: 必须要这个火要开大，
2: 让这个汤

0: 它要滚起来，
1: 滚起来，
0: 不滚起来呢，它你看见了，
1: 嗯，
0: 它这个面涮下来不好吃，
1: 它有点像我们涮火锅那个涮毛肚，上来下去，上来下去，
0: 对，它要涮你就把调到煮在这个面里边去，
1: 嗯，
0: 是吧？
1: 大概时间需要涮多久？
0: 要七八下，
1: 七八下，
0: 哎，就是，
1: 还真像涮火锅，嗯，七上八下，
0: 哎，
1: 啊，这就熟了，
0: 这就熟了。
2: 面条下锅前已经煮熟，只需在汤底里涮入味即可，所以时间不需要太久。面条出锅，放上香菜、葱花，浇上汤汁，就是一碗经典口味的牛肉丸子面。看着简单的操作步骤，记者也想上手一试。
1: 好，先把它扣进去。
0: 扣进去。好，撂在这儿。
1: 放这儿哈。
0: 哎，一个手拿勺子。
1: 接下来要开始了啊。
0: 对的。
1: 烫进去。
0: 哎。
1: 然后呢？
0: 来回起。
1: 来回起。
0: 那个勺子在里边搅拌的。
1: 这样吗？哎，
0: 对对对。
1: 哎，这个怎么感觉手有点搭配不起来的样子？
2: 涮面时间长短决定了面条口感的软硬。想吃硬面就涮得快些，食客在下单时能自行备注选择，
0: 好了，
2: 不需要犹豫，装碗放料浇汤，又一碗完成。
1: 太开心了
0: 啊，
1: 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制作家乡的牛肉丸子面，还真的像那么回事，这不太难。给大家再看一下，这是我制作的牛肉丸子面。
0: 很好很好
1: 很好哈，
0: 很好。
1: 虽然我自己涮了一碗啊，但是我深知涮面的过程只是牛肉丸子面制作的最后一个环节了，它的核心难点是丸子、牛肉还是面呢？您觉得？啊，
0: 最难学的就是你掌握它的火候，
1: 啊，火候，
0: 掌握涮面的那个火候。
2: 面里的丸子和牛肉都是加工厂里制好的半成品，店里涮面讲究的就是速度。还没吃上，面香就已扑鼻而来。
1: 这真的，这碗面从画面上大家能看出来。它就已经足够诱人了，每一根面条表面都裹满了调料，而且这个牛肉的颜色一看就非常的入味儿，而且不是那种成块状不太好嚼的牛肉，是牛肉片。
0: 你涮的这个也很好
1: 啊，还行吗？
0: 还行。
1: 薛老板已经开始品尝我的手艺了。
0: 第一次涮的这个味道还可以，
1: 得到了师傅的认可啊。丸子面就是一种香辣香辣，但是又有一种非常特别的香的口感。这个牛肉配着一口面简直是绝配。牛肉是肥瘦相间的，咬一口牛肉的那种牛油的肉香味儿就会进入嘴里，而这个面呢非常有嚼劲儿。平常我们印象中肯定面比牛肉好咬，但是对于临汾牛肉丸子面而言呢，这个牛肉比面还要更好咬一点。面是很硬，有点就是碱面的那种，很硬很有嚼劲儿的面，所以它的口感就很独特，味道呢更是香辣香辣的，太好吃了。像您做牛肉丸子面几十年了，现在还是喜欢吃的？
0: 还是干不了。
1: 嗯。
2: 薛春修说，牛肉丸子面味道的关键在于汤底。多年前他从部队转业回乡，打算开间小店维持家里生活。他潜心研究，改良出有40多种调料的汤底，大受人们欢迎。如今小店也变成远近闻名的连锁店。
1: 我知道临汾牛肉丸子面这个市场也有很大的竞争哈，很多家丸子面，每条街道上都有几家。为什么你的这个味道能被大家认可，生意会这么好？
0: 舍得。
1: 嗯，
0: 舍得。
1: 怎么理解舍得？
0: 你舍出去就能得了。
1: 嗯，舍了什么嘛？
0: 就是你料里边，咱们力看得小，是吧？把人看得重，我这调料下得重，这个里边呢，可能就是是我成功的这个。我做那个搞这个餐饮，就是自己搞一个良心餐，把我的良心放正，叫你掏的这个钱，叫你吃够你这个钱，这是我自己进去的。
1: 所以您把这个店经营的生意这么好，货真价实，诚信经营，
0: 对，
1: 有这两条原则，
0: 是把握住这两条，你就没错。
2: 一碗牛肉丸子面，品尝的是美味，凝聚的是用心。浓郁热辣的面香里透着临汾最普通也最真实的生活气息，也是临汾人念念不忘的家乡味道。

0: 地处松嫩平原中部的大庆市，曾经是一片人迹稀少的荒原。20世纪中叶，石油的发现改变了这里的命运。在这样一座以工业著称的城市里，饮食却始终保持着东北地区特有的节奏。逢年过节，亲友相聚，甚至人生的重要时刻，人们总要围坐在一起吃一顿饺子。对大庆人来说，饺子不仅是一种食物，更是一种习惯，一种把日子重新安放的方式。在众多饺子馅料中，最常被端上餐桌的是酸菜馅儿。经过时间发酵的白菜带着微微的酸味儿，被包进面皮之中，在热气升腾的锅里完成一次看似简单却被反复确认过的味道选择。
1: 哎，叔叔。
2: 哎，小蜜，好长时间没见你了。
1: 好久不见了。哎，
2: 忙啥呢现在啊？哎
1: 呀，天天我就买菜呗。啊，
2: 挺好。
1: 哎，整的饭店，咱这食堂。
2: 这个徽标整的不错呀。
1: 还行，底下是祥云的吗？能好看一点。
2: 这都多长时间咱俩没见面了？哎呀妈
1: 呀，好几年了好像。
2: 没有吧？
0: 蜜艳丽，因为姓蜜，所以人们喜欢打趣的称呼她小蜜。今天来看望他的是两年多未见过面的师傅傅瑞提。
2: 我都多长时间没到单位去看看
1: 你。是吗？你又想单位了吧？走，咱俩溜达看看去。
2: 还没变样。
1: 还行。
0: 傅瑞提是蜜艳丽踏入社会时的第一位师傅。那年蜜艳丽只有18岁，他来到建安集团金属厂，跟随傅瑞提学习电焊。在当时，女孩学电焊并不常见。起初傅瑞提并不打算带一位女徒弟，他担心女孩难以坚持下去。但随着时间推移，蜜艳丽凭借吃苦耐劳、学习认真的劲头打动了师父，也由此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如今傅瑞提已退休10年，师徒二人再次踏入曾经的工作场地。往日热火朝天的工厂如今显得清冷荒凉，机器停转，陈旧的设施、褪色的墙面见证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留下的痕迹让人感受到城市与个人共同经历的变迁。
2: 你后来学这个平衡力啊、45度啊、什么氧焊呢、啊、还挺愿意学的。
1: 我那时候学啥也挺认真的，那个时候好几个学的，你就让我多焊，你记不记得了？
2: 等那样。
1: 哎，是不是张叔啊？Hello。 啊我张叔比我进厂还早呢。哎
2: 呀，张老板呢？多少年没见你了。
3: 我告诉你，
2: 我又咋了？啊，我都10多年了，
3: 好几年就看不着你。哎
2: 呀，我也想你呀。
0: 蜜艳丽在电焊岗位工作7、8年后，公司食堂因人手不足，将她调到食堂做服务员。她认真细致的性格赢得了同事的信赖。为了保障员工的饮食，领导找到她，希望她能将食堂承包下来。

0: 起初并不感兴趣，单位食堂不能以盈利为目的，他觉得既辛苦又劳累，收入也不如电焊岗位稳定。
1: 父母同样担心他太辛苦，后来在领导和同事的多次劝说下，他终究还是接手了食堂，并借了3万元进行装修。从那一刻起，密艳丽便踏上了餐饮行业的道路，此后再未离开。
2: 那咱们往那边去去吧，上厂房里看一看。
3: 好，
4: 你们去吧。
2: 燕妈，
1: 米艳丽承包食堂的那些年，没少给员工包酸菜馅饺子，一口饺子连接着工厂的记忆，既暖胃也暖心。直到今天，师傅提起那味道，仍然念念不忘。也正是在那段岁月里，酸菜馅饺子慢慢成了米艳丽餐饮生涯中最重要的招牌之一。今天，米艳丽早早和两位师傅约好，午饭就请他们吃酸菜馅饺子。此时此刻，当他和师傅还在厂区回忆往昔时，饭店里已经忙碌起来。米艳丽的母亲徐秋玉开始捞酸菜，准备包饺子了。
5: 哎，看看这一缸怎么样？先腌这一缸好了吧？
3: 这缸是咱先腌的，大娘。
5: 那一个是先腌的，那个打开看看吗？
3: 这个不用了吧？这
5: 不用了，
3: 太不累了吗？透明的。
5: 那个马上就也要能吃了，
3: 马上就能吃了。像这缸这都快了，是吧？
5: 这都快能吃了。
3: 这几缸是后腌的，这三个哈。
5: 那这三个是后腌。
3: 这缸也是先腌的，这缸腌的挺好。
5: 这个能吃了，这个能包饺子。
3: 一会儿咱就搁这里拿两颗包饺子吧。
5: 行了。吃完这一缸就吃那一缸，
3: 对。
1: 这些酸菜是蜜艳丽的母亲和同事们亲手腌制的，从选菜、下缸到控酸，每一步都不敢马虎。腌好的酸菜几乎全部优先供自家使用。
3: 大石头再压上，不能让它飘起来，飘起来就不好了，都得沾水，沾住水它不烂。
5: 最多能腌200斤，
3: 也就这样，也就100多、200多斤儿，
5: 能腌200来斤，
3: 压一压它还能沙呀，这咱还能往里续点，对，水分一吃还能往里。
1: 米艳丽承包公司食堂后，一直干得踏实而认真，从未有过懈怠。只是，随着时间推移，企业效益逐渐走低，员工收入也随之受到影响。为了降低运营成本，也为了保障员工的基本生活，公司决定将原本只服务内部的食堂逐步向社会开放，对外营业。这一次改变看似只是经营方式的调整，却在不经意间悄然改变了蜜艳丽此后的人生走向。
5: 拿点大葱回去包饺子。
1: 在大庆的饮食江湖里，杆粗叶厚、葱白紧实的大葱占据着极重要的位置。无论是热锅翻炒，还是蘸着大酱直接入口，东北人的餐桌上总少不了这一抹辛香。而在酸菜饺子里，大葱的分量更显关键，它要压住酸味，又要托起香气。在蜜艳丽的酒店，大葱的消耗量向来不少，正是因为使用量比较大，所以常常整车采购。
6: 你知道买多些吗，大侄儿啊？
5: 那些大葱今年买了7000多斤。
1: 大葱去掉老叶，洗净控干，在案板上先切碎，再剁成碎末，之后和酸菜拌在一起。葱的清新将化解酸菜的锋芒，也为饺子馅儿增添了一层温润而饱满的香气。整颗酸菜去掉根部，铺在案板上，先切成细丝，再切成小碎块，然后剁碎。剁碎的酸菜还要用清水淘洗掉多余的酸味和咸味，洗净后再挤压掉水分，便可以调馅了。

0: 在大庆，饺子从来都是餐桌上的常客，尤其酸菜馅更是必不可少。今天蜜艳丽要请两位师傅吃水饺，也必然以酸菜馅为主。在东北，酸菜从来不只是简单的食材，它是漫长寒冬里被时间保存下来的味道，也是老一辈东北人在艰苦岁月中总结出的生活智慧。刚出锅的饺子热气腾腾，搭配几道简单的家常菜，一桌朴实的饺子宴便在眼前展开。
1: 快点的，
2: 快手快点呀！
3: 都饿
4: 快了不？
3: 你说话这么快？
5: 坐这，
3: 对，这样来，
5: 喝点来了。
6: 我开车。
0: 蜜艳丽和两位师傅就坐，大家一起边吃边聊天，气氛温馨和谐，似乎又回到了蜜艳丽做电焊工以及刚开始承包单位食堂的年代。
4: 那你烂了？你也烂吗？
7: 说人家
8: 啊，这个酸菜吧，为啥说我们的这个北方和南方它有区别呢？就在于就是这个温度和气候，
4: 对，
8: 还有我们那个白菜啊，它和南方那个水土季节不一样，因为我们白菜比较深长日照，南方它是日照短，完了腌出这金黄色的，对不对？完了之后口感还非常脆，完了和猪肉呢，它发生那个酸的融合，最后我们一吃看口感非常好。
9: 你说的太对了，
8: 是不是啊，大姐？
4: 来，
8: 咱们尝尝。这个酸菜是蜜艳丽特色啊。
0: 蜜艳丽之所以亲切地称两位师傅为叔，是因为他从内心深处感激当年指导和帮助自己的师傅。一桌简单的家常饺子，虽非丰盛大餐，却让师傅们心中暖意涌动，也让这份师徒情谊在朴素的味道里悄然升华。
9: 咱这酸菜一点防腐剂没有的，都自己家腌。
8: 非常是食材，非常是说根本，没有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4: 老妹儿，你家要没腌，你吃就上这来捞。
10: 吃完啊，
4: 你看。
0: 两位师傅尤其喜爱酸菜馅儿的饺子，对包饺子用的酸菜更是赞不绝口。在大庆，腌酸菜人人会做，但要腌的味道纯正，没有酸臭，却需要一定的技巧与经验。
4: 都腌呢，都腌，家家户户做，东北就是这个酸菜为主。到冬天，现在还腌的少点，早先冬天自个家就得腌两缸。这不是今天秋天的菜吗？就准备这一冬天的菜。得吃到过了年，年前年后。东北的白菜腌酸菜还是挺好的，咱锅里加白菜大。
0: 大庆市位于我国东北的黑龙江省，属于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这里的白菜最佳收获期多集中在每年九月下旬至十月中旬，此时气温适宜，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白菜的生长与养分积累。秋季是腌制酸菜的最佳时机，腌出的酸菜也口感更佳。喜欢自己腌酸菜的人们纷纷开始采购新鲜白菜，而从事餐饮经营的店主们则常常整车整车地购入。蜜艳丽的母亲徐秋玉和同事们将精选来的新鲜、饱满、无病虫害的大白菜摘除外部的老叶和脏叶，便可以整颗腌制，
4: 削得干净一点，完了腌出来焦黄的好吃啊。
9: 再腌完这缸几缸了，大娘啊？
4: 腌完13缸了。
9: 能不能够啊？
4: 不过咱们接着再腌，
9: 吃呗，咱们再续哈，
4: 往里续
9: 到成缸再腌是吧？
4: 啊，好像差不多这个网啊，
9: 差不多就别整了，去腌去吧，不够完了咱再整。
4: 嗯呐，
9: 走推。

0: 将清理干净的大白菜整颗码入缸中，每一层都用力压实，每码好一层就均匀地撒上一层盐，如此反复，直至整缸填满。在这一层层压实与撒盐之间，随着时间推移，酸菜开始慢慢发酵，味道也在悄然积累。
1: 那个李峰啊，你告诉徐子让他给我倒点酒来，再上点酒，给他打电话。
2: 好嘞。
0: 在传统腌制酸菜的工艺中，大白菜通常不需要清洗，因为白菜表面附着的天然乳酸菌正是发酵的关键所在。每年九十月份的大庆，天气凉爽干燥，收获后的白菜通常略微风干，水分适中，便于后续腌制。外层的老叶可以直接剥去，而内部的菜心相对干净，便可直接用于腌制。也有人会对白菜进行清洗，但这需要把握好腌制技巧，否则发酵过程容易受影响，酸味不纯，甚至出现酸臭味。
3: 加盐吧，
1: 加盐吧，加盐。把酒倒上，那个啥，倒酒的意思就是腌出酸菜的好，啊，味道啥的都好。
0: 大白菜装满缸后，倒入适量高度白酒进行消毒。在腌制过程中，白酒能够抑制杂菌，有利于酸菜更好的保存，同时带来淡淡香气，使发酵后的酸菜风味更佳。这一简单的工序不仅保证了口感，也确保了品质的稳定。
1: 绑好了，不能让它透气儿啊。
3: 哎呀，酒味儿真香，这酒味儿我都闻住了。石头准备来。
1: 把石头压上再说吧哈。
0: 把大缸密封好之后，上面再放一块大石头压实。如果细心观察大庆农村，会发现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一两块大石头，这正是为了腌制酸菜而准备的。腌酸菜时压上重物至关重要，因为大白菜含水量高，在盐的渗透以及发酵过程中会释放大量水分，在石头的重压下，白菜能够完全浸泡在盐水中，有利于乳酸菌均匀发酵，这也是腌制酸菜成功的关键步骤之一。酸菜通常发酵15到30天即可食用，发酵时间越长，口味越纯正。腌好的酸菜捞出后，剩余的盐水可以放入新白菜继续腌制。老盐水中丰富的乳酸菌能迅速繁殖，缩短新白菜的发酵时间。酸菜吃法丰富多样，凉拌、蘸糖、炖菜、包饺子等等，可谓是五花八门。其中酸菜馅饺子尤为受欢迎，几乎是餐桌上不可或缺的味道。正因大庆人对酸菜饺子情有独钟，蜜艳丽的爱人董立强就开了一家专门做饺子的饭店。饭店的饺子馅种类丰富多样，但客人最常选择的依然是酸菜馅饺子。这道经典馅料不仅承载了大庆的饮食记忆，也成为店里最受欢迎的招牌之一。
4: 先给我从这个提呗，再提梅花肉，对。一天多少头猪的？
5: 一天30多头，
4: 30多头猪。一个猪梅花肉就几斤啊？
5: 梅花肉就是5-6斤，
4: 就5-6斤，
5: 5斤吗？
4: 这个。因为我们做饺子馅就用梅花肉那一块。
0: 制作酸菜饺子馅一般需要搭配猪肉，主要以五花肉、梅花肉和前腿肉为主。梅花肉肉质细腻，脂肪分布均匀，调出的饺子馅既

0: 不柴，也不油腻。五花肉肥瘦相间，油脂丰富，调出的馅儿香气十足。尤其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人们尤为喜欢选择五花肉。前腿肉则肉质紧实，口感有嚼劲。董立强专门挑选了梅花肉，用于酸菜馅饺子的制作，以兼顾口感的细腻与风味的均衡。
1: 这套袋儿，
2: 哎，行
1: 啊，
2: 309.8。
1: 行。
2: 好了，大哥，
1: 好了，
2: 哎，
1: 谢谢啊，
2: 哎，没事，有空来，大哥，
1: 啊，好嘞。有馒头吗？
0: 用于酸菜饺子馅的梅花肉，先剁碎，再经过煸炒，才能与酸菜拌在一起调馅。梅花肉先切后剁，刀锋起落间，肉块逐渐变成细碎的肉末。用刀剁肉，能够切断肉的纤维，却不会对肉质造成过度破坏，形成的肉馅呈细小颗粒状。这样的肉馅包进饺子里更有嚼劲，同时还能较好地锁住肉汁，使馅料吃起来更加鲜美。肉剁好之后，需要先进行煸炒，经过煸炒，肉中的多余水分逐渐蒸发，异味被削弱，肉香慢慢显现。
1: 羊肉下锅，能把花椒大料那个香气能把它
3: 爆出来，
1: 对，炸出来。如果热油的话，就炸不出那种香。完了下入葱姜，啊，炸至金黄色，稍稍发黑。
3: 哎呀，出香味了
1: 啊！
3: 炸至金黄以后捞出去呗，
1: 捞出去就不要了，扔掉了。啊，炸这个油，慢火出香味儿。我爷爷时候就是开始就炒这个老天，到现在得有30来年了。我吃着我爷爷炒的老边馅饺子长大的，过年能吃一回啊。那时候穷啊，也没钱呢。
3: 你爷啥文化呀？
1: 我爷那个年代那就是啥文化呀？那个年代要能达到
3: 初中就挺厉害。
1: 是啊。
3: 实际你也挺厉害，你教我这徒弟嘛，你得认真点教。
1: 我收学费的，把这个炸至金黄，到时候就不要了。
3: 怪不都说调料有好吃好吃的呢，
1: 那肯定是
3: 炸出来味儿是好啊，这才是一个调料油啊。
0: 等到调料油的温度降至约160摄氏度时，便可加入猪肥膘油和五花肉粒，小火煸炒，慢慢逼出油脂和香味，避免油温过高。因为油温过高，容易使肉粒表面的蛋白质迅速凝固，形成硬壳，反而不利于肉香的释放。
1: 这个油脂全融化之后，完了之后再放肉，这个肥肉炸透了，要不然它腻。你看现在有点焦了，现在可以放葱姜了。姜放30克，30克姜，50克葱花，大约炒制一下，这个食材香少放点，同时放30克酱油。完了之后，下入我们主料梅花肉。这个梅花肉是1000克。
3: 馅儿炒的不错呀。
1: 那是啊。
3: 得炒多长时间？
1: 80分钟。
3: 这炒这老边是挺费功夫哈。
1: 那肯定是啊。现在我们就可以放蚝油了，蚝油20克啊。
0: 老边饺子起源于辽宁沈阳，历史可追溯至清朝末年，由一位名叫边福的厨师创立，因此得名老边饺子。随后这道美食逐渐传遍整个东北，深受当地人喜爱。
1: 盐5克左右，味素，放入鸡精，味素和盐鸡精一定后放，提前放都挥发了。
0: 董立强，小名董庄，黑龙江绥化人，17岁初中毕业来到大庆打工，最初跟着堂哥学习厨艺，两年

0: 后独自外出工作，但并不顺利。22岁时，用借来的10000元钱开了一家小饭馆，取名大发小吃，寄托了发家致富的愿望。几年后，他又开了一家火锅店，一步步积累经验。如今，在大庆开设了颇具影响力的饺子家常菜馆。当梅花肉即将煸炒完成时，董立强加入自制调料，为饺子馅提香增味儿。
1: 秘制的18种中草药，最后放糖啊！现在炒着味儿上来了吧？
2: 嗯。
0: 酸菜馅儿的老边饺子煸炒肉馅儿是一个非常讲究的过程，历经80分钟的文火慢炒，火候必须精准，不能急躁。煸炒过程中加入盐、味精、鸡精、蚝油，并适量放入老抽调色，同时还加入自制调料。每位厨师都有自己的秘制小方，董立强的秘制调料则精选18种香料研磨而成。煸炒好的梅花肉馅冷却后，与酸菜按照一定比例充分搅拌，即成为经典的老煸酸菜饺子馅。腌制好的酸菜依然保留了大白菜的基本形态，外观整齐，叶片完整，菜叶变得较为松软，叶子呈淡黄色，白色的叶帮略带一点点黄，口感酸爽脆嫩，散发着清新的发酵香气，其味道以酸味为主，浓郁但不刺鼻，酸味中夹杂着淡淡的咸味和微甜的回甘，整体口感层次丰富。优质酸菜酸香扑鼻，脆嫩爽口，令人食欲大开，成为一道令人垂涎的美味食材。使用前，将酸菜用清水冲洗2到3遍，去除部分酸味和盐分，使味道更适中，便于后续入馅使用。
2: 酸菜可腌到时候了哈，
1: 对，有香味了。
0: 去除酸菜的根部，剥掉老帮，只保留嫩帮和叶片，老帮可以留作炖菜使用。把每片菜叶的帮从中间一分为二，劈开成2片，先切成细丝，再改刀切成小块，最后剁成碎末。酸菜碎末的颗粒既不能太大，也不能过碎，否则会影响口感。
1: 3分菜7分肉，
2: 还得是手工剁馅好吃。
1: 那肯定，
2: 你这要机器一搅的话，那就完了，就柴了，是不是？
1: 对呀、啊。
2: 切挺细，
1: 切完事剁成粒儿，
2: 太碎了不好吃了就好，发面了。
0: 将酸菜切成碎粒后，再用刀剁碎一些，但不可剁得过细，否则吃起来太软糯。酸菜饺子的馅料要保留酸菜本身的脆爽和嚼劲，
1: 剁成这种粒状基本上就可以了。
2: 嗯，
1: 但不能再碎了。
2: 嗯，
1: 这就可以了，就这样。
2: 把腌酸菜的水攥出去。
0: 剁好的酸菜先用力攥去水分，然后放入清水中再淘洗一遍，去除多余的酸味和盐分。在整颗酸菜刚捞出时，已经清洗了2-3遍，这次只简单清洗一次即可。清洗完成后，再次用力挤干。酸菜水分过多，不仅会影响馅料的口感，也会影响饺子皮的质地，这样可以减少破皮的风险。
1: 这边一定要攥干，攥干点，
2: 这样和料的时候它能汁儿吸进去，是不是、啊？
0: 将煸炒好的梅花肉与酸菜混合，比例通常为3:7或4:6，以保证酸菜的脆爽与肉的鲜香相得益彰。加入少许白糖可以提鲜，

0: 可以中和酸味儿，再放入少量白胡椒粉增加风味，使饺子馅儿更加鲜美。饺子皮选用中筋面粉，用340摄氏度的温水和面，温水可以让部分面筋软化，使面团更柔软易擀。煮熟后的饺子皮不硬不僵，和面时加入适量盐，可以增加面团的弹性和韧劲儿，使得煮饺子时不易破裂。和好的面团先静置醒面约30分钟，让面筋充分松弛，水分均匀渗透。醒好的面团经过揉搓整形后，再次静置约15分钟，以防回缩，还会增强延展性。将醒好的面揉搓成长条，揪成一个个小剂子，擀成薄薄的饺子皮。馅料中可加入少许香油，香油能为馅料增添独特的醇香，使酸菜的清爽与肉馅的鲜美更具层次感。饺子在东北深受喜爱，而酸菜作为冬季主要蔬菜，与肉类搭配制作馅料，不仅利用了储存的食材，还能平衡肉类油腻，逐渐成为经典组合。即使现代冬季蔬菜丰富，酸菜饺子仍因其独特风味，成为东北人难以割舍的乡愁味道，被誉为东北饺子界的顶流。
1: 咪咪，把饺子端过来。
2: 好嘞，
1: 我们开始煮饺子。
2: 来啦，饺子来嘞。
1: 这饺子一定要沸腾之后下锅，
3: 得煮几分钟来着？
1: 这个饺子得5分半钟。你看这饺子这个颜色多好看，是不是啊？
3: 嗯。哎，今天你和几样馅儿啊？
1: 今天我和了10样馅儿。
3: 和10样？
1: 和10种馅儿。
3: 嗯嗯嗯。
1: 上午和一次，下午和一次，你这样馅儿才能保证饺子口感。
3: 嗯。
1: 这就可以点凉水，咱家里煮饺子就点3次凉水。你点上凉水之后，它就是快速的冷却，完再升温，就可以饺子馅儿也容易熟，而且还不粘。
3: 它不放水，那个就容易皮儿熟了，馅儿不熟。
1: 对啊。
3: 明白了吧？
1: 3点水吗？
3: 嗯。
1: 煮饺子。
0: 东北人对饺子的热爱，伴随着他们的脚步走遍天南海北，无论是城市街角，还是人来人往的路边小摊儿。常常能看到夫妻俩支起简易摊位，现包现卖着东北大馅饺子，香气飘散，引人驻足。
3: 你不说饺子要吃烫烫的，
1: 媳妇要说胖胖的。
0: 董立强和密艳丽夫妇经过多年餐饮经营，最终选择开设一家饺子家常菜饭馆。饭馆生意红火，夫妻感情温暖而甜蜜。东北酸菜饺子的魅力在于酸、香、鲜、嫩的完美平衡，酸菜的清爽开胃，猪肉的油脂香渗透馅料，汤汁混合酸香与肉香迸发，皮筋道，馅软嫩，暖心又暖胃。尤其在寒冷的冬日，一盘热腾腾的酸菜饺子搭配蒜泥或香醋，是刻在东北人记忆里的家乡味道。俗语上车饺子下车面，寓意着亲人平安。饺子形似元宝，象征财富与顺利，每一次包饺子都像是在把温暖、团圆和祝福一同包裹进这道朴实却动人的美味里。
4: 为了这一天，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启程进京赶考，为了这一天，他们秘密北上，赤诚奔赴，只为同一个目标。这一天，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敬请关注国家记忆，
5: 和谐共生，

0: 然童话。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来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1949年10月1日下午2点55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成员从天安门城楼西侧涉级而上，登上城楼。播音员天安门广场的播报瞬间点燃了现场30万群众的心。在我们面前发抖吧，新中国的领土。下午3点整，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正式开始。
1: 现中央人民人父毛主席讲话。
2: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0: 宣告结束的一瞬间，掌声从广场四面八方涌起来，压过了扩音器。这声欢呼，中国人等了100多年。毛泽东宣读中央人民政府公告之后，阅兵式开始。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报告后，陪朱德总司令乘车检阅了人民解放军各受阅部队。
3: 开国大典阅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军事盛典，受阅的部队有海军方队、陆军方队和空军的飞行梯队。开国大典阅兵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充分显示了人民军队勇往直前、勇于胜利的英雄气概，充分显示了人民解放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
0: 海魂衫、大檐帽、水兵披肩，海军方队的服装格外醒目。广场上不少群众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军装，情不自禁地摘掉帽子欢呼起来。1949年开国大典上，海军方队作为第一支受阅方队，率先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队列前方，旗手李冠英高擎81军旗阔步前行。这面军旗是第一次在国庆典礼面向全国军民。

0: 公开亮相。海军方队核心骨干大多来自重庆号巡洋舰和灵甫号驱逐舰的起义官兵。1949年2月，国民党残余势力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起义，随后灵甫号官兵也分批投向解放区，起义官兵抵达东北安东，5月组建了人民海军第一所海军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安东海军学校。8月，这所学校抽调出一个排，联合华东军区海军组成狩阅方队。狩阅当天，他们极具特色的直甩长臂动作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1: 安东海校的基础是什么？就是呢，重庆号起义的官兵。重庆号是英国制造的一个轻巡洋舰，因此呢，国民党政府啊，当时派海军到英国去接受这个训练，除了这个对军舰的操纵之外，也包括这个队列训练。队列训练它就是英国式的了，你比如说摆臂多少度，踢腿多少度，1分钟多少步，这些都是英式的。
0: 在只有2个月的训练中，重新编排操点已经来不及，陆军教官只能先把大家的八字步纠正过来，把英式操点每分钟114步速调整成全军统一的每分钟120步速，已经习惯了的英式列队直甩长臂动作最终保留了下来。
2: 海军方面呢，出现在开国大典上，确实呢表明我们人民军队不再是单一的兵种，也是彰显了人民军的现代化，也标志着结束了近代来海防力量薄弱的屈辱历史，表明了我们海防力量的逐步的强大。
0: 当海军方队的身影缓缓远去，久经战火淬炼的陆军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向祖国报道。代表陆军受阅的华北军区步兵第199师，是一支从战火硝烟中拼杀过来的英雄部队。他们没有统一的制式装备，手中紧握的是缴获的38大盖与美式冲锋枪，迈着硬朗的步伐向新中国致以最庄重的军礼。突然一阵轰隆声由远及近，压过了广场上的欢呼，炮兵方阵来了。炮兵第4师携带119门火炮，2辆指挥车齐头并进，行列中有不少被授予荣誉称号的英雄炮兵，其中有威震敌胆的大功5连、神炮13连、大功1连，以及在辽沈战役中的立功炮兵，他们带着胜利的喜悦接受检阅。这支钢铁炮兵队伍的装备型号复杂，火炮类型各不相同。
1: 后来统计啊，参加开国大典的16000部队，用了16国家的武器啊，用那些杂式武器能打下天下，这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战争奇迹了吧。所以说当时武器的杂乱呢，也反映出啊革命战争的艰难。
0: 重型榴弹炮由美制10轮大卡车牵引，而野炮和战防炮则由骡马拉着。新中国成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汽车机械装备极度稀缺，在漫长的解放战争中，绝大多数火炮都依靠骡马驮运，跟随着部队翻雪山、越丘陵、渡江河。这些大炮全都来自战场缴获，炮身还留着弹痕，拉着他们的是骡马，驾驭骡马的是一支从胜利中走来的军队。
2: 我们

0: 长期来时小米加步枪是吧，只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才开始有炮兵，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提升和飞跃啊。所以当炮兵师走过的时候呢，你给这里的鼓掌和欢呼，也是对我们说这种命冲的部队的一种肯定，一种赞扬。
1: 一门门火炮载着荣光刚刚驶过，紧接着战车方队震撼登场。战车方队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头车功臣号坦克，因老旧多病被战士称作老头坦克。别看它故障不断，却在解放天津、攻打锦州等战役中屡建奇功，战后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正式授予功臣号荣誉称号。车身上功臣号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一下吸引了毛泽东的目光，他频频向这辆坦克挥手。驾驶功臣号的是20多岁的董来福，当时他既想抬头看看毛主席，又怕分心偏离了路线，只能匆匆扫了一眼天安门城楼。
2: 我是头车，我要偏离的这个中心整个都歪。我们的军旗在团长周围前边，你敢看毛主席把车开偏了？先生直哆嗦呀。
1: 在董来福身后有近100辆坦克、50辆装甲汽车和100多辆摩托化汽车，这些装备没有车内通话，各车车长与驾驶员之间无法沟通，训练时站在车顶上的战士只能靠手拍或者脚踩驾驶员的肩膀来指挥。
2: 向右拐踩右肩膀，向左拐踩左肩膀，前进蹬后背，这个倒退蹬后腰，停止蹬头顶。
1: 对坦克结构了如指掌的董来福，最终靠潜望镜巧妙化解了这个难题。
3: 我有个潜望镜在里头，潜望镜是看前面的，他把潜望镜侧面翻，从那旁边那个照的这潜望镜里我可以看见了，都侧面看来看见旁边的坦克跟我齐不齐，采取这种方式。
1: 让大家没想到的是，一场不为人知的险情发生在分列式的后半段。当坦克队伍行至天安门西侧西华门牌楼时，竟然有一辆坦克熄了火。
4: 我们这天安门下头着急，怎么搞的？这个查的结果，那个开车这个驾驶员啊，他也兴奋，哎呀，看毛主席啊，他这个脚啊，一下子油门呐、降低了，降低的是不走了，你后面来一辆装甲车，把他一推，推走了，全体的路走。
1: 一场虚惊过后，大家紧握的拳头才慢慢放松。这时，现场突然爆发的欢呼声，彻底盖过了履带的轰鸣声。伴随着铁甲战车渐渐远去的轰鸣声，骑兵第三师策马奔赴检阅场。近2000匹战马被精心划分为红黑白三色，编成12个方队，蹄声如雷，浩浩荡荡。然而为了让这支骁勇善战的队伍接受检阅，大家可没少费脑筋。这么多匹战马难免在授阅过程中排泄粪便，影响后续队伍行进，这个难题该怎么解决呢？
2: 战士们就想了一些办法，从这个马喂的马料上来想办法。一个是尽量就前一天呢不要喂的太多，再一个呢不要喂草料，让他吃一些精饲料，这样他这个一个是排便量少，少呢也就控制了，所以在整个这个通过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基本上没有排便，而且没有受到影响。
1: 当地面部队尽数亮相，蓝天之上

0: 中国的战鹰早已蓄势待发。下午4:35，长安街东口上空的云层突然被撕开，17架飞机从南苑机场起飞，在通县双桥上空编队集合，由东向西飞向天安门。飞在最前方的是9架美式 P-51 野马战斗机，它们分成3个分队，每队都采用品字型3机编队，飞行高度为920米。当机群紧贴着城楼飞过时，广场上的人们挥舞着帽子手帕，欢呼雀跃，还有人高声喊道：“我们有自己的空军了，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了。”
1: 看到大家纷纷向空中挥手致意，方怀和战友们用自己独特的方式代表人民空军向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致敬，向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致敬。
2: 我们这个呢，我就懂了的小虫们，我在我们推个机头在下面就准备好了，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表示向毛主席向中央敬礼，这个意思。
0: 方怀和战友们的飞机3点头敬礼的时候，最早通过的总领队邢海帆带领9架战斗机并没有着陆，而是悄悄绕到了天安门后面。
3: 周总理又提出啊，那个战斗机部队你先飞过去之后，可以在这个北京城北再绕一圈嘛，你等到这个运输机，当时文是轰炸机，飞过去之后你正好又接上之后，这样显得壮观一些。很多这观礼的人，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一看是26架飞机经过天空，实际上是17架。
0: 在场的外国记者并没有看出其中的奥秘，他们在发出的报道中称，一共有26架飞机参加了编队飞行，并惊呼新中国一夜之间有了自己的空军。按照国际惯例，受阅飞机不得挂载实弹，而这一次是特例。
4: 当时方怀是中央军委航空局作战教育处的处长，他就向聂荣臻报告说，敌机对我们的威胁还是存在的，而我们的防空力量还不是很雄厚。那么怎么防止开国大典这一天敌机来空袭呢？聂荣臻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应该说这是一个冒险的方案。参加受阅的飞机其中有4架是挂载实弹的，这样做就是因为一旦遇到敌情可以直接消灭敌人。
0: 这次受阅关乎全城30万群众的生命安全，是一项绝密部署。当时东南沿海仍被国民党残余势力把控，舟山群岛驻扎着敌方轰炸机部队，随时可能突袭北京，破坏开国大典。正是身处这样的险境，执行受阅任务的飞行员早已立下了悲壮的生死誓言。
3: 万一飞机在空中发生故障，飞不了了，那用最后一点这个惯性力气，然后扭到城北去，自己摔到城北，你绝不能摔在这个广场上。所以说他们当时还都签了保证书嘛，这也体现了这个人民空军第一代飞行员这种英勇精神。
0: 然而空中受阅进行到最关键时刻，一件惊心动魄的意外发生了。
1: 9架 P-51 野马战斗机首次飞过天安门后，按计划大转弯绕回，第二次飞到天安门上空时，
0: 第三队左僚机飞行员谭汉洲的座机发动机突发故障，机头冒出滚滚浓烟，速度骤降。此刻编队已经掠过天安门上空，下方就是30万群众，一旦失控坠落，后果不堪设想。飞行经验丰富的谭汉洲

0: 临危不乱，先稳稳控制住飞机姿态，紧跟队形完成飞行，随后找准时机脱离编队，单机飞往南苑机场，最终平稳着陆。开国大典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尚未正式成立，空中授阅由中央军委航空局统筹组织，飞机和飞行员数量有限，授阅难度远大于地面军种。1949年9月22日，空军参加开国大典的计划正式出台。这时距离开国大典仅剩下8天时间，在这短短的8天里，他们顺利完成了空中编队飞行训练，出色完成了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空中阅兵任务。阅兵结束后，伴随着“团结就是力量”的激昂节拍，群众游行正式开始了。走在最前面的是来自长辛店等地的工人队伍，工人方阵后面是8000多名京郊的农民朋友们，他们天不亮就动身，徒步几十里赶到天安门广场，只为能亲自见证新中国的诞生。来自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团校腰鼓队的青年学生们，身披彩绸，腰系红鼓，咚咚作响的鼓声让整条长安街散发出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15岁的王蒙正是这支学生队伍里年纪最小的鼓手之一。队伍里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是人生第一次走进天安门广场，这更是他们第一次以国家主人的身份走过这里。当时有这么一种说法，腰鼓的声音传到哪里，意味着哪里解放了。王蒙和腰鼓队一边敲一边跳，跟着全场喊毛主席万岁，
1: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这个听得非常清晰。然后毛主席的那回答人民万岁，我到现在还记得，人民万岁，这种局面，这种气势，那是我这一辈子从来没有见。
0: 这组珍贵影像出自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记者孟昭瑞之手。1949年，刚满19岁的他亲历了平津战役，又在北平入城市中受过锻炼。开国大典前夕，他被编入开国大典新闻处摄影科，负责拍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10月1日这天，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孟昭瑞特意准备了3架相机。孟昭瑞的主要拍摄地点在天安门广场，当他举起相机抓拍30万军民欢乐沸腾的珍贵瞬间时，广场上万民同庆的热闹场面被永久定格。与此同时，天安门城楼上作为开国大典唯一一位女摄影师，侯波也在坚守岗位。她的核心任务是拍摄城楼上的领导人，当时因为太过紧张，拍摄过程中还差点发生意外。
2: 开国大典那天，现在不是前面有个栏杆吗？那个时候都没有啊。这领导人一站就站到这墙根来了，就我们照相就有很大的困难。我没有办法，我就只好往后退啊。总理就过来拉我的衣服，就小心小心。
0: 周恩来总理的关怀让侯波内心十分激动。为了抓住毛泽东庄严宣告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珍贵瞬间，在那一刻他敏捷地按下快门。

0: 开国大典除夕宣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啊，这是我们21世纪发的一些事情，是我们国家啊多少代的人努力啊，这个有这么一天啊，好多这个关于的人都流眼泪的，这眼泪是兴奋的、高兴的眼泪啊，是胜利的眼泪。
1: 同样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新华社总社特派记者李普，庆典结束后，他连夜赶写了关于开国大典的新闻稿件。10月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这篇文章，就是他写的。钻旗杆、跪路边，开国大典的记者们，就是以这样的姿态，用手中的相机，定格下了这一伟大的历史时刻。晚上9:25，开国大典落幕。这一夜，北京无眠，积压了百年的欢呼从广场响起，传向40,000,000中国同胞。

0: 2025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阅兵的轰鸣再次掠过长安街，无数人热泪盈眶。1949年那一声“人民万岁”，与今天“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的铿锵誓言紧密相连。这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正是先辈们浴血拼搏换来的新中国。如今带领着10,000,000中华儿女，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奔赴前行。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宫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31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

0: 合成为挚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四十五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和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失误，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钱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撞响了景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上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上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上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担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上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可是景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丹城遭玉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上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明万历十八年，64岁的何以上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时代向前，生活向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新闻记者见微知著探民生。
2: 你现在最喜欢唱哪首歌呀？
3: 爱让世界听见。
4: 我零零后，我竟然在这里听了，我走不动路了。
5: 特别要强调一林则林，一草则草，一黄则黄。
6: 他就是你的亲人，就是给他洗的时候，就是他需要我照顾，就是我也特别愿意去照顾他。
1: 民生有温度，生态有绿意，科技有力量，文化有回响。大型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中国新闻，敬请关注。
7: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8: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9: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10: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1: 我不同意你说的。
9: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12: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13: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9: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14: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9: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15: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

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

0: 国是千万家，如果把咱们国家看作一个大家庭，那一定缺不了干家务活的好帮手。有这样一批硬核重器，就是咱家的超级家政团。你瞧这本事，高空鼓风发电，戈壁擦洗镜子，海上清理淤泥，地下开掘通道。 他们不闹闲科，上班不摸鱼，扎扎实实把成绩单写在中国大地。如果你要问效果咋样啊，他们会用实力回答你。家里有我，放心吧。什么？海底的路堵住了，大船进不来。别着急。
1: 金广轮来了，这份海底搬家的活儿轻松拿下。中国是世界工厂，卖全球，巨量的货物要靠海运完成，想要大船顺利驶入港口，就得有海底搬运工顶上。
2: 我们的工作是给防城港30万吨级航道做开方，因为底下船是淤泥啊、岩石啊，大船开不进来。
0: 防城港北部湾面向东盟的海上门户，早年要打通航道，办法只有一个字：炸。
2: 一炮下去，沿袭去碎了，水也混了，鱼也跑了，对海洋环境也不好，光靠警戒等一系列的工作，半天的时间就没了。更要命的是，这片海域还是中华白海豚的家，你在人家客厅里放炮，白海豚不搬家才怪。效率、环保、安全，三道难题全撞一块了。
0: 就在这时，世界最大抓斗蛙泥船金广轮登场了。它凭什么叫世界第一抓呢？不得不提那只抓斗。你们看，金广轮利用16条直径60毫米的钢丝吊住抓斗，最大吊重690吨，相当于一次性吊起17辆重型坦克的重量。
2: 我站在底下往上看，脖子都酸了。体型高，力气大，这只是基本素质。人家是大块头，有大智慧。出海干活随身带着2套专属工具，专治海底各种不服。这个是泥斗，有200立方米的溶剂，它斗体宽大，起手。
0: 专门兜取厚厚的海底淤泥。
2: 只见他沉到几十米深的海底，一抖下去，连泥带沙一起兜住，拽出海面。
0: 好比大号簸箕，一抖下去能抓起差不多300吨的泥沙。
2: 一抖300吨，相当于200台小轿车的重量，被一次性拎出海面。可在这只巨爪眼里，
0: 只是一趟搬运的活儿。不过海里不全是淤泥，还有粘土、觅食沙、风化岩。碰上这些硬茬子，金广轮也能见招拆招。
2: 你们看这套专门用来破硬岩的抓斗，布满粗带纳摩钢牙，单独一颗牙齿就重达900斤。
0: 一颗牙论长度足足1米，比成年人的胳膊还长。
2: 单看这一排牙，就知道它不好惹。它们就像开方保洁的凿锤，专门啃坚硬礁石，一点点把岩石搅碎、抠挖出来。它的个头虽比泥斗小一圈，只有136立方米，干的却是实打实的硬核业务。礁石藏身的位置，它门清；下嘴的角度，心中也有数。
1: 有了它，硬钢礁石再也不用炸。

0: 这就从源头杜绝了爆破污染。抓斗灵活接力，软泥来了，大簸箕登场，硬岩挡道，钢牙猛将换班，两套设备轮番上阵，配合的那叫一个默契。要把这份海底搬运工作做好，金广轮不光靠力道，身段也得灵活。防城港是中国西部第一大港，全年有25000多艘次船舶在这里进出作业。船来船往，金广轮既要干好本职工作，也不能影响其他船的正常通航。
1: 我们金广轮有一套自己的乾坤大挪移，你们看，这是我们的前钢桩，金广是使用两个钢桩直接定位。
0: 两根钢桩就是它的两条腿。在海底扎个马步，不用抛锚，不用拉缆，更不用圈大片水域，整条船就能稳稳当当地站住。
1: 占用的施工水域面积只有船体这么大，大船可以直接从旁边经过。
0: 可一旦遇上超大船舶通行，它照样能灵活避让。
1: 我们在航道施工时就可以把这个钢桩提起来，只需要5分钟就能腾离航道，实现边通航边施工。
0: 不用封航等待，稍微抬个腿就能让出航道，等大船过去再转身回来接着干。金广轮凭着一身功夫把航道节奏玩得明明白白。活儿干完了，大船进来了，白海豚的家也安静了。把航道清好，把海守好，这就是金广轮在海上干的家务。下一片海域也在等着它。

0: 没想到吧，想让一座城亮起来，先得打理好一片镜子。青海德令哈的戈壁上就藏着这么一份特殊的家务。第一次来这的人都觉得这进场很漂亮，确实很漂亮，但是在这工作可一点也不简单。
1: 这片镜场有21,534面镜子，它们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追太阳。
0: 镜子的任务就是把太阳光抓住，送到中间那座塔上。
1: 塔就像个保温壶，把白天晒足的热量先存起来，等到要用的时候再转化成电能。可这个系统能不能转起来，关键还得看镜子。每一面镜子
0: 都有30平方米，加起来总共是64万平方米，相当于90个足球场的面积。如果镜子脏了，送上去的光就会变少，那把热量也会减少。就这么跟你说吧，镜子脏了不擦，太阳来了也白搭。我们的工作就是在这里为这个超级工程当保洁擦镜子。可这保洁的活劳动量和精细程度都不是一般的大。你看这个镜子，
1: 它长6.29米，宽4.8米，这么大的镜子，它对光洁的要求是很高的。这一面镜子比普通家庭的客厅都大，擦洗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磕碰，而且速度还得快，耽误了发电可不行。这样的活谁干得了？还真有，你瞧，超级保洁员来了。
0: 智能清洗车，中国自主研发，专为光热发电站量身设计。干起活来到底怎么样呢？
1: 我们每天要洗2155面镜子，一天就能洗完整面镜场的1/10。行，有个干活的样。再一看， 他不光干得多，手还挺巧。
0: 人洗脸。

0: 要低头，
1: 镜子也是一样的。
0: 看，我们正在把机臂打到合适的角度，给它洗脸。
1: 洗完还得给它擦干净呢。
2: 光会洗还不够，这水也得讲究。
1: 就像我们在家里擦玻璃一样，水自己干会形成水垢，因此洗它的时候，我们需要用特别处理过的水，不影响我们收集太阳的能量。
2: 一边容光焕发，一边仿佛还没睡醒，镜子的精气神不一样，发电量也跟着差出一大截。
1: 镜子干净与不干净，功率最多能相差三分之一。
2: 擦镜子的活清洗车包圆了，可要让整片镜厂常年转得稳，发得出电，这份家业得自己说了算。
3: 早些年我们这些设备从国外买，贵不说还娇气，后来我们想不如自己造这些镜子，还有这些镜子的追热系统，中间这个塔都是我们自己琢磨出来的，哪儿坏了我们自己修，哪儿不顺手我们自己改。
2: 造出硬件只是第一步，要管好这么多面镜子的排班，什么时候该转角度，哪一组镜面该安排清洗，光靠人盯远远不够，还得有一颗聪明的管家大脑。
4: 看一下进程，提过几个条件。
5: 检查一号主气样站直接辐射值。
6: 好的，收到了。
3: 现场，这里是主控，准备启动聚光极热系统，请检查现场是否正常。
5: 现在经常具备预热条件，现在开始预热。
3: 我们这些镜子每秒都在微调角度，误差不能超过0.114度，保证太阳和镜子时刻处于最佳角度。
2: 其实大国能源这份家务讲究的就是个勤快，镜子擦亮了，光也追准了，一年下来这片镜厂能发出2.6388亿度绿电，差不多够70000户家庭用一整年。太阳在戈壁滩上正常打个卡，城市的灯就亮了，这份光和热也就稳稳当当进了千家万户。
7: 地下几百米打孔的活以前得人下去，现在来了个地下多面手，认路、找位置、打孔，全自己来。
2: 一个家，地上的活儿摊在明面上，地下的活儿却藏得深。往地下几百米凿岩拓号，这活儿得交给管道工。
8: 传统的矿山开采是在地下几百米深的巷道深处，工人拿着28风枪在岩石面上嘟嘟嘟的进行打孔，环境呢非常恶劣。之前我们只能这样干呢，现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有了它。这就是中国首台 L3 级别的矿运智能掘进机器人。
2: 它特别主动，不用人盯着，自己认路，自己找活，自己干，本事不小，个头更不小。
8: 它全长11.4米，停进一个车位可能都不够，要两个车位。整机的话是非常重的，13吨重，相当于两头成年大象的这样的一个体重。你以为我要像传统的介绍方式一样介绍它的技术参数吗？不，我要介绍的是它的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非常的灵活。它能够在矿石脉络上进行精准的点穴。
2: 可这么个大块头能顺着矿石脉络精准下钻，它的准头从哪儿来？
5: 标定总共我看采了90多个点是吧，可以吗？这一次平均的误差只有2.4个厘米，最大误差是控制在4.5个厘米以内。
2: 光有准头还不够，地下巷道盘根错节， 这名管道工还得自己认得

0: 路，知道劲儿该往哪儿使。
1: 设计院的话，把炮眼位置、抗道走向全部规划好，重进这个 U 盘里，往机器上一插，设备就知道拿到了整套的设计图纸，它就可以按照设计图纸去施工。
0: 本以为有了图纸上的家务计划书，管道工收拾起来就会事半功倍，可幽暗逼仄的井下空间处处受限，想让他顺利进来干活，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1: 为了把他请进地下窄窄的巷道里，我们这个钢铁大块头也特别注重身材管理。别看这个设备它有这么长，它整个车身只有1.8米的宽，像这种4×3.6米的这种巷道，它能够丝滑地钻进去。
0: 虽然地下巷道宽窄不一，脚下坑洼不平，可这位管道工练就一身好身法，转弯、爬坡、过坎，走的那叫一个顺溜。
1: 下井后他所面临的考验还不是打孔，而是怎么样找到一个焊活最顺手的位置。
0: 就像家里做家务得找个合适站位，地下停车讲究更多，停太远胳膊够不着活，靠太近又施展不开拳脚。
1: 所以呢，我们给他加装了一双眼睛，车载激光三维扫描仪，眼皮一抬，他就知道最佳的驻车位在哪。这双眼睛的话，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功能，就是给整个巷道拍片子，精度能够达到毫米级。
0: 片子拍完，怎么干活最省劲儿？这位管道工自己就能盘算明白。接下来就轮到他撸起袖子，上手干活。
1: 你看他现在就像打排球一样，在8米开外自主操控两吨重的臂架，精准地击打在直径3厘米大小的圆圈里。
0: 一杆接一杆，落点不偏不倚，一排排炮孔就这么整整齐齐地排开了。
1: 你看，这就是刚刚打完的辅助眼的孔，就是个乒乓球大小。
0: 管道工有条不紊地干着活，地面这边也有人守在后台，随时准备搭把手。
2: 我是他的后盾和帮手，当他在自动作业过程中遇到异常问题时，会向我触发请求，我根据这些请求帮助他解决异常。
0: 指令从地面传到井下，反应快过一次眨眼，管道工冲锋在前，人负责补位，相互配合，地下这份家务活才干得稳稳当当。
1: 这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地下空间家务室，整理幽暗地层。除了它之外，我们还有采矿机器人和铲运机器人，这哥仨通力配合，一起把我们的地下巷道打理了干净妥当，让每一个干活的人都平平安安上班去，安安全全回家来。
0: 地上地下都是家，这份藏得深的活交给管道工，放心。
3: 2025年1月12日，阿拉善左旗世界最大高空风力发电补风伞成功开伞，天上的风要被成功变成家里的电了。
0: 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风筝，5000平方米，展开后能把12个篮球场遮得严严实实。但中国能建的工程师们更爱叫它另一个名字，天上的收纳师。
4: 阿拉善一年四季啊，最不缺的就是风。那么我们的工作呢，就是把风给捉住，尤其啊，我们是要捉高空的风。
0: 但风这东西可不是想捉就能捉的，想让它乖乖听话，你得有套趁手的工具。
4: 一个是空中的伞，中间地面牵引的这个缆绳，我们还需要卷扬机系统。
0: 听起来简单，可要把天上白吹的风变成家里能用的电，光有这三样还不够。

0: 在那边啊，就是我们一个氦气球。那么氦气球啊，先升起来，带动我们这个捕风伞啊，慢慢的升到空中去。风的一吹，我们这个伞呢、啊、就会打开，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口袋，把这个风啊就兜住了。
1: 同样一片风，越往上越金贵，它在300米以上的高空干活，那里的风能是地面的20倍以上。常规风力发电机够不着的地方，它双手一张全接住了。然而天上的风又急又多变，这么大的一把伞凭什么能稳稳当当的干活呢？
0: 三样本事，第一呢，它的身子骨得结实。你看这个伞面，看着像丝绸，实际上比丝绸啊坚硬多了。我们要保证它了，在夏天的时候晒不坏，在冬天的时候是冻不坏，风大的时候又吹不坏。
2: 第二，老子得灵光，我们的风速一变呢，它得知道自己该开多大，该收多紧。第三呢，得有一个保命的后手，万一风太大，实在是顶不住了，那么他得自己启动应急预案，自己把伞给关了，不用硬撑。
1: 能扛、听话还不硬撑，这三样本事凑一块儿，天上这把伞才算真能干活了。
2: 今天我们开展5000平做工伞放飞实验，实验的目的是测得开伞时的拉力，请各小组做好放飞前的准备及检查工作。
3: 报告报告，伞地组已经检查完毕，随时可以准备开始放飞。
2: 收到，同意放飞。
0: 现在我们的氦气球啊正在缓慢升空，当氦气球的升空高度呢到200米左右的时候，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主缆绳来带动我们的捕风伞升空来开伞。
2: 风啊一直吹，伞呢就一直往上跑，这时候风的力量呢就被我们捕捉到了，然后变成我们机器转动的动力，最后啊变成我们日常用的电。
4: 数据采集已完成，放飞任务已完成，是否回收？
0: 收到，执行收伞任务。这是我们的第30次放飞实验，伞在空中啊完全展开，也实现了成功收伞。每一组数据呢，我们在下一步都会进行详细的分析。
1: 天上，这位收纳师一刻不停忙着兜住风能；地面，工程师们也火力全开，他们搭建的10兆瓦机组，按1年发电3000小时来算，能稳稳攒下3000万度电。
2: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概可以满足我们10000个普通城市家庭使用一整年。
1: 风还是那阵风，经收纳师这么一拾掇，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能源财富。可有人就纳闷了，地面上的风机早就遍地都是了，咱们何必费这么大劲，非得派捕风伞上天去收风呢？
2: 地面的风啊，就像我们家门口的小河，水不大还不稳。那么高空的风呢，就像天上的水库，水又大又稳，但是呢我们够不着。我们做的呀就是修一条水管，把天上水库的水给引下来。当然不是说整个水库我们都能用，但哪怕是只引一小股，也够我们这个家用的了。
1: 跟传统风电比，它占地能省约95%，用钢减少约90%，发电成本更是直接打了7折，这个月的电费他包了。天上收风是给家攒家底，戈壁除尘是给家存余粮，海底清淤是给家通门路，地下拓夯是给家盖新房。这4桩家务桩桩连着寻常百姓的日子，会持家不是跟山河伸手要，而是把手头的资源一样一样都用好。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1: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1: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1: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1: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

0: 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岛内舆论市井，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在统一大势下，台湾将迎来关键时刻，需主动求变，掌握自身命运。台海局势出现哪些关键变化？台湾社会又该有哪些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迎接两岸统一，台湾应做哪些准备？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桑晨。两岸学者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在岛内持续引发关注。有岛内媒体报道称，台湾正在意识到需要通过改变掌握自己的命运。为了迎接两岸统一的到来，台湾又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呢？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位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敏忠先生，北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就两岸热议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民进党当局称现在不是讨论的时刻，遭到批评。报道援引美国学者的观点称，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已经近在眼前，也就是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台湾社会将认识到所谓的台海现状不会长久持续，必须通过改变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而目前关于统一后制度安排的讨论，就是台湾主动追求掌握命运的必选项。
3: 大家认为台湾的前途命运呢将要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呢必须要掌握主动权，做出选择。那么具体是什么呢？
4: 这个马基维利时刻的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内部的这个社会啊，开始意识到自己一直依赖的自认为可以永远维持不变的所谓现状或者秩序，事实上已经开始发生变化，它的外在环境、力量对比以及内部条件都已经啊在发生剧烈的变动，迫使人们必须为了变局的到来及早准备，而且呢更应该主动有所作为，才能为自己的命运呢来进行掌握。我想这本来就是我们一直努力要去唤醒台湾社会认清的现实。对多数台湾民众来说啊，大家固然知道这个台独会导致战争，但是又长期呢抱持鸵鸟心态，以为只要背靠美国就能以武拒统。而民进党也利用台湾人的这种心理，用维持现状来掩盖他实际上走向台独的路线，让台湾社会轻忽了这对台湾前途会有的危害。事实上啊，正是口口声声维持现状的这个民进党当局，在过去几年呢，一直心存侥幸，主动呢挑衅台海红线，才使得台海局势激烈变化，把台湾推向如今我们所谈的这个马基维利时刻。也就是说啊，是台独不断的要改变两岸同属一中的台海现状。然而这么做的结果呢，却是迫使解放军更加压缩台军的防御纵深，也使得一中原则在国际社会被更加确认。尤其从俄乌冲突再到美伊战争，这个东升西降的态势是更加明显。美国不得不放弃啊，原本利用台湾要来对华强硬施压的这个战略，那么转而控管台湾问题可能会对美国造成的风险。因此对台湾而言呢、啊，现状确实呢无法再维持了。最近不少民调也显示，台湾社会呢从察觉到美国不可靠，到如今越来越感受到这个两岸关系的所谓终局啊，也就是呢终究这个统一的问题是无可避免。
2: 其实现在岛内如此热烈的讨论这样一个话题呢，您认为如果现在他们不做出选择的话，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
5: 我们知道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啊，会自视所谓的我有民主制度，所谓的我有半导体，所谓的我有某方面的优势，就认为我这是一个所谓的据统的或者说维持现状的本钱。但是他现在看到大陆各方面的，我们讲是一种可以讲跨越式的，甚至是对台湾社会来讲，很多是一种降维打击式的这种演化啊，快速的演变迭代，那会让台湾社会感到这种统一的加速度是非常可感的，并且这不只是一种加速感，会让台湾社会更明确地认识到所谓的统一的红利好处，那么就是不只有必然性，也有统一所带来的机遇。那么台湾社会的从过去所谓的恐统的这种恐慌感，那么慢慢的会增多的是害怕啊，统一这个快车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能赶上，错过了这一班，到下一班再上还能不能上车，上车之后还能不能有更多的所谓的筹码也好，红利也好，这个我觉得是台湾社会现在更深层的一种我们讲叫做焦虑感啊，一种担忧感。如果说台湾无限制的

0: 啊，或者是抵抗拖延阻挠统一台独势力，那么就会导致台湾面临未来几个很严重的，我们讲叫所谓的效应。什么效应呢？就是我觉得对应苏琪所讲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虚弱。那它虚弱就会导致台湾更可能会把自己的头埋到沙子里面，出现这种所谓的鸵鸟效应，它不愿意去面对现实。那么第二个效应就是所谓的我们叫做井蛙效应，就是苏琪讲台湾越来越内部的分化分裂对立，实际上导致会有更多的一个反噬。所以说这样一个结果看起来就是我们讲台湾的有识之士提出在这个时候台湾要加快去面对统一问题，我觉得就是针对的让台湾这样一个一些负面的效应能够去解决。
1: 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的学者呢是积极参与到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讨论当中，那么据您了解最新的进展状况如何？那么除了学者之间的讨论，其实两岸民间的也有讨论，那么民间讨论是否也是在为两岸统一做准备呢？
2: 我想这个讨论啊，无论是学界还是民间呢，大家讨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呢，就是越来越细越来越实。我们看到这个在台湾呢，彰化师范大学有一个副教授叫李奇泽，在他的社交媒体上连续发表了三篇文章，就谈到了他对于两制台湾方案他的一些主张或者他的一些设想。这里面你去看，里面涉及到很细的内容，比如说政党的问题，比如说行政权的问题，比如说立法的问题，比如说司法的问题，比如说军事的问题，他都有他一方面的一些这个看法和他的设想。那么对此呢，我们看到国台办发言人也讲得很明确叫乐见与欢迎，我们欢迎台湾各界，就是对于两制台湾方案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主张，您都拿出来讲让大家看一看。那么另外一方面是我们看到说在这个北京呢也召开了专门的座谈会，那么学者大家一起也讨论到相关的问题，比如说关于司法制度怎么衔接的问题，比如说关于统一之后整个的教育体系包括这个教材的问题应该怎么样去做转换，包括说那些台独分子该如何惩罚他们的问题。我想方方面面其实两岸的这个学者们大家都在热烈的讨论，而且站在自己学科站在自己专业的角度呢其实给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那么我想这样的讨论热度越来越高，其实这一点上大家是能够感受到非常明确的。而从民间的讨论来讲呢，那么我们看到说两岸的民间特别是在台湾的民间，大家对于统一更多的关注起跟自己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情，比如说统一之后那么财产的保护的问题啊，比如说跟自己生活的问题啊，说这个比如说能不能考公务员呢、啊、然后在这个考大学的时候哎，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些什么样的条件呢、啊、大家的讨论越来越细越来越实。这说明什么？说明台湾社会对于统一的态度从过去讨论要不要统一变成是现在讨论怎么样统一。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对于两岸统一前景，最大的障碍就是岛内台独势力和民进党当局。他们不仅不乐见两岸关系改善，更排斥任何通过讨论、谈判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的任何可能。台湾社会要为统一做准备，最重要的一项就是要消除台独势力在岛内的影响，如迫使民进党修改台独党纲，让民进党下台等等。长久以来，以民进党为主的台独势力打着所谓民主的旗号，那么为阻挡两岸统一，他们都制造了哪些方面的障碍呢？秉忠，
3: 我想制度分歧本来就不该是拒绝两岸统一的借口。大陆一直倡议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也早就解决了两岸制度差异的问题，让两岸呢能够在尊重彼此的政经制度以及生活方式之下，同时呢不妨碍国家的统一，让两岸呢这个力往一处使，不再把大家的资源耗费在中国人的内斗上。但民进党为主的这个台独势力却是刻意呢把民主的定义窄化成美西方资本主义的所谓选举模式，那么完全不顾人民真正需要的发展利益，用这个所谓的民主来包装台独分裂，合理化他们一切妖魔化大陆撕裂两岸人民情感的作为。比如在马英九时期，两岸呢实现了这个三通直航的大发展大交流，这明明啊是造福台湾民众的好事，但是民进党呢就用这个所谓的捍卫民主之名发动太阳花暴动，最后呢把真正民主选举选出来的立法机构的决议呢都给推翻，那么中断了两岸经贸融合的进程。等到民进党自己上台之后，更是呢又打着这个捍卫民主的幌子限缩两岸各种的交流，那么别说啊是对呢这个支持两岸和平统一的人士来进行各种的迫害，连单纯呢带台湾基层的乡亲去大陆参访的村里长都随时会被民进党当局用各种的这个法条来开刀。这也就让台湾岛内啊很难形成一股支持和平统一的政治力量，因为民进党啊一边呢用民主来谎骗台湾民众，似乎啊只有

0: 绝统一才是所谓的捍卫民主，而另一边呢，又是打着民主反民主，全面压制主张和平统一的声音。所以本来我们说啊，这个两岸大可以通过各种的良性互动，累积互信，让统一水到渠成。大陆呢，也已经拿出十足的善意和诚意，邀请台湾各界和大陆一起共商一国两制之下的台湾方案。但民进党确实呢，都以捍卫民主为理由来全盘否定，不断在岛内制造绿色恐怖，让和平统一变得困难重重。
1: 是的，说到为两岸统一做准备，那么如何消灭台独在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那么现在据您了解，在岛内大家都在怎么做？
2: 首先第一个，我觉得就是一种政党体制内的抗争。那么这里边比较突出的就是表现出像中国国民党，那么包括他以这样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一个重要的政党的路线，那么去团结合作，像民众党这样的在野党，那么去形成蓝白合作的体制。那么他们在这个体制里边啊，大概是从三个方面对于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去做抗争。那么首先是一个在立法机构对于民进党的一些比如以美谋独啊、以武谋独的这些议程去进行斗争。那么第二个就是像我们看在今年的九合一选举，那么它主要针对的是实际上是台独这种所谓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它的基层的组织基础。那么第三个就是更长远的来讲，就是所谓的政党轮替，也就是在2028年，那么通过蓝白合作的路径，能不能把台独的政党和他的所谓的头目给拉下马来啊？那么实现这种我们讲叫全岛全台的这个路线方面有一个拨乱反正啊，能够对这种所谓的台独的路线有一个踩刹车。那么我觉得这是岛内未来两年里边政治斗争的一个核心的焦点。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社会有很多这个政治的力量，包括民间的组织，他们长期从事反独的各方面的社会的一个运动、政治的斗争。那么包括像被民党现在是重点去盯防啊、打压的，像新党啊、统促党啊，都去申请要解散了啊。那么包括像劳动党等等，那么大量的统派的政党组织人士啊、个体，他们都是在不断的通过，一方面是舆论斗争，另外一方面是社会组织、街头运动的方式啊，是自下而上的。
1: 岛内舆论市井。台海不会永远维持所谓现状，在统一大势下，台湾将迎来关键时刻，需主动求变，掌握自身命运。台海局势出现哪些关键变化？台湾社会又该有哪些准备？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迎接两岸统一，台湾应做哪些准备？据中时新闻网报道称，美台之间正在为应对新的战争形态悄悄推进所谓地狱景观的构想，以无人作战力量消耗解放军登岛作战的部队，拖延武力抵抗的时间。分析认为，台湾目前的军事武装仍以对抗统一为主要目标，其作战思路、装备武器、军事训练都将大陆作为假想敌，也是两岸统一的障碍之一。
3: 我们知道每年啊，到了这个下半年，台军呢就会频密地进行各种各样的军演，而他们长期以来呢也一直是以解放军作为自己的假想敌，所以您认为这是否也是阻挡两岸统一的一大障碍？
4: 我想是这样的。民党当局为什么会让台军一遍又一遍地搞各种各样的演习？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在营造一种幻觉，这个幻觉就是核心的所谓的以武拒统，这是民党当局的根本的目的。他其实在给整个岛内灌迷魂汤，营造这么一个幻觉。而我想这个幻觉不可能维持太久，因为大家看得很明白，比如说我们看到今天岛内的武器有一部分是从美国买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九月份的时候，当时美国有一个军火的人工智能的公司，那么这个创始人跑到台湾去讲什么意思，就是说美国他嫌啊美国给台湾卖武器卖得有点慢，所以呢他觉得耽误他挣钱了。对于台湾听到的是什么？说原来你们这些人以前口口声声说什么你们惦记着台湾的安全，原来根本没有，你们惦记的是你们挣钱的快慢。所以他等于是把美国的真心话讲出来了，所以他们满脑子只想他们挣钱的快慢的时候，那么万一发生冲突，美国是根本不可能来的。这一点上我想岛内越来越多的民众看得清楚，所以民党当局营造的那个安全的幻觉等于是被美国把它戳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我们看到赖清德这几年里来，他就在不断的利用这个所谓的军事这个议题，不断的给自己大捞特捞啊，所以岛内的民众看得清楚啊，搞装修的、卖茶叶的都跑去承接这些军事的合同，而且赖清德的那些朋友们，所谓赖友友的公司，他不放弃的是给他那些朋友们送钱。 而且民

0: 还把这个整个的大单子拆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单子。其实中国大陆现在对于这些搞所谓以武谋独的，我们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越来越精准。你看美国这些军火公司，只要敢越界的，我们绝对制裁。台湾这些跟民进党当局跑的这些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我们精准制裁，而且跟他们有关的一个都跑不掉。所以党内现在其实看得很清楚，以武谋独就是绝路，就是死路。
1: 为了两岸统一做准备，秉忠，你觉得现在党内应该如何处理好两岸军事斗争这样一个问题呢？
2: 回顾2019年，当时蔡英文的连任呢充满挑战。为了翻转选情，蔡英文放弃原本维持现状的保守措辞，改提出激烈的抗中保台。最后虽然成功骗取选票，却也让两岸呢走上冲突之路。美国啊更逼着台湾做他的反华马前卒，那么要台湾延长兵役，扩大军事动员。民进党当局呢也都完全配合，宣称要搞全民皆兵。但所谓啊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进党搞过头之后呢，台湾民间开始质疑，票投民进党。最后是青年上战场，越来越多声音啊开始倒过来批判民进党当局，不能整天的只谈以武拒统，只想着提高两岸军事对抗的烈度，而不去思考避战之道，不去寻求改善两岸关系的可能。加上台湾呢一切以武拒统呢能够成功的这个推断，都是建立在美国介入台海冲突的假设。但随着美国不但呢不愿意承诺协防台湾，所谓弃台的倾向更是越来越明显。尤其台湾呢已经付款的各项对美的军购呢，这个交货的时程是一拖再拖。那么原定呢最新批准的对台军售案，特朗普也已经宣布暂缓，都让台湾各界对以武拒统失去信心，认为不断升高军事对立，最后呢只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其实台湾长年以来啊，这个年轻人当兵的意愿就不高，因此所谓募兵始终呢是募不足额，只能用强制征兵的方式来凑足这个兵源，甚至呢降低对体格的要求来滥竽充数。如果两岸呢能够走向和平统一，其实台湾青年就不必呢打乱自己的生涯规划，被强制入伍受训，甚至随时可能被充当为炮灰。台湾呢也可以省下大量的军费，用于呢经济建设以及改善民生福祉。
1: 岛内舆论认为，面对台湾的马基雅维利时刻，岛内要做的准备是多方面的，如要摆脱外部势力对岛内决策，尤其是对两岸问题的干涉，要增强两岸民众的文化、民族和国家认同。要让岛内民众读懂大陆的对台政策，尤其是统一问题上的善意主张，让岛内民众能够理智思考台湾前途命运的问题。现在美日等一些外部势力对于岛内的影响可以说是旷日持久的啊。那您觉得如果要为统一做准备的话，怎么去减少他们的影响，让台湾民众真正的能够自主地做出符合台湾利益的决定？
3: 我觉得首先有三个认识，台湾社会是需要去进行这种我们讲叫既要破除要去建立啊，就是有三个认识需要去明确。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讲叫所谓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谎言啊，就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特朗普政府，美国是怎么去定位台湾的啊？经常讲所谓台湾是美国的所谓的繁荣伙伴，而日本的右翼又去讲台湾是所谓命运与共的家人。那么这些话语背后它真实的含义是什么？就是台湾怎么去看待美国、日本等等这些外部势力对它的关系的定位？所谓的繁荣伙伴，说白了就是要让台湾的经济、台湾的民众成为美国繁荣，或者说美国再次伟大的耗材。就是美国要繁荣，那么他要去踩在别人的这个资源之上啊，成本之上。那么第二个，依托于这种关系，我们看到美日长期有这种所谓的一个安全的叙事。那么这种安全叙事的谎言啊，台湾社会应当非常的警惕。我们刚才像这个教授也提到啊，对于所谓的台湾的安全啊，美国是或者民进党总是讲美国向台湾卖军火就是给台湾安全啊，好像台日间搞什么经济合作就是台湾的安全。但问题在于哪个伙伴、哪个家人会总是琢磨着向台湾要输出战争、输出冲突、输出动荡，希望让台湾动辄说你要去抵抗一个月，你要死伤10万人，这样的话所谓的美军才会介入。这个我们讲是所谓的安全的话语体系里面应当有出现的这种逻辑吗？那么如果说日本是把经济安全看得非常重要，所谓台日间，那么他为什么要派人跑到台湾去偷台积电的核心的2纳米的技术呢？这个我觉得这些叙事都是不攻自破的。
1: 我们看到由于民进党和绿媒的不断的抹黑和歪曲呢，可以说影响到了一部分台湾民众，他们对于统一的这样一个意愿，就是好像不太愿意讨论这样的一个话题。所以在您看来，让所有台湾民众非常真实的去了解大陆的涉台政策以及统一之后的制度规章，是不是非常的重要？
0: 的确是如此的哈，我们看到

0: 那过去啊，民进党和绿色媒体它的套路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是它把所有的东西混到一起，比如说我们知道九二共识是两岸的政治基础，而一国两制是统一之后的制度安排。结果民进党呢就把这两个东西非要混到一起，以至于说在台湾的整个混淆视听。他为什么要把它混到一起呢？是因为最后呢他要在台湾社会营造出一种所谓的假象，就是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我都不要。所以他把它全部放在一起，导致呢有很多台湾的普通民众对于九二共识、对于一国两制他的了解并不深入，他就被民进党当局带跑了。就是一说起这个词，他就说我都不要，我都不要。究竟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他不知道。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是民党当局呢老是去偷换概念，经常搞什么什么东方和西方啦，什么民主对威权啦，经常给你搞一些莫名其妙的这种所谓的对立去放在两岸关系上。所以这其实是民党当局和那些绿色媒体的险恶用心。但是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认识到说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民党当局骗人的东西。真真正正的情况是，首先在面对统一这个问题上，大陆是拿出了非常多的善意的。这个善意不仅包括了现实力的考量，还包括了心理层面的托举。首先我们来说现实力的考量，现实力的考量当中我们现在讲得很清楚，大家一起来共议统一，台湾同胞你关心什么事儿，你希望是什么样子，你把你的想法都拿出来讲。在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你看到的情况是什么叫做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就是大陆和台湾我们可以实行不同的制度，你台湾维持现在的生活方式，你的财产得到保全，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对于台湾同胞来说，那么既然是这样，那我干脆早一点把我的条件，把我的想法讲出来，那自然在谈判当中我可能会拿到更多的东西。所以越来越多的台胞愿意投入这样一个讨论，那么就会有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愿意去拥抱统一，愿意去谈论，愿意去想说我在这个过程中我能做到什么。所以民党当局过去一直以来啊，去骗台湾民众说所谓的什么统一之后，哇这个天就黑了，哇这个你的生活就变了。台湾同胞说没有啊，统一之后天不仅不会塌下来，而且还会越来越亮。
1: 那么长久以来呢，我们看到岛内民众他们的民族还有文化认同呢是已经出现了偏移，所以秉柱你觉得如何来扭转这种现象，来增强他们的中华民族以及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这是否也是在为两岸早日统一做准备呢？
2: 民进党用尽一切力量，把两岸呢本来只是制度的分歧扩大成了民族文化之争，甚至呢在学校里头把这个中国史的教育完全废除，使学生啊完全丧失了对于文化一脉相承的观念，自然失去对中华民族的认同。那么所幸随着大陆的软实力上升，大陆各种流行文化呢都融入到台湾年轻人的世界里头，那么这多多少少也弥补了民进党去中国化之下两岸的隔阂。然而啊，民进党当局却仍然动用各种的政治手段限制大陆影剧作品在台湾的上映，甚至呢对像是小红书这样的社交软件，对张雪机车、瑞幸咖啡等等这些大陆的品牌来全面封杀。从这里也看得出啊，民进党非常害怕两岸的各种交流接触，因此我们就更要扩大两岸方方面面的交流交往，增强两岸是一家人这样的一个基本认知以及情感连结。此外呢，除了前面我们谈到啊，这个大陆当前流行的这个娱乐文化，事实上两岸同根同源的传统文化更是民进党再怎么样斩都斩不断的历史纽带，我们更要牢牢把它记紧。比如民进党口中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其实呢就是呢以闽南文化为主，台湾民间信仰所祭拜的像是王爷、妈祖、关公、保生大帝等等的神祇祖庙呢也都在大陆。所谓本土语言的这个闽南话更是呢源自福建，甚至几千年前呢是源自中原的方言。因此民进党呢现在又刻意的去标榜日本殖民统治对台湾的影响，想要把这个日本文化给抬高，也作为所谓的台湾本土文化。那么这个呢其实呢在台湾民间呢是有很多人都不能接受的。此外呢现在呢绿营还放任侧翼名嘴啊天天造谣，说什么大陆吃不起茶叶蛋了，高铁没有靠背，北京没有冰箱等等，那么都是想要颠覆两岸一家亲的事实，故意制造台湾社会对大陆的误解以及歧视。所以我 我想啊，我们在台湾的有识之士呢，除了要认识到两岸统一势不可挡，更要在统一前呢、多多努力奔走，开展更多两岸交流，通过新媒体来传播中国的文史教育，介绍大陆方方面面的信息，让岛内民众了解，尤其呢是让年轻人有感，借此破除那些破坏两岸情感的谣言以及认知遗毒，促。

0: 进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因为毕竟啊，这些呢硬被洗脑制造出来的错误认知和现实有这么大的差距，只会让台湾人在面对未来的变局的时候徒增更多不必要的心灵煎熬以及痛苦，也增加了更多两岸冲突的风险。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2: 面对统一大事，岛内舆论呼吁早做准备，提出台湾的方案作为选项，而不能够一味的回避统一问题，拒绝讨论，痴迷于所谓的维持现状，否则只会让台湾丧失主动权，最后只会等来一张最后通牒。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对以上内容所做的分析点评，谢谢。也感谢观众朋友们收看今天的海峡两岸，更多资讯请您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再会。

0: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不会回避与美国对话，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有可能在美国中期选举后加大力度打击伊朗。俄罗斯就北约在波罗的海地区军事活动发出严厉警告称，如果北约封锁加里宁格勒州，俄方准备动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一切手段保卫领土。英国首相伯纳姆表示，重返欧盟是英国可考虑的选项之一。反对党表示，伯纳姆借反欧掩盖经济政策不力，而法国和西班牙表示欢迎英国重返欧盟。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为3.4亿人次。这个假期，各地精心打造特色文旅活动，人们出游热情高涨，在沉浸式体验中乐享假日时光。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收看今日环球，一下来看详细内容。这节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0月1号表示，伊朗不会。